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2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6: 北京天安门广场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5: 国庆假期第一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6: 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火爆，国庆假期预计涨超83万人次。
5: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哋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哋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嘅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云南省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党总支书记李家勉：
7: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5: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
8: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新疆富车市叶斯坦街道居民帕日扎提富尔班：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住各行各业的人们。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者王成林：
10: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挖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

0: 的精品工程。
1: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复兴号动车组设计师董雪妍，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红军长征纪念碑碑源管理处副处长伍伦文，
3: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内蒙古呼和浩特沙梁铁路现代综合物流园工程师邱力强，
4: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1: 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管委会主任李泽林，
5: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以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在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昨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山西太原游客胡海霞，
11: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0: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包家玉，
12: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

0: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蒋炎。
2: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3: 昨日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昨日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时，五星红旗迎住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普，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昨日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亦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西藏拉萨市市民白马卓格。
4: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昨日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韶江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起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国门护旗队队员黄晓龙：
5: 三地并肩列队，同意不平，在同一片海域中仰望红旗飘扬，这一刻真正让我感受到一水连三地，国旗聚同心，这就是国旗的力量，也是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最生动、最鲜活的真实写照。
3: 昨日，澳门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住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昨日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昨日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航天员朱杨柱：
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1: 航天员张子云：
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航天员黎嘉莹：
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三。

0: 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祝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日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昨日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厦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昨日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流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昨日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4: 昨日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日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中国代表团昨日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奔在顶刘添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是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攀岩项目在昨日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他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咁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佢以85分嘅成绩夺冠。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喺半决赛同决赛连续遭遇咗抢跑嘅干扰，但佢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嘅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穗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宇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电影国庆档单日票房昨日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经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仲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上飞围、逛集市等电影家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升旗仪式结束后，官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个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等，在

0: 国际事务中发挥住关键的影响力。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止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揸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表示，我们必须揸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澳门特区政府昨日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澳门特区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何一成、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处理特派员程雷、解放军驻澳部队司令员陈文胜以及澳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升旗仪式结束后，国庆酒会9:30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岑浩辉说，展望未来，特区政府紧扣以市民为中心的精细化管理和防范化解内外风险挑战两大立足点，在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激发市场活力中提升综合竞争力，在增进民生福祉中确保居民安居乐业，奋力推动特区各领域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0: 香港昨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这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今年内地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运输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据深圳铁路部门昨日预测，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将达83.9万人次，同比增长6.2%。其中，香港发往内地旅客41.4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42.5万人次，双向客流趋于均衡，反映出两地人员往来高频与常态化的特征。据了解，假期期间，也即是10月1日到7日，广深港高铁跨境列车开行总量达1600列。其中10月1日到10月4日每日加开福田至香港西九龙方向列车13列，重点补强跨境短途运力。
0: 记者昨日从拱北海关了解到，9月30日横琴口岸监管进出境车辆为14,975辆次，澳门单牌车通行数量9,731辆次，均创下历史新高。横琴口岸的客流量亦在高位运行。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9月30日经横琴口岸出入境的旅客人数达到11.5万人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口岸客流车流不断攀升背后，琴澳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化，澳门加横琴文旅联动模式日趋成熟。国庆假期，合作区推出艺术展览、舞台演出、特色美食节、夜游集市等多项特色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昨日通报称，广东10月1日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他介绍，每年10月1日到次年4月30日为广东省森林特别防护期。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民众，假期要文明出行游玩，共守绿水青山，牢记森林防火十不准。
0: 为期5日的2026深圳国际车展昨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本届车展打出政策加潮换组合拳，带动市民购车热情。行入各大展厅，豪华品牌、主流乘用车、新能源车悉数登场。从智能驾驶到语音交互，从经典款型到自主定制， 智能化、个性化，正在重塑汽车消费市场。

0: 形态。各大品牌仲推出限时购车优惠、金融补贴、置换加保等专属福利，叠加购置税减半、以旧换新等政策红利，进一步点燃消费者的购车热情。
1: 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迎来近600名船员入住，这个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按计划，爱达花城号将配备近1300名船员，其余船员将在首航前陆续入住。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友人蔡孝斯：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4: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阿尔：
5: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另一例，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邓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亦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同共同发展。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过去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话，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日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28到25度，澳门雷阵雨，29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珠海雷阵雨，30到25度，佛山中雨，31到25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松山中雨，32到24度，江门中雨，33到24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达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佛山篇，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6: 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

0: 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是一座传承千年文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亦是享誉全球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穿越历史深处，这里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佛山功夫名扬四海，粤剧婉转悠扬，醒狮欢腾跃动，粤菜精致鲜美，陶艺薪火相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厚植于此，生生不息，彰显佛山人对传统的传承和创新。放眼时代前缘，这里是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沃土，工业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前列，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根基壮实，有家就有佛山做深入人心，支撑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制造业城市，佛山以点样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产业升级有哪些新动向，城乡协调发展又给百姓生活带来点样的新变化。今日我们一起走进佛山，感受这座制造业重镇在十五开局之年的蓬勃生机和活力。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算力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输配电、储能配套供电设备的市场需求持续扩张。与此同时，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以及传统电网升级改造，亦催生大量设备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十五规划纲要指出，推动绿色电力和算力协同布局，佛山抢揸算电协同发展风口，依托虹口的制造业根基，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置于七大关键产业之首。在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上，世界500强企业、重点央国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300多家新型电力系统装备领域企业参会，现场发布源、网、荷、储、算、碳六大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同搭建全国性的技术交流、供需对接、资源整合平台。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霞：
1: 在新型电力系统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很多布局的。我们这些技术积淀应该都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应用场景的未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在佛山本土企业持续攻坚下，一批针对行业痛点的国际领先原创装备产品及方案相继推出。过去需要4-5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工序，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脑即可操控设备完成。此外，一套可在3米水深下安全运行超24小时的防水配电设备，吸引了不少参展客商的目光。该产品研发公司董事长黄书湖：
2: 以前如果说泡了水之后呢，那设备就可能就报废掉了，那前后周期可能会超过一个月，而且我们要做到防水，那个防护等级要做到 IP68， 那这个是非常难突破的。我们开发出有6-7款产品，应该是行业首创。
0: 除了做强装备制造，佛山更进一步深挖一道电的多元价值。是一家暖通装备制造企业，一批即将出口海外供应算力中心的暖通设备正在下线。海外客户对 ESG 碳认证有硬性要求，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的碳足迹追溯能力。该企业环境研究院零碳先行研究所主任李聪：
3: 过去我们最看重能源开支降本增效，现在因为我们交付的温控设备要进算力中心，要出海，客户对 ESG 碳认证的要求有时也是一门槛。也就是说，我们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碳足迹追溯，所以绿色综合能源不仅压缩生产成本，更是企业出海对接高端算力客户的绿色通行证。
0: 今年6月，全国首个县区级公共机构虚拟电厂与能源托管一体化项目在佛山落地。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聚合公共机构可调节用电负荷资源，形成统一调度的虚拟电厂，参与广东省电力市场化交易，实现负荷柔性调节，电网协同响应和收益共享。以市场化、数字化手段推动公共机构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南网能源佛山公司副总经理蔡志权：
4: 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培育了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同样一度电，正常电网供应约8毛钱成本，通过绿电、高效机房等，通常可以省 30%

0: 到四十，叠加虚拟电厂需求响应，一度电能创额外收益，再通过绿证和碳资产开发，一度电还能增值3到5分钱。
1: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佛山拥有成熟的输配电制造产业基础和规模化量产配套能力，以集中签约一批储能、算电协同、零碳园区重点项目，持续壮大千亿级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集群，助力大湾区在全球能源变革和 AI 算力浪潮中抢占发展先机。在佛山三水区白泥翠龙湾产业园，南方电网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专业化循环利用项目，南方电网电力物资六字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开工建设。基地建成投运后，年拆解能力可达6万吨，通过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开展退役电力线缆、变压器、开关柜等电力设备的拆解再生、关键部件再制造等处置工作。目前翠龙湾产业园已落地35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13亿元，其中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储能项目23个，投资额超157亿元。三水区白泥镇党委副书记邓少柏：
2: 园区精准锚定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新型储能这个赛道，以链足引领、项目集聚的模式进行了聚合资源。那我们一批本土的传统企业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1: 在佛山高明区富湾湖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企业无需远赴全国各地采购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在园区即可就近配齐。这个规划面积1.88万亩的园区，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高明区河城街道党工委委员王杰兵：
3: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1: 截至今年8月，佛山已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过5000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达到75%，构建起覆盖发、输、配、用、储的完整产业链，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集群化发展新路径。未来5年，佛山将释放超过1000亿元投资需求，直接带动电力装备采购超过600亿元。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负责人王军：
4: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足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是梧桐林。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佛山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工业企业10.7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万家，省级以上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138家，现已形成装备制造、泛家居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机械装备、家电家具、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雄厚，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机器人、半导体芯片、新材料、医药健康、游艇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绿色氢能、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加快布局，支柱产业的本地配套率达90%以上。近年来，佛山立足家电、家具、建材传统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泛家居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向智能家居赛道转型。在佛山三水区一家建材企业的展厅样板间入面，色老化产品精准对接银发需求，可调节高度的智能马桶解决老人上厕所起身难题，防滑坐式淋浴系统搭配一键呼救扶手。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场景方案，同时搭上了以旧换新、绿色消费的政策顺风车。 该企业品牌总监袁永义

0: 回归到整个的一个适老化的这个的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是提出了适老化的产品的一个矩阵。我们构建了有三大的一个场景的，从产品的单品的升级到适老化体系的一个空间的解决方案。我们刚好踩在国家政策利好的这个阶段，以旧换新，适老化的产品以及绿色消费，那我们的一个服务的转型的企业，在整个的一个销售和利润上面都是呈正向的一个增长，超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1: 一家科技企业研发的光伏百叶，来自在双层中空玻璃腔内，搭载光伏驱动技术，实现不进灰、免打理、有光就能动、终身不断电，用户可通过语音或手机远程控制。该企业深耕行业20多年，从引进技术走向自主研发，累计获得330项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占营收近10%。该企业总经理苏志扬：
2: 其实这个产品进入中国是在2003年左右，是由我们公司引进过来，那每一代产品都几乎由我们来迭代和创新。隔音隔热就是把建筑做成屏蔽状态的一件防晒衣的形式，它是一个很好的目前当下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建筑节能的一个手段和措施，从而达到降低这个社会能耗。
1: 契合需求、主攻技术两条路径共同指向产品附加值提升，这个正是三水建材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如今三水建材产业紧靠国家战略导向和消费新需求，以创新为引擎，稳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用优质产品和创新方案助力佛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局长黄志春：
3: 支持企业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迭代升级产品供给，我们也是在两端，制造端和消费端，去两端发力，来推动产品的升级，来打造这种区域的品牌，同时也积极的拓展这种应用的场景，推动群众得到实惠又能迭代换新，来改善这个生活。
1: 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政府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和服务。今年6月，佛山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2012年落户三水百利时，它只是一家生产阻燃剂的小工厂，如今已跻身国内稻热甜料行业前三，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核心供应商。该企业董事会秘书薛妮娜：
4: 新能源、5G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它都离不开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政府是在我们土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找。
1: 三水区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旨在建梯子令企业有路行，送服务令企业行顺路。三水区委区府办副主任余伟杰：
5: 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着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我们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响应，马上解决。
1: 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无奈前在佛山市顺德区，一家资产管理企业到社区办理地质相关证明材料，工作人员核对材料后发现附件缺失。过去企业办证遇到地址不符、材料缺失要多跑一趟，如今通过容错审批，可以实现一次申办，错缺可容，结果照

0: 该企业办事员欧广杰：
1: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这个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就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然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0: 呢间企业嘅经历并非个案。群众因唔熟悉政策填错信息留材料而多费周折嘅情况时有发生。顺德嘅解决方案系喺容错受理基础上再进一步，唔单止容缺，仲容错。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欧阳家升：
2: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0: 2025年10月，顺德区喺广东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机制，目前容错事项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市场监管、工程部件及民生等24个职能部门。今年6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顺德区伦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子祥：
3: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那个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到90%以上。
0: 容错审批机制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今年6月，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类共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政府正以十足诚意当好企业的事业合伙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广东百千万工程冲刺5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之年。佛山东部的禅城、南海、顺德三区已占全市53.5%的面积，贡献超80%的 GDP。北部佛北战新产业园累计引进超亿元项目459个，总投资额达3850亿元，成为全省获评第一档次的两家省级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西部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高明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一边是东部的强劲引领，北部的加速崛起，西部的潜在机遇；一边是中部地带的发展短板。怎样造强东西过渡地带这一腰部力量，打通发展脉络，实现全域协同发展，成为佛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关键突破口。佛山破解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落子，就是建设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即环两江先行区。环两江先行区横跨5区12个镇街，总面积约1579平方公里，既有扎实的产业基础，亦有充足的土地空间。呢度城东启西，连南贯北，目标打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先行地、绿色经济发展新高地、高品质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喺顺德区黄龙村，作为村集体致富金锁匙的黑皮冬瓜，已经从土特产转变为文化品牌。2020年，黄龙村建起黑皮冬瓜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探索出集科学种植、农业旅游、休闲度假、特色美食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之路。春天，村民们种低黑皮冬瓜。黄龙村的黑皮冬瓜不单止产量大，个头亦都非常之大。普通冬瓜重约20-30斤，咁黄龙村的冬瓜可以长到50-60斤。但村民们并不指望住靠种瓜赚钱。村民：
6: 种冬瓜根本上就赚不到咩钱，一土地咧，希望系租大佢出去种花木啊，种下罗汉松啊，同埋啲嘅金桔啊，得更系租大出去好过种冬瓜啦。根本上系10000蚊左右啦。咁诶，种冬瓜咧，虽然系赚唔到钱，是一种习惯。

0: 更是一种精神。
1: 一只唔为咗赚钱嘅冬瓜，成为咗凝聚全村人心嘅粘合剂。呢种奇妙嘅凝聚力，正系黄龙村能从当年一个普通乡村，蜕变成如今集体收入超4500万元嘅明星村嘅秘诀之一。顺德区黄龙村党委书记陈忠清：
2: 你们看到的冬瓜，它早就敲脱了农产品的概念，是我们黄龙木林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的黄龙冬瓜个头比较大，一顿吃不完。村民都喜欢把它切开分给邻居，村民吃到的是除了是冬瓜，甜的都是人心。我们以党建为纽带，通过民情普访、街上散志、倾听每家每户的一个难题，现在人心齐了，我们产业引进、河村整治以及人居环境提升，自然水到渠成。
1: 人心聚起来，产业跟上来，规划先进的万洋科技中庄城拔地而起，吸引上百家企业入住，同时带来了上万个工位和每年近2000万元的村集体租金收入。过去脏乱的河涌变成如今水清暗绿的生态廊道。冬瓜承载的那份分享和和睦的初心，渗透进了乡村治理的每一步。万洋科技中庄城某企业生产组长张国军：
3: 我是被这里的环境和机会吸引过来的，村子比较漂亮，然后产业也比较新，然后很有活力，然后尤其是村里面每年举办的冬瓜节很有意思，让人感觉很有人情味，就不像个冷冰冰的工业园区。
1: 一只冬瓜从农作物化身为情感纽带，再升华为文化符号。黄龙村的发展和改变，不单止是经济的增长，更是文化的延续、生态的改善和人心的凝聚。佛山市顺德区黄龙村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第二批典型村。顺德区黄龙村党委书记陈忠清：
2: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冬瓜的文章做大做活，不仅仅是做文化节，我们还要打造完整的冬瓜文旅路线，让游客一起来种瓜、看瓜、品尝我们的冬瓜宴，带走一份冬瓜的文创，让黄龙冬瓜这个品牌带动乡村旅游，从而反哺我们的家园建设，让我们这条工农融合、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得更稳、更甜。
1: 在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墟，杜鹃炉两旁的红墙绿瓦格外醒目。墟镇最出名的是一座由旧粮仓改造的墟镇客厅，外部保留原有的建筑肌理，内部打造为展示当地历史和特色农产品的公共空间。高明区杨和镇党委副书记李梅峰：
4: 改造以后呢，现在的租金标准是上升到了11.1元每平方米，是已经发生了超过10倍以上的一个增长。这里的业态是变得更加的年轻化了，群众就不需要走到很远的我们的中心城区去进行一个消费，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有享受到我们的一个生活的配套。
1: 离杨梅墟不远的河城街道苏村，曾经没有产业、没有特色资源、没有收入，是典型的三毛村。当地从繁体苏字中找到灵感，草、鱼、和分别寓意着草木茂盛、鱼虾肥美、稻禾丰收，由此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锦鲤为主题的文化街区。街区以一街一主题、一巷一场景为理念，改造农房外立面。核心地标包括一座21米高的龙柱雕塑，以及一座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9.912米高鱼尾龙造型雕塑。同时，苏村探索整村运营模式，通过成立文旅公司统一招商运营，形成集文创、旅拍、餐饮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消费场景。而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指南村就行出另一条路。指南村靠土地租赁实现集体收入破亿，当地随即引入职业经理人，从无到有搭建文旅公司，将村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近三年来，仅旅游板块一项，指南村就接待游客450几万人次，营收800几万元。指南村党委书记潘柱星：
5: 跳出光靠土地和物业的收租，通过第三产业，通过具体运营和公司的运行，去壮大集体经济。
1: 如今佛山正牢牢扭住发现价值、重塑价值的关键，引导镇村因地制宜，令沉睡的资源活起来，令闲置的空间旺起来。 目前

0: 全市已培育20个典型镇、207个典型村，涌现出苏村锦里文化街区、罗行艺术乡创等一批鲜活案例。围绕人、地、资金等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佛山实施乡村 CEO 兴百村行动，选派109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助力乡村振兴。乡村蝶变嘅同时，城市更新嘅脚步亦不断加快。近年嚟，佛山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同海绵城市建设，唔搞大拆大建，多做便民实事。潜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副局长周金水：
1: 我们还是围绕的老百姓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和城市更新，把我们老城区的老小区、老社区逐步改造成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
0: 产业兴，民旅活，民生暖。佛山聚焦群众急难受困，推动11所名校托管镇街学校，令乡镇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三甲医院和镇街结对共建，破解基层睇病难、睇病远的难题。佛山用实干证明，舒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美丽图景，既有制造业的钢筋铁骨，亦有岭南水乡的柔美温情，既要顶层设计的大刀阔斧，亦都要一村一企的精细绣花。2026年上半年，佛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6321.8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2%。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医药制造业增长15.7%，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长13.0%。佛山进出口总额2575.4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产品向新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新三样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0%、8.8%、54.5%。这些数据增长的背后，是佛山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生动体现，更是佛山经济穿越周期向上突围的底气所在。佛山的新故事正在更多领域悄然书写。佛山市政府副市长刘杰：
2: 2026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佛山将坚定地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使命担当，一是聚焦抓经济、稳增长，加快珠三角枢纽新机场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二是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实施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势、人工智能赋能的三大工程；三是聚焦深化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广佛同城建设，建立港澳超级联系人，组团出海，开拓海外市场，用好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权，加快打造全国营商环境的标杆城市。四是聚焦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全面进入快车道。五是聚焦改善民生福祉，精心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我们佛山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好吃、好玩、好游，欢迎大家来佛山。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3: 深圳FM 101.2，
5: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

0: 系主持人欢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0: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十一假期去边处旅游？呢啲假期应该点样度过？系咪整得成为你嘅甜蜜困扰呢？嗱，每日一场场拉锯战喺你嘅大脑里头轮番上演。咁喺呢啲纠结嘅拉扯之下，大脑究竟系如何最终拍板嘅呢？今日嘅科创梦工场，首先嚟关注我哋大脑嘅决策科学。
0: 从做唔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喺最难啃嘅硬骨头入边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三集特别报道，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二集，周文贤的追光路，薄薄一片膜，拳拳报国心。
1: 科创 icon 来认识单永贤，听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的坚守与突破。
0: 创业科技马凌飞，做脑机接口的造梦者。
1: 嗱，十一假期去边度旅游？呢啲假期应该点样度过？系咪正喺度成为你嘅甜蜜困扰呢？嗱，每一日一场场嘅拉锯战就喺你嘅大脑里头轮番上演。想食辣条，但系惊爆仓；想刷手机，但就应该做作业；想享受沿途嘅美景，但担心上班迟到。在这些纠结的拉扯之下，我们的大脑究竟是怎样最终拍板的呢？
0: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首次在活人脑中实时记录到决策形成的精确位置和动态过程。他们发现位于额叶前下方眼眶正上方的眶额皮层的两个双轮区域会发出相反的信号，一个指示做事，另一个即指示不做事。正是这两个地方的拉扯结果决定了人们的最终决策。
1: 是的，眶额皮层就是情绪决策和奖赏处理的核心枢纽，但长期以来科学家只是怀疑该区域是大脑权衡奖励和风险的地方，却无法揭示它的真面目。原因是很尴尬，实验参与者做功能性磁共振检查的时候，附近的鼻窦会扭曲成像信号，导致到这个区域的成像质量很差。而且瞓在机器里面的参与者往往都觉得很无聊，缺乏真正的冒险动机，很难真正再现那些纠结的瞬间。
0: 科学家另辟蹊径，和六名因癫痫或者精神疾病以植入颅内深度电极的患者合作。这些电极能以毫秒级精度监测大脑活动，这个恰好仍是人造决策的时间尺度。他们还设计了一款沉浸式视频游戏，参与者在迷宫般的走廊里面穿行，每条走廊都藏了不同数量的红宝石宝箱、奖赏和炸弹惩罚，玩家必须在冒险前进和谨慎跳过之间快速抉择。
1: 是的，结果发现呢，眶额皮层内有两个双轮但功能对立的压区，一个就是眼眶内侧沟附近，在玩家选择冒险，譬如说沿着布满炸弹的走廊走下去之前，这个区域的活动显著升高，这个表明呢它是去做的信号源。第二个就是前区域外侧约两厘米处，在玩家选择回避风险，譬如说跳过炸弹走廊之前，这个位置的活动激增，表明它是不做的信号源。咁呢两股信号完全相反，精确到毫秒，就好似一场拔河比赛，一方发力嘅时候，另外一方减弱，咁最终胜出者咯，就决定如何行动。
0: 传统决策模型认为，大脑会似标盘转动一样，逐渐积累证据，直到跨过某个域值。但科学家睇到嘅更似系一个来回翻转嘅开关。在简单决策中，比如走廊入边全部系宝藏，冇炸弹，去做信号几乎瞬间获胜。在艰难决策中，两股信号在最终答案前会来回闪烁几次，因此凭借大脑活动模式，科学家就可以在玩家行动前预判其决定。这项研究不单止揭示了人类做决策的深层奥秘，对治疗抑郁症等疾病亦大有裨益。倾向于冒险定是回避是多种精神疾病的核心特征，抑郁症、焦虑症和强迫症患者往往过度回避，成瘾和赌博障碍患者即常无风险。
1: 是的，现阶段针对这些疾病的脑刺激疗法已经靶向眶额皮层，但这个区域很大的，治疗效果不一致。正确知道了哪个小区域驱动哪种行为，刺激就能够更有针对性。在一项相关的试验当中， 科学家们刺激了与

0: 备行为相连的脑纤维，帮助难治性强迫症患者作出了更平衡的决策。之前呢，精神病学主要是依赖询问患者的主观感受，现在科学家们可以提供一个真实可衡量的信号，表明某人的大脑是如何权衡风险。如此一来，在治疗这一类的疾病时候，医生除了仰仗情绪评分之外，还能够精准靶向特定的神经回路。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花场空间。
2: 科技缔造生活，
3: 重新成就未来。
2: 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面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
4: 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三集特别策划《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
0: 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通过对话了解攻关路上卡点、攻坚、突围的动人故事，呈现155开局之年湾区劳动者如何一双手、一项技术、一个团队，为高质量发展写低生动的注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二集《周文贤的追光路》，薄薄一片网，拳拳报国心。
1: 偏光片，全称偏振光片，是液晶显示器成像必备的核心组件。依靠一张厚度不到一毫米的偏光片，大家才可以看到屏幕上五彩斑斓的图像。而在2016年以前，高耐久偏光片等高性能领域的产品却一直被进口产品垄断。2012年，周文贤选择投身这一领域，开启了艰苦的追光征程。面对工艺繁杂、壁垒高企的企业，他凭着一股牛劲，带领团队从零搭建测试平台，进行了海量的基础实验。
0: 总结不出经验就不出车间，是周文贤的执着写照。历经数年攻关，团队终于迎来关键突破。由他主导开发的高耐久偏光片，性能达到严苛的国际先进标准，填补了当时国内该领域的技术空白，助力公司成为境内首家具备高耐久偏光片量产技术的企业，实现了国产偏光片在高价值偏光片市场份额的突破。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佛山伟达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周文贤，听听他的匠心报国故事。
5: 周总监您好。
6: 小康你好。
5: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周总监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我们呢，首先呢，也是对您个人的故事比较好奇啊，因为您本身是广东的珠海人，硕士研究生毕业。那我们也很好奇，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进入到偏光片这个领域？然后入行之初，您对于偏光片的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呢？
6: 好的，其实的话，说真的，刚刚进入这个行业，话说我刚到那个伟达面试的时候，我对这个产品其实也不太认识的，就觉得这个偏光片这个词很陌生又很有意思，因为在网上当时去找资料，好像又没有太多的一个资料，而且在面试的时候还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我们的那个总经理，就是也是公司创始人，他语重心长的跟我说过一个，你真的确认加入伟达做偏光片吗？偏光片这个行业好偏门的哦。全国企业可能无子可数，你以后连跳槽机会都没有。那时候啊，我就觉得怎么一个面试会这样子说话呢？后来又会觉得，哎，这个有什么所谓呢？这个如果是说现在刚起步阶段这个行业没人去做，说不定哪一天它会成为一个朝阳行业，以后都要去都做这一块。因为那时候其实刚开始还不知道偏光片的一个用途啊，用途应该说都知道是一些显示啊各方面，哎，还不知道我的电视啊电脑各方面的，还有包括车载全部都可以用它，而且必须用它这一个只是觉得它这个是作为一个塑料薄膜，但是它有能实现这样一个功能，觉得是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膜，所以就想着说不定深入去了解它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其实也是在后面慢慢深入了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在我们这个显示里面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是这个显示里面的一个就是被

0: 誉为这个光学的芯片的这一个地位。
1: 听您的介绍，应该是工作之后才去接触到偏光片这个领域的。
0: 对对。
1: 那工作之后，我们本身企业的这个研发的方向就是这样呢？还是您自己对偏光片的这个兴趣特别大呢？
0: 是本来企业的研究方向已经是做偏光片这一块的一个产品。
1: 虽然您在这个企业里工作啊，但您一直是在从国家的角度，某一个领域的空白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然后您也曾说过呢，作为一名高层次的人才，如果不能为自己的祖国贡献才能，将会是一生的遗憾。那这句话您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呢？
0: 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干热球偏光片已经开发出来了，然后呢，刚好有一个客户，就是那一年的话，就刚好遇到那个卡脖子的一些问题，然后呢，都要求就是说做那个国产化，然后找了我们去，一起去配合去开发去做的时候，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是有一些困难和难题，那客户也让我们先去思考好的时候，那我们回去跟团队去交流的时候。就是我的心里面想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哪怕这东西再难，总要有人去干。如果每个人遇到难，我们都会说，那我们这行业怎么可以发展得起来，对吧？然后越难走的路，也许我们越走，它就会越容易，越容易走路，其实后面反而越困难。如果我们做，如果行业最后真的是萎缩了、收缩了，那么很多的一些应用各方面可能用不起来，那我们以后其实反而是。对整个那个行业，对国家反而是更不好的一个事情。
1: 那在2012年，其实项目启动时，因为咱们国内在这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的哈，所以其实外界也会有人去不看好这样一个领域，或者说不看好我们的研发。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外界的这种判断也好，他们的质疑也好，您和团队的这种反应是什么呢？
0: 哦，那时候的确是有遇到了比较多的这个不看好这个项目能去成功的这些情况吧。然后话，我们团队话，我记得有一个前辈，当时他会说，别人说不行就不行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嘞？对吧？所以其实我们的话，基本上我们应该说我们这团队都是，包括我们工程师，我们都会写一个不怕不懂就怕不学，不怕不好就怕不进步。别人眼里的不可能，我们干了才知道行不行。所以话，我们觉得是他觉得是不行，或者说他觉得很多困难，那我们也许可以去拆解，我们去做了才知道。所以，而且同时的话，当时的话，有些专家也提到了，这些东西都是要很多基础性实验的。作为国内的这种，怎么可能做一个企业会做这么多？但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悄悄的。或者说，我们自己已经在去做这些基础的实验，再去获取这些的一些数据的一个积累。
1: 也正是因为像您这样的很多的研发人员，他们不相信说，别人做不出来，就自己一定做不出来。然后渐渐的，我们国内的很多领域都有了新的突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聚焦一下您研发的这个技术本身。这个偏光片呢，也被誉为光学领域的这种芯片。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让他们去了解这个领域的话，您会用怎样的形容或者比喻来解释这项的技术的难度和重要性呢？
0: 其实偏光片的话，就像那个，就是一个光的开关，可以说就是平时我们看到的百叶窗，其实就是类似百叶窗这样子，它就是可以让光同一个方向去进出。或者说再让大家去再讲，就是简单的去理解，就像我们平时不是有那个安检门那各方面的吗？对吗？那其实就是所有的人过来的时候。都要排成一个队，然后笔直的就通过这个门。如果不是这样子排队，它就是过不去。继续讲的是，就是光本来是自然光，四面八方都有的。那么我们就是让它朝着一个方向，那个振动的方向去通过，其余的光我们都会把它吸收和挡回去，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概念。如果是拿平时我们的，就是无论我的手机、电视和电脑各方面哦。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图案啊、图像啊，各方面都很生动的嘛。它其实本身上下都有两个偏光片，只要其中一个偏光片没有了，那么你看到的是白色一片，因为它只有一个灯管。 就是颜色，你就说只是看到白，就像我们看到太阳、看到我的灯一样，什么图案都没有。对，这个就是它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就是把这个每一帧、每一秒这个一关一合之中，去把它这个杂乱荣光给切换出来。可以说，我们大家平时每天看的手机，其实这么精彩的一些信息各方面，看的其实不是那个玻璃，是那个玻璃上下两层的薄薄的膜。里面显示的功能，
1: 这足以看出我们这项技术的这种重要性啊。
0: 对，
1: 那在攻坚之前，这个在以前国外厂商去垄断的这种局面下，它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以前的话，我们国内的偏光片是比较少的，产能也少，企业也少，对，所以话基本上话，只要去说起来的话，都是那个国外的，所以我们其实伟达这边一直以来做的也是做这个国。那个进口替代的这一个的一个首选的供应商这个角色，
1: 而且这项技术好像每个人人人都需要，就是它的这种产业或者说市场是非常广泛的。一旦能够从国外把它们替换掉，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技术的自主可控也好，包括市场的发展也好，都会有非常大的进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那个就是说一个住址可控这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进一步的新的一些研究各方面的应用各方面，这些都会有很大进步，因为我们把整个链条都在国内了，那么我们可以高速的去进行向下游的一个联合，去开创一些新的一些应用。
1: 那现在我们的水平和国外的这个偏光片领域，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像我们因为是做细分领域嘛，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橄榄酒这种各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如果是说在行业内的我们自身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份额哈，或者说那个性能水平哈，其实是跟他们是可以去媲美的。
1: 现在已经可以旗鼓相当了。
0: 对的，对的，我们那个。跟他们是差不多的，所以话，这2年来说也会在行业内，偏光片这边有很多收编控各方面，他们也会在逐渐去退出，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些那个垄断我们打破了嘛，所以他们整个的一个可能说是从利润的金额各方面来说吧，可能话很多优势就已经不如我们国内的这些厂商了，所以话也是在逐渐退缩的一个过程中。
1: 您之前也介绍过，这个研发它不是孤军奋战，而是这个包括生产啊、品质啊、销售环环相扣的这种铁三角协作。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具体的讲讲，那这个协作模式当时是怎么跑通的？然后产品呢，从研发成功到真正的量产，中间还经历了哪些考验呢？
0: 应该是说，就是说，这个项目的话，但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做成功了，这一个成功的，其实在整个项目可能也是刚刚走完了这个10%吧，剩下大部分的90%都是在我们这一个生产品质销售环环相扣的这个铁三角上面，然后去打通到客户的最后应用的一公里里面熬过来的，因为其实从那个实验室到机台的中试，到量产的话一致性，然后包括到我们就说原来就说，哎，我只是说满足到某一种性能，到我们的客户，哎，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哎，我们可以再给他循序改善，这些东西不停的在匹配，去把它去，做到我们客户比较认可的一个水平上面。
1: 企业也是在佛山三水嘛，也是我们的这个大湾区。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其实研发只是最开始的一步，只占到了10%的比例在您的心目中当中。后面可能量产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目前在大湾区这片这种产业的土壤当中，您觉得它对于您的研发也好，对于您产品的量产也好，它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会不会很大方面的去促进我们从研发到量产的这种过程呢？
0: 我觉得这个作用还是挺大的。说真的，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刚开始是有几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只是在技术攻关的时候，是我们佛山市的一个市级的一个项目。后面话我们走向了这个产业化的时候，佛山市这边又给了我们那个企业自主攻关的这个项目的100万的一个经费。然后的话，包括的话，他们一直也在去很多政策各方面也去。引导着我们去往前去进行， 包括我们这个的科技奖的。

0: 的一些那个就是往科技奖方面去进行进攻啊，各方面的一些措施，不论是从宣传，还是说那个资料的这方面的，还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去怎么去打造起来的这些话，他们的话各级政府这边都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各方面的，然后既有那个人才政策方面的，也有那个项目，就是说创新方面的一些支持，还有就是说政府方面的这一个，经常过来看如何去做好我们的一些，产品的，宣传啊，包括打造我们的品牌呀、还有品质啊各方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土壤吧，应该是。
1: 您刚才提到了中视平台，这个中视平台是我们企业自己的，还是说是我们这个当地一些其他的中视平台，我们是可以去那边做一个中视呢？
0: 哦，其实我们自己其实也就是把我们的产线也把它定位成一个中视平台了，然后我们是也申请了那个佛山市的以及那个广东省的这个中视平台，和政府也很重视这块的一个创新各方面，然后的话包括我们本身还有一些研发团队也孵化出一个微创的企业，然后的话他们就是负责这个应该说是概念吧。概念的一些验证，也就前期的一些，就说实验室的这种的一些可行性各方面，而我这种是 OK 的各方面，然后就到我们这边的这个产线做中试的这样一个验证，所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本身我们自己的这些上车然后里面已经有在做这一块的一个工作。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这个工匠精神啊，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国家也是大力的去提倡这个匠心精神、工匠精神。然后您作为一个深耕偏光片领域11年的一位专家，那其实您就是工匠精神的这个代表。您觉得工匠精神在这个研发工程师这样的一个岗位上？它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呢？
0: 其实的话，我觉得的话，在我们这个行业上面的话，我们的工匠精神其实可以说是精益求精，然后追求极致。那这个怎么去表现呢？但表现可能就很简单，就三心：用心、细心、耐心。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它的温度、它的拉伸比、它的浓度等等，包括的温湿度这些。我们要去解决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一些很细微的东西，我们都要去看得到它的差异点以及它的影响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是要很用心才能去看得到这一些，很细心才知道，哎，这个到底5%对我有影响还是没影响，还是说要10%？然后我们还要很有耐心，因为当你很毛毛躁躁、沉不下心来的时候，那这一些都不会展现到你的眼前。你必须要沉下这个心，然后你在现场才能发现这一些种种的这个的一个差异，然后形成了产品上的一个差异。
1: 好的，谢谢周总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共同去支撑起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谢谢您。
2: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 icon。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好低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只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5: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
6: 点解会飞咁嘅？
5: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7: 他們最厲
8: 害，他們最聰
7: 明，他們有獨特的經歷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聽？
8: 科創 icon， 帶你認識最生動的他們，
7: 傾聽不同的講述，
8: 品味豐富的人生，
7: 探尋立體的世界。
8: 科創夢工場，
7: 科創 icon。
9: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喺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嘅实验室内，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嚟深远影响嘅技术正走向产业化。呢项技术嘅核心系立方氮化硼 CBN 导网。从科学原理上嚟讲，立方氮化硼系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嘅物质。并且由于其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是优于钻石。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的表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10: 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企在产业化的门槛上。这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其故事的价值不仅在于一项专利或一个产品，更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单永贤。
11: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单先生呢，我们关注到哈，就是您的这个学历背景是材料科学加金融工程。我们知道在香港这个金融行业是非常发达的，为什么最后您没有走向这个金融或者科研啊，反而是扎根到了这个工业的领域呢？
12: 哦，这个要讲翻我少少啲背景啦，咁。其實我就喺英國大學畢業嘅，咁我啱啱翻到嚟香港嗰時候咧，就冇幾耐就喺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嗰度做嘅，咁啊，咁我嗰時喺大概喺2000年啦，嚇嗰個段時間咧，因為香港

0: 製造成本咧就相對低，同埋嗰個生產效率就會相對提高。所以嗰陣時候咧，我大概喺2004年咧就比較即係勇敢啦，係嘛？即係就即刻去攞住呢啲咁嘅技術咧，就去上海嗰度做嘅。咁頭先你問到金融工程嗰方面咧，其實即係點講咧？就係讀咗咁多年嘅科學同埋工程咧，其實對呢個金融咧冇咩認識。咁啊，所以咧即係有時空閒嘅時間咧，就到讀下啲即係香港城市大學嗰啲夜晚嗰啲硕士嘅呢個課程，咁啊讀下，咁啊知道金融工程咧都係一啲用數學嘅方法去將呢個風險咧點樣去理論上去減到最低，即係個目的係做呢樣嘢。但係覺得即係我又唔係從小到大咧去讀緊呢個行業，即係如果我咁樣冒冒然咁入去咧，可能從零開始。咁既然我係喺工程同埋科學嗰邊已經扎咗根啦，咁我梗係自然會喺翻呢一方面去做啦。所以喺2004年嗰時都決定喺嗰陣時先選擇呢個上海做呢、這個開呢間公司，即係唔係廣州博森地呢間公司，係開另外一間公司去做呢個薄膜生產嘅。嗰陣時主要都係做生產為主，唔係做科研為主嘅，係
1: 对，
0: 啦。
1: 从这个推广技术的人员变成了自己被技术打动，然后自己来创业，对吧？
0: 哈哈哈！
1: 这还是一个挺传奇的经历啊！你也提到了2004年在上海创业，那么
0: 是。
1: 后来为什么把这个重心转到了广州？是因为和香港的联系还比较紧密，还是看到了南沙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一些优势呢？
0: 呢、这个我觉得就有一啲机缘巧合噶啦，呢个情况。咁点解最主要会走翻嚟呢一边创业咧？其实就好大问题就系嗰阵时候，因为你做生产嘛，嗰段时间啱啱碰到疫情啊，咁啱啱我爸爸过身，咁变咗咧我就一定要翻翻嚟香港呢边，咁所以就嗰段时间就比较痛苦啲嘅抉择就系被放弃。上海嘅業務啦，咁啊落翻嚟呢邊香港，咁啊啱啱嗰陣時又撞翻我頭先我講城大嘅老師啦，咁啊既然你翻到嚟呢邊啦，不如你喺翻呢邊工作啦，咁既然CBN 我老師有一個發明專利，咁點解你又有20年嘅生產經驗？咁最好我哋一齊合作去推廣呢、這個。佢將呢個立方氮化頻 CBN 產業化，咁所以就變咗喺呢一邊做呢個 CBN 嘅產業化嘅工作。咁樣
1: 对。
0: 其實我都可以睇到長三角同珠三角其實都有啲分別嘅。咁樣呢邊咧，我覺得相對嚟講我個人認為啦相對嚟講咧，珠三角呢邊咧應該係嗰個優勢嘅更加好啲嘅，因為點解咧？就因為呢邊咧就有香港嘅配套比較多啲，因為香港有好多大學都係一啲全球嘅100大嘅一啲大學啦，同埋有好多中西嘅交流啦，有好多啲教授咧都會駐扎喺香港好多嘅大學裏面。咁啊，我呢個 CBN 咧都唔係我第一個發明，係我嘅老師發明先嘅。咁即係話我係。我嘅工作嘅經驗配套佢嗰個發明咧，去一齊做呢個項目。即係話，如果我仲喺長三角做咧，我應該就冇呢個機緣巧合咧去做呢件事嘅。
1: 对，
0: 咁只
1: 那
0: 能
1: 边
0: 夠
1: 可
0: 喺，
1: 能是自己单打独斗会多一
0: 唉，
1: 点。
0: 冇錯，未錯。就呢邊咧就同埋金融啦，金融會對外嘅認識會多啲啦，同埋呢邊嘅即係香港嘅城市大學科大咧。都好支持一啲創業者嘅，咁我第一個嘅基金咧，都係攞城市大學嘅種子基金嘅，咁先推動嘅，跟住推動咗之後咧，跟住就香港科技大學邊都好賞識呢個項目，咁啊香港科技大學喺南沙嘅霍英東研究院咧，咁佢就都好支持我呢個項目，所以就邀請我過嚟呢邊去發展，咁我覺得。對香港嘅創業者嚟講咧，如果一啲基金咧，或者政府，即係好似呢邊嘅南沙政府咧，好支持我哋呢類型嘅創科項目嘅，但係佢就會通過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咧，佢將呢筆錢咧通過佢哋去撥俾我哋， 就唔係南沙。

0: 區政府咧直接俾我哋嘅，所以
1: 嗯。
0: 對我哋呢啲香港創業者嚟講咧，就免咗好多啲麻煩，
1: 嗯，
0: 即因為直接同科大溝通，我同科大簽合同係嘛，佢哋會俾呢、這個基金我，但係就唔係通過南沙區政府直接俾我嘅，咁所以對我哋啲香港人嚟講咧，就比較簡單方便，同埋即係可以專注
1: 就大
0: 創
1: 家
0: 業。
1: 比较熟悉一些哈，
0: 哎，
1: 这环境比较熟悉一些，
0: 冇錯冇錯，呢個係好關鍵嘅，我覺得呢、這個概念咧唔錯嘅，即係呢個概念唔錯嘅
1: 那刚才呢，你也是着重谈了哈，就是人才环境哈，在整个大湾区。那么这个产业链方面呢，也和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像您的这个技术要转化成产品，这整个产业链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对吧？
0: 如果講產業鏈咧，其實就即係我嘅上游同我嘅下游啦。咁如果產業鏈嘅，其實就我哋因為做立方氮化頻 CBM 嘛，頻就係最緊要嘅一種原材料啦。咁即係話如果採購咧，喺大灣區嚟講，因為大灣區咧其實做呢個薄膜工業咧，都特別喺你東莞就係一個喺華南地區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工業生產嘅基地。咁啊，大灣區嚟講咧，東莞都係屬於大灣區之一。咁即係話，我嘅客户咧成功嘅話，我呢部機器，我客户好多機會應該就喺呢個東莞嗰邊。咁啊，至於上游一啲產業鏈咧，其實對我嚟講，如果我有一部機器做咗出嚟咧，主要嗰個上游需要咧就係一啲頻嘅原材料。咁啊，頻嘅原材料喺中國嚟講，應該我所知道就應該喺廣西嗰邊有比較多啲稀土嘅原材料喺嗰邊生產嘅，咁啊，亦都好似湖南啊嗰邊都有嘅，就咁啦嚇。
1: 您之前特别提到了哈，是在创业初期，大家对这个立方氮化硼，也就是 CBN 的了解程度不是特别的高。那其实对一个初创企业来说，这是特别难的。那您最后是怎么来这个克服了市场对新技术的不了解啊，不信任呢？
0: 我諗對好多初創者嚟講，嗰個項目嗰個特別性咧係唔同嘅，即係我只能夠講為我呢個項目嗰個遇到嘅問題啦。但我遇到問題唔係等於概括性嘅一個方案，即係我呢邊嘅問題咧就係、是，因為你都講到就係立方氮化硼，可能大家都唔認識係乜嘢，所以變咗我一定要先講解咩叫立方氮化硼，
1: 先
0: 咁啊
1: 做一
0: 咪
1: 个
0: 特
1: 普
0: 性。
1: 及的工作哈。
0: 就係呢個先係最麻煩，要令到一啲投資者去信任咧，你要解開佢嘅心結咧，係相當困難嘅。你話係最硬係嘛，或者第二硬，咁佢哋就會諗，喂，你話第二硬啫，咁可能過幾年就有個更加比你更加硬度、更加高嘅產品出嚟㗎啦，你都仲未搞得掂而家係嘛？係嘛？你話2年後咁，但係可能已經有新嘅產品出嚟啦，同埋國家嗰個重點而家係做 AI 啊、機械人啊或者生化技術嗰邊為主。咁即係話呢啲好似好傳統嘅技術喎，咁對我哋投資者嚟講，可能即係再推廣落去咧，嗰個興趣唔大。咁即係話變咗要說服佢哋咧，喺呢方面咧，反而對我嚟講對我哋個難度係會高啲。所以點解呢啲項目咧要依附住喺一啲大學裏面咧，會比較好啲，因為大學會明白我哋而家係做緊啲乜嘢。咁即係話嗰邊嘅即係大學裏面嘅一啲教授咧，就知道我哋做緊啲乜嘢，嗰個貢獻性係去到邊度咧，佢哋明白。因為呢、這個立方氮化頻咧嗰個特點咧，就係、是、除咗鑽石之外，就第二硬。咁你要超過佢咧，其實以我哋即係科學嘅角度嚟睇咧，我哋相信咧，係非常非常困難，除非有啲突破性、好突破性嘅一啲創新嘅方法。但係如果你以翻呢、這個嗰個化學結構咧，其實就已經係最硬嘅一種結構。即係話，即成功做咗呢個 CBN 之後咧，我相信20、30年之內咧，冇人能夠取代到呢個工藝。咁但係你要說服一啲投資者嚟講咧，我覺得就比較困難，佢哋唔會相信呢啲咁嘅説話嘅。但係喺物理學嘅角度嚟睇咧，呢、這個係好難突破嘅一種，再突破呢個硬度係非常非常之困難。所以即係話，如果做咗 CBN 咧，其實你嗰個優勢咧 我相信可以保持到20、30年嘅。

0: 喺優勢裏面，即係話你要執住嗰個工藝嗰個牛耳咧，去即係成個市場咧，你會做老大咯嚇，呢個係好關鍵嘅。
1: 好啦，聽首歌休息一陣，下邊我哋進入創意科技。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创意科技环节。

0: 仲记得科幻大片《阿凡达》当中下身瘫痪的男主角通过脑机接口用意念操控阿凡达在潘多拉星球自由驰骋的画面吗？将人脑和电脑相连，用思维来控制机械，这个曾经只存在于科幻中的梦想，现在正被一位大湾区的女孩一步步地带入现实。
1: 马玲飞，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深圳瑞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三年前，他带着那个反复出现的阿凡达梦走进我们的节目。三年后，他和团队在脑机接口领域走得更远。从 Move1T 意念互联到瑞脑科技，从实验室到创业赛场，这个女仔如何用科技连接大脑和未来？今天的节目总台记者孙杨再次对话马玲飞，一起走进她的阿凡达梦现在进行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瑞脑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玲飞。那么首先我们和玲飞打个招呼，你好。
3: 哎，孙老师好，我是玲飞。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相信就是长期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能记得哈，两年前和我们分享有一个阿凡达梦的女孩马玲飞啊，两年过去了，给我们说一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好吗？
3: 好的，最大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公司正式注册，然后也取得了不错的这个利润。然后第二个是我现在是一名在读博士生。
2: 哇，真的哈，这是在学业事业上是双丰收，是吧？对啊，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脑机接口哈。我们这个公司主要呢就是从事这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和进展吗？
3: 对，那其实和之前说的那些目标呢，我可以分为就是一些已经实现了的，然后有一些还仍然
2: 在路上，
3: 在路上的呢。两年前跟您聊天的时候，我们还处于就是从实验室向产品转化的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然后当时定下的一个核心技术目标呢，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在动起来时的这个干扰问题。然后呢，今天我就可以欣慰地说，我们的这些包含我们研究的一些电极，还有一些前置放大电路，都已经能够有效过滤就是之前所提到的这些干扰问题。然后我们对于这个运动意图的解码准确率也已经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比率之上。那同时就是在获得这个荣誉还有一些认可的上面呢，我们也实现了一些成果。就是在过去两年呢，我们新获授权两项核心专利。然后在2024年呢，我们还代表就是我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这个全国总决赛的银奖。
2: 哇，那真的好厉害啊。
3: 当然呢，那其实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果，那当然还是有一些正在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让产品更加具有适用性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这个比如动膜态电生理信号的研究，来打造一个更舒适的脑机接口系统。此外呢，我们也在努力通过这个国产化供应链能够把这个设备的成本降下来，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个普通家庭都能够像购买这个智能手机一样买得起这个脑机康复设备。
2: 我就是最大的感受哈，现在听这个玲飞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就感觉成熟了很多，也清晰了很多哈，就是对自己未来的目标，对现在的这个现状，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是第一次接触我们这个公司，那么我们公司现在主要的产品还是针对一些在脑部有一些损伤的人的一些康复，还是它已经应用到了这个普通的消费者的领域了呢？
3: 就是那针对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可能也是大多数关注脑机接口的朋友们就是也比较关注的问题。
2: 对
3: 对，那其实我们现在呢，除了就是在面向之前所说的这个康复领域，那我们也在拓展了一些轻量化便携式的消费级设备。
2: 包括一些什么呢？主要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呢？
3: 那这个就是包括一个比如说针对这个心理健康监测与干预的设备。其实我这里我可以就是拓展

0: 展一下，就是说在这2年的发展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个策略的调整，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已经不仅仅是，就是说像之前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 B 端的客户来进行，对，那现在我们其实采取的一种叫我们叫做一体两翼这样一种商业模式，
1: 就是 B
0: 那
1: 加
0: 一
1: C
0: 体。
1: 吗？
0: 对对对，那所谓一体，就是我们自己是这么定义的，就是我们把这个一体定义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立身之本，就是我们会继续深耕 B 端市场，就是我们会以这个比如高精度的脑电采集设备，来作为我们的核心硬件，然后呢，配合脑电以及这个动模态数据分析的软件，然后把我们这套软硬件结合的体系，来做成公司最坚实的这个技术中间，
1: 那它
0: 那就
1: 运用了
0: 是，
1: 一些什么样的新技术吗？要实现这个的话，可能和原来的路径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其实这个不能说路径不一样啊，而是说就是其实这里所谓的一体，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我们的核心技术壁垒所在，然后我们在这个一体之上来展开所谓的两翼。那两翼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所做过的这个医疗康复类；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普惠健康，比如说针对这个心理健康监测与干预的设备，来把我们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在情绪管理和压力调节上。然后让这项技术来更早的来服务于这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是我们的第二翼。那第一翼是我们以前做过的这个医疗康复，那其实现在的目标呢，就其实变得非常的务实，就是我们会全力推进，就是这个脑控手部康复设备，就包括申请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啊，所以我们希望这款产品也能够真正的走出实验室。来进入医院或者这个康复机构，甚至家庭，来解决这个脑卒中患者他这个手指精细功能康复的这样一个痛点。
1: 之前你提到了，就是公司已经实现了一些盈利，那就是我们的产品肯定是得到了市场的一定的认可。那么我们现在是哪些产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主要的功效也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刚刚我已经介绍了我们的两翼，就是我们2大产品。第一个产品呢，其实还是主要和这个 B 端合作的。我们的客户就包含了一些这个科研机构，包括这个高校啊，也有这个
1: 有医院
0: 做医
1: 吗？
0: 疗康复类的企业或者医
1: 啊。
0: 院。对对。那就是我们为他们来提供这样一套可以用来进行这个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结合的设备，来方便他们进行一些科研的应用，这是其中一个产品。那对，那其实针对这个呢，我们又做了这个叫脑控康复机械手但是这个脑控康复机械手目前我们还没有拿到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所以这个产品我们所获得的利润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和这些 B 端客户的合作。
1: 那很多朋友最了解的应该是马斯克的 Neuralink 哈，和我们是同一个类型吗？
0: 就是说它是不同的类型，因为他们就也要在2026年实现高产，还要实现全自动手术，这确实给整个脑机接口行业就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然后同时也让这个脑机接口成为大家就是日常讨论的非常炙手可热的这种话题，
1: 对，
0: 但是我不觉得这是单纯的压力，我觉得更多的是协同吧。就是马斯克他的公司走的主要是侵入式的这样一种路线他们呢是需要在这个在我们的大脑里边来植入芯片，那这更像是一个就是重型武器一样，就是它门槛极高，然后就适合这种极其危重的这样的医疗案例。但是我们瑞脑科技，就是我们团队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路线。对，我们就是对于90%以上的这个普通患者，甚至健康人来说， 其实他们更愿意接受这种不流血也不需要开颅的这样一种手术，就是任何消费者都可以去直接使用的这样一种技术。所以我们就可以说，这个 Neuralink 它是把我们这个整个脑机接口行业的这个天花板拉高了，就是让全世界资本都能看到，就是我们脑机接口有这么非常大的潜力。
1: 所
0: 那
1: 以也
0: 我
1: 是一
0: 们。
1: 个机会，是吧？
0: 对对，那我们就是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中，就是让这项技术在安全且门槛相对没有那么高的前提下，来就是大规模的去造福普通人。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翟峰，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陆凯，也欢迎各位登录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会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
2: 也请大家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首先呢，会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先同各位分享的是由周深带来的《明天的世界更美好》，这首歌是以温暖开阔的旋律传递对时代对山河大地的美好期许。
1: 是的，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是将家国之间温柔的期盼娓娓道来了，在舒缓的旋律当中诉说共同奔赴美好未来的心愿，山河辽阔，人间向好，在歌声里我们能够看见明日的曙光。
0: 今日咧系我哋嘅特别节目，同各位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跟住嚟咧，继续同各位嚟分享，下边送出嘅系希林娜依高演唱嘅《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0: 听到的是由希林娜尔高演唱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情思昂扬的旋律搭配希林娜尔高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家国大地晴朗安宁的画卷缓缓铺展。
1: 这首歌是寄予山河无恙、四海安宁的美好愿景，在舒展的曲调中歌颂这片土地之上的光明与希望，唱出了山河同情、万物向阳的壮阔意境。
0: 咁我哋嘅特别主题咧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跟住嚟继续为你送出嘅系胡夏演唱嘅《归家》。

0: you pop like that。
1: 听得嘅系由胡夏带嚟嘅《归家》，成首歌嘅旋律温润绵长，胡夏干净温柔嘅声线，诉说游子对于故土嘅眷恋。
2: 家是山河之中最温暖的归宿，无论走多远，心中始终牵挂故土河山。这首歌曲是将个人乡愁与家国根脉相融，道尽血脉相连、落叶归根的深厚情怀。
1: 今日同各位分享到嘅音乐咧，都系同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主题相关嘅。咁啊，跟住落嚟啦，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好歌啦。下边送出嘅系王菲演唱嘅《如愿》。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欢迎继续翻到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嘅华夏原唱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是陆凯。刚刚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王菲哈、演唱的这首《如愿》。王菲空灵悠远的嗓音，把先辈的奋斗、今日的繁荣娓娓诉说。
0: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一字一句致敬先辈，诉说今日感受山河如先辈所愿，将家国传承的厚重心情融入到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当中。
1: 今天陪伴各位进入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民。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是一首很振奋人心的歌了，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一起来听。

0: 听到的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山河图》，非常之大气磅礴的力作。玲花辽阔的长调搭配曾毅铿锵的说唱，亦都是挥毫咁样绘就万里山河画卷。
1: 昆仑长江长城尽数收入歌中，大气豪迈也是写尽华夏大地山川之雄伟，唱出对万里河山的热爱与民族自信。
0: 听歌的同时都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1: 今天进入的是我们国庆假期期间的特别节目哈，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要听到的是韩红带来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0: 哈，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是山河童歌家国和鸣啊。
1: 继续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阿云嘎的演唱《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好啦，欢迎翻嚟啦！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正在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石峰。
1: 大家好，我是陆凯，也欢迎各位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要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1: 那刚刚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大气深情的音乐作品哈，来自阿云嘎演唱的《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阿云嘎醇厚厚重的声线也是将小我融入大国。
0: 我是渺小的星，汇入你的银河。呢句咧，意思意嘅表达诉说中华儿女将祖国铭记于心，山河为证，赤诚不改。
1: 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要分享的音乐主题依然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0: 唱嘅《晚姜》，李耀光啦喺呢首歌当中融合咗戏曲同埋流行嘅唱法，听落去恢宏大气。
1: 歌词当中也是描写了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纵览千年华夏文明，描绘万里疆土山河壮阔，也是承载着我们炎黄子孙的民族信仰与家国赤诚。
0: 今日咧系我哋特别节目同各位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命。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到嘅系孙楠演唱嘅《红旗飘飘》。

0: 同樣都係一首非常之經典嘅愛國金曲啊！咁啊，係由孫楠帶嚟嘅《紅旗飄飄》。孫楠高亢飽滿嘅嗓音，亦都係唱出咗五星紅旗帶嚟嘅驕傲同埋榮光。
1: 这首歌的旋律是层层递进哈，从轻声的诉说走向激昂呐喊，以红旗为意象，抒发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民族自豪感。
0: 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好歌啦，下边要送出嘅系由易烊千玺演唱嘅

0: 听到的这一首航天主题的原创歌曲是由易烊千玺带来的《不辞星海》。千玺也是用沉稳的声线来致敬奔赴星海的追光者。
1: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也是非常知名的这个华语音乐的黄金搭档哈，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那这首歌也是以浩瀚星海、辽阔山河为背景，歌颂探索不息、为国远征的坚守。山河向远，星海无垠，一代代人不畏征途，也是奔赴属于祖国的星辰梦想。接下来。

那在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的音乐主题《山河童歌·家国和鸣》当中，要继续来送出好歌了。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向前冲》。

0: 听到的非常之铿锵有力的歌曲，由张杰带来的《向前冲》。张杰以血昂扬的声音，亦都是唱出坚守和担当，书写中华儿女守护山河、为国出征的信念，跨越山海不畏征途，心怀使命，奋勇向前。
1: 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我们今天国庆特别节目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的最后一首歌了。要听到的是经典的音乐作品刘德华带来的

0: 中国人。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乔东。
4: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日是10月2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4: 国庆假期，各地群众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祝福祖国。
3: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4: 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火爆，国庆假期预计将超83万人次。
3: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4: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

0: 每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哋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嘅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云南省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党总支书记李家勉：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
2: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0: 新疆富车市叶斯坦街道居民帕日扎提富尔班：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住各行各业的人们。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者王成林：
4: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挖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0: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复兴号动车组设计师董雪妍：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红军长征纪念碑碑源管理处副处长伍伦文：
6: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内蒙古呼和浩特沙梁铁路现代综合物流园工程师邀力强：
7: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0: 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管委会主任李泽林：
8: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9: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以颖：
1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2: 新闻正在发生，
13: 资讯尽在耳边，
1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5: 湾区速递关注其他要闻：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嚟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航天员朱杨柱：
1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15: 航天员张杰云：
1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5: 航天员黎嘉莹：
1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6: 祝伟大祖国
14: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欢度假期，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红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保存大峡谷300几米的红岩主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19: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族，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粟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郭：
2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 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嘉宁：
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

0: 其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族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美悠长的晋剧唱腔婉转优美，顺州民歌质朴粗犷，晋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晋剧演员段洪权
2: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在晋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由晋州主题文化巡演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3: 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粟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火粒归仓。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粟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湖团镇张店村的粟米田里面，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净穗兼收粟米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严光莹讲到，同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6: 以前粟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5: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7: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当前河北石家庄袁氏县45万多亩粟米相继成熟，袁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袁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8: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记者昨日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在明年10月29日到31日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5: 今日起到8日，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够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降水方面，未来3日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降水亦会增多。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
4: 新闻正在发生，
9: 资讯尽在耳边，
10: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0: 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升旗仪式结束后，官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个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揸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表示，我们必须揸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澳门特区政府昨日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澳门特区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何一成、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处理特派员程雷、解放军驻澳部队司令员陈文胜以及澳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升旗仪式结束后，国庆酒会9:30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岑浩辉说，展望未来，特区政府紧扣以市民为中心的精细化管理和防范化解内外风险挑战两大立足点，在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激发市场活力中提升综合竞争力，在增进民生福祉中确保居民安居乐业，奋力推动特区各领域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日发布消息，据初步测算，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90.6万人次，同比增长6.1%。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19.5万人次，同比增长6.5%。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0.2万人次，同比增长7.2%。假期期间，广东依托各地特色文旅资源，将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美食活动等活动与景区游览、文旅体验深度结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文化与地域风情，以节日为契机打造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
1: 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迎来近600名船员入住，这个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按计划，爱达花城号将配备近1300名船员，其余船员将在首航前陆续入住。
0: 今年内地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运输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根据深圳铁路部门昨日预测，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将达83.9万人次，同比增长6.2%。其中，香港发往内地旅客41.4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42.5万人次，双向客流趋于均衡，反映出人员往来高频与常态化的特征。据了解，假期期间，即是10月1日到7日，广深港高铁跨境列车开行总量达到1600列，其中10月1日到10月4日每日加开福田至香港西九龙方向列车13列，重点补强跨境短途运力。
1: 内地国庆黄金周，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迎来年度水上客运客流高峰。蛇口海事局介绍，节日期间计划每日开

0: 行航班超过200个，预计假期辖区水上客运量将达17.3万人次。节日期间，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计划每日开行蛇口到珠海九州港航线40个航班，蛇口到澳门116个航班，蛇口到香港国际机场经港飞快船56个航班，航程只需要40分钟。梦想号邮轮将执行两个国际航次，其中今日启航的国庆六日五晚航线串联三亚、越南、香港等海上度假目的地，前往桂山岛、爱伶丁岛等海岛游航线，以及大湾区系列港珠澳大桥观光等文旅航次，亦将是客流动态加密。
1: 昨日东莞沿东江碧道骑行嘉年华活动在茶山镇茶园游会广场拉开帷幕，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与呢次活动。此季亦宣告东莞沿东江64.22公里碧道全线贯通。东莞沿东江碧道北起桥头镇滨江公园，向西串联企石、石牌、茶山、石龙、东城、管城，直达万江街道，无缝对接三江六岸亲水体系的滨水长廊。
0: 昨日古城有戏2026年中山市非遗文化嘉年华在中山市宣文西路步行街启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7日，以宣文西路步行街为核心载体，推出香山非遗时装大秀、非遗华彩巡游、国风乐队大舞台、露水青山戏韵流放音乐晚会、中山非遗蜂蜜展、香山音乐快闪、惠民消费券七大板块活动，打造沉浸式非遗体验。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日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友人蔡孝斯：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5: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阿尔：
6: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另一例，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特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亦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同共同发展。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1日代表28个观点相近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就单边强制措施作共同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坚决遏止这一非法行径。傅聪说，当前单边主义肆意蔓延，单边强制措施大行其道。历史证明，单边强制措施是造成国际乱象、破坏世界秩序的罪魁祸首之一。国际社会必须保持清醒，加强团结合作，坚决遏止这一非法行径。傅聪说，尽管国际社会反复呼吁立即取消单边强制措施，但这些非法举措继续对目标国家及其人民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傅聪说，28国重申

0: 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并呼吁少数西方国家听从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无条件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28国亦呼吁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反对这些非法措施，向受制裁国家提供支持，帮助他们缓解困难。28国请联合国秘书长继续监测，强行以单方面经济措施为手段进行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情况。
1: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乌塞拉区一座融合中西文化元素的牌坊10月1号正式揭幕，牌坊上两条中国龙和象征马德里的熊相遇，为街区增添一座文化新地标。这座牌坊由乌塞拉区政府、当地华人社区和西班牙艺术家奥田共同合作打造，主体采用中式传统牌坊形式，饰有云纹，两面分别题有天下为公和和为贵，立柱上书有圆融痛中西，慈敬聚有伦等文字。牌坊上龙和熊的塑像采用奥田标志性的几何结构和鲜艳色块，和传统建筑元素相映成趣。
0: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日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9月30号再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其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该航班在9月30号9点45分安全着陆。当日17点40分，所有乘客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驾驶以外的机组人员搭乘该航司的另外一架飞机返回迪拜。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里面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文燕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是一座传承千年文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亦是享誉全球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穿越历史深处，这里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佛山功夫名扬四海，粤剧婉转悠扬，醒狮欢腾跃动，粤菜精致鲜美，陶艺薪火相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厚植于此，生生不息，彰显佛山人对传统的传承和创新。放眼时代前缘，这里是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沃土，工业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前列，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根基壮实，有家就有佛山做深入人心，支撑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制造业城市，佛山以怎样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产业升级有哪些新动向？城乡协调发展又比百姓

0: 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置于七大关键产业之首。在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上，世界500强企业、重点央国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300几家新型电力系统装备领域企业参会。现场发布源、网、荷、储、算、碳六大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同搭建全国性的技术交流、供需对接、资源整合平台。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霞：
1: 在新型电力系统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很多布局的。我们这些技术积淀应该都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应用场景的未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在佛山本土企业持续攻坚下，一批针对行业痛点的国际领先原创装备产品及方案相继推出。过去需要4到5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工序，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脑即可操控设备完成。此外，一套可在3米水深下安全运行超24小时的防水配电设备吸引了不少参展客商的目光。该产品研发公司董事长黄书湖：
2: 以前如果说泡了水之后呢，那设备就可能就报废掉了，那前后周期可能会超过一个月，而且我们要做到防水，那个防护等级要做到 IP68， 那这个是非常难突破的。我们开发出有6-7款产品，应该是行业首创。
0: 除了做强装备制造，佛山更进一步深挖一导电的多元价值。是一家暖通装备制造企业，一批即将出口海外供应算力中心的暖通设备正在下线。海外客户对 ESG 碳认证有硬性要求，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的碳足迹追溯能力。该企业环境研究院零碳先行研究所主任李聪：
3: 过去我们最看重能源开支降本增效，现在因为我们交付的温控设备要进算力中心，要出海，客户对 ESG 碳认证的要求有时也是一门槛。也就是说，我们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碳足迹追溯，所以绿色综合能源不仅压缩生产成本，更是企业出海对接高端算力客户的绿色通行证。
0: 今年6月，全国首个县区级公共机构虚拟电厂与能源托管一体化项目在佛山落地。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聚合公共机构可调节用电负荷资源，形成统一调度的虚拟电厂，参与广东省电力市场化交易，实现负荷柔性调节，电网协同响应和收益共享，以市场化、数字化手段推动公共机构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南网能源佛山公司副总经理蔡志权：
4: 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培育了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同样一度电，正常电网供应约8毛钱成本，通过绿电、高效机房等通常可以省30%到40%，叠加虚拟电厂需求响应，一度电能创额外收益。再通过绿证和碳资产开发，一度电还能增值3到5分钱。
0: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佛山拥有成熟的输配电制造产业基础和规模化量产配套能力，已集中签约一批储能、算电协同、零碳园区重点项目，持续壮大千亿级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集群，助力大湾区在全球能源变革和 AI 算力浪潮中抢占发展先机。在佛山三水区白泥翠龙湾产业园，南方电网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专业化循环利用项目——南方电网电力物资绿智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开工建设。基地建成投运后，年拆解能力可达6万吨。通过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开展退役电力线缆、变压器、开关柜等电力设备的拆解再生、关键部件再制造等处置工作。目前翠龙湾产业园已落地35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13亿元，其中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储能项目23个，投资额超157亿元。三水区白泥镇党委副书记邓少柏：
5: 园区精准锚定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新型储能这个赛道，以链足引领、项目集聚的模式进行了聚合资源。那我们一批本土的传统企业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0: 在佛山高明区富湾湖能源电力设备产

0: 业员。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企业无需远赴全国各地采购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喺园区即可就近配齐。这个规划面积 1.88 万亩的园区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高明区河城街道党工委委员黄杰冰：
1: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0: 截至今年八月，佛山已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过5000家，其中亏上企业超过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达到 75%， 构建起覆盖发、输、配、用、储的完整产业链，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集群化发展新路径。未来五年，佛山将释放超过1000亿元投资需求，直接带动电力装备采购超过600亿元。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负责人黄军：
2: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组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是梧桐林。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佛山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工业企业 10.7 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1 万家，省级以上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138家，现已形成装备制造、泛家居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机械装备、家电家具、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雄厚，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机器人、半导体芯片、新材料、医药健康、游艇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绿色氢能、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加快布局，支柱产业的本地配套率达 90% 以上。近年来，佛山立足家电、家具、建材传统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泛家居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向智能家居赛道转型。在佛山三水区一家建材企业的展厅样板间入面，色老化产品精准对接银发需求，可调节高度的智能马桶解决老人上厕所起身难题，防滑坐式淋浴系统搭配一键呼救扶手，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场景方案，同时搭上了以旧换新、绿色消费的政策顺风车。该企业品牌总监袁永义：
5: 回归到整个的一个适老化的这个的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是提出了适老化的产品的一个矩阵。我们构建了有三大的一个场景的，从产品的单品的升级到适老化体系的一个空间的解决方案。我们刚好踩在国家政策利好的这个阶段，以旧换新。适老化的产品以及绿色消费，那么的一个服务的转型的企业，在整个的一个销售和利润上面都是呈正向的一个增长，超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0: 一家科技企业研发的光伏百叶，内置在双层中空玻璃腔内，搭载光伏驱动技术，实现不进灰、免打理、有光就能动、终身不断电，用户可通过语音或手机远程控制。该企业深耕行业20多年，从引进技术走向自主研发，累计获得330项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占营收近10%。该企业总经理苏志扬：
6: 其实这个产品进入中国是在2003年左右，是由我们公司引进过来，然后每一代产品都几乎由我们来迭代和创新。隔音隔热就是把建筑做成屏蔽状态的一件防晒衣的形式，它是一个很好的目前当下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建筑节能的一个手段和措施，从而达到降低这个社会能耗。
0: 契合需求、主攻技术两条路径共同指向产品附加值提升，这个正是三水建材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如今三水建材产业紧靠国家战略导向和消费新需求，以创新为引擎，稳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0: 用优质产品同创新方案助力佛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局长黄志春：
1: 支持企业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迭代升级产品供给。我们也是在两端，制造端和消费端去两端发力，来推动产品的升级，来打造这种区域的品牌，同时也积极的拓展这种应用的场景，推动群众得到实惠又能迭代换新，来改善这个生活。
0: 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政府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和服务。今年六月，佛山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2012年落户三水百利时，它只是一家生产咗盐剂的小工厂，如今已跻身国内稻热甜料行业前三，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核心供应商。该企业董事会秘书薛妮娜：
2: 新能源、5G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它都离不开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政府是在我们土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扰。
0: 三水区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旨在建梯子令企业有路行，送服务令企业行顺路。三水区委区府办副主任余伟杰：
3: 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着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我们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响应，马上解决。
0: 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无奈前，在佛山市顺德区，一家资产管理企业到社区办理地质相关证明材料，工作人员核对材料后发现附件缺失。过去企业办证遇到地址不符、材料缺失，要多跑一趟。如今通过容错审批，可以实现一次申办错缺可容，结果照出。该企业办事员欧广杰：
4: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这个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就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然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0: 这间企业的经历并非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漏材料而多费周折的情况时有发生。顺德的解决方案是在容错受理基础上再进一步，不单止容缺，还容错。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欧阳家声：
5: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0: 2025年10月，顺德区在广东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机制，目前容错事项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市场监管、工程部件及民生等24个职能部门。今年六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顺德区伦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子祥：
6: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那个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了90%以上。
0: 容错审批机制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 今年六月，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类共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政府正以十足诚意当好企业的事业合伙人。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亦是广东百千万工程冲刺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之年。佛山东部的禅城、南海、顺德三区已占全市 53.5% 的面积，贡献超 80% 的 GDP。北部佛北战新产业园累计引进超亿元项目459个，总投资额达3850亿元，成为全省获评第一档次的两家省级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西部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高明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一边是东部的强劲引领，北部的加速崛起，西部的潜在机遇，一边是中部地带的发展短板。怎样造强东西过渡地带这一腰部力量，打通发展脉络，实现全域协同发展，成为佛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关键突破口。佛山破解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落子，就是建设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即环两江先行区。环两江先行区横跨五区12个镇街，总面积约1579平方公里，既有扎实的产业基础，亦有充足的土地空间。这里城东启西，连南贯北，目标打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先行地，绿色经济发展新高地，高品质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在顺德区黄龙村，作为村集体致富金锁匙的黑皮冬瓜已经从土特产转变为文化品牌。2020年，黄龙村建起黑皮冬瓜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探索出集科学种植、农业旅游、休闲度假、特色美食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之路。春天，村民们种低黑皮冬瓜。黄龙村的黑皮冬瓜不单止产量大，个头亦都非常之大。普通冬瓜重约20-30斤，咁黄龙村的冬瓜可以长到50-60斤。但村民们并不指望住靠种瓜赚钱。村民
9: 种冬瓜根本上就赚到咩钱，土地咧希望租带佢出去种花木啊，种下罗汉松啊，同埋啲嘅金桔啊，即更系租带出去好过种冬瓜啦。根本上系10,000蚊左右啦。咁诶，种冬瓜咧虽然系赚到钱，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精神。
0: 一只唔为咗赚钱嘅冬瓜，成为咗凝聚全村人心嘅粘合剂。呢种奇妙嘅凝聚力，正系黄龙村能从当年一个普通乡村，蜕变成如今集体收入超4500万元嘅明星村嘅秘诀之一。顺德区黄龙村党委书记陈忠清：
10: 你们看到的冬瓜，它早就敲脱了农产品的概念，是我们黄龙木林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的黄龙冬瓜个头比较大，一顿吃不完。村民都喜欢把它切开分给邻居，村民吃到的是除了是冬瓜，甜的都是人心。我们以党建为纽带，通过民情普访、街上散志、倾听每家每户的一个难题，现在人心齐了，我们产业引进、合村整治以及人居环境提升，自然水到渠成。
0: 人心聚起来，产业跟上来，规划先进的万洋科技重装城拔地而起，吸引上百家企业入住，同时带来了上万个工位和每年近2000万元的村集体租金收入。过去脏乱的河涌变成如今水清暗绿的生态廊道。冬瓜承载的那份分享和和睦的初心，渗透进了乡村治理的每一步。万洋科技重装城某企业生产组长张国军：
11: 我是被这里的环境和机会吸引过来的，村子比较漂亮，然后产业也比较新，然后很有活力，然后尤其是村里面每年举办的冬瓜节很有意思，让人感觉很有人情味，就不像个冷冰冰的工业园区。
0: 一只冬瓜从农作物化身为情感纽带，再升华为文化符号。 黄龙村的发展和改变不单止是经济的增长，更是文化的延续、生态的改善和人心的凝聚。佛山市顺德区黄龙村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第二批典型村。顺德区黄龙村董委书记陈宗清：
10: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冬瓜的文章做大做活，不仅仅是做文化节，我们还要打造完整的冬瓜文旅路线，让游客一起来种瓜、看瓜、品尝我们的冬瓜宴，带走一份冬瓜的文创，让华龙冬瓜这个品牌带动乡村旅游，从而反哺我们的家园建设，让我们这条工农融合、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得更稳、更甜。
0: 在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墟，杜鹃路两旁的红墙绿瓦格外醒目。墟镇最出名的是一座由旧粮仓改造的墟镇客厅，外部保留原有的建筑肌理，内部打造为展示当地历史和特色农产品的公共空间。高明区杨和镇党委副书记利梅峰：
12: 改造以后呢，现在的租金标准是上升到了11.1元每平方米，是已经发生了超过10倍以上的一个增长。这里的业态是变得更加的年轻化了，群众就不需要走到很远的我们的中心城区去进行一个消费，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有享受到我们的一个生活的配套。
0: 离杨梅墟不远的河城街道苏村，曾经没有产业、没有特色资源、没有收入，是典型的三毛村。当地从繁体苏字中找到灵感，草、鱼、和分别寓意着草木茂盛、鱼虾肥美、稻禾丰收，由此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锦鲤为主题的文化街区。街区以一街一主题、一巷一场景为理念，改造农房外立面。核心地标包括一座21米高的龙柱雕塑，以及一座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9.912米高鱼尾龙造型雕塑。同时，苏村探索整村运营模式，通过成立文旅公司统一招商运营，形成集文创、旅泊、餐饮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消费场景。而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指南村就行出另一条路。指南村靠土地租赁实现集体收入破亿，当地随即引入职业经理人，从无到有搭建文旅公司，将村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近三年来，仅旅游板块一项，指南村就接待游客450几万人次，营收800几万元。指南村党委书记潘柱星：
13: 跳出光靠土地和物业的收租，通过地产产业，通过具体运营和公司的运行，去壮大集体经济。
0: 如今佛山正牢牢扭住发现价值、重塑价值的关键，引导镇村因地制宜，令沉睡的资源活起来，令闲置的空间旺起来。目前全市已培育20个典型镇、207个典型村，涌现出苏村锦鲤文化街区、罗行艺术乡创等一批鲜活案例。围绕人、地、资金等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佛山实施乡村 CEO 兴百村行动，选派109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助力乡村振兴。乡村蝶变的同时，城市更新的脚步也不断加快。近年来，佛山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和海绵城市建设，不搞大拆大建，多做便民实事。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副局长周金水：
14: 我们还是围绕着老百姓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和城市更新，把我们老城区的老小区、老社区逐步改造成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
0: 产业兴，文旅活，民生暖。佛山聚焦群众急难受盼，推动11所名校托管镇街学校，令乡镇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三甲医院同镇街结对共建，破解基层睇病难、睇病远的难题。佛山用实干证明，舒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美丽图景，既有制造业的钢筋铁骨，亦有岭南水乡的柔美温情，既要顶层设计的大刀阔斧，亦都要一砖一企的精细绣花。2026年上半年，佛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6321.8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2%。 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1.6%， 医药制造业增长 15.7%，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长 13.0%。 佛山进出口总额2575.4亿元，同比增长 10.1%。其中出口产品向新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新三样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0%、 8.8%、 54.5%。 这些数据增长的背后是佛山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生动体现，更是佛山经济穿越周期向上突围的底气所在。佛山的新故事正在更多领域悄然书写。佛山市政府副市长刘杰：
15: 2026年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佛山将坚定地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使命担当。一是聚焦抓经济、稳增长，加快珠三角枢纽新机场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二是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实施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势、人工智能赋能的三大工程；三是聚焦深化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广佛同城建设，建立港澳超级联系人，祖传出海，开拓海外市场，用好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权，加快打造全国营商环境的标杆城市。四是聚焦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全面进入快车道。五是聚焦改善民生福祉，精心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我们佛山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好吃、好玩、好游，欢迎大家来佛山。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9: 大家好，我是嘉韵。
1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19: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同埋佛山 FM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1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课堂一齐了解一下啦，十五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学习嘅系终端用能电气化。
19: 而财资湾区方面咧，深入聚焦香港五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18: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下权威解读服务贸易新途径啊。
19: 而今年国庆假期咧，全国多地咧掀起漫展热吓。咁今期嘅热点观察咧，同大家倾倾咧，点解漫展生意咧成为咗大家咁火热嘅一个产业咧？
18: 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先进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1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21: 展少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22: 我哋个成交量咧，
2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2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4: 翻开书本第86页。
2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

0: 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简老师好啊，又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一个和我们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热词，就是终端用能电气化了。我查了规划纲要的第七章第二节，里面是明确提出话，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同时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有哪些关联呢？
3: 何同学讲得特别好，这个概念真的离我们很近的。终端用能电气化是国家推进能源转型、践行绿色低碳的重要举措，也是现代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2: 斋睇个名字似乎有啲专业，不如简老师同我哋拆解一下乜嘢系终端用能，咁点解又要全面走向电气化呢？
3: 首先要讲嘅系终端用能，指嘅就系能源最终被使用、被消耗嘅所有场景。简单讲就系我哋生活啊、生产入边所有使用能源嘅环节啦。所谓终端用能电气化，核心就是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将过去依靠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等的化石能源的使用场景，逐步替代成电力。
2: 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就想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了。好像以前大家冬天要烧煤取暖的，煮饭的时候就要用煤气炉，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换了电暖气、电磁炉和电热水器了。出门代步大多数现在都是绿牌电动汽车，这个算不算都是终端用能电气化呢？
3: 完全正确，你举的都是最典型的民生场景。除了家庭生活，工业生产领域变化也很大。过去工厂靠燃煤锅炉工业、燃油机床加工，现在越来越多企业换成电锅炉、电动机床、电窑炉，这个就是生产端的电能替代了。可以讲下从居民生活、工业制造，再到交通出行、农业农村，全部都在推进电气化改造啊！
2: 哇，原来大街小巷、工业车间都慢慢发生紧变化嘅。咁国家大力推行终端用能电气化，系咪单单为咗环保呢？背后有冇更深层次嘅考量呢？
3: 环保咧系重要原因，但远远咧唔单止系咁吓。第一，传统化石能源储量有限，使用过程当中仲会产生污染物，而电力可以来自水电、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更加绿色可持续。而第二，推进电气化，也即是保障国家能源平稳供应，提升能源安全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国家也都在配套建设电力市场，完善电价机制，令到电力供应更加之稳定，服务更好惠。而第三呢，电气化水平呢本身就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了。高效能工业用上绿电，就可以提升我们国家产品在全球低碳贸易当中的竞争力。而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等的新兴产业，本身也都是高度依赖电力支撑啊。
2: 哇，真是大开眼界哈！小小的用电变化背后居然是连住生态环境、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力这么大件事。那我们国家现在在电气化发展方面到了什么水平呢？未来又会有什么发展目标啊？
3: 其实我们国家是名副其实的电力大国。2025年全国发电量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发电量规模是美国的 2.5 倍、欧盟的 2.7 倍。从电气化率来看，14五末我们国家电气化率大约达到 30%。按照规划推进到2030年，也就是15收官阶段，电气化率预计提升到 35%， 将大幅领先欧美等等的发达国家。而业内亦都普遍认为，我们国家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跳过油气主导阶段直接迈入电气化时代的大国。
2: 哇，成绩真是非常之亮眼啊。那用电量都会跟随着大幅上涨，是不是？
3: 冇错啦，根据测算，2030年我哋国家全社会用电量将会突破13万亿千瓦时，15期间年均新增用电量大约是6000亿千瓦时。 这个体量甚至超过德国全年的用电量，发展空间十分之可观啊。
2: 哇，需求增长咁快，咁我哋具体呢要从边啲嘅方面发力，稳步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呢？
3: 嗱，呢项工作呢系系统性工程，主要从需求侧同埋供给侧两端协同推进下。先睇需求侧啦，亦即系用电端，一方面喺工业领域啦淘汰高污染嘅燃煤炉、燃油炉，全面推广电炉、电加热等等嘅设备。唔少地方咧已经系做出咧优秀嘅示范。比如山西太谷嘅瓦钢产业，将传统燃煤熔炉改成电频炉，唔单止改善咗环境，同等产能下咧仲可以悭咗6%嘅用电成本吓。而另外一方面咧，喺交通、农村、建筑领域多点开花，河北塔园庄村建成可双向送电嘅 V2G 充电站，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福建龙岩打造电气化小镇，建设公共电气化加工设施，助力乡村产业增收。而同时，国家亦都压实重点行业节能降碳责任，全方位扩大电能应用场景。
2: 真系一个个嘅真实案例，非常之直观。需求侧全面推广用电，咁供给侧又点样保障电力稳定、绿色同埋平价供应呢？
3: 嗱，供给侧重点要做两件事：第一，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嘅非化石能源，持续壮大绿色电力规模，从源头保障清洁用电；而第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积极推行绿电绿证交易。好似厦门火炬高新区就落地了省内第一个电网加园区绿电服务站，服务企业绿色生产。而同时我们国家始终保持电价平稳运行，居民和工商业电价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也都为终端用能电气化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 需求侧拓场景，供给侧强保障，双向联动，成果的发展逻辑就非常清晰了。
3: 冇错啦，终端用能电气化串联起咗啦双碳目标、能源安全、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等多个领域。佢唔单止咧系简单咁样换一种能源使用方式，更加系我哋国家迈向绿色低碳现代化嘅必经之路啊！
2: 又系干货满满嘅一日啦。原来我哋嘅日常用电变化，正系咧国家能源大转型嘅缩影。
3: 冇错，15时期终端用能电气化仲会持续提速，绿色用电、智能用电亦都会走进更加多角落。
2: 多谢简老师细致又生动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规划的政策建设，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三地居民新联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 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

0: 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啊，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三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金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啊，加强大湾区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次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则是明确地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三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了，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E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势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0: 那么这份规划呢，除了讲发展，也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讲民生。规划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支援等都纳入其中，还明确要全力解决房屋问题。与此同时呢，规划也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那规划在民生和治理方面都具体做了哪些安排？市民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在这份规划里能够读到哪些确定性呢？
1: 好的，主持人，作为一名在大学里面做老师啊，您刚刚问的，不管是教育啊、民生、医疗、房屋等等的这种社会问题，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在民生方面啊，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是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 又是社群资源，

0: 劳动保障、安老、绿色转型等等这些内容呢，是纳入专篇，提出加强劳工权益保障，完善就业资源措施，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并单设环境保护板块的量化指标。首个五年规划同时部署留学香港品牌建设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高等教育资源转化为人才聚集的这种资源优势。在医疗领域，特区政府将在2027年起筹建这个新界北医院联网，并推进牛塘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全方位提升北都居民的生活的质量。在房屋领域，规划呢也明确有序取缔劣质的摊房，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并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统筹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及绿化等设施的分布。据我的观察，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民生目标的可考核性。在22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板块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直接对应，加上各专栏和章节内容的83项工作指标，总计105个指标构成了完整的考核体系。社会各界完全是可以对照这个指标检验落实的进展，把宏观叙事落实到具体的刻度。这种可考核性设计啊，让市民对未来的住房改善、医疗升级、教育优化是有了可预期的确定性，不再是这种抽象的政策宣示，而是可以逐年对账的进度表。在这里啊，尤其值得重点提出的就是安全和治理呢是发展的底座。规划里边呢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以及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推进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深化公共治理执行制度改革。所以啊，稳定呢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这份规划的重要方法论。在实施保障上，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机制，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并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中期的调整。所以主持人，目标可量化、责任可追溯、进度可检验，为五年规划落地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1: 最后也想请您做一个展望，这份规划定下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如果这份规划如期兑现，2030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模样？对普通市民和投资者而言，它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份规划之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意义呢？
0: 好的，主持人，到了2030年，那个时候我家的小朋友们已经读大学了，那个时候的香港为我家的小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可以这么一个想象之下，未来的香港，2030年的香港，维港两岸呢是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加国际资产财富管理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全面壮大，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生态圈初具规模，香港作为全

0: 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领先地位进一步的巩固，而新建的北部则将是一座以创科为灵魂的新城，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相连，港深之间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北都的900公顷熟地、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将成为香港发展的新引擎。在大湾区内，规则衔接的小闭环逐渐连成大循环，港深西部铁路串联前海、南沙和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的机场、港口、口岸服务，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配置，这对市民来说啊，是房屋供应增加、医疗教育更完善、绿色空间更多的香港。北都的15分钟生活圈、新界北医院的联网、面积更大的公营房屋，都将确实改善民生体验。此外啊，对于投资者而言，是金融和创科双能驱动、增长质量更高的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的流动性补充机制、大宗商品生态圈的交易机会、北都片区开发的产业空间，都是可把握的长期的红利。规划的城市是取决于未来5年的落实。对咱们这市民来说，105个指标的兑现进度可以逐项的对账，对投资者来说，5年规划提供的确定性预期是长期布局的重要参照。需要客观看到，这个规划呢也保留了务实的弹性，例如没有对未来 GDP 增长率设定2030年的具体的数值目标，仅提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视实际情况提出。这种硬指标和弹性目标相结合的设计呢，既体现了规划的约束力，也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留出了政策空间。所以啊，主持啊，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很羡慕5年之后的我家的两小朋友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的父亲面对的更加美好的香港。未来啊，在5年之后，我相信在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呢必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稳定，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香港。
1: 是的，一个更开放、更繁荣、更宜居的香港，也必将在国家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再到今日嘅中国经济大讲堂，近5年嚟，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000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
5: 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嘅配角到而家嘅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乜嘢实现咁嘅成长呢？当下又涌现出了变跌亮眼的新变化呢？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你深入解读。
6: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

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已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

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

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舱、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
要在规定时间内

0: 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检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5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 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货粒归仓。
8: 记者一号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在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在明年的10月29日到31日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7: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一号发布消息，根据初步测算，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90.6万人次，同比增长6.1%。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19.5万人次，同比增长6.5%。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0.2万人次，同比增长7.2%。假期期间，广东依托各地特色文旅资源，将文艺演出、

0: 非遺展示、美食活動等的活動和景區遊覽，文旅體驗深度結合，吸引遊客沉浸式感受節日文化和地域風情，以節日為契機打造文旅消費場景，推動文化效益和經濟效益雙向提升。
1: 内地国庆黄金周，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迎来年度水上客运、货运客运的高峰。蛇口海事局介绍，节日期间计划每日开行航班超200个，预计假期辖区水上客运量将会达到 17.3 万人次。节日期间，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计划每日开行蛇口至珠海九州港航线40个航班，蛇口到澳门116个航班，蛇口至香港国际机场经港飞快船56个航班，航程只需要40分钟。梦想号邮轮将执行两个国际首次，其中二号启航的国庆六日五晚航线串联三亚、越南、香港等的海上度假目的地，前往桂山岛、爱伶仃岛等等的海岛游航线，以及大湾区系列港珠澳大桥观光等的文旅航次，亦将是客流动态加密。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今年嘅国庆假期咧，多地掀起咗呢个漫展热啊。根据不完全嘅统计啦，喺10月1号到10月7号啊，全国有15座城市会举办咧51场动漫文化展览。上海、北京、深圳咧分别以11场、9场、5场漫展嘅数量咧位列前三嘅。嗱，今日嘅时间嚟倾倾啦，点解咧呢个漫展成为咗呢个风头等啊？
1: 而家咧，漫展咧早已经唔只系咧二次元爱好者嘅圈层聚会吓，头部嘅大型展会咧已经具备咧较强嘅城市文旅拉动效应。例如咧，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4日嘅观展人次咧达到43.89万吓，咁主办方测算啦，呢个展会咧带动上海全城嘅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等嘅全域消费咧达到7.09亿。而且外地的观众也是占比达到63%。
0: 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纷纷都是入局来掘金的。除了传统的会展公司之外，头部的游戏企业开始脱离第三方的漫展自主举办 IP 的这个知识产权专属线下的展会。譬如好像米哈游第三届的元神嘉年华吸引超过8万人次。而英国网络的2026英国嘉年华的售票都超过了7万张的。
1: 系啦，咁啊，与此同时咧，互联网公司亦都成为漫展赛道嘅新势力。漫展火热背后咧，离唔开国内嘅 ACG 动画、漫画、游戏产业整体市场规模嘅持续扩张。有知名嘅咨询公司数据就显示啦，2024年国内谷子经济二次元周边嘅衍生品市场规模咧达到1689亿元，同比有增长40.63%，预计咧2029年咧有望突破3000亿元。知名社交平台发布的二次元创作趋势报告2025就显示，截至到2025年，这个平台的社区游戏月活的用户突破1.2亿，站内的二次元兴趣人群1.37亿，有其他的一些角色的爱好扮演者团建相关内容发布量是高速增长，线上庞大的兴趣群体也都为线下漫展奠定用户的基础。
0: 嗯哼，今日业界人士都讲到啦，咁啊佢哋咧就睇到啦，新一代嘅年轻用户啦，有丰富嘅精神世界、强烈嘅自我表达嘅诉求啦，希望同呢一个同好嚟进行交流嘅。咁尤其一啲嘅平台啦，对于00后啦喺虚拟文化消费、互动体验上边啦，咁啊希望定位成为咧就系一啲嘅同好表达嘅平台，咁而唔系咧单纯嘅消费内容嘅平台。咁佢哋嘅判断就系话啦，呢一代人咧真正嘅文化就系喺表达当中嚟产生，而唔系咧单纯嘅消费内容产生吓。来自一些的券商的报告就显示，谷子经济产业是拥有广阔的成长空间的。IP 授权和这个渠道运营是行业的两大核心要素。目前行业里面完整的全链路布局的企业仍然相对较为之少。线下的展会是 IP 触达核心粉丝的关键的场景。

0: 一家嘅券商研报都认为啦，2000元文化持续咁渗透，庞大嘅用户基数咧，作为呢个为衍生品啦，同埋线下嘅漫展提供咗消费嘅土壤，限量嘅周边啦，线下嘅同好社交，进一步咧放大咗用户嘅消费嘅意愿。00后嘅精神消费咧系具备咧长期增长嘅潜力嘅。
1: 咁有业内嘅数据分析公司咧就讲到，漫展经济系00后精神消费嘅具体嘅表现啦，既系 IP 触达粉丝、实现衍生品销售嘅重要载体，亦都可以带动啦城市文旅消费。但部分当中咧，亦都系有啲嘅展门槛比较低啦，品质参差不齐吓，行业有望进一步咧分化，具备优质嘅 IP， 重视用户体验，打通咧线上线下闭环嘅展会啦，将会拥有更强嘅竞争力。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邝主任上课未啊？我哋之前讲解咗资产管理中嘅正循环，跟住落嚟，快啲同我哋科普下资产管理中嘅逆循环啦。
5: 好，同学们上课啦。嗱，我哋马上开讲啊。喺一个典型嘅逆循环当中，资产管理者一开始就接收咗嚟自投资者嘅大量投资，大把钱啊。咁呢啲投资咧，虽然喺当时带嚟咗巨额嘅管理费用，但系出钱嘅人咧，佢系并唔系真正了解自己会碰到几多风险噶。所出资的比例亦都可能会高于自己可以承受得到的风险范围。
3: 是的，在这样的投资开始之后，如果遇到顺风了，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一旦投资遇到了逆风，那投资者就会立刻对资产管理者施加巨大的压力啊。
5: 那在这种压力之下，资产管理者就没有法子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投资了，势必要向因为市场变动而带来的压力而妥协，从而咧出现咗你该买嘅时候就唔买，该卖嘅时候又冇卖咁嘅情况。由此咧，资产管理者嘅长期业绩就会受到折损，原始嘅投资者亦都会离开。咁随住管理费嘅降低咧，咁资产管理者就不得不继续向投资者低头，继续对自己嘅投资策略打折扣。由此咧，资产管理工作就开始进入一个好典型嘅逆循环嘅状态。
3: 邝主任啊，有投资者咧曾经向我哋分享咗佢自己嘅经历。一位听众他说，他认识一位朋友创办了自己的一间私募基金，之后在2015年的牛市当中接收到了一大笔的投资人的钱。这笔钱之所以在当时涌入到二级市场进行股票投资，并不是因为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有多少的了解，而仅仅是因为看到身边的人都赚了钱，所以他也都想买相关的产品。结果在2015年的初夏，听众的朋友看到了风险，希望降低仓位，但是他的投资者却不满意低仓位带来的低涨幅，要求他必须满仓，迷失就撤资。唉，无奈之下，一位朋友只好将仓位加到80%，勉强满足了投资者的要求。但是他在后来2015年夏天的市场下跌当中损失惨重啊。而到了2016年的年初，当市场下跌了巨大的幅度之后，他想将剩下的20%仓位亦都投入到市场当中抄底，却又一次受到了投资者的强烈反对。这一次他的投资者已经被市场吓到鼻哥窿都没肉了，不断要求他只要保留2-30%的投资仓位。 在这样的资产管理者和投资者的关系当中，尽管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但是想取得好的甚至是一般的投资业绩，想必亦都是比较困难的事
5: 啊。小儿，你所分享的这个听众的投稿的例子呢，认真典型啊。正所谓呢，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尽其全远，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得宜啊。在资产管理工作当中呢，形成一个正循环的状态，虽然说会导致到一开始的时候呢，管理规模较小，管理费又比较少，但它是能够保证长远的发展的。反过来，如果你为了一开始的资产管理规模放任这个逆循环的状态出现，就算你资产管理者的水平再出众都好，都很难免在长期投资当中受到种种的掣肘，从而无法发挥自己高超的投资技艺啊。
3: 我明白了，好开心啊！我们今天学了资产管理中的正循环和逆循环。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回听温习啦。
5: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6: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7: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8: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9: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8: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8: 深圳 FM 101.2。
9: 佛山 FM 93.2，
8: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走进福建三明桂峰村。
1: 短视频九红多梳毛闪身步全网爆梗，充满魅力的绯闻面前，人人都是传承者。
0: 舞剧大染坊新一轮巡演开始，号称 2.0 版本的舞剧大染坊有乜嘢新意？听下主创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宫汉锦下集，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

0: 文化心跳。
1: 在福建三明游溪，你可以发现一个独具秋韵的古村落，它历史源远流长，村里面古韵犹存，它饱含人民风情，民风古朴纯真。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今日等我哋走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桂峰村，了解呢度嘅秋季限定习俗晒秋。
2: 坐落于游溪县杨中镇嘅桂峰古村，地处半高山谷地带，四周被清冽嘅山水围绕，气候温和宜人。呢、这个隐藏喺群山环抱、云雾缭绕之间嘅古村落，被誉为山中李窟、云霞仙境，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之一，而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1: 桂峰村保留住晒秋的习俗，每年的十月到十二月，桂峰村就着上独特的秋装。咁所谓晒秋，就是将成熟的农作物、蔬菜和果实晾晒，一嚟有庆祝丰收的含义，咁二嚟是将食物晒干储藏起身，为食材贵乏的冬日做准备。这个是桂峰村世代相传的习俗，更是古村文化的另类展现。
2: 每当微风不燥，暖阳当空，停不落手的村民们就纷纷忙起身了。竹片里面火红的辣椒就好像燃烧的火焰，铺满了整个竹片，他们在秋日的阳光下更加鲜艳夺目。
1: 村民们带着宽边的草帽，细心地将辣椒一一铺开，确保每一只辣椒都能够均匀受热。那份的专注与细致，是对丰收季节最深的敬意。
2: 门墙上金黄的粟米串成串，就好像金色的瀑布从屋檐垂挂而下，任由秋阳肆意烘晒。村民们不时抬头，用手轻轻拨弄住粟米串，确保每一粒粟米都能够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他们的动作轻柔而熟练，好像在这里进行一场与自然的对话。
1: 整个村庄在这个晒秋的季节里面，被一种恬淡而宁静的生活气息所包围。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在秋阳的影照之下，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和谐的画面。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令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份简单而又纯粹的幸福当中。
2: 桂峰村还被誉为全省古建筑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落之一，村中现存39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瑰宝。这些建筑里面最早的可追溯至明朝后期，而数量最为丰富的就是清朝初期的建筑。
1: 漫步在桂峰村，映入眼帘的都是古色古香的景致，树木苍翠挺拔，历史悠久的古道蜿蜒曲折，承载着岁月痕迹的古碑与古石刻静静矗立，一砖一瓦都透露着数百年的历史沉淀。
2: 古厝还是那些古厝，清雅上落着同一片月光，住在里面的人将日子过出了新滋味，山外面的人亦循着桂花香找了过来。八百年了，桂峰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呼吸。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环节目，我是晓东。
2: 我是何欣。
1: 咁呢段时间，一段尘封多年嘅北京舞蹈学院花鼓灯教学视频，令到闪身步突然之间刷屏，身子一喐，人就已经换咗个位置。咁有人话呢个系凌波微步照进现实，亦都有人话系自带松弛感嘅抽象舞步。
2: 歌手在演唱会上面跳，程序员在茶水间跳，大学生在宿舍跳，明星达人纷纷跟拍，相关视频播放量达 7.5 亿次，令我们忍不住感叹，充满魅力的非遗面前，人人都成为了传承者。近日课程录制人赵铁春老师说，闪身步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是也可以说他是意料之中。
3: 闪身步
4: 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一个传承。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那这个动作呢，又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它有大众传播性、功能性价值。今天的大众，他们对网络、对艺术有他们自己的一种艺术追求，捕捉到了这个闪身步，大家就是觉得好玩儿，有梗，又有专业性，这种趣味现象是新大众文艺群体他们的创造，根据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当中的动作来创造今天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情趣和情感，引发出来的大众心里边的认识和动作上的学习，接受了以后好玩、开心、创新，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1: 咁其实闪身步系国家级非遗安徽花鼓灯当中鼓架子嘅经典基础训练步伐。花鼓灯扎根于淮河流域，流传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沿淮区域，系以歌舞为核心嘅综合性传统民间艺术，集歌舞小戏于一体。

0: 拥有丰富的舞蹈语汇。
1: 他以冯派、陈派、郑派为代表，舞蹈刚健朴实，欢快洒脱，表演主要分为古架子与兰花两类角色。古架子刚劲矫健，兰花温软灵动，一刚一柔，动静相映，蕴藏住民间歌舞独有的鲜活张力。音乐脱胎于民歌，题材广泛，节奏多变。
0: 安徽花鼓灯被誉为东方芭蕾，亦有怀伴幽兰的美称。2006年5月20号，花鼓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同闪身步同时火爆网络的还有另一个动作九红哆嗦舞，我们先通过音频来感受一下。
2: 九红哆嗦
0: 视频当中，一位都几严肃的男士一本正经读一声九红哆嗦舞，然后嘴里面叫住隆咚哐，隆咚哐，隆咚隆咚，隆咚哐，身体迅速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一本正经咁做一件好笑嘅事，咁呢种反差本身就足够好笑，咁难怪咧好多人睇到都忍唔住会笑起身，仲要跟住模仿起嚟。
1: 呢、这个动作嘅发力逻辑系腰方先带动大臂，力量顺住身体一路传导到全身，膝头哥持续屈身震动，搭配古子秧歌标志性嘅十字步。越抖越有力，就好似九红揈喺身上嘅毛咁，自带一股堪直又奔放嘅感觉。
0: 佢出自一套正经嘅专业教材，系2018年前后录制嘅《山东秧歌舞蹈基础训练教材》。咁而呢套教材对应嘅系一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古子秧歌。
1: 佢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一。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跳起身是稳、沉、沉、韧，发力要稳，重心要沉，动作要沉得开，劲要韧得住。
0: 古子秧歌发源于农事，演员来自农民，动作承继的是黄河流域民间舞蹈的磅礴气势，体现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精髓。
1: 教学短视频中的哆嗦舞是抽象的，但舞剧大演方的谢幕群舞就是将它落到实处，同样的动力放到舞台上完全是另一种感觉。
0: 那这个舞剧用的正是古子秧歌，舞者提炼倒缸、捶步、浪步等生产劳作动作，将大开大合、顿挫有力的古子秧歌硬朗身段融入演方劳作群舞，塑造出山东汉子豪爽执拗、重义守信的性格特质。
1: 谢幕的时候，演员整齐划一的大段群舞，铿锵的鼓点、刚劲的动作、磅礴的气势，将舞台情绪、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推向高潮，观众直呼太燃了。有网友说，舞剧大演方的谢幕群舞就是教科书级的九红哆嗦舞，我们通过音频感受一下。
0: 咁点样看待全网模仿九红哆嗦舞同埋舞剧大演方嘅谢幕群舞？最近因为九红哆嗦舞被更多人再次关注，舞剧主演陈秀婷嘅扮演者刘嘉近日接受咗猪猪嘅专访。
3: 刘嘉老师，近期短视频《狗熊哆嗦毛》火爆全网，这个动作呢其实源自山东古子秧歌。那有网友呢就说啊，舞剧《大染坊》谢幕群舞呢，正是教科书级的古子秧歌的呈现。从专业舞者的角度，您觉得为什么这样一个非遗动作能够引发全民模仿？这种热梗反哺舞剧的传播路径，对于传统舞台艺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4: 首先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和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地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古子秧歌，来自于这个民族民间舞的这个元素，能够受到广大网友的热宠和乡绅模仿，甚至是好像我看也传到了很多
3: 海外，
4: 海外，
3: 对，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其次呢，就是我参演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其实我们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来

0: 山东这一方水土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劳作，包括它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舞的一些元素。这个事情，到前段时间突然爆火，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一波热量突然从天而降砸到了我们的头上。但其实我们在创排这部舞剧的时候，从去年5月份，一直经历了首演、巡演，40多场的一个跨度。其实我们每一站在谢幕的时候，我们跳了一支这非常原汁原味的谷子秧歌，其实当时也是通过了自媒体，通过了手机平台的这种方式，也传到了很多在剧场以外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手里，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一段印象比较深刻。那我觉得如今能够在当下这个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下，能够将我们不同地域的民族特色的一些舞蹈语汇、舞蹈风格，尤其是剧场里的舞蹈艺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带到大家的视野，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热爱。其实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舞蹈演员或者是创作者和主创们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所以说，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吧，能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走进剧场，来看到我们这一支充满了山东原汁原味、山东文化，对，这样的一部舞剧作品。
1: 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这个"狗熊哆嗦毛"本身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喜感，而且充满了乡土气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字，是不是也反映了山东谷子秧歌在创作时它的一些地域文化以及本土艺术的特色呢？
0: 对，因为狗熊哆嗦毛，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舞蹈语汇，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山东，民间舞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舞蹈语汇。其实山东谷子秧歌就是咱们这个山东省这个商河县的传统舞蹈，它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北宋、明代，然后包括到了清代的时候去发展盛行，然后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黄河农耕文化的一些痕迹，所以说，每一个不同的民族民间舞，它的动作的形成，包括像狗熊哆嗦毛这样的动作的语汇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劳作当中的一些体态，然后提炼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的这个，教科书的这个明文君司长，他的这个教材，他其实经过了提炼，经过了整理，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为了更好的能够让学习民间舞、热爱民间舞的学生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来自于山东商河县的一个传统舞蹈的经典动作。
2: 年轻人玩梗，往往系身体先入场，知识后补票。好多网友正系因为刷到咗闪身步同狗熊哆嗦舞，先第一次知道谷子秧歌同花鼓灯，先觉得好玩，再产生兴趣，先可能真正睇见。年轻人唔系唔中意老艺术，而系唔中意被揿住个头去中意。先系将动作放出嚟，令佢觉得有啲意思，佢先可能追问呢个系乜嘢，系乜嘢回事。
3: 所以呢波流量最好嘅走向唔系我哋斗完就散，而系顺住狗熊哆嗦毛了解咗山东谷子秧歌，顺住闪身步搜到咗安徽花鼓灯，去睇下完整教材里边嗰啲接地气嘅舞蹈动作名字。我哋同网友一齐搞嘅抽象，其实系800年民间舞蹈嘅人形入口。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呢度係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嘅今日中華節目。大家好，我係曉東。
7: 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你而家听到嘅系舞剧《大染坊》嘅片段，结束咗上一轮全国巡演征程之后，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嘅民族舞剧《大染坊》剧组翻到济南，潜心打磨，推出 2.0 版本，喺9月28号到10月1号喺山东剧院连演四场，以全新舞台面貌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1: 舞剧《大染坊》改编自山东经典 IP，是内地首部商战题材舞剧。该剧由编剧许锐、总导演孔德新、余国海峰等国内一线主创联手打造，将印染工艺转化为极具工业美感的舞台语言。
0: 领衔主演刘嘉、杨思雨携一众舞者，用肢体语言讲述了印染实业家陈秀婷从街头乞衣到民族工业巨擘的传奇人生，生动再现了民族印染工业在风雨乱世中的艰难求索。

0: 全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将亲友情谊、商战锋芒与家国情成融于色彩。全剧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串联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这六种颜色代表陈秀婷不同时期所处的环境、社会关系和自身命运。剧目以布为意象，用色彩变化映照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将山东的老乡精神、民族工业自救的家国底色融入其中。
1: 今年四月，该剧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完成首演，收获满堂喝彩，随后就开启首轮全国巡演，北京、南京、淄博、济南、临沂、杭州等十几个城市一路走嚟，二十几场演出精彩绽放。舞剧大演方将陈秀婷的传奇人生铺展在万千观众面前。巡演沿途剧目热度持续破圈，古子秧歌、谢幕变装、开演、浪晒群舞等名场面引爆全场。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这段故事亦感染了更多人。
0: 咁新升级嘅 2.0 版本舞剧《大演方》有咩新意？我哋采访到咗舞剧主演陈秀婷嘅扮演者刘嘉。
2: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大染坊》经过首轮的巡演之后，咱们是回到济南又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打磨。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号称是 2.0 版本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版本在舞段的编排、舞台呈现上会有哪些升级？
3: 其实我们舞剧在经历了从年初四月份开始首演，经历了十几个城市的巡演以后，受到了各个城市各地方观众的一些喜爱，他们也在纷纷在网上发了很多他们的感受，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些期许，当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我们作为主创、作为出品方、作为主演，也是受到了广大网友和专家的一些建议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一个潜心的打磨，就是围绕着所有就是大家的一些反馈，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那 2.0 版本不同于 1.0 版本，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以陈寿婷为原点的这个基础之上，加了很多他和不同角色之间的一些情感线，尤其是他的整个人生的起承转合，他的情感的浓度，他对于不同的亲情、友情，甚至是战友情、家国情，这种情愫上的这种增叠，这种厚度，这种宽度，其实它是我们是在不断的去挖掘和探索的。那其实大家走进剧场以后会发现，其实在舞段上我也比原来这个 1.0 版本上增加了很多很多，所以特别考验我的体力耐力，包括对于这个人物塑造的一些细腻程度上，有别于 1.0。 那再加上其实我经历了30多场的一个巡演之后呢，自己对于这个角色和对于这个作品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和体会，所以也会把这些自己的理解放到 2.0 的版本走进剧场带给观众，所以也期待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2: 刚才呢，你也提到咱们大染坊当中也融合了很多的山东的一些非遗的元素哈。在你看来，如何让这些传统的民间舞蹈元素为我们的舞剧的叙事作为服务，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为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展现而展现呢？
3: 我们最早在接触到舞蹈这个专业的时候，老师就是在跟我们说一句话，舞蹈它无论是哪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它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啊，高于生活的。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我们艺术的创作，通过我们的呈现的作品和我们塑造的角色，我们就是要反映我们这一片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一些故事和当下的一些时代的一些背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时代文艺作品的一个反哺给当下的观众，让他们通过文艺作品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和故事所以说舞蹈它只是一个手段，但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观众可以走进剧场通过这样一部两个多小时的舞剧，了解到类似于像我们大染坊这样，它是来自于我们山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在我们脚踩着这一片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它所有的动作的来源，所有劳作的这种状态，所有它的这种情感，它的家国情怀，其实就和我们当下年轻

0: 再到舞台动作的转化过程当中，最难转译的是什么？或者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1: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它艺术是高于生活的。我们除了要反映它真实的这种劳作的工序之外，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的舞蹈，通过我们的肢体，通过我们的情感的渲染，包括舞台上的声光电，去更加的去升华它的这个过程。包括我们所有的舞蹈语汇，舞蹈动作的编排，队形的变化，都是要为了我们的剧情和人物塑造去服务的。所以我们确实也是当初为了创排这个舞剧，塑造好这个角色，是真真切切的走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山东淄博周村，去了解到这个大染坊他所有的工序，他们所有的这个劳作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体态形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舞台上还原这样的一个场景，让观众能够相信我们就是当时发生在山东淄博周村的这样一帮这个
0: 染布的工人。
1: 工人对和掌柜啊，所以说，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肢体的这种夸张的手法，通过我们的舞蹈的一种特殊的一个艺术表达形式，来将它升华，让观众能够除了看到劳作的真实以外，还能看到它的美感。
0: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通过第一轮的巡演，你对这个人物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理解。我们说这个剧的核心是一个染字，那么现在对于你个人来说，第二轮的 2.0 版本的巡演过程当中，你对他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体会？你希望在观众心目当中种下一些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这部舞剧它有一个 slogan， 就叫做尺布寸心，染尽一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哪一个时期，无论是我们身处在何地，无论是我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都需要像剧中的陈寿亭乃至他身边的一群这样子的一个有着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的专业本领，同时又有着家国情怀的这样一帮人，我觉得是需要让我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和当下每个年轻人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自己在第一轮巡演之后，我会发现匠心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在从事舞蹈专业，在饰演这个大染坊，在饰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巡演了这么多场，其实是要保持一个初心，保持一个匠心，才能够让自己在做这一件事情，做这个表演的时候，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始终保持自己那一份对于舞台的敬畏之心，能够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所以我每一场演出，当大幕拉开，当灯光打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进入到了这个人物，所以说就像是当年的陈寿亭，他为了家国情怀，为了身边人的一些安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一手打下的江山，甚至是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那我们当下的年轻人对待自己的专业本领，对待自己敬畏的舞台，是否也能够像陈寿亭一样始终如一，然后能够保持初心，对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可以不断的追逐啊，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可能不仅仅是陈寿亭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在陈寿亭以他为一个切入点，带到了一群那个时代的人身上，他们的这种精神是深深的让我受到了感染的。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汉锦巧夺天工的织造，离不开一项划时代的发明。2013年，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提花织机模型，它们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同织机相伴的还有15个彩绘木俑，它们好像被时光凝固，依然保持着挽线织造的不同姿态，共同组成了一个2000年前的织锦工坊微缩现场。
2: 这四台提花织机中，或者就隐藏着破解汉锦织造之谜的锁匙。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下集。
3: 织机的演变推动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考古发现证实，早在4000-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原始织机的雏形。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最早的可能是出现了一种原始腰机，这个腰机呢，对，它是其实是没有机架的，对，它用人的身体作为机架来固定整个织机上的最重要的部件。提花的这个程序的发展是丝织品技术图案艺术它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
3: 战国至汉代，织机迎来革命性突破，证据来自一件汉代釉陶织机模型，其上赫然出现了踏板，织工从此得以脚踏双板，双手投梭，效率成倍提升。然而效率的提升仍未突破汉锦织造的核心瓶颈，如何织出复杂纹样？要解开这道谜题，必须等待另一位主角登场，他就是提花机。
5: 其实呢，在整个中国丝绸科技史里面，它最重要的是两个内容，一个就是养蚕，就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把一个野桑蚕驯化成为一个家蚕，这是一个革命。另外一个就是提花机，只有在提花机的这个情况下面，才可以把这么的复杂的图案，用一种相对来说人们可以控制有一定效率的这么一种方法呢。

0: 来生产出来。
1: 提花机是织造复杂纹样的关键，它的核心部件叫甑片，一种带经线孔的薄片，用来按照纹样规律控制经线的升降，为花纹搭建起精密的骨架。甑片数量越多，织出的纹路就越复杂。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团队以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为依据，结合文献和同期丝织品纹样，反复推演试验，逐步还原重建了西汉提花机的结构与用法。
0: 老关山织机的出土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织机是什么样的，它就确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推测的这个多中片这个提花的这么一种原理。
1: 研究团队在复原织机时发现，它的提花控制依靠一套钩甑机构。钩甑是汉代提花机上用钩件联动多片纹甑的装置，配合脚踏操作，能让织工在一套动作中精确控制对应经线的起落，从而高效地织出预设的纹样。
2: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3: 提花织机的模型呢，我们经过复原研究之后发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滑框式的钩甑提花机，另外一种是连杆式的钩甑提花织机。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个汉代提花织机的实物证据，直接就填补我们这个纺织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实际上也是世界纺织科技史上的一个缺环。
1: 提花织机像是一台汉代的计算机，它依靠多甑提花装置预先将纹样图案存储起来，制造过程中通过提升对应的甑片控制经线起落，将纹样信息逐一释放，把复杂纹样变成可重复循环的织造程序，使多甑式提花机能批量织出繁复图案，体现出汉代纺织的高度智慧。这在2000多年前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这种技术造就了一批精美的汉锦。新疆楼兰、尼雅等地曾集中出土织有文字的汉锦，兴起于西汉晚期，流行至魏晋，内容多为吉祥或政治用语。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壁，它的织造代表了多甑织造技术的高峰。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0: 他在一公分里面布置的彩色的金线有200多根，对整个的50公分左右的这个门户里面有10000多根金线，这个密度在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难想象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丝织品种来说，它就是最难的。
1: 高密度的繁复制造工艺悉数体现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壁之上，织物以云气纹为底，凤凰、鸾鸟等瑞兽错落其间，并织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文字。古人观测到金木水火土五星汇聚东方天际，将此景象视为国泰民安的吉兆。锦面以蓝、黄、绿、白、红五色经线交织，暗合汉代盛行的五行思想。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4: 汉代它是崇尚道教的，我们说金木水火土、青赤黄白黑，还有这样的五音五色五行五方，其实都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1: 有学者认为汉代五行思想融入丝织工艺， 五色金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制造工艺繁复，是颇具代表性的汉代织锦。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申报复制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研究团队以老关山织金模型为基础，复原西汉提花织机，尝试用原机具、原工艺复刻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
2: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3: 他们想委托我们在汉代这个提花织机复原成功的基础上，用当时的这个制造技术去制造当时的织物。五星锦的复制呢，它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它是汉代最复杂的这个金锦织物，它是五色金锦，然后它的这个织物参数呢也是比较复杂的。
1: 复刻的难度远超想象，若将织机比作硬件，提花程序便是软件，织工则是操作执行者。研究人员要将上万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锃片，每一根都不能出错，整个过程相当漫长。
3: 穿钟是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有10470根经线穿在这个总共是86片钟里面，它所有的纹样信息是先已经预装到钟片的里面了，然后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再逐一的去释放。
1: 正是提花织机的出现，是汉代织工得以在经纬间精准调度繁复的色彩与纹样，将云气、瑞兽与吉羽融为一体，成就了汉锦寸锦寸金的传奇。
5: 一枚刻有东织令印的铜印，出自24世纪90年代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当时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汉景帝杨陵的21号陪葬坑中发现了这枚方寸之物，它作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的珍贵实物佐证，不单止清晰指向汉朝织作令臣的官职身份，更直接揭示出长安城内一处由朝廷直辖专做高端丝织品的官方机构东织室。这个表明织造不单止是技艺的展示，也是国家制度与治理的体现。
1: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属官下设，东织西织令成，专职负责宫廷高级丝织品生产。记述秦汉时期都城布局与建筑营造的地理著作《三幅黄图》亦提及，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制作纹绣娇妙之服，还设有铺室专丝染练。汉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与孝景皇后的合葬陵园。这枚东织令印铜印为史料中的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东织室与西织室并行运作，共同为皇室生产祭祀礼用高级丝织品。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0: 织室这个制造的这个作坊的这样的印章在里面，就是说他当时的陪葬的俑里面，他有专门一批人是为他制造丝绸的，就这个织室不光是在文献上面存在，还在这个墓葬帝王陵墓的那个里面存在，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自己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生产丝绸的一个体系。
1: 西汉以农桑为本为国策，将丝绸生产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文帝、景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皇后行亲蚕礼，倡导纺织。汉武帝设立大司农统筹全国农桑事务，未央宫设立东西织室，地方设置服官， 中央与地方。

0: 都设有丝绸织造机构，喂养宫内的东西之士分工明晰，配备不同职级的工匠与辅助工种。这种集中管理、标准化生产的模式已趋近早期工业化雏形，既保障了丝织品的顶级品质，也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1: 不同的作坊里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统一的标准在执行。印花板最起码就是把图案的形式设计给固定下来了，把图案的生产的程序给固定下来。
0: 标准化生产的成果在各地诸侯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得以印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其纹样与广州南越王墓印花模具同源，印证了西汉丝织工艺保持统一。织造技术的革新不止于原料与织机，套印工艺的成熟更成就了汉晋的经验。西汉初年，工匠已熟练掌握彩色套印技术，突破了刺绣纹饰的表现局限，尽显对色彩与图案的精妙掌控。
1: 我们就从南越王墓马王堆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丝绸生产、图案、刺绣、印花、制造都很接近，就是我们在怀疑在当时的王的这一届里面拿到的丝绸的这些产品，很有可能有一大部分是由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否则的话好像很难在这么广泛的里面有这么统一的这种技术生产体系。
0: 西汉丝绸生产重心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丝绸产地的分布范围持续拓宽。京师长安未央宫知事、临淄岐三府官、成都蜀锦作坊以及襄邑等地布设着多处织造场所，构筑起较大范围的丝绸生产布局。这样的生产格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丝绸的品质与产量，也为汉朝丝绸远销域外、参与海外商贸往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2: 在汉代，丝绸超越日用范畴，既是技术智慧的结晶，也都是征服制度的载体，更加是文明交流的先行者。汉代奠定了后世中国丝绸工艺的基本范式，并将天人五行吉祥等文化基因深植于经纬肌理。
3: 丝绸从此跨越山河，远赴异域，成为东西方往来中亮眼的中国符号。两千几年过去了，从这些经纬之间仍然能够读出中国古人对秩序与美的执着追求，亦能够看到中华文明与世界的深度连结。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海欣晓东代表本期。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十一假期去边处旅游，这些假期应该怎样度过，是不是正在成为你的甜蜜困扰呢？每日一场场拉锯战在你的大脑里头轮番上演，在这些纠结的拉扯之下，大脑究竟是如何最终拍板的呢？今日嘅科创梦工厂，首先嚟关注我哋大脑嘅决策科学。
4: 从做唔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喺最难啃嘅硬骨头入边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三集特别报道，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二集，周文贤的追光路，薄薄一片膜，拳拳报国心。
5: 科创 icon 来认识单永贤，听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的坚守与突破。
4: 创业科技马凌飞，做脑机接口的造梦者。
5: 十一假期去哪里旅游，这些假期应该怎样度过，是不是正在成为你的甜蜜困扰呢？每一日一场场的拉锯战在你的大脑里头轮番上演，想吃辣条但是怕爆仓，想刷手机但就应该做作业，想享受沿途的美景但担心上班迟到。在这些纠结的拉扯之下，我们的大脑究竟是怎样最终拍板的呢？
4: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首次在活人脑中实时记录到决策形成的精确位置和动态过程。他们发现位于额叶前下方眼眶正上方的眶额皮层的两个双轮区域会发出相反的信号，一个指示做事，另一个即指示不做事。正是这两个地方的拉扯结果决定了人们的最终决策。
5: 是的，眶额皮层就是情绪决策和奖赏处理的核心枢纽，但长期以来科学家只是怀疑该区域是大脑权衡奖励和风险的地方，却无法揭示它的真面目。原因是很尴尬，实验参与者做功能性磁共振检查的时候，附近的鼻窦会扭曲成像信号，导致到这个区域的成像质量很差，而且瞓在机器里面的参与者往往都觉得很无聊，缺乏真正的冒险动机，很难真正再现那些纠结的瞬间。
4: 科学家另辟蹊径，同六名因癫痫或者精神疾病以植入颅内深度电极的患者合作，这些电极能以毫秒级精度监测大脑活动，这个恰好仍是人造决策的时间尺度。他们还设计了一款沉浸式视频游戏，参与者在迷宫般的走廊里面穿行，每条走廊都藏了不同数量的红宝石、宝箱、奖赏和炸弹惩罚，玩家必须在冒险前进和谨慎跳过之间快速抉择。

0: 结果发现呢，眶额皮层内有两个双轮但功能对立的压区，一个就是眼眶内侧沟附近，在玩家选择冒险，譬如说沿住布满炸弹的走廊走下去之前，这个区域的活动显著升高，那这个表明呢，它是去做的信号源。那第二个就是前区域外侧约两厘米处，在玩家选择回避风险，譬如说跳过炸弹走廊之前，这个位置的活动激增，表明它是不做的信号源。咁呢两股信号完全相反，精确到毫秒，就好似一场拔河比赛，一方发力嘅时候，另外一方减弱，咁最终胜出者咯，就决定如何行动。
1: 传统决策模型认为，大脑会似标盘转动一样，逐渐积累证据，直到跨过某个域值。但科学家睇到嘅更似系一个来回翻转嘅开关。在简单决策中，比如走廊入边全部是宝藏，冇炸弹，去做信号几乎瞬间获胜。在艰难决策中，两股信号在最终答案前会来回闪烁几次，因此凭借大脑活动模式，科学家就可以在玩家行动前预判其决定。这项研究不单止揭示了人类做决策的深层奥秘，对治疗抑郁症等疾病亦大有裨益。倾向于冒险定是回避是多种精神疾病的核心特征，抑郁症、焦虑症和强迫症患者往往过度回避，成瘾和赌博障碍患者即常无风险。
0: 是啦，现阶段针对这些疾病的脑刺激疗法已经靶向眶额皮层，但这个区域很大的，治疗效果不一致，正确知道了哪个小区域驱动哪种行为，那刺激就能够更有针对性。在一项相关的试验当中，科学家们刺激了与回避行为相连的脑纤维，帮助难治性强迫症患者作出了更平衡的决策。之前呢，精神病学主要是依赖询问患者的主观感受，现在科学家们可以提供一个真实可衡量的信号，表明某人的大脑是如何权衡风险。如此一来，在治疗这一类的疾病时候，医生除了仰仗情绪评分之外，还能够精准靶向特定的神经回路。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
0: 创空间，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面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
3: 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三集特别策划《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
0: 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通过对话了解攻关路上卡点、攻坚、突围的动人故事，呈现155开局之年湾区劳动者如何一双手、一项技术、一个团队，为高质量发展写低生动的注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二集《周文贤的追光路》，薄薄一片网，拳拳报国心。
1: 偏光片，全称偏振光片，是液晶显示器成像必备的核心组件。依靠一张厚度不到一毫米的偏光片，大家先可以看到屏幕上五彩斑斓的图像。而在2016年以前，高耐久偏光片等高性能领域的产品却一直被进口产品垄断。2012年，周文贤选择投身这一领域，开启了艰苦的追光征程。面对工艺繁杂、壁垒高企的企业，他凭着一股牛劲，带领团队从零搭建测试平台，进行了海量的基础实验。
0: 总结不出经验就不出车间，是周文贤的执着写照。历经数年攻关，团队终于迎来关键突破。由他主导开发的高耐久偏光片，性能达到严苛的国际先进标准，填补了当时国内该领域的技术空白，助力公司成为境内首家具备高耐久偏光片量产技术的企业，实现了国产偏光片在高价值偏光片市场份额的突破。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佛山伟达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周文贤，听听他的匠心报国故事。
4: 周总监您好。
5: 小康你好。
4: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周总监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2: 我们呢，首先呢，也是对您个人的故事比较好奇啊，因为您本身是广东的珠海人，硕士研究生毕业，那我们也很好奇，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

0: 进入到偏光片这个领域，然后入行之初，您对于偏光片的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呢？
1: 好的，其实的话，说真的，刚刚进入这个行业，话说我刚到那个伟达面试的时候，我对这个产品其实也不太认识的，就觉得这个偏光片这个词很陌生又很有意思，因为在网上当时去找资料，哎，好像又没有太多的一个资料，而且在面试的时候还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我们的那个总经理，就是也是公司创始人。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过一个，你真的确认加入伟达做偏光片吗？偏光片这个行业好偏门的哦，全国企业可能屈指可数，你以后连跳槽机会都没有。那时候啊，我就觉得怎么一个面试会这样子说话呢？后来又会觉得，哎，这个有什么所谓呢？这个如果是说现在刚起步阶段这个行业没人去做，说不定哪一天它会成为一个。朝阳行业以后都要去都做这一块，因为那时候其实刚开始还不知道偏光片的一个用途啊，用途应该说都知道是一些显示啊各方面，哎还不知道我的电视啊电脑各方面的，还有包括车载全部都可以用它，而且必须用它这一个只是觉得它这个是作为一个塑料薄膜，但是它有能实现这样一个功能，觉得是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膜。说就想着说不定深入去了解它，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其实也是在后面慢慢深入了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在我们这个显示里面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是这个显示里面的一个，就是被誉为这个光学的芯片的这一个地位。
0: 听您的介绍，应该是工作之后才去接触到偏光片这个领域的。
1: 对对。
0: 那工作之后，我们本身企业的这个研发的方向就是这样呢，还是您自己对偏光片的这个兴趣特别大呢？
1: 是本来企业的研究方向已经是做偏光片这一块的一个产品。
0: 虽然您在这个企业里工作啊，但您一直是在从国家的角度，某一个领域的空白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然后您也曾说过呢，作为一名高层次的人才，如果不能为自己的祖国贡献才能，将会是一生的遗憾。那这句话您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呢？
1: 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我们那个高热值偏光片已经开发出来了，然后呢，刚好有一个客户，就是那一年的话，就刚好遇到那个卡脖子的一些问题，然后呢，都要求就是说做那个国产化，然后找了我们去，一起去配合去开发去做的时候，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是有一些困难和难题，那客户也让我们先去思考好的时候，那我们回去跟团队去交流的时候，就是我的心里面想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哪怕这东西再难，总要有人去干。如果每个人遇到难，我们都退缩，那我们这行业怎么可以发展得起来，对吧？然后越难走的路，也许我们越走，它就会越容易，越容易走路，其实后面反而越困难。如果我们做，如果行业最后真的是，萎缩了、收缩了，那么很多的一些应用各方面可能用不起来，那我们以后其实反而是对整个那个行业、对国家反而是更不好的一个事情。
0: 那在2012年，其实项目启动时，因为咱们国内在这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的哈，所以其实外界也会有人去不看好这样一个领域，或者说不看好我们的研发。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外界的这种判断也好，他们的质疑也好，您和团队的这种反应是什么呢？
1: 哦，那时候的确是有遇到了比较多的这个不看好这个项目能去成功的这些情况吧。然后话，我们团队话，我记得有一个前辈，当时他会说，别人说不行就不行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嘞？对吧？所以其实我们的话，基本上我们应该说我们这团队都是，包括我们工匠师，我们都会写一个不怕不懂就怕不学，不怕不好就怕不进步。别人眼里的不可能，我们干了才知道行不行。所以的话，我们觉得是他觉得是不行，或者说他觉得很多困难，那我们也许可以去拆解，我们去做了才知道。所以，而且同时的话，当时的话，有些专家也提到了，这些东西都是要很多基础性实验的。作为国内的这种，怎么可能做一个企业会做这么多？但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悄悄的。 或者说我们自己已经在去

0: 做这些基础的实验，再去获取这些的一些数据的一个积累。
1: 也正是因为像您这样的很多的研发人员，他们不相信说，别人做不出来，就自己一定做不出来。然后渐渐的，我们国内的很多领域都有了新的突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聚焦一下您研发的这个技术本身。这个偏光片呢，也被誉为光学领域的这种芯片。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让他们去了解这个领域的话，您会用怎样的形容或者比喻来解释这项的技术的难度和重要性呢？
0: 其实偏光片的话，就像那个，就是一个光的开关，可以说就是平时我们看到的百叶窗，其实就是类似百叶窗这样子，它就是可以让光从一个方向去进出。话说再，让大家去再讲，就是简单的去理解，就像我们平时不是有那个安检门那各方面的吗？对吗？那其实就是所有的人过来的时候，都要排成一个队，然后笔直的就通过这个门。如果不是这样子排队，它就是过不去。继续讲的是，就是光本来是自然光，四面八方都有的。那么我们就是让它朝着一个方向，那个振动的方向去通过，其余的光我们都会把它吸收和挡回去，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概念。如果是拿平时我们的，就是无论我的手机、电视和电脑各方面哦。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图案啊、图像啊，各方面都很生动的嘛。它其
1: 对，
0: 实本身上下都有两个偏光片，只要其中一个偏光片没有了，那么你看到的是白色一片，因为它只有一个灯管。就是等于说，你就说只是看到白，就像我们看到太阳、看到我的灯一样，什么图案都没有。对，这个就是它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就是把这个每一帧每一秒，这个一光一合之中，去把它这个杂乱的光给切换出来。可以说，我们大家平时每天看的手机，其实这么精彩的一些信息，各方面看的其实不是那个玻璃，是那个玻璃上下两层的薄薄的膜里面展示的功能。
1: 这也足以看出我们这项技术的这种重要性啊。
0: 对。
1: 那在攻坚之前，这个在以前国外厂商去垄断的这种局面下，它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以前的话，我们国内的偏光片是比较少的，产能也少，企业也少，对，所以的话基本上的话，只要去说起来的话，都是那个国外的。所以我们其实，伟达这边一直以来做的也是做这个国那个进口替代的这一个的一个首选的供应商这个角色。
1: 而且这项技术好像每个人人人都需要，就是它的这种产业或者说市场是非常广泛的。一旦能够从国外把它们替换掉，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技术的自主可控也好，包括市场的发展也好，都会有非常大的进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那个就是说一个自主可控这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进一步的新的一些研究各方面的应用各方面，这些都会有很大进步，因为我们把整个链条都在国内了，那么我们可以高速的去进行向上游的一个联合，去开创一些新的一些应用。
1: 那现在我们的水平和国外的这个偏光片领域，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像我们因为是做细分领域嘛，像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耐久这种各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如果是说在行业内的我们自身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份额好，或者说那个性能水平好，其实是跟他们是可以去媲美的。
1: 现在已经可以旗鼓相当了。
0: 对的，对的，我们那个跟他们是差不多的，所以的话，这2年来说也会在行业内，偏光片这边有很多收并购各方面，他们也会在逐渐去退出，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些那个垄断我们打破了嘛，所以他们整个的一个可能说是从利润的金额各方面来说吧，可能话很多优势就已经不如我们国内的这些厂商了，所以的话也是在逐渐退缩的一个过程中。
1: 您之前也介绍过，这个研发它不是孤军奋战，而是这个包括生产啊、品质啊、销售环环相扣的这种铁三角协作。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具体的讲讲，那这个协作模式当时是怎么跑通的？然后产品呢，从研发成功到真正的量产，中间还经历了哪些考验呢？
0: 应该是说，就是说，这个项目的话，当时在实验室里面去做成功了，这一个成功和其实在整个项目可能。

0: 们也是刚刚走完了这个10%吧，剩下大部分的90%都是在我们这一个生产品质销售环环相扣的这个铁三角上面，然后去打通到客户的最后应用的一公里里面熬过来的。因为其实从那个实验室到机台的重视，到量产的话一致性，然后包括到我们就说原来就说，哎，我只是说满足到某一种性能，到我们的客户，哎，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哎，我们可以再给他持续改善，这些东西不停的在匹配，去把它去做到我们客户比较认可的一个水平上面。
1: 企业也是在佛山三水嘛，也是我们的这个大湾区。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其实研发只是最开始的一步，只占到了10%的比例，在您的心目中当中，后面可能量产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目前在大湾区这片这种产业的土壤当中，您觉得它对于您的研发也好，对于您产品的量产也好，它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会不会很大方面的去促进我们从研发到量产的这种过程呢？
0: 我觉得这个作用还是挺大的。说真的，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刚开始是有几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只是在技术攻关的时候，是我们佛山市的一个市级的一个项目。后面话我们走向了这个产业化的时候，佛山市这边又给了我们那个企业自主攻关的这个项目的100万的一个经费。然后的话，包括的话，他们一直也在去很多政策各方面也去。引导着我们去往前去进行，包括我们这个的科技奖的一些那个就是往科技奖方面去进行进攻啊，各方面的一些措施，无论是从宣传，还是说那个资料的这方面的，还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去怎么去打造起来的这些话，他们的话各级政府这边都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各方面的，然后既有。那个人才政策方面的也有那个项目，就说创新方面的一些支持，还有就是政府方面的这一个，经常过来看如何去做好我们的一些产品的宣传啦，包括打造我们的品牌呀，还有品质啊各方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土壤吧，应该是。
1: 您刚才提到了中视平台，这个中视平台是我们企业自己的，还是说是我们这个当地一些其他的中视平台，我们是可以去那边做一个中视呢？
0: 哦，其实我们自己其实也就是把我们的产线也把它定位成一个中视平台了，然后我们是也申请了那个佛山市的以及那个广东省的这个中视平台，和政府也很重视这块的一个创新各方面，然后的话包括我们本身还有一些研发团队也孵化出一个微创的企业，然后的话他们就是负责这个应该说是概念吧。概念的一些验证，也就前期的一些，就说实验室的这种的一些可行性各方面，如果这种是 OK 的各方面，然后就到我们这边的这个产线做中试的这样一个验证，对，所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本身我们自己的这些上市联合里面已经有在做这一块的一个工作。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这个工匠精神啊，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国家也是大力的去提倡这个匠心精神、工匠精神。然后您作为一个深耕偏光片领域10余年的一位专家，那其实您就是工匠精神的这个代表。您觉得工匠精神在这个研发工程师这样的一个岗位上，它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呢？
0: 其实的话，我觉得的话，在我们这个行业上面的话，我们的工匠精神其实可以说是精益求精，然后追求极致。那这个怎么去表现呢？但表现可能就很简单，就三心：用心、细心、耐心。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它的温度、它的拉伸比、它的浓度等等，包括的温湿度这些。我们要去解决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一些很细微的东西，我们都要去看得到它的差异点以及它的影响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是要很用心才能去看得到这一些，很细心才知道，哎，这个到底5%对我有影响还是没影响，还是说要10%？然后我们还要很有耐心，因为当你很毛毛躁躁、沉不下心来的时候，那这一些都不会展现到你的眼前。你必须要。

0: 沉下这个心，然后你在现场才能发现这一些种种的这个的一个差异，然后形成了产品上的一个差异。
1: 好的，谢谢周总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共同去支撑起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谢谢您。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 icon。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好似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真係見到非常開心。
6: 佢哋最叻，
7: 佢哋最醒，
6: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7: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6: 倾听不同嘅讲述，
7: 品味丰富嘅人生，
6: 探寻立体嘅世界。
7: 科创梦工场，
6: 科创 icon。
8: 你嘅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喺广州博森顿技术有限公司嘅实验室内。

0: 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正走向产业化。这项技术的核心是立方氮化硼 CBN 导网。从科学原理上来讲，立方氮化硼是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的物质，并且由于其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是优于钻石。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的表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1: 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这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其故事的价值不仅在于一项专利或一个产品，更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单永贤。
2: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单先生呢，我们关注到哈，就是您的这个学历背景是材料科学加金融工程。我们知道在香港这个金融行业是非常发达的，为什么最后您没有走向这个金融或者科研？反而是扎根到了这个工业的领域呢？
3: 哦，这个要讲返我少少的背景啦。咁其实我就喺英国大学毕业嘅。咁我啱啱返到嚟香港嘅时候呢，就冇几耐就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嗰度做嘅。咁咁我嗰时喺大概喺2000年啦，嗰个段时间呢，因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係引入一啲国外嘅最新技术俾香港嘅一啲制造业者呢去应用推广一啲新嘅技术嘅。咁我喺嗰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了解到呢，就喺欧洲德国啊瑞士呢就用一啲我哋叫做即係呢个 PVD 嘅一种工艺啦，就係、是、纳米薄膜嘅工艺啦，喺应用喺啲刀具上面。咁嗰時2000年嗰時候呢就非常之蓬勃嘅呢、這個即係製造業喺中國。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優勢，如果將呢個技術呢引入中國去俾製造業去做嘅話呢，就嗰個製造成本呢就相對低，同埋嗰個生產效率就會相對提高。所以嗰時候呢，我大概喺2004年呢就比較即係勇敢啦，係嘛，即係就即刻去攞住呢啲咁嘅技術咧，就去上海嗰度做嘅。咁頭先你問到金融工程嗰方面咧，其實即係點講咧，就係讀咗咁多年嘅科學同埋工程咧，其實對呢個金融咧冇咩認識。咁啊，所以咧，即係有時空閒嘅時間咧，就到讀一下啲即係香港城市大學嗰啲夜晚嗰啲硕士嘅呢個課程，咁啊讀下，咁啊知道金融工程咧都係一啲用數學嘅方法去將呢個風險咧點樣去理論上去減到最低，即係個目的係做呢樣嘢。但係覺得即係我又唔係從小到大咧去讀緊呢個行業，即係如果我咁樣冒冒然咁入去咧，可能從零開始。咁既然我係喺工程同埋科學嗰邊已經扎咗根啦，咁我梗係自然會喺翻呢一方面去做啦。所以喺2004年嗰時都決定喺嗰時先選擇呢個上海做呢、這個開呢間公司，即係唔係廣州博森對呢間公司，係開另外一間公司去做呢個薄膜生產嘅。嗰時主要都係做生產為主，唔係做科研為主嘅。
2: 係啦，從這個推广技术的人员变成了自己被技术打动然后自己来创业，对吧？这还是一个挺传奇的经历啊。你也提到了2004年在上海创业，那么后来为什么把这个重心转到了广州？是因为和香港的联系还比较紧密，还是看到了南沙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一些优势呢？
3: 这个我觉得就有啲机缘巧合了，这个情况。咁点解最主要会走返嚟呢一边创业呢？其实就好大问题，就係嗰时候因为你做生产嘛，嗰段时间啱啱碰到疫情啊。咁啱啱我爸爸过身，咁变咗呢我就一定要返嚟香港呢边。咁所以就嗰段时间就比较痛苦啲嘅抉择，就係、是、放弃上海嘅業務啦。咁落返嚟呢邊香港，咁啱啱嗰陣時又 撞翻我頭先我講城大嘅老師啦，咁啊
2: 係。
3: 既然你翻到嚟呢邊啦，不如你喺翻呢邊

0: 100大嘅一個
1: 係。
0: 大學啦，同埋有好多中西嘅交流啦，有好多啲教授咧都會駐扎喺香港好多嘅大學裏面。咁啊，我呢個 CBN 咧都唔係我第一個發明，係我嘅老師發明先嘅。咁即係話我係我嘅工作嘅經驗配套佢嗰個發明咧，去一齊做呢個項目。即係話如果我仲喺長三角做咧，我應該就冇呢個機緣巧合咯去做呢件事嘅。咁
1: 对，
0: 只
1: 那
0: 能
1: 边
0: 夠
1: 可
0: 喺，
1: 能是自己单打独斗会多一
0: 唉，
1: 点。
0: 冇錯，未錯，
1: 嗯。
0: 就呢邊咧就同埋金融啦，金融會對外嘅認識會多啲啦，同埋呢邊嘅即係香港嘅城市大學啊、科大咧，都好支持一啲創業者嘅。咁我第一個嘅基金咧，都係攞城市大學嘅種子基金嘅，咁
1: 哦。
0: 先推動嘅，跟住推動咗之後咧，跟住就香港科技大學邊都好賞識呢個項目，咁啊，香港科技大學喺南沙嘅霍英東研究院咧，咁佢就都好支持我呢個項目，所以就邀請我過嚟呢邊去發展。咁我覺得對香港嘅創業者嚟講咧，如果一啲基金咧，或者政府，即係好似呢邊嘅南沙政府咧，好支持我哋呢類型嘅創科項目嘅，但係佢就會通過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咧，佢將呢筆錢咧通過佢哋去撥俾我哋，就唔係南沙區政府咧直接俾我哋嘅，所以對我哋呢啲香港創業者嚟講咧，就免咗好多一啲麻煩，即因為直接同科大溝通，我同科大簽合同係嘛，佢哋會俾呢個基金我，但係就唔係通過南沙區政府直接俾我嘅。咁所以對我哋啲香港人嚟講咧，就比較簡單方便，同埋即係可以專注
1: 就大
0: 創
1: 家
0: 業。
1: 比较熟悉一些哈，
0: 唉，
1: 这环境比较熟悉一些。
0: 冇錯，呢個係好好關鍵嘅。我覺得呢個概念咧唔錯嘅，即係呢個概念唔錯嘅
1: 那刚才呢，您也是着重谈了哈，就是人才环境哈，在整个大湾区。那么这个产业链方面呢，也和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像您的这个技术要转化成产品，这个整个产业链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对吧？
0: 如果講產業鏈咧，其實就即係我嘅上游同我嘅下游啦。咁如果產業鏈嘅其實就我哋因為做立方氮化鈴 CBN 嘛，鈴就係最緊要嘅一種原材料啦。咁即係話如果採購咧，喺大灣區嚟講，因為大灣區咧其實做呢個薄膜工業咧，都特別喺東莞就係一個喺華南地區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工業生產嘅基地。咁啊，大灣區嚟講咧，東莞都係屬於大灣區之一。咁即係話，我嘅客户咧成功嘅話，我呢部機器，我客户好多機會應該就喺呢個東莞嗰邊。咁啊，至於上游一啲產業鏈咧，其實對我嚟講，如果我有一部機器做咗出嚟咧，主要嗰個上游需要咧就係一啲鈴嘅原材料。咁啊，鈴嘅原材料喺中國嚟講，應該我所知道就應該喺廣西嗰邊有比較多啲稀土嘅原材料喺嗰邊生產嘅，咁啊，亦都好似湖南啊嗰邊都有嘅，就咁啦
1: 您之前特别提到了哈，是在创业初期，大家对这个立方氮化鹏，也就是 CBN 的了解程度不是特别的高。那其实对一个初创企业来说，这是特别难的。那您最后是怎么来这个克服了市场对新技术的不了解啊，不信任呢？
0: 我諗對好多初創者嚟講，嗰個項目嗰個特別性咧係唔同嘅，即係我只能夠講話我呢個項目嗰個遇到嘅問題啦。但我遇到問題唔係等於概括性嘅一個方案，因為我呢邊嘅問題咧就係、是，因為你都講到就係立方氮化鈴，可能大家都唔認識係咩，所以變咗我一定要先講解咩叫立方氮化鈴
1: 先
0: 嗰個
1: 做一
0: 咩
1: 个
0: 特
1: 普
0: 性。
1: 及的工作哈。
0: 對，呢個先係最麻煩，要令到一啲投資者去信任咧，你要解開佢哋心結咧，係相當困難嘅。你話係最硬係嘛，或者第二硬，咁佢哋就會諗，喂，你話第二硬啫，咁可能過幾年就有個更加比你更加硬度更加高嘅產品出嚟㗎啦，你都仲未搞得掂而家係嘛？ 係嘛？你話2年後咁，但係可能已經有新嘅產品出嚟啦，同埋國家。

0: 不過重點而家係做 AI 啊、機械人啊或者生化技術嗰邊為主。咁即係話呢啲好似好傳統嘅技術喎，咁對我哋投資者嚟講，可能即係再推廣落去咧，嗰個興趣唔大。咁即係話變咗要說服佢哋咧，喺呢方面咧，反而對我嚟講嗰個對我哋個難度啊會高高啲。所以點解呢啲項目咧要依附住喺一啲大學裡面咧會比較好啲，因為大學會明白我哋而家係做緊啲乜嘢，咁即係話嗰邊嘅即係大學裡面嘅一啲教授咧，就知道我哋做緊啲乜嘢，嗰個貢獻性係去到邊度咧，佢哋明白。因為呢、這個氯化氮化頻咧嗰個特點咧就係、是、除咗鑽石之外就第二硬，咁你要超過佢咧，其實以我哋即係科學嘅角度嚟睇咧，我哋相信咧係非常非常困難。除非有啲突破性、好突破性嘅一啲創新嘅方法，但係如果你以翻呢、那個化學結構咧，其實就已經係最硬嘅一種結構。即係話，即成功做咗呢個 CBN 之後咧，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內咧，冇人能夠取代到呢個工藝。咁但係你要說服一啲投資者嚟講咧，我覺得就比較困難，佢哋唔會相信呢啲咁嘅説話嘅。但係喺物理學嘅角度嚟睇咧，呢、这個係好難突破嘅一種，再突破呢個難度係非常非常之困難。所以即係話，如果做咗 CBN 咧，其實你嗰個優勢咧，我相信可以保持到二三十年嘅優勢裏面，即係話你要執住嗰個工藝嗰個牛耳咧，去即係成個市場咧，你會做老大咯嚇。呢個係好關鍵嘅。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司法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创意科技环节。还记得科幻大片《阿凡达》当中下身瘫痪的男主角通过脑机接口用意念操控阿凡达在潘多拉星球自由驰骋的画面吗？将人脑和电脑相连，用思维来控制机械，这个曾经只存在于科幻中的梦想，现在正被一位大湾区的女孩一步步地带入现实。
5: 马玲飞，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深圳瑞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三年前，他带着那个反复出现的阿凡达梦走进我们的节目。三年后，他和团队在脑机接口领域走得更远。从 Move1T 意念互联到瑞脑科技，从实验室到创业赛场，这个女仔如何用科技连接大脑和未来？今天的节目总台记者孙杨再次对话马玲飞，一起走进她的阿凡达梦现在进行时。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瑞脑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玲飞。那么首先我们和玲飞打个招呼，你好。
7: 哎，孙老师好，我是玲飞。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相信就是长期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能记得哈，两年前和我们分享有一个阿凡达梦的女孩马玲飞啊，两年过去了，给我们说一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好吗？
7: 好的，最大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公司正式注册，然后也取得了不错的这个利润。
6: 嗯。
7: 然后第二个是我现在是一名在读博士生。
6: 哇，真的好，这是在学业事业上是双丰收，是吧？对啊，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脑机接口哈。我们这个公司主要呢就是从事这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和进展吗？
7: 对，那其实和之前说的那些目标呢，我可以分为就是一些已经实现了的，然后有一些还仍然
6: 在路上，
7: 在路上的呢。两年前跟您聊天的时候，我们还处于就是从实验室向产品转化的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然后当时定下的一个核心技术目标呢，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在动起来时的这个干扰问题。然后呢，今天我就可以欣慰的说，我们的这些包含我们研究的一些电极，还有一些前置放大电路，都已经能够有效过滤就是之前所提到的这些干扰问题。然后我们对于这个运动意图的解码准确率也已经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比率之上。那同时就是在获得这个荣誉还有一些认可的上面呢，我们也实现了一些成果。就是在过去两年呢，我们新获授权两项核心专利。然后在2024年呢，我们还代表就是我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这个全国总决赛的演讲。
6: 哇，那真的好厉害啊。
7: 当然呢，那其实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果。

0: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正在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让产品更加具有适用性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这个，比如动态电生理信号的研究，来打造一个更舒适的脑机接口系统。此外呢，我们也在努力通过这个国产化供应链，能够把这个设备的成本降下来。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个普通家庭都能够像购买这个智能手机一样，买得起这个脑机康复设备。
1: 我就是最大的感受哈，现在听这个林飞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就感觉成熟了很多，也清晰了很多哈，就是对自己未来的目标，对现在的这个现状，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是第一次接触我们这个公司，那么我们公司现在主要的产品还是针对一些在脑部有一些损伤的人的一些康复，还是它已经应用到了这个普通的消费者的领域了呢？
0: 就是那针对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可能也是大多数关注脑机接口的朋友们就是也比较关注的问题。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们现在呢，除了就是在面向之前所说的这个康复领域，那我们也在拓展了一些轻量化、便携式的消费级设备。
1: 包括一些什么呢？主要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呢？
0: 那这个就是包括一个，比如说针对这个心理健康监测与干预的设备。其实我这里我可以就是拓展一下，就是说在这2年的发展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个策略的调整，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已经不仅仅是就是说像之前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 B 端的客户来进行，对，那现在我们其实采取的一种叫我们叫做一体两翼这样一种商业模式，
1: 就是
0: 那
1: B+C
0: 一体。
1: 吗？
0: 对对对，那所谓一体，就是我们自己是这么定义的，就是我们把这个一体定义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立身之本，就是我们会继续深耕 B 端市场，就是我们会以这个比如高精度的脑电采集设备，来作为我们的核心硬件，然后呢，配合脑电以及这个动态数据分析的软件，然后把我们这套软硬件结合的体系，来做成公司最坚实的这个技术中间，
1: 那它
0: 那就
1: 运用了
0: 是，
1: 一些什么样的新技术吗？要实现这个的话，可能和原来的路径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其实这个不能说路径不一样啊，而是说就是其实这里所谓的一体，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我们的核心技术壁垒所在，然后我们在这个一体之上来展开所谓的两翼。那两翼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所做过的这个医疗康复类；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普惠健康，比如说针对这个心理健康监测与干预的设备，来把我们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在情绪管理和压力调节上。然后让这项技术来更早的来服务于这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是我们的第二翼。那第一翼是我们以前做过的这个医疗康复，那其实现在的目标呢，就其实变得非常的务实，就是我们会全力推进，就是这个脑控手部康复设备，就包括申请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啊，所以我们希望这款产品也能够真正的走出实验室。来进入医院或者这个康复机构，甚至家庭，来解决这个脑卒中患者他这个手指精细功能康复的这样一个痛点。
1: 之前你提到了，就是公司已经实现了一些盈利，那就是我们的产品肯定是得到了市场的一定的认可。那么我们现在是哪些产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主要的功效也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刚刚我已经介绍了我们的两翼，就是我们两大产品。第一个产品呢，其实还是主要和这个 B 端合作的。我们的客户就包含了一些这个科研机构，包括这个高校啊，也有这个
1: 有医院
0: 做治
1: 吗？
0: 疗康复类的企业或者医院。对对。那就是我们为他们来提供这样一套可以用来进行这个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结合的设备，来方便他们进行一些科研的应用，这是其中一个产品。那对，那其实针对这个呢，我们又做了这个叫脑控康复机械。

0: 手。
1: 哦。
0: 但是这个脑控康复机械手，目前我们还没有拿到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所
1: 嗯。
0: 以这个产品我们所获得的利润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和这些弊端客户的合作。
1: 那很多朋友最了解的应该是马斯克的 Neuralink 哈，和我们是同一个类型吗？
0: 就是说它是不同的类型，因为
1: 嗯，
0: 他们就也要在2026年实现高产，还
1: 嗯，
0: 要实现全自动手术，这确实给就是给整个脑机接口行业就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然后同时也让这个脑机接口成为大家就是日常讨论的非常炙手可热的这种话题。
1: 对。
0: 但是我不觉得这是单纯的压力，我觉得更多的是协同吧。就是马斯克他的公司走的主要是侵入式的这
1: 啊，
0: 样一种路线啊，他们呢是需要在这个在我们的大脑里边来植入芯片，那这更像是一个就是重型武器一样，就是它门槛极高，然后就适合这种极其危重的这样的医疗案例。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我们瑞脑科技，就是我们团队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路线。
1: 嗯。
0: 对，我们就是对于90%以上的这个普通患者，甚至健康人来说，其实他们更愿意接受这种不流血，也不需要开颅的这样一种手术，就是任何消费者都可以去直接使用的这样一种技术。所以
1: 嗯，
0: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 Neuralink 它是把我们这个整个脑机接口行业的这个天花板拉高了，就是让全世界资本都能看到，就是我们脑机接口有这么非常大的潜力，
1: 嗯，所
0: 那
1: 以也
0: 我
1: 是一
0: 们，
1: 个机会，是吧？
0: 对对，那我们就是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中，就是让这项技术在安全且门槛相对没有那么高的前提下，来就是大规模的去造福普通人。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华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你国庆假期日日探啊！
7: 系啦，今日继续咧同大家带嚟文旅大餐啊！吓，同大家关注翻啦一啲热门嘅文旅话题噶。今日探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睇睇诶，现时大家都喺边度玩？因为今年都好特别啊，好多朋友咧提前好多就出发啦，醒目仔醒目女咧，可能咧现时已经系休紧13日嘅长假噶吓。咁啊，史上最长嘅呢个中秋加国庆嘅假期咧，亦都系激发咗大家嘅出游热情噶。稍后咧，我哋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啦，呢一个国庆假期现时出游有边啲新嘅特点啊？
6: 而另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继续吓会承接翻啦，琴日嘅话题啦，仍然有我哋嘅特别策划啊，跟着电影游祖国嘅，会继续跟住阿欢欢啦，跟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游遍潮汕啊！
7: 冇错啦，咁我哋嘅同事欢欢啦，就嚟自呢个汕头啦，寻日同我哋分享咗汕头同埋潮州嘅好去处啊，今日咧就要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去到揭阳，究竟揭阳佢有边啲好介绍呢？稍后要听下欢欢嘅分享啦。而今日第二个探世界 topic 咧，就要同大家咧去到澳门去了解一下啦。澳门方面啦，同样都有非常之丰富多彩嘅国庆活动咧带俾大家，包括咧系设咗行人专用区啊，另外亦都有好多嘅福利噶。稍后同大家逐个数。而家事不宜迟啊，首先开启第一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啊，了解下国庆长假究竟有边啲嘅出游特点噶？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今日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请三休十三吓，你请唔请得成咧？啊，请得成嘅你而家又去咗边度玩呢？我身边有唔少朋友咧，即系都已经系长线到不能再长线啦，有啲朋友咧已经去紧佢第三程嘅旅行啦。
7: 哇，即系呢一个长假咧，可能会被一啲出游者分成几橛啊，即系而家可能系已经进入到第二橛噶啦，因为可能到呢个10月1日已经结束咗第一 part 嘅行程。二号又将会去边呢？我哋睇翻啦，相关嘅预订平台咧都显示今年嘅热门客源地方面，包括有北京、上海、南京、成都、杭州、广州、深圳、厦门、天津同埋重庆等地，大家出游嘅热情咧都系好高嘅。其实我觉得全国各地嘅朋友出游嘅热情都好高嘅，
6: 系啊，
7: 只不过咧睇下你点样玩法嘅啫。咁你就去隔离城市串串门啦，都系度假嘛。
6: 我觉得系噶。同埋咧，我覺得最重要就係更加靈活啦，更加方便啦嚇，加上高速免費啦，相信咧有唔少朋友咧都真係會臨時起意嘅。不過嚇，即係時間咧都係俾嗰啲嚇有準備嘅人啦嚇，所以有唔少朋友咧就提前就請定假啦，拼咗個假啦，有個13日嘅超長假期啦。一嚟咧就為咗嚇即係錯峰啦，哪怕唔係去長線遊啦，都希望咧自己旅行嘅體驗可以好少少嘅。亦都有朋友咧，好似我身邊嗰啲朋友咁啊嚇，即係分段式出遊啊，即係中秋嘅嗰几日系嘛，先一家团聚去一个咧，即系短途嘅家庭嘅 family day 吓 ，family three days 咁样样吓，咪跟住落嚟咯，就可能咧系自己嘅小家庭再搭个长线游咁样样嘅。咁啊睇翻啦呢份报告啦，今年嘅中秋国庆假期出游嘅用户当中啦，家庭同埋三代同堂嘅呢啲游客群占比咧超过70%啊，亦都系啦，即系应翻中秋团圆嘅概念啊。

0: 错啊！咁睇翻咧，其他嘅数据显示啦，10月1号至7号期间，国庆嘅出游用户当中咧，超过35%啦，都系喺国庆假期之前就出发咗噶啦。咁有大概10%嘅用户咧，更早啊吓，中秋假期之前咧就抢跑嘅。咁睇翻啦，4至6天嘅出游行程啦，亦都系比较主流嘅，而覆盖咗国庆假期出游天数喺10天。以上的超长的行程受到了不少用户的青睐，预订出游的人次占比是达到26%，只能说呢10名羡慕这些朋友，不用去考虑小朋友翻学中间会打断了整个行程，玩得这么长时间，相信都有非常之丰富的体验，
1: 没错啦，不只有体验，更加有资本样，有假期，有时间样的。另外境内游方面呢，因为难得有咁长嘅假期啦，所以都係长线游嘅热度啦係领先嘅。咁而其中路喎，即係嚟自唔同嘅城市嘅，包括北京、上海、成都、三亚、广州、杭州、重庆、南京、贵阳同西安呢一啲目的地呢，都係位于啦国庆假期下境内游热门目的地榜单嘅前列嘅。咁而其中啦，即係大湾区广州呢就有上榜啦。咁除此之外路喎，即係咁长嘅假期啦，好多一啲比较传统热门或者小众嘅目的地咧，预订嘅热度啦，都系增长显著噶。其中咯，以往你唔系拼价都唔够胆去嘅喀什啊、阿勒泰啊，又或者啦喺西南地区，包括版纳啊、咁海口啊、小众啲嘅舟山啊，甚至西宁啊，咁呢一啲嘅目的地咧，而家嘅呢预订啊，同埋出游出发嘅朋友啦，同样系增幅位居前列噶噃。
0: 之前我哋亦都有分享过今年嘅机票方面，由于个假期比较长啊，所以亦都唔会话集中出現喺邊幾日係機票特別貴嘅，即係大家
1: 日日都差唔多貴。
0: 係啦，喺選擇方面咧更加之多啦，亦都冇咁肉赤啊。咁從呢個遊玩方式嚟睇啦，傳統嘅文化遊、休閒遊同埋主題樂園遊等等啦，都係比較受歡迎噶。另外亦都見到更加之多嘅朋友啦，熱衷於係品嚐地道嘅美食啦，或者係製作非遺手工啦，或者係睇睇啲特色演出等等啦，更加希望深度去體驗一座城嘅，
1: 冇錯啦。咁而另外咯，即係中秋同國慶啦，有唔少嘅朋友都都見過中秋啦，係時候要賞下秋嘅咯噃。咁所以啦，有秋色嘅地方嚇，亦都成為咗啦熱門嘅選擇嘅，包括啦北京啦、南京啦、阿勒泰啊、呼倫貝爾啊，又或者咧反季節啦，好似去貴州去安順避下暑啊咁樣啦，都係嚇一個更加好嘅賞秋目的地嚟嘅。咁喺產品結構方面啦，大家啦唔淨止係自由行啦嚇，而家中意啦純玩啦，或者小團嘅私人定制啦，咁呢一類型嘅需求啦，都係持續增長嘅。自由行方面咧，都係集中喺一啲大嘅城市，咁啊包括啦三亞、北京啊、成都啊、烏魯木齊啊、深圳、杭州、青島等等啦，咁因為咧即係自由行啊嚇，即係方便咧啲小交通嘅出行啦，咁如果啦係一啲即係私家小團嘅話咧，就更加多嘅係一啲打包嘅產品，包括啦目的地嘅機票、酒店同門票等等單項產品打包啦，又或者係酒店加景點等等嘅自由行套餐啦，咁呢一类型嘅产品咧，大家唔使动脑谂啊吓，都特别受欢迎嘅。
0: 咁睇翻呢个境内跟团游嘅热门产品当中咧，小而精同埋重体验嘅产品啦，系更加之多人拣噶吓。咁譬如喀纳斯、塞里木湖或者系阿拉提六人小团10日游呢一啲咧，就比较受到大家嘅欢迎啦。咁预订嘅热度啦，亦都系比较靠前噶。啱先讲咗好多我哋境内游嘅一啲选择啦，对于出境游嚟讲咧，有边啲受欢迎嘅目的地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大家共同去睇睇今个国庆假期出游嘅特点噶。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 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嗱，即系三加请三日啊，再加七日吓，休成13日啦，咁吓咁长嘅假期咯，吓唔去出境啊，好似有少少浪费噃啊。继续啦，有我哋第二 part 嘅呢个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啦呢一 part 关注一下啦，十日以上嘅长线团啊吓，边一啲团咧特别受欢迎嘅。嗱，头先咧讲到啦，即系如果系团队游嘅话吓，唔少朋友咧，如果国内长线都会拣啲咧，即系可能自己自由行唔系咁敢去嘅。你講到咩塞里木湖啊、那拉提啊咁樣，有少少門檻噶啦咁。咁啊，而出境遊方面咯，有唔少嘅國家咧都好受歡迎。呢啲國家都有個共同嘅特點啊，就係咧免簽又或者係落地簽嘅，包括咧印尼啦、馬爾代夫啦、仲有泰國啦咁嚇，包括啦埃及啦等等嚇，呢一啲咧預訂到啦都係排名靠前嘅，主打一個啦説走就走啊。
0: 嗯，睇翻啦出境遊市場啦個需求啦，亦都係相當之高啊。今年嘅評價啦，令到大家可以大胆去拣选啊！譬如去到土耳其咧，纯玩11日之前谂，好似觉得好奢侈。今年咧可能可以满足到你，
1: 滞后咗2日，净可以唞唞。
0: 因为土耳其其实都几大下嘅，同埋玩法都好多元啊！如果去到美国玩啦，唔少朋友仲喺度谂，系咪可以加埋加拿大咧？甚至乎有团系拼咗26天嘅，这个有啲过分啊！我觉得
1: 系啊，退休人士其实 OK 嘅，我觉得即系你话啊！我要请埋个孙去，喺呢个时候先放假，唔紧要啦，请得一个星期啦，咁样样，请请下就一个月过去啦，唔系26日啦，即系黄石公园加落基山麦纯玩26日。咁啊，仲有啦，即系好方便嘅大湾区嘅朋友啦，好多朋友中意去澳新啦，因为反季节啦，咁气候亦都宜人嘅，咁好似而家咁样，唔少朋友拣喺新西兰南北岛纯玩12日就搞掂啦，咁样样。所以咧，呢一啲嘅纯玩团啊，啱啱好食正喺15日以下嘅，就成为咧大家好受欢迎嘅一啲首选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咯，呢一啲嘅团队咧，即系仲有一啲短线游啊，或者定制游啊，咁咧就会更加倾向于啦，种东南亚小团啊，又或者咧两个短途嘅，再拼一个长假咁样就去两个目的地啦，咁啊占据咗唔少嘅比例嘅，包括啦马来西亚嘅沙巴加仙本那纯玩6日啦，或者星马纯玩7日啦，或者丹巴里岛9日定制啦，咁吓主打一个咧玩得轻车玩得 hea 啊，
0: 冇错啊，咁啊。出境游的选择非常之多，有不少的国家亦都是瞄准了国庆假期的这个出游高峰，加强对中国游客的中国市场的宣传。譬如斯里兰卡旅游局在这个国庆节之前亦都专门在深圳举办了大型的路演的活动，是全面推介斯里兰卡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看回亦都是继2023年之后再次是去到深圳开展旅游方面的推广，也都彰显了咧系对深圳或者系成个大湾区市场的高度的重视同埋持续的投入噶。睇翻斯里兰卡旅游局方面啊，中国区的负责人金达卡就介绍到啦，深圳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好重要的客源市场啦，游客好年轻，消费力亦都好强，对深度品质同埋家庭定制的出游系需求旺盛噶，希望制作翻大湾区密集的国际航线的网络，和深圳的旅游业界一起去打造一程多站的联程的产品，并且是推出更加之多适合家庭小团、亲子研学和高端订制的斯里兰卡的行程，令到更加之多的大湾区的游客会将斯里兰卡列入到出行的清单当中。
1: 咁重视我们大湾区市场是真的有一个数据的支撑的。 嘅，因为睇翻咧，即系斯里兰卡旅游发展局嘅数据啦，喺2026年嘅前八个月，当地咧累计接待中国游客啦，系高达100,828人次嘅，已经咧成为斯里兰卡第三大嘅海外客源市场啦。而2025年全年咯，去到斯里兰卡嘅中国旅客啦，达到130,000人次以上啊吓。航线方面咧，因为本身粤港澳大湾区啦，亦都系啊咁大嘅国际级机场群啦，咁亦都有好密集嘅国际航线网络嘅。譬如话深圳啊咁样样啦，同埋大湾区嘅其他唔同地方嘅游客啦，都可以经广州或者经香港啦，可以便捷咁中转，甚至系直达啦科伦坡嘅咁。咁所以啦，去到斯里兰卡嘅出行啦嘅嗰个方式啊、选择啊，都好丰富啦。咁所以嚟紧咯，亦都希望咧即系多啲发展呢方面嘅客源啦，拓展一下吓，令到大湾区嘅朋友吓都可以去啦呢个印度洋啊，体验下啦阳光海滩同埋啦生物植被嘅多样性啊。
0: 冇错啦，以上咧俾到大家好多我哋出境游嘅一啲选择嘅推荐啦，亦都供大家参考啊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我哋喺国庆节期间推出嘅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啦。我哋继续咧会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大热嘅电影啦，走进呢个潮汕地区嘅。今日我哋要去嘅目的地咧系揭阳啊，亦都系由我哋嘅同事欢欢带住大家一齐走进揭阳，去了解揭阳嘅魅力噶。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3: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咁啊，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啦，最近啦受到大家嘅关注，大家都见到啦，影片当中啦系跨越咗汕头、潮州、揭阳多地咧进行拍摄啊，喺还原咗潮汕自然同埋人民景观嘅同时啦，亦都为大家呈现咗极具生活气息嘅潮汕风土人情噶。今日咧，我哋就书接上一回啊，继续啦，同我哋嘅汕头真地胆我嘅同事欢欢咧一齐去打卡魅力潮汕噶。Hello， 欢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欢欢。
3: 系啦，欢欢啊，咁啊，我觉得咧，你需要用一句呢个汕头话去证明咧，你是汕头妹子啊，不如用汕头话同我哋打声招呼啦。
4: 大家好，我叫欢欢啊。
3: 大家好，哇，听到即系呢一声嘅招呼之后咧，觉得可能已经有呢个电影嘅 feel 啦。咁我哋咧就书接上一回咧，上一期节目咧就介绍咗呢个汕头嘅老城嘅核心地标咧，亦都系欢欢从细成长嘅地方啊，小公园开埠区嘅。咁亦都咧带我哋去到咧有成500多间厅房嘅岭南第一桥宅陈志雄故居啊。咁仲行入咗咧有千年历史嘅潮州榕湖古寨。咁今日咧，欢欢又会带我哋去到边度咧？
4: 今日咧，我哋就会带大家去揭阳啦。
3: 系啦，就行进第三个城市揭阳。咁啊，讲到揭阳啦，其实我哋亦都会谂起，好多即系南洋风情嘅一啲骑楼啊、街巷等等啊，吓，唔知道呢出电影当中又主要系呈现咗边啲嘅场景咧？
4: 头先 Fiona 提到嘅。老城區其實都是有的，咁我想從電影的開篇啦，就係、是、其中嘅一個村講起，嗰、那個咧就係、是、揭陽陽城區登江鎮嘅陽旗村啦。咁登江鎮喺邊度咧？坐飛機嘅時候，如果你喺揭陽潮汕機場落地嘅話，嗰、那個地方咧就係、是、登江鎮啦。
3: 哦，哇！呢、這個地標更加之清晰，對於從即外地過去嘅朋友啦，即係如果係坐飛機嘅話，就會更加之清晰佢嘅位置喺邊度啦。
4: 如果坐高鐵嘅話咧，都唔緊要，坐到潮汕站落車，隔離嘅鎮就係登江鎮啦。就是在隔離，
3: 好具體的定位啊嚇。咁啊，講到呢個登江鎮入邊出現影片拍攝的呢個陽旗村啦，佢又有住點樣嘅歷史啊，或者係文化咁樣咧？
4: 呢、這個陽旗村咧係都好有歷史噶啦嚇，佢創建於南宋嘅末年啦，至今已經有幾百年嘅歷史噶啦。咁喺電影開篇嘅時候咧，有一棵好大嘅老榕樹，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
3: 应该是这个女主角出现的地方，是不
4: 是？是，而且当时呢还有表演，即是他们出现的那个地方，那棵大榕树呢就是这个阳旗村的非常之大的一棵的老榕树。而且呢女主角呢宿由他住的这个老宅呢都是取景于这个地方的。那可以说呢这座古村呢就是都是有山啊，有水啊，又有田园啊，而且我觉得当地咧系非常之贴心，佢哋而家已经喺嗰啲取景嘅位置都贴上咗指示牌啦，就呢、這个地方咧就系、是、宿游嘅老宅啦，咁呢个地方咧就系、是、电影入边嗰棵老城老榕树啦。
3: 哇！大家可以按圖索骥去到當地咧，就可以揾得到當其時喺電影當中咧出現嘅場景。當我歡歡提到榕樹嘅時候，其實我已經好有畫面感啦，因為對於我哋嚟講咧，榕樹真係代表住鄉愁啊，亦都係代表咧，即係鄉村當中咧，大家 人氣最旺的地方，我們成日都講到話，要去到呢個大榕樹頭去傾下偈啦，去交流一下嚇發生咗咩故事。所以電影當中亦都有唔少嘅取景咧，都係圍繞翻呢一棵嘅大榕樹嘅。咁啱先講到佢係一個即係古鎮，歷史都相當之長嘅。咁相信亦都係保留咗唔少一啲老宅啊，或者係青磚黛瓦嘅一啲咁嘅老宅，係咪？
4: 嗯，是没错，而且呢是非常之有潮汕特色的民居，咁都欢迎大家呢去揭阳呢个杨岐村睇睇嘅。咁头先 Fion 讲到啦，喺老榕树嗰度倾偈，咁拍拖行边度呢？拍拖就行石板桥啦。咁喺电影入面呢都有一座非常之有年代感嘅呢个石板桥，咁佢都系作为重要嘅场景呢几次出现㗎。咁佢都同样系喺灯光镇，不过系喺另外一个村，嗰、那个村系叫做西岐村啦。
3: 哦，西岐村。两个都有奇字，唔知道系咪喺风格上面有啲相似咧，定系诶，其实呢一个咧要专门睇睇佢呢条桥嘅特色咧。
4: 呢条桥咧曾经系。

0: 网红嘅牵牛桥嚟嘅。咁桥上咧就经常有人牵牛经过啦，同青山绿水相印，就好似一幅画咁样嘅。咁我谂应该以前嘅人拍拖都会拖下手仔喺呢条桥上面行啩，就好似电影一样。
1: 哇！即系听起身好似牛郎织女咁样，即系喺呢条桥上面相会啊！唔怪得之阿欢欢话咧，如果拍拖嘅话咧，就要推荐大家去行行呢条桥啦。同埋阿欢欢今日同我介绍嘅时候咧，我个脑海当中真系有非常之鲜明嘅画面啊！即系背景当中咧，青山绿水啦，跟住非常之清澈嘅呢个河水湖水，跟住一座石桥系横跨喺上边，咁啊两位有情人。从桥嘅吓两端行到中间啊，吓即系喺度谈心啊，咁样哇！呢一幅画面真系好有爱、啊，
0: 所以都好多人讲话呢部电影其实好多画面影出嚟系非常之靓嘅，就系、是、一幅又一幅嘅画咁样。咁其实呢个地方我系冇去过嘅，我都谂住去睇一睇先得，因为喺入边睇实在系太靓啦。我觉得实地影应该会更加好睇。而且咧，就系因为当地而家真系非常之贴心，所以我哋会好容易就揾到嗰啲电影嘅打卡点啦。
1: 我哋都系俾呢一出电影种草嘅对象啊，而且啱先提到嘅呢、這个桥又好啦，大榕树又好啦，古宅又好啦，其实喺雨中可能亦都有另外一番嘅即系景致噶吓、啊，更加之有呢个思绪啊，呢、這个乡愁啊，俾到我哋唔一样嘅朦胧美。咁亦都建议大家啦，可以跟翻呢个官方嘅指引去到当地去打卡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呢个揭阳啦，啱先同大家已经介绍咗有呢个仰岐村同埋西岐村啦。当然啦，除咗呢两条村嘅桥同埋榕树之外啦，仲有其他嘅推荐点嘅。我哋唞一唞先，稍后翻嚟咧，继续请我嘅同事啦，欢欢啊，带大家走进揭阳，跟住给阿嫲的情书一起去打卡噶。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和我們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2: 探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今日咧继续带住大家走进潮汕地区，跟住呢一出非常之火爆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去感受下当地嘅潮汕风土人情噶。继续请出我嘅好拍档啊，欢欢啊 ，Hello。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红红啊。咁今次就直接用汕头话同大家打招呼啦。
1: 每次听到你用呢个汕头话打招呼咧，真系好亲切，同埋好有呢个汕头嘅风情啊！我都期待可以学翻多几句啦。虽然对我嚟讲咧，都系几有挑战下嘅。咁我哋继续翻我哋今日喺揭阳嘅旅程啦。咁啊，喺电影当中，其实仲有其他嘅场景出现噶。
0: 是冇错啦，咁接落嚟呢，我就要带大家去揭阳棉湖嘅解放路啦。就係喺电影入面呢，无米果摊啦同埋客栈啦，佢哋都系取景于呢度嘅，就係揭西棉湖嘅解放路。咁其中打铁街呢都系核心嘅取景地。咁其实呢，而家打铁嘅系唔算多㗎啦，但如果你行喺嗰条路上呢，都系 可以听到噔噔噔咁样，即系比较少嘅打铁声啦。
1: 哇，系呢、这个真系属于系好童年嘅回忆，虽然都暴露咗我嘅年龄啊，后生一辈其实真系连呢个童年回忆都唔会有噶啦。咁但系行翻入呢一条街，依然仲可以听到目前有啲打铁铺吓，正喺度即系打铁嘅一啲声音啦。咁呢一条打铁街应该当中都即系保留咗好多当年嘅一啲生活嘅场景，啲街道嘅风貌。
0: 嗯，系啊，咁佢呢个都系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嚟嘅，咁全长咧系有142米，系目前咧较多保存明清商业街道风貌其单一嘅打铁嘅行业集中嘅数量啦，咁规模啦同埋保护嘅完整程度咧喺广东省嘅市镇中咧都系非常之罕见嘅。
1: 嗯，
0: 即系都仲保留住以前嘅嘢，而且呢度咧就非常之特别啦，都系前店后方啦。如果你要做乜嘢嘅，我同师傅讲，佢就去后面打打打，噔噔噔噔噔，又一间又攞喺前面卖俾你啦。
1: 哇，真系非常之有意思啊！吓，记住呢一条路啦，就叫做系揭阳棉湖嘅解放路
0: 嘅打铁街。
1: 系啦，打铁街，嗯，仲可以揾到好多即系多年前我哋细细个见到嘅嗰一种生活嘅场景啦。咁啊，相信唔少朋友咧都好想了解一下啦。去到呢个揭阳啦，究竟有边啲唔应该错过嘅美食呢？
0: 咁喺电影入面啦，就有一个系无米果摊嘅。咁当时都有外地嘅朋友问我话：吓，点解呢个韭菜馅嘅嘢叫做无米果嘅呢？因为我哋上一集我哋都讲过啦，果呢就系用米做嘅，即系米字旁加个果字。咁呢个无米果呢，其实佢系个外皮系有啲啲米嘅存在嘅，但系佢嘅馅呢就完全系韭菜嚟㗎啦。哇！我而家讲完我都吞口水，即系韭菜加埋猪油，加埋一啲鱼露同埋盐咁捞埋一齐嘅呢个馅，咁出边咧就包住一层有米啦、有薯粉咁样嘅皮，咁哇煎一煎，煎到出晒油。我记得我哋以前读书啊，又暴露年龄啦。放学嘅时候咧，就会同同学仔咧一齐去食无米果啦。以前系卖1蚊2粒嘅。
1: 所以呢个无米果呢，佢系咸嘅，佢嘅味道系咸嘅。因为寻日我哋都有介绍到其他嘅果啦，有粉红色嘅果啦，有青色嘅果。你亦都有详细讲到，其实个口味呢亦都系有咸有甜啦。但系无米果就一定系咸嘅，系咪？
0: 系，佢一定系咸嘅，而且呢佢入面就一定系韭菜。咁我哋食嘅时候呢，我哋一般就会攞筷子压扁呢个韭菜果，沾埋啲油出嚟。其实呢要好食嘅话呢，一般嗰啲老板呢就会将呢啲无米果煎到好窿先至会香。咁我哋就用筷子挤晒嗰啲油出嚟，然后就点一点嗰啲潮汕嘅辣椒酱啦，就係捞咗啲盐水嘅辣椒酱，佢有啲啲辣，咁又有啲咸味，咁其实食起身呢係好清爽嘅感觉咯。
1: 系啊，好香口啊吓，即系本身个配料咧个味道就已经好有层次感啦，仲要系将佢煎香佢吓。跟住欢欢又同我哋描述咧，食嘅时候用筷子将啲油脂再将佢压一压再挤出嚟，我咧即系可以想象个口感咧又软又糯啦，跟住咧又有煎过嗰种脆啦，仲有啲油脂香啦，哇！真系嗰种香口咧，我谂。街口就已经可以闻到啦，唔怪之你落货嘅时候一定要买翻啲炭啦。
0: 系啦，我而家谂翻起都系一直喺度流口水。
1: 系啊，相信听紧嘅朋友仔同我哋一样啊，好想即时可以试一试嘅。咁啊，呢个无米果就已经即系种草咗我啦。咁除此之外，仲有边啲美食我哋一定唔好错过嘅咧？
0: 咁喺棉湖镇咧，仲有一个系标志性嘅小食，佢叫做棉湖嘅饺皮。
1: 饺皮
0: 或者系叫做棉糊嘅面饺，
1: 饺子皮。
0: 咁其实咧，佢唔系饺子嚟噶，佢其实佢唔系饺子嚟噶，佢咧就系、是、皮系皮，馅系馅，然后煮喺一碗汤入边，入边又有肉又有菜，呢、这个就叫做棉糊嘅饺面啦。
1: 啊，
0: 系咪好得意？
1: 即系冇咗包饺子嗰一步，
0: 即系，
1: 但系就有皮又有馅，但系又煮埋一碗咁样咯。
0: 系佢有呢个名字，但系佢其实上咧系一碗冇馅嘅、有肉嘅、有饺皮嘅汤。
1: 呢、这个答配都好有 好有創意。誒，呢種做法確實喺我哋。

0: 煮过头咧，就又会变成嗰啲面糊汤，咁就干脆皮同埋馅分离啦，又方便又快。哦、我觉得佢咁样讲都有道理。
1: 即係有啲東北倫敦嘅一啲精神喺邊啊嘛，就將啲料
0: 係咯，就方便咯，
1: 煮熟佢又可以慳翻啲功夫，唔使咁辛苦，又要包，係咪？
0: 係啦，咁我呢個朋友佢就同我講啦，咁以前咧佢呢啲即係搞面館咧係冇台嘅，就係、是、放一張凳嘅啫，長凳。咁嚟嘅人咧就係喺踎喺上面食噶啦。
1: 踎住食咁啊，功夫要好了得先得，又要揸得实只碗，仲要踎得稳，呢样嘢好考功夫吓。
0: 系啦，呢个情形咧，咁就喺汕头澄海区嘅东岭镇，佢哋食猪脚饭嘅时候咧，都系踎住食嘅，我都觉得好奇怪。
1: 我想搞清楚，你系踎喺地下个碗摆喺张长凳上边，定系踎喺个长凳上边？
0: 踎喺个长凳上边。咁有啲人咧就个碗系放喺台面上，有啲人咧就直接攞喺碗上，就系踎喺张长凳上边食。你谂下个画面，
1: 哇！我好想去试试啊！我好想去试试啊！我觉得呢个要保持平衡咧，都相当之唔简单，有翻咁上下功力先 OK 嘅。但系呢个就系真系当地嘅特色啦，吓可以讲系一个限定嘅场景啊！
0: 咁据我观察咧，一般踎喺住食嘅都系男性朋友居多
1: 哦，
0: 女性朋友踎喺度食可能会唔系几好睇。
1: 怕影响了自己的斯文的形象，那我觉得都没事的。
0: 是，不过都有女士她们说，哎，我都要挑战一下得不得，所以都会有些人贪玩说，哎，我想试一下，我来都来了，那我都试一试，体会一下，即是体验一下是怎样一种奇特的吃饭的姿势
1: 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去试一试，吃下这一碗又有皮又有馅又有汤的美食，还有可以考验下大家的功架，究竟可不可以扎得稳过马，在张长凳上面踎住去吃的。这个介绍真的很有特色啊。当然潮汕的美食、建阳的美食，除了说这两样还有很多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呢？
0: 有啊，因为揭阳的笋是非常之有名的，即是我们周边城市的人呢都会专登去揭阳吃笋的。他们现在是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了，可以做笋果啦、炒笋丝啦、笋汤啦、笋炒果条啦，即是可以吃全笋宴。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水土的问题啊，还是环境的问题呢，就是那里的笋呢就真的特别好吃。
1: 讲起笋，可能大家更加之多嘅会谂到系广西啊，吓觉得诶嗰度啲笋会系比较出名，但系冇谂到话揭阳啲笋都系嗰度当地种植咗好多，系嘛？
0: 系，而且系真系好食，又鲜又嫩又脆又唔苦、啊。正如我哋喺外地都要谂下，哇！如果而家有一碗呢个笋汤嚟饮就好啦。如果而家有呢个笋丝就好啦。不过而家啦，其实因为物流都好方便啦，我哋而家都可以喺网上系买到呢啲，然后自己嚟煮嘅，就方便好多。包括你哋头先提过嘅无米果啦，仲有上一期节目提过嘅各种颜色嘅果啦，其实而家网上都可以买到，都可以买嚟试一试。
1: 舌尖上的揭阳啊，其实都系触手可得嘅吓、啊，大家听完之后流晒口水都可以好快时间可以探得到嘅。
0: 系，咁我觉得如果你而家系冇时间去到潮汕实地食嘅话咧，可以喺网上买嚟食下先。咁等你有时间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去到潮汕呢三个地方去实地睇睇美景，食下美食。
1: 咁最后咧，我想即系再补充一个糖水啊！你知道咧，潮汕地区啲糖水咧好正噶嘛。咁啊，有冇啲咩推荐咁样咧？
0: 糖水其实我哋食得比较多嘅系绿豆汤咯，但系系已经剥细皮。即是有那个黄色的心的那种绿豆汤、非常之简单。你吃起身可能都会有啲啲脆的那种。
1: 即是绿豆中间那个黄心攞嚟煲汤的。咁但是甜汤嚟
0: 嘅。就非常简单，就加啲冰汤就得啦。加啲百合啊、雀仔蛋啊，其实都可以嘅。
1: 听起身好清凉解暑啊吓，咁啊建议大家咧，即系去到当地嘅话，一定要带备超过一个猪嘅呢个胃容量。大家知道去到潮汕地区选择实在系太丰富啦吓，留多几日啦，我觉得可以尽量去尝试各式各样嘅潮汕美食，一定会俾到大家惊喜嘅。咁啊，当然啦，仲有好多需要推介，

0: 今日带大家咧继续跟住呢一出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走进揭阳啦，亦都系感受咗当地嘅好有气息嘅一啲古街巷啦，同埋好有特色嘅当地嘅美食。唔该晒我哋呢两日嘅乡道啊，我哋嘅真地胆啊欢欢，同我哋带嚟啦好多佢嘅亲身体验啊，同埋宝藏推荐嘅。唔该晒欢欢啦，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啦，拜拜。
1: OK， 拜拜。
2: 吃塑料两性安康严重疾病却更长生命的医术的罪患者心道不向死无乐并改更伤肝害管理心动念乐病不及有恙未能何盼望明会辛苦超级了解我的春天一秒直到我心脏

赤野，京丁者，古所含寒，此念良应，有瑞极其清台，其歌成声，自为轻松。报答你是何名，才得来过关？我还是执着定耍艰苦，直来何必破坏这么直命？如果空接关我，也是清醒。

0: 苍穹，南海茫茫无家脚，
1: 千山隐隐幸福乡。
2: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

0: 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啦，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带大家啦去下澳门嘅，嗱、国庆假期啦，澳门咧亦都十分之精彩啊吓，包括啦唔同嘅打卡地啦，氹仔嘅旧城区啊、关前街啊等等啦，有好多嘅唔同嘅建筑啊、传统老店啊、地道美食啊，都系大家咧即系去到澳门咧必打卡嘅地方嚟嘅。咁啊，因为咧即系有唔少朋友咧都系好中意去呢个氹仔旧城区啦，所以咧由琴日开始啦，一路到啦10月6号，每日嘅中午12点到夜晚嘅7点，澳门嘅氹仔旧城区同埋关前后街咧，都会有国庆假期行人专用区啊。咁大家咧就唔使担心喺窄窄嘅街巷当中吓，既要睇呢个琳琅满目嘅呢一个商品啦，既要睇呢个取景框打卡啦，又要吓左右咁样去睇车吓，可以放心咁影相啦。
5: 呢个真系好专属啊吓，专登系划咗呢个行人专用区嘅，大家可以放心行、放心影、放心叹啦。
4: 系啦，
5: 讲翻呢个专用区嘅区域啦，一个咧就系呢个袁家毛泳池巴士站嘅呢个附近嘅位置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路氹历史馆嘅呢个位置嘅。而呢个关前后街嘅行人专用区嘅范围咧，就系呢个大三巴临近地区嘅成条关前后街同埋部分嘅果栏街嘅路段。咁以上提到的地方啦，喺1号至6号期间，每日嘅中午12点去到傍晚嘅19点，都系呢个国庆假期嘅行人专用区，大家不妨咧可以去行一行啦。而喺呢个国庆节期间啦，喺氹仔嘅旧城区同埋关前后街同埋周边嘅路段啦，亦都会有临时嘅交通管制措施噶，包括咧行人专用区嘅范围咧将会封闭交通，部分路段系实施反方向行。车亦都系禁止停泊，同埋设置咗临时上落客区等等嘅。咁啊，对于揸车嘅朋友咧，可能需要留意翻啊，可能需要兜兜路行啦。
4: 咁啊，即系大家都为旅客让路啊，吓，即系澳门嘅朋友好熟悉噶啦，咁样样吓，即系点解会设置啊？中午先开始行人专用区嘅，咁其实唔少嘅旅客咧都中意咧好悠闲咁喺酒店啊，即系食个好晏嘅早餐咁样样，先至再出嚟啊。中午时分出嚟真系差唔多噶啦。咁啊，而出嚟嘅时候啊，公共交通工具嘅选择都好重要，咁因为咧可能揸车唔方便啦，要兜路啦咁样样，所以其实咧打的士嘅话咧嗰、时效啊，可能反而冇巴士咁快添。巴士方面啦，由10月1号到6号啦，每日朝早11点一路到尾班车，氹仔旧城区4个巴士站咧都会暂时停用嘅，咁所以咧有唔少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大家啦可以改用临时嘅站点啦，又或者周边嘅站点上落噶。而另外啦，喺国庆期间啦，原本停靠喺营地大街同埋咧草堆街站嘅巴士路线咧，都会改临时停靠站。咁啊，但系行驶路线咧系唔变嘅。咁我们特区政府方面咧，都会指示啦巴士公司啦喺下流高峰嘅站点加强指示同埋增派人员啦，协助分流嘅乘客。咁如果啦大家吓作为旅客啦等车吓等唔明白嘅吓，唔知道边部车去边度嘅，可以咨询下啦现场嘅工作人员啦吓。咁而另外啦，关于行人专用区同埋节假日期间嘅其他临时交通安排嘅详情啦，如果有疑問嘅話咧，大家都可以透過澳門出行啦、巴士報站嘅 App 啦，又或者嚇即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交通事務局嘅官方網頁同微信唔同嘅渠道，可以諮詢到最新嘅交通資訊噶。
5: 冇錯啦，咁啊喺呢個國慶期間咧，亦都有非常之豐富多彩嘅活動啦，增添翻節慶嘅氣氛噶。譬如10月1号至6号期間啊，喺中午嘅1点至下午6点，大家喺呢個非能變道街啊，同埋呢個關前後街啦，就會見到有創意市集同埋精彩嘅表演，係設置咗有大型主題。

0: 嚟嘅打卡装置，仲有特色创意市集，有表演活动啦、互动摊位、游戏同埋工作坊等等嘅。
1: 嗯，咁而另外咧，即系中意睇呢个十月初五的月光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因为最近咧深夜喺度重播紧吓，我都有睇，
0: 又开始出
1: 系又开始重播啦。每逢中秋就开始重播噶啦，咁样样吓。咁大家咧如果感兴趣嘅，又想咧即系打卡翻剧中嘅一啲即系取景地啊咁样啦，都可以啊，跟着电视剧去旅行嘅，咁可以去到呢个康宫夜市，都系同步上线噶。咁啊，每晚吓一路到六号晚吓，夜晚嘅六点到夜晚嘅十点，喺康宫庙前地到十月初五街交界咧，咁啊都会有地道嘅美食、文创零售同埋趣味嘅游戏啦，一齐登场，大家可以感受下夜市嘅烟火气噶噃。
0: 嗯，而喺呢个氹仔旧城区嘅行人专用区咧，亦都会睇到咧有澳门 IP 嘅专区啊，当中有多款嘅澳门嘅人气 IP 啦，同埋周边嘅产品咧系集中亮相，大家可以一边行一边逛，亦都可以选购翻咧你所中意嘅澳门文创品嘅。而睇翻啦，益龙炮竹厂方面啊，亦都会延长翻开放时间，延长景区嘅开放时间至到晚上嘅9点钟啊。另外，十月一号至六号嘅下昼4点至6点钟，会有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嘅吉祥物小精灵，叫做米卡，会同大家见面噶。大家可以同佢一齐互动啦，或者系拍照留念。而十月一号至四号下昼2点到6点钟，亦都会有面部彩绘活动啊，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噶吓。咁大家可以带埋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啦，去到现场去感受下。中意睇表演嘅朋友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啦。今日嘅下昼3点至4点钟会有土风舞嘅表演啊。
1: 而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啦，都会透过唔同嘅渠道啊吓，为大家啦准备好呢个游玩嘅攻略啦、打卡嘅资讯啦，咁再宣传嘅短片嘅。咁而另外咧，大家喺澳门咧，即系街头巷尾咧，都有机会啦，去到遇见澳门旅游嘅吉祥物默默啊，佢都会咧去到行人专用区啊，同大家影相啦、互动嘅。咁而另外咯，澳门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咧促消费嘅活动噶，譬如话啦，喺澳门嘅氹仔旧城区同埋关前后街啦，头先咪讲过有行人专用区嘅，咁里边咧都会摆市集噶。咁如果咧你喺市集里边又或者系周边嘅指定商户消费满50澳门元或以上咧，就可以凭住嗰张收据下去换纪念品嘅。咁但系大家要留意啦，系送完即止先到先得噶。而另外咧，消费满啊澳门元80蚊吓，又或者以上嘅话咧，更加有抽奖券，可以抽翻现金消费券啦，分分钟有免单添。咁呢啲消费券咧，可以喺超过200间嘅合作商户当中消费使用嘅。咁大家咧，去呢个行人专用区消费嘅时候，记得保留好所有嘅小票啦。
0: 系啊，分分钟都有惊喜啊！同埋提醒大家咧，可以乘坐免费嘅悠游巴士嘅。咁啊，临近嘅两个行人专用区嘅站点牌角同埋康宫庙啦，亦都可以往返呢个专用区同埋澳门多个旅游地点啊！吓，系免费嘅，可以带你咧轻松探索唔同嘅特色社区嘅。当然啦，澳门嘅活动除咗啱先提到嘅呢个行人专用区之外啦，仲有好多嘅活动咧喺社区啊，可以令你感受到浓厚嘅节日气氛。稍后翻嚟咧，会继续同你分享噶。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起嚟香港探世界。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啊，第二 part 嘅 topic 嘅第二 part 吓，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澳门喺国庆期间咧有边一啲嘅打卡点值得你去吓关注一下噶吧？
0: 系啦，咁啊睇翻啦，新口岸嘅广州街同埋上海街一带嘅公共空间啦，会有四组啊。

0: 是澳门的吉祥物默默联同翻澳门的餐饮文化吉祥物叫做摩罗仔啊，同埋亦都有本地的文创 IP 叫做甜甜妹与布丁熊一起去组成的特色的主题场景布置噶。咁啊，亦都会搭配翻 IP 投影灯光的效果，大家去到现场咧就可以影多啲靓相啦。
1: 而另外啦，新桥区新桥花园啦，同埋连接青草街通往咧连胜街嘅楼梯立面啊，亦都啦有默默联成吓当地社区吉祥物小新嘅一啲特色嘅装置噶。会以咧非遗粤剧同当区特色为主题啦，用国潮嘅风格啦进行街区嘅彩绘美化嘅。咁啊，大家啦去进社区玩嘅时候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另外啦，沙梨头内港25号码头观景台嘅露台啦，仲新增咗澳门最美日落嘅打卡点。睇完日落咯，再漫步老街咧，就更加惬意啦。
0: 真系非常之浪漫啊！另外咧，唔少嘅特色社区咧，亦都有丰富嘅文旅活动安排噶。譬如今日咯，或者系10月3号至4号咧，亦都可以见到有艺游雅文周末艺文派对嘅，大家咧可以喺湖畔啦欣赏到丰富多彩嘅艺文嘅表演，仲可以一齐咧探探一啲特色嘅美食。咁另外亦都会有澳门历史探游记互动导赏路线，咁呢一个活动咧亦都系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举办嘅，会系以互动导赏嘅方式咧推广翻澳门嘅历史文化。活动亦都系设咗免费嘅穿梭巴士啊，会系接载参与者啦，由大三巴高原街或者系氹仔官雅街咧去出发进行呢一次嘅探索之旅嘅。
1: 咁啊，而且仲有好多国庆嘅主题灯饰啦，都系咧呢个悠游巴士站附近嘅。咁啊，大家咧其实搭住悠游巴士咧上车落车下都可以直接打卡噶啦。咁啊，而咧喺国庆黄金周期间，悠游巴士咧都会加密发车嘅班次啦，仲会根据现场嘅人员咧系动态调整发车嘅频率嘅。咁所以其实咧，只要系人多吓，即刻就会发车噶啦。咁啊，大家唔需要咧就关注以往嘅嗰啲班次啊吓。因为真系旺季啦，咁吓大家可以多啲选择悠游巴士，亦都欢迎大家啦跟住吓呢个免费嘅悠游巴士啦，探索澳门各个宝藏社区噶。
0: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带俾大家啦今日嘅探世界嘅推荐啊，俾大家一个非常之详细嘅参考，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嘅。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喺探世界约定你啦。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

0: 论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大家节日快乐，愿祖国繁荣富强。
1: 咁啊，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啦，每日嘅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咧，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嘅。
2: 咁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1: 好啦，咪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吓。今日嘅财富堂啦，会嚟关注一下咧15嘅政策热词，终端用能电气化。
2: 财智湾区深入聚焦香港五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1: 今日嘅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下权威解读啦，服务贸易新途径啊。
2: 呢个假期全国多地密集推出咗文旅促消费系列举措，本期热点观察，我哋就嚟倾下文旅消费嘅热力。
1: 咁当然啦，收睇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日呈现嘅。咁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富学堂。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啊，又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一个跟我们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热词，就是终端用能电气化了。我查了规划纲要的第七章第二节，里面是明确提出话，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同时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有哪些关联？
13: 何同学讲得特别好，这个概念真的离我们很近的。终端用能电气化是国家推进能源转型、践行绿色低碳的重要举措，也是现代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1: 斋睇个名咧，似乎系有啲专业吓，不如简老师同我哋拆解一下乜嘢系终端用能，咁点解又要全面走向电气化呢？
13: 嗱，首先咧要讲嘅系终端用能吓，指嘅就系能源最终被使用、被消耗嘅所有场景。嗱，简单讲就系我哋生活啊、生产入边所有使用能源嘅环节啦。所谓终端用能电气化，核心就是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将过去依靠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等的化石能源的使用场景，逐步替代成电力。
1: 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就想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了。好像以前大家冬天要烧煤取暖的，煮饭的时候就要用煤气炉，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换了电暖气、电磁炉和电热水器了。出门代步大多数现在都是绿牌电动汽车，这个算不算都是终端用能电气化呢？
13: 完全正确，你举的都是最典型的民生场景。除了家庭生活，工业生产领域变化也都很大。过去工厂靠燃煤锅炉工业、燃油机床加工，现在越来越多企业换成电锅炉、电动机床、电窑炉，这个就是生产端的电能替代了。可以讲下，从居民生活、工业制造，再到交通出行、农业农村，全部都喺度推进电气化改造啊！
1: 哇，原来大街小巷、工业车间都慢慢发生紧变化嘅。咁国家大力推行终端用能电气化，系咪单单为咗环保呢？背后有冇更深层次嘅考量呢？
13: 嗱，环保咧系重要原因，但远远咧唔单止系咁吓。第一，传统化石能源储量。

0: 有限，使用过程当中仲会产生污染物，而电力可以来自水电、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更加绿色可持续。而第二，推进电气化，亦即是保障国家能源平稳供应，提升能源安全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国家亦都在度配套建设电力市场，完善电价机制，令到电力供应更加之稳定，服务更好惠。而第三，电气化水平本身就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了。高效能工业用上绿电，就可以提升我们国家产品在全球低碳贸易当中的竞争力。而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等的新兴产业，本身也是高度依赖电力支撑。
1: 哇，真是大开眼界，小小的用电变化背后居然是连着生态环境、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力这么大件事。那我们国家现在在电气化发展方面到了什么水平呢？未来又会有什么发展目标啊？
0: 其实我们国家是名副其实的电力大国。2025年全国发电量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发电量规模是美国的 2.5 倍，欧盟的 2.7 倍。从电气化率来看，14-15末我们国家电气化率大约达到 30%。按照规划推进到2030年，也就是15-15收官阶段，电气化率预计提升到35%，将大幅领先欧美等等的发达国家。而业内亦都普遍认为，我们国家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跳过油气主导阶段直接迈入电气化时代的大国。
1: 哇，成绩真是非常之亮眼，那用电量都会跟随着大幅上涨，是吗？
0: 冇错啦，根据测算，2030年我哋国家全社会用电量将会突破13万1千瓦时，15期间年均新增用电量大约系6000亿千瓦时，呢个体量甚至超过德国全年嘅用电量，发展空间十分之可观啊！
1: 哇，需求增长咁快，咁我哋具体咧要从边啲嘅方面发力，稳步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呢？
0: 这项工作是系统性工程，主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协同推进。先看需求侧，也就是用电端，一方面在工业领域淘汰高污染的燃煤炉、燃油炉，全面推广电炉、电加热等等的设备。不少地方已经是做出了优秀的示范，比如山西太谷的马钢产业，将传统燃煤熔炉改成电频炉，不单止改善了环境，同等产能下还可以悭了6%的用电成本。而另外一方面，在交通、农村建筑领域多点开发，河北塔园庄村建成可双向送电的 V2G 充电站，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福建龙岩打造电气化小镇，建设公共电气化加工设施，助力乡村产业增收。而同时，国家亦都压实重点行业节能降碳责任，全方位扩大电能应用场景。
1: 真是一个个的真实案例，非常之直观。需求侧全面推广用电，咁供给侧又点样样保障电力稳定、绿色同埋平价供应呢？
0: 供给侧重点要做两件事。第一，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嘅非化石能源，持续壮大绿色电力规模，从源头保障清洁用电。而第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积极推行绿电绿证交易。好似厦门火炬高新区就落地了省内第一个电网加园区绿电服务站，服务企业绿色生产。而同时，我们国家始终保持电价平稳运行，居民和工商业电价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也都为终端用能电气化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1: 需求侧拓场景，供给侧强保障，双向联动，整个的发展逻辑就非常清晰了。
0: 冇错啦，终端用能电气化串联起咗啦双碳目标、能源安全、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等多个领域。佢唔单止啦系简单咁样换一种能源使用方式，更加系我哋国家迈向绿色低碳现代化嘅必经之路啊！
1: 又系干货满满嘅一日啦。原来我哋嘅日常用电变化，正系咧国家能源大转型嘅缩影。
0: 冇错，15时期终端用能电气化仲会持续提速，绿色用电、智能用电亦都会走进更加多角落。
1: 多谢简老师细致又生动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连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连通，实现三地居民新连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3: 好的，主持人。其实哦，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三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新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啊，加强大湾区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次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则是明确的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三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I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

0: 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那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势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1: 那么这份规划呢，除了讲发展，也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讲民生。规划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支援等都纳入其中，还明确要全力解决房屋问题。与此同时呢，规划也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那规划在民生和治理方面都具体做了哪些安排？市民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在这份规划里能够读到哪些确定性呢？
0: 好的，主持人，作为一名在大学里面做老师啊，您刚刚问的，不管是教育啊、民生、医疗、房屋等等的这种社会问题，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在民生方面啊，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是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资源、劳动保障、安老、绿色转型等等这些内容呢，是纳入专篇，提出加强劳工权益保障，完善就业资源措施，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并单设环境保护板块的量化指标。首个5年规划同时部署留学香港品牌建设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高等教育资源转化为人才聚集的这种资源优势。在医疗领域，特区政府将在2027年起筹建这个新界北医院联网，并推进牛潭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全方位提升北都居民的生活的质量。在房屋领域，规划呢也明确有序取缔劣质的摊房，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并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统筹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及绿化等设施的分布。据我的观察，香港首个5年规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民生目标的可考核性。在22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板块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直接对应，加上各专栏和章节内容的83项工作指标，总计105个指标构成了完整的考核体系。社会各界完全是可以对照这个指标检验落实的进展，把宏观叙事落实到具体的刻度。这种可考核性设计啊，让市民对未来的住房改善、医疗升级、教育优化是有了可预期的确定性啊，不再是这种抽象的政策宣示，而是可以逐年对账的进度表。在这里啊，尤其值得重点提出的就是，安全和治理呢是发展的底座。规划里边呢，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以及建设 AI 城市大

0: 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推进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深化公共治理执行制度改革。所以啊，稳定呢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这份规划的重要方法论。在实施保障上，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机制，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并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中期的调整。所以主持人，目标可量化，责任可追溯，进度可检验，为五年规划落地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1: 最后也想请您做一个展望，这份规划定下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如果这份规划如期兑现，2030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模样？对普通市民和投资者而言，它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份规划之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意义呢？
0: 好的，主持人，到了2030年，那个时候我家的小朋友们已经读大学了，那个时候的香港为我家的小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可以这么一个想象之下，未来的香港，2030年的香港，维港两岸呢是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加国际资产财富管理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全面壮大，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生态圈初具规模，香港作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领先地位进一步的巩固，而深新界的北部则将是一座以创科为灵魂的新城，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相连，港深之间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北都的900公顷熟地、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将成为香港发展的新引擎。在大湾区内，规则衔接的小闭环逐渐连成大循环，港深西部铁路串联前海、南沙和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的机场、港口、口岸服务，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配置，这对市民来说啊，是房屋供应增加、医疗教育更完善、绿色空间更多的香港。北都的15分钟生活圈、新界北医院的联网、面积更大的公营房屋，都将确实改善民生体验。此外啊，对于投资者而言，是金融和创科双能驱动、增长质量更高的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的流动性补充机制、大宗商品生态圈的交易机会、北都片区开发的产业空间，都是可把握的长期的红利。规划的成色，是取决于未来五年的落实。对咱们这市民来说，105个指标的兑现进度可以逐项的对账。对投资者来说，五年规划提供的确定性预期是长期布局的重要参照。需要客观看到，这个规划呢也保留了务实的弹性。例如，没有对未来 GDP 增长率设定2030年的具体的数值目标，仅提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视实际情况提出。这种硬指标和弹性目标相结合的设计呢，既体现了规划的约束力，也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留出了政策空间。所以啊，主持啊，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很羡慕五年之后的我家的两小朋友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的父亲面对的更加美好的香港。未来啊，在五年之后，我相信在中央政府，对香港。

0: 展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呢必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稳定，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香港。
1: 是的，一个更开放、更繁荣、更宜居的香港，也必将在国家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好啦，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中国经济大讲堂啊！近五年啦，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首次啦系突破咗10,000亿美元嘅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000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啦系显著收窄。
5: 传统服务快速回暖，即使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咁从曾经嘅配角到如今嘅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系凭咩嘢实现咗咁样嘅成长呢？咁当下又涌现出边啲亮眼嘅新变化？面向未来，我哋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我哋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你深入解读。
6: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已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

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
课程中。

那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它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

0: 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一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 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

0: 和燕的微检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十五五”时期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以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图景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

0: 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戴花城号迎来近600名船员入住，这个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戴花城号计划在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且在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按照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会配备近1300名船员，其余船员将会在首航前陆续入住。
7: 今年内地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运输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据深圳铁路部门一号预测，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将达83.9万人次，同比增长6.2%。其中，香港发往内地旅客41.4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42.5万人次，双向客流趋于均衡，反映出人员往来高频同常态化的特征。据了解，10月1号至7号，广深港高铁跨境列车开行总量达1600列，其中10月1号至10月4号每日加开福田至香港西九龙方向列车13列，重点补强跨境短途的运力。
6: 昨日东莞沿东江碧道骑行嘉年华活动在茶山镇茶园游会广场拉开了作帷幕，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与这一次的活动。此举亦都宣告东莞沿东江64.22公里碧道全线贯通。
7: 昨日古城有戏2026年中山市非遗文化嘉年华在中山市孙文西路步行街启幕，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以孙文西路步行街为核心载体，推出香山非遗时装大秀、非遗华彩巡游、国风乐队大舞台、绿水青山戏韵流芳音乐晚会、中山非遗蜂蜜展、香山音乐快闪，以及这个惠民消费券七大板块的活动，来打造沉浸式的非遗体验。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展，
4: 至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将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呢、这个假期啦，多地啦系推出咗呢一个嘅文旅促消费嘅系列举措吓，譬如好似啦云南啊、四川啊、江苏啊等等多个省份啦，都系多维度啦有一啲惠民嘅方案。咁啊，再到啦好似新西嘅平遥古城啦，以 AI 嚟讲解，现时开放夜游演艺升级嚟打造沉浸式嘅体验。各地嘅文旅促消费咧，正喺度告别粗放式嘅补贴啦，咁啊转向啦精细化嘅运营。今日时间同大家嚟讲讲啦呢个文旅消费当中嘅热力吓。
7: 咁我哋先去到云南去睇下吓。呢个假期咧，云南省系共计划推出咗各类嘅文旅活动，惠民举措系835项，其中咧省内嘅各大 A 级旅游景区系陆续推出咗免票、半价、节日专属折扣以及呢、这个家庭套票等差异化嘅福利。咁热门嘅景区同埋乡村文旅点系同步释放优惠，7000万元嘅彩云文旅消费券将喺双节期间持续投放，覆盖咗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嘅场景。
6: 咁啊，国庆节嘅前夕啦，四川省亦都系发放咗啦3000万元嘅呢一个消费券吓。咁啊，成都市级啦都发放咗咧1000万元嘅消费券，覆盖啦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演艺观展等等消费领域。咁除此之外啦，成都票根有礼机制都持续生效嘅，睇完好似演出、赛事、展览啊，游客。

0: 咧，凭住呢一个嘅即系票根，亦都可以咧享受到景区、商圈、酒店等等嘅优惠嘅。
1: 嗯，咁江苏省文旅厅系联合咗江苏银行，系联动多家平台，统筹发放价值上亿元嘅文旅消费券。咁同时咧，江苏系推动咗票根加嘅。票根加惠民模式是全域落地，打通了演出、赛事、交通和景区商户之间的消费壁垒。
0: 嗯，咁啊，叶兰姐都讲到啦，消费券咧系可以直接咁降低啦游客嘅出行成本，激发咧居民出游嘅意愿，调动文旅消费增长。咁而沉浸式演艺、夜游场景、AI 古建讲解等等嘅文旅场景创新啦，系能够拉动景区、住宿、文创等等嘅二次消费，重塑啦假日文旅消费嘅体验，进一步咧释放文旅消费嘅潜力嘅。
1: 咁今年嘅国庆假期咧，红色旅游景区亦都系重要目的地类型之一啊。某知名出行平台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顺风车红色旅游目的地 TOP 30中有白席是位列在北京的，包括了天安门广场、卢沟桥、圆明园遗址公园等。南京、上海、遵义等地也有多个景区入围，例如说这个南京的中山陵、上海世博园、遵义红军街等。
0: 嗯哼，咁啊，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系嚟到最后嘅时间啦。咁感谢你嘅收听啦，最后时间会听一节嘅财富学堂，结束今日嘅节目嘅。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有预习噶。不过我预习的时候不是很理解今日学习的内容，什么是资产管理中的正循环和逆循环呢？
6: 小鱼儿，听我逐一来讲。在资产管理当中，很多人会认为投资结果的好坏是仅仅取决于投资技术的高低，只要投资经理的脑够好使、够聪明、运气又够好，就可以做好投资。实际上，在资产管理当中形成优秀的正循环，亦都是取得更好的投资成果的重要因素来的。反过来，如果资产管理者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形成了很糟糕的逆向循环的话，那就算你拥有再高超的投资技巧都好，你的工作结果亦都会大打折扣。
4: 简单来说，这种正循环和逆循环的区别来自如何在资产管理工作当中正确处理投资结果和投资者所承受的压力之间的关系，是不是？
6: 是啊，对于投资管理者来讲，只要他的资金来源并非是自由，那就必须要正视他所代表的投资者所能够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著名价值投资者陈光明先生所比喻的副驾驶的感受。由于任何一种志在必得更高回报的投资方法都没可能保证在所有时候都是顺风顺水的，所以资产管理者必然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会受到来自投资者的压力的。
4: 不过指望通过一些全天候的投资方法令到投资者在任何时候都感受不到逆风行驶的压力，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6: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在一个典型的正循环过程中，资产管理者在投资开始之前就已经充分对投资者进行了这个风险揭示和投资教育，充分等投资者意识到可能会产生的风险，那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正循环状态的第一步。
4: 是啊，是啊，我在第一次投资股票之前呢，就会要求做风险偏好测试。在一种充分的风险揭示之下，资本管理者接收到的资产会更多地来自于能够接受市场风险的投资者，而不适合接受风险的投资者就会自然地离开。
6: 是啦，同时呢，试图形成正循环的资产管理者就只会管理在投资者所能够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的小部分的钱而已。亦即是说呢，在投资开始之前，一个典型的正循环是需要资产管理者将投资者这位副驾驶的安全带绑到最稳阵、最牢固的状态。在这种正循环的状态之下，当市场出现

0: 资产管理者嘅投资策略相违背嘅逆风嘅时候呢，尽管资产管理者仍然会受到嚟自投资者嘅压力，但由于风险揭示之前已经系足够充分，管理嘅资产对于投资者嚟讲，并唔系话一铺晒冷，赌上全副身家性命咁样嘅孤注一掷。投资者呢个副驾驶嘅安全带绑得足够牢固，咁所以咧，投资者咧并唔会话因为一时嘅逆风就俾资产管理者过大嘅压力。
1: 诶，咁样一嚟喺一种小压力嘅状态之下，资产管理者咪唔需要因为嚟自投资者嘅压力而改变自己嘅投资策略咯。一个时候，正循环嘅第二个步骤就开始出现啦。由于资产管理者能够坚持自己嘅投资策略，可以做到将在外而均令有所不受。咁喺长期嚟讲啊，佢哋就必然会更加容易施展投资技巧，获得相对更好嘅投资回报，系咪咁噶？
0: 系啊，就系咁啦。而呢种对于长期嚟讲相对更加好嘅投资回报咧，就会开启正循环状态嘅第三个步骤。
1: 邝主任啊，我都试下嚟总结先。由于投资者最终从资产管理者呢一度获得咗更加好嘅回报，两者之间嘅信任度就会进一步加深。同时由于更好的业绩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名声，资产管理者亦都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如此一来，一个完整的正循环就形成了。
0: 在一些优秀的资产管理者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努力经营这种正循环的工作的。举个例子来讲，巴菲特先生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正是接受来自亲朋好友的投资，并且给出了著名的巴菲特条款，等投资者必须在完全认同他的理念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参与他的投资，如果不是他都不会要这些钱。
1: 同样我们都看到内地市场某些著名的价值投资机构在成立以后发行的多个产品当中，都采取了场所定期、高门槛又或者是小比例配售的发行策略。这种发行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投资者这个副驾驶的安全带的牢固程度，从而形成资产管理工作当中的正循环。
0: 不过资产管理当中的正循环固然在长远来看是一个非常优秀稳妥的策略，但却是需要付出更少的当前规模的代价。也就是说，为了达到这个正循环的状态，或者等投资者这位副驾驶的安全带更加牢固，资产管理者是必然只会收到较少的资金的，所以收到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都不会很多。从巴菲特早期只是管能够认同自己理念的投资者的钱，价值投资机构的场所定期、高门槛和小比例配售的策略来看，为了获得这种正循环的状态，他们都损失了大量的当期管理费。但是如果资产管理者你都不肯付出一部分当前管理规模和管理费的代价，而是什么钱你都肯收，几多投资者的钱都肯要，风险提示行个过场就算数，咁样啊，虽然可能喺当前你真系扩大咗你嘅管理规模，但系却系有可能因此而走入一个逆循环嘅状态噶。
1: 太好啦，讲到逆循环啦，邝主任快啲同我哋展开讲下啦。
0: 冇问题，关于逆循环嘅内容，我哋下堂课再讲。嗱，各位同学，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温习啦。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9: 大家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8: 首先会有超38万人在香港维港两岸共赏璀璨烟火，全城欢腾。
9: 一起来听广播特写，他带父亲照片，他替朋友同框，他给老师写信，国旗升起之前。好的，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锁定收听。那做一个更正啊，刚才我们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还将听到广播特写，他带父亲照片，他替朋友同框，他给老师写信，国旗升起之前。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香港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的情况。10月1日的20时整，香港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在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上空隆重上演。31,888枚烟花从3艘趸船、6艘小浮船组成的9个发放点依次升空，在维港的上空呢，铺开了一面烟花银幕。火树银花不夜天，在这一刻啊具象化了。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大家通过一段音响啊，一起来感受一下昨天晚上香港烟花汇演的震撼现场。

0: 主题永明烟花绽放中华，扮幕都是各有心思的。第一幕起迎国庆仲山河，是以金色锦冠配绿蓝礼花，勾出巍峨山脉和奔流江河。
1: 中章旭阳高照庆华年，金红烟花层层叠叠，两岸的欢呼呢也是一浪高过了一浪。有的小朋友啊指着夜空说，妈妈快看，是笑脸烟花。也有人说呢，那是无数的星星洒落下来。
0: 咁好多网友咧，都喺社交媒体上面分享自己影到嘅烟花吓，表示话非常之赞，值得等待啊！
1: 那么根据香港警方的统计，本次国庆烟花汇演，维港两岸呢有超过38万人观看，属近三年最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夫人也在烟花下合影留念，并且呢在社媒发文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发文称赞啊，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接。
0: 咁佢此前致辞时表示啦，璀璨烟花迎盛景，缤纷岁月展宏图，香港同埋祖国同心同行。
2: 今晚嘅烟花不仅勾勒巍峨嘅山脉，奔流江河，展现祖国大地嘅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璀璨烟花迎盛景，缤纷岁月展宏图，香港同祖国同心同行，光辉万里，福满人间。
1: 那么同一晚呢，一水之隔的澳门啊也没闲着。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在旅游塔对开海面上演，21时、21时40分各一场，每场呢大约18分钟，由中国、泰国烟花团队带来2场海上烟花。海上烟火融合丝路故事，烟花搭配音乐叙事，同期呢还有火树银花嘉年华，非常的热闹。
0: 咁珠海咧亦都新增咗5个嘅观赏点，一河两岸嘅人都能够抬头共赏。咁啊，好多见到澳门烟花嘅网友咧，都喺社交媒体上边分享自己影到嘅烟花盛景吓，都表示话见证澳门繁荣安定，山河感受盛世同欢。
1: 也有游客呢，是被之前网友魔改的烟花汇演啊，澳门烟花汇演的这个视频呢吸引过来的。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与网友们的趣味互动，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0: 咁有网友表示啦，澳门以前总系靠大三巴被大家认识，咁而呢一次亦都系因为会接梗被大家记住，一句包的咧都系令到成座嘅城市人情味满满啊！
1: 是的，烟花呢从来不只是烟花，喜迎国庆送山河，旭阳高照庆华年。香港昨晚的烟花寓意里呢，满满的都是对祖国的祝福和爱。那么正像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提到的那句：“香港与祖国。”

0: 同心同行，光辉万里，福满人间。澳门烟花同样如此，夜空的每一场绚丽都是澳门送给祖国的特别祝福。抬头同看的那一瞬呢，小家的安乐和大国的昌盛正好叠在了同一片的星空之下。
1: 咁如果错过十月一号嘅朋友都唔使感到遗憾吓，十月四号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咧，亦都有压轴嘅两场颁奖典礼会同步举行，亦都欢迎大家得闲可以去到澳门凑下热闹。港澳烟花年年如约，更加之欢迎广大嘅市民朋友日后专程前去，将下一场嘅浪漫留俾自己亲眼睇睇。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10月1号国庆节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的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那么在等待的人群当中啊，有三位特殊的观礼者，一位女儿带着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个女孩举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还有一名研究生揣着写给老师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却望向同一面国旗。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广播特写。他带父亲照片，他替朋友同框，他给老师写信。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早都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3: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3: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

0: 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2: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2: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许丽花替父亲圆了梦，韩晨曦替朋友同框，郭峰杰向老师汇报了成长。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又带着同一面红旗的光走进新的一天。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都在说同一句话。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咧会为各位带嚟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嘅大师致敬，为佢哋嘅成就同修为留痕。今日会播出王宁看字人生，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
3: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4: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5: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4: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5: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

0: 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 我之前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0: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 我就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0: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那个时候的文盲还要占到50%-80%，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得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个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跳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升，它不是用这个升。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

0: 直传的呀。
1: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0: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1: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眠，添上灯油。
0: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1: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0: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1: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0: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1: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 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

0: 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2: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2: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要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3: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多滴时多滴，各位呢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 APP， 在其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音频直播间，进入之后呢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往期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进行点播啊，可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逛展啊，想问一下，最近有逛什么展吗？泽峰，
1: 最近没有。
0: 最近，哎，那你如果说提到逛展的话，你会一般比较倾向于什么类型的展览呢？
1: 可能是博物馆，
0: 嗯
1: 嗯，然后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定期的一些特展吧，
0: 嗯，
1: 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出名的文物啊，然后短期过来。给大家观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兴趣。
0: 嗯，所以呢这个十一假期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

0: 在出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会选择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去看一看当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展览哈。
1: 嗯，
0: 那说到展览，以往我们逛的可能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安静的展览，就是文物是静静地矗立在这样的这个展柜当中，那我们呢通过一些文字的介绍啊，或者是一些专业的讲解啊，去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但是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逛展经历，就是身边的展品你逛着逛着，嗯，它会突然的活过来，还会直怼你啊，说你班味儿好重啊。
1: 嗯
0: 啊，别懵啊，这个不是一个奇幻的特效，而是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就是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一个特别打开方式。那么这个展览呢，是以高规格复原敦煌石窟艺术精华，将千年的壁画、经典星图、还有石窟场景以及古代天文与西游雏形壁画等等这些核心内容呢，来了一个完整的呈现。那么究竟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打开方式是怎样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总台记者郑韵一起在展馆啊来体验一下啊。他在这个展馆当中呢，我们的记者就遇上了一位能飙粤语的南方增长天王啊，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听听看。
2: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怎么还会动啊？
3: 你班味好重啊。
2: 你班味都好重啊。
4: 用真人演绎敦煌佛像，现场同观众互动，这个考试是怎样来的呢？来听策展人王鹏的介绍。
5: 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嗯，有意思才能有意义。
2: 嗯，
5: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你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去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啊还是非常喜欢的，猴宗一魁啊。
4: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广州首次敦煌大展，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这个展览不单止规模空前，更在展陈内容和观展体验上创低了多项首次，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寻宝游戏，壁画古人藏住专属线索，营造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 NPC 只是引子，我们继续跟随着策展人王鹏走进这个展览，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
5: 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地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

0: 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1: 一念敦煌石芬艺术大展特意选取了敦煌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洞窟，譬如第285窟、第419窟、第220窟等，以几年的顺序排布在展览入面，其中很多经典的壁画是第一次呈现给观众。我们跟住落嚟行入其中一个1:1高精度复刻洞窟，第205洞窟。
0: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2: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0: 在天花板上，
2: 在1000多年前。
0: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1: 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失传工艺，仲创造性咁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当年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同1000年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到展厅当中。我哋跟住落嚟行入172复原洞窟，一齐去感受下。
0: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2: 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0: 对，
2: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 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
2: 嗯，
0: 每天正

0: 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假设这个就是腰签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腰签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
1: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腰签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2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专家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1: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又成功的复原了。
1: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其实这个就是，
1: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1: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金的工具。毛笔，毛笔。
1: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2: 本次展览加入了不少的互动设计，其中一个互动是观众可以化身画像，沉浸式去体验洞窟画像创作的过程，沉浸式感受文物修缮和壁画创作的魅力。
0: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像，也好比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像。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这一刻他们仿佛
1: 时空交汇了。
0: 交汇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1: 是
0: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1: 字帖。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0: 对，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和多元文明交汇的枢纽，孕育了佛教文化和华夏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成果。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石分艺术宝库。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因应敦煌石分艺术大展，令到观众无需远赴西北，就可以近距离触摸敦煌千年文物。
3: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泽峰、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下位。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12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4: 国庆假期，各地群众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分度假日，祝福祖国。
3: 今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5%。
4: 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火爆，国庆假期预计将超83万人次。
3: 俄驻外事管事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

0: 图变成美好现实。嚟听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嚟，我哋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嘅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为新中国取得嘅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嘅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云南省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党总支书记李家勉：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1: 新疆富车市叶斯坦街道居民帕日扎提富尔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住各行各业的人们。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者王成林：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挖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1: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复兴号动车组设计师董雪妍：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红军长征纪念碑碑源管理处副处长伍伦文：
7: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内蒙古呼和浩特沙梁铁路现代综合物流园工程师邀力强：
8: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1: 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管委会主任李泽林：
9: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0: 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以荣：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嚟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喺距离地球约400公里嘅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航天员朱杨柱：
9: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8: 航天员张志远：
10: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航天员雷嘉莹：
11: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9: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2: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欢度假期，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保存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13: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2: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族，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过：
14: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嘉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

0: 戏曲民族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晋剧唱腔婉转优美，顺州民歌质朴粗犷，晋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晋剧演员段红权
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住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2: 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3: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55%。报告显示，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中，反映长期投资意愿的资本金净增加431亿美元。外商企业在境内的收益再投资同比增长31%，表明外资企业将经营所得更多用于在华投资兴业。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今日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睇，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客流高峰，加强旅客运输组织，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国铁太原局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景区密切联动，加开大同南站往返云冈石窟、衡山等地的接驳大巴。国铁呼和浩特局在包头至银川高铁包头至乌海段增开动车组列车11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武汉局以宜兴高铁开通为契机，联合宜昌、兴山两地政府推出高铁票就是优惠券活动，旅客凭乘车凭证和身份证可享受景区、酒店、民宿专属优惠。
3: 记者今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窗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0: 随住国庆档正式开启，多地电影加新玩法上线，假期文化消费持续升温。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观众郭芳林：
4: 以前来看电影的话，就只是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走了，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可以体验。现在就是我如果提前到了这里的话，我可以去阅读书吧，看一下书啊。
0: 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七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深圳某影城经理钟龙贵：
5: 影院家的模式把电影院升级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把顾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了大概3倍，也能够提高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目前通过影院的融合加业态，我们影院的收入增长了接近20%。
0: 在山东青岛老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嫲的情书》、《得闲紧制》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

0: 帶、黑膠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觸摸時代印記，感受歲月風情。青島老聲音情懷館館藏大量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嚟嘅影音文物藏品，場館復刻八九十年代家電商場場景。呢次將影視資源引入收藏館，為民族文化活化、基層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徑。
1: 今日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黄希宇夺得金牌，张穗获得银牌。射箭反鞠躬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昨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这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昨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澳门濠江中学老师范雅静：
4: 今次是我第四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途径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的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1: 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陈伟文：
5: 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日发布消息，据初步测算，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90.6万人次，同比增长6.1%。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19.5万人次，同比增长6.5%。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0.2万人次，同比增长7.2%。假期期间，广东依托各地特色文旅资源，将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美食活动等活动与景区游览、文旅体验深度结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文化与地域风情，以节日为契机打造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
1: 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迎来近600名船员入住。这个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按计划，爱达花城号将配备近1300名船员，其余船员将在首航前陆续入住。
0: 今年内地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运输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据深圳铁路部门昨日预测，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将达83.9万人次，同比增长6.2%。其中，香港发往内地旅客41.4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42.5万人次，双向客流趋于均衡，反映出人员往来高频与常态化的特征。据了解，假期期间亦即是10月1日至7日，广深港高铁跨境列车开行总量达1600列，其中10月1日至10月4日每日加开福田至香港西九龙方向列车13列，重点补强跨境短途运力。
1: 内地国庆黄金周，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迎来年

0: 到水上客运客流高峰。蛇口海事局介绍，节日期间计划每日开行航班超200个，预计假期核区水上客运量将达 17.3 万人次。节日期间，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计划每日开行蛇口至珠海九州港航线40个航班，蛇口至澳门116个航班，蛇口至香港国际机场经港飞快船56个航班，航程仅40分钟。梦想号邮轮将执行两个国际首次，其中今日启航的国庆六天五晚航线串联三亚、越南、香港等海上度假目的地，前往桂山岛、爱伶丁岛等海岛游航线，以及大湾区系列港珠澳大桥观光等文旅航次，亦将是客流动态加密。
1: 国庆前夕，近四万平方米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九大展览同步启幕。这两日，不少市民前来这座文化新地标打卡。通过九大展览，市民游客既可以欣赏来自东莞以及省外的众多国宝重器，还可以通过 VR 等科技手段来一场与文物的亲密接触。精彩丰富的体验令现场的市民连连称赞。市民
2: 不仅有东莞本土的历史展馆，还有一些外来的额外特展，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很多的新的知识，然后还有更新的体验，比如说有 VR 眼镜，一些高科技设备，现在和古今来碰撞，我觉得那个体验是非常奇妙的。
1: 国庆黄金周期间，东莞市博物馆仲围绕展览主题构建多层次文化体验矩阵，将单一观展拓展为观展、赏乐、互动体验、休闲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度假。其中包括博物馆奇妙夜夜游活动、潮流南城之夜、国乐礼赞、国庆文乐音乐会等，户外仲设有国庆文艺雅集，市民在这里可以品美食、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市民
3: 环境很漂亮，展览也很丰富，感觉留在东莞过节也很开心。
1: 为了给市民更好的参观体验，博物馆工作人员穿梭在各个展厅之间，化身为导赏员、讲解员，为市民派发纪念品。馆内仲设有休闲区、舞鹰室、饮水处等便民设施，充分保障市民游客开心逛展。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力松：
4: 很多志愿者，全市联动，全市支持我们新馆，欢迎大家来到博物馆，享受我们城市现代化的公共服务。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嚟，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嚟听报道，
8: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日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友人蔡孝斯：
9: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8: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10: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8: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阿尔：
11: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8: 另一例，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特尼斯、 瑞典、

0: 波兰等国使馆亦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同共同发展。
1: 据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嘅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嘅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佢哋嘅关键能源设施。特朗普此前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佢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嘅打击。
0: 加拿大政府11日将一条计划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说明文件，结合跨山输油管道系统的优化，该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从2025年的约82%至83%降至65%至70%，还有望使加拿大重质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至5美元。文件显示，加拿大对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具有结构性依赖。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惠州雷阵雨24到32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肇庆雷阵雨24到3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多云，16到22度，纽约阴天，27到14度，旧金山阴天，25到15度。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是一座传承千年文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亦是享誉全球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穿越历史深处，这里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佛山功夫名扬四海，粤剧婉转悠扬，醒狮欢腾跃动，粤菜精致鲜美，陶艺薪火相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厚植于此，生生不息，彰显佛山人对传统的传承和创新。放眼时代前沿，这里是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沃土，工业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前列，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根基壮实，有家就有佛山造，深入人心，支撑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0: 重要的制造业城市，佛山以怎样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产业升级有哪些新动向？城乡协调发展又给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今日我们一起走进佛山，感受这座制造业重镇在十五开局之年的蓬勃生机和活力。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算力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输配电、储能配套供电设备的市场需求持续扩张。与此同时，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以及传统电网升级改造，亦催生大量设备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十五规划纲要指出，推动绿色电力和算力协同布局，佛山抢揸算电协同发展风口，依托虹口的制造业根基，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置于七大关键产业之首。在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上，世界500强企业、重点央国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300多家新型电力系统装备领域企业参会，现场发布源、网、荷、储、算、碳六大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同搭建全国性的技术交流、供需对接、资源整合平台。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霞：
1: 在新型电力系统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很多布局的。我们这些技术积淀应该都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应用场景的未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在佛山本土企业持续攻坚下，一批针对行业痛点的国际领先原创装备产品及方案相继推出。过去需要4-5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工序，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脑即可操控设备完成。此外，一套可在3米水深下安全运行超24小时的防水配电设备吸引了不少参展客商的目光。该产品研发公司董事长黄书湖：
2: 以前如果说泡了水之后呢，那设备就可能就报废掉了，那前后周期可能会超过一个月，而且我们要做到防水，那个防护等级要做到 IP68， 那这个是非常难突破的。我们开发出有6-7款产品，应该是行业首创。
0: 除了做强装备制造，佛山更进一步深挖一度电的多元价值。在一家暖通装备制造企业，一批即将出口海外供应算力中心的暖通设备正在下线。海外客户对 ESG 碳认证有硬性要求，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的碳足迹追溯能力。该企业环境研究院零碳先行研究所主任李聪：
3: 过去我们最看重能源开支降本增效，现在因为我们交付的温控设备要进算力中心，要出海，客户对 ESG 碳认证的要求有时也是一门槛。也就是说，我们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碳足迹追溯，所以绿色综合能源不仅压缩生产成本，更是企业出海对接高端算力客户的绿色通行证。
0: 今年六月，全国首个县区级公共机构虚拟电厂与能源托管一体化项目在佛山落地。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聚合公共机构可调节用电负荷资源，形成统一调度的虚拟电厂，参与广东省电力市场化交易，实现负荷柔性调节、电网协同响应和收益共享，以市场化、数字化手段推动公共机构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南网能源佛山公司副总经理蔡志权：
4: 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培育了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同样一度电，正常电网供应约8毛钱成本，通过绿电、高效机房等，通常可以省30%-40%。叠加虚拟电厂需求响应，一度电能创额外收益。再通过绿证和碳资产开发，一度电还能增值3-5分钱。
0: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佛山拥有成熟的输配电制造产业基础和规模化量产配套能力，已集中签约一批储能、算电协同、零碳园区重点项目，持续壮大千亿级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集群，助力大湾区在全球能源变革和 AI 算力浪潮中抢占发展先机。在佛山三水区白泥聚龙湾产业园，南方电网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专业化循环利用项目南方电网电力物资绿智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开工建设。基地建成投运后，年拆解能力可达6万吨，通过智能化、自动化生

0: 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1: 在佛山高明区富湾湖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企业无需远赴全国各地采购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在园区即可就近配齐。这个规划面积 1.88 万亩的园区，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高明区河城街道党工委委员黄杰兵：
2: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1: 截至今年八月，佛山已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过5000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达到75%，构建起覆盖发、输、配、用、储的完整产业链，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集群化发展新路径。未来五年，佛山将释放超过1000亿元投资需求，直接带动电力装备采购超过600亿元。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负责人黄军：
3: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组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是梧桐林。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佛山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工业企业 10.7 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1 万家，省级以上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138家，现已形成装备制造、泛家居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机械装备、家电家具、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雄厚，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机器人、半导体芯片、新材料、医药健康、游艇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绿色氢能、巨新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加快布局，支柱产业的本地配套率达90%以上。近年来，佛山立足家电、家具、建材传统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泛家居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向智能家居赛道转型。在佛山三水区一家建材企业的展厅样板间入面，色老化产品精准对接银发需求，可调节高度的智能马桶解决老人上厕所起身难题，防滑坐式淋浴系统搭配一键呼救扶手。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场景方案，同时搭上了以旧换新、绿色消费的政策顺风车。该企业品牌总监袁永义：
6: 回归到整个的一个适老化的这个的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是提出了适老化的产品的一个矩阵。我们构建了有三大的一个场景的，从产品的单品的升级到适老化体系的一个空间的解决方案。我们刚好踩在国家政策利好的这个阶段，以旧换新。适老化的产品以及绿色消费，让我们的一个服务的转型的企业，在整个的一个销售和利润上面都是呈正向的一个增长，超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1: 一家科技企业研发的光伏百叶，来自在双层中空玻璃腔内，搭载光伏驱动技术，实验不进灰、免打理，有光就能动，终身不断电，用户可通过语音或手机远程控制。该企业深耕行业20多年，从引进技术走向自主研发，累计获得330项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占营收近10%。该企业总经理苏志扬：
7: 其实这个产品进入中国是在2003年左右，是由我们公司引进过来，然后每一代产品都几乎由我们来迭代和创新。隔音隔热就是把建筑做成屏蔽状态的一件防晒衣的形式，它是一个很好的目前当下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建筑节能的一个手段和措施，从而达到降低这个社会能耗。
1: 契合需求、主攻技术两条路径共同指向产品附加值提升，这个正是三水建材产业升级的生动

0: 缩影。如今三水建材产业紧靠国家战略导向同消费新需求，以创新为引擎，稳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用优质产品同创新方案助力佛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局长黄志春：
1: 支持企业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迭代升级产品供给。我们也是在两端，制造端和消费端去两端发力，来推动产品的升级，来打造这种区域的品牌，同时也积极的拓展这种应用的场景，推动群众得到实惠又能迭代换新，来改善这个生活。
0: 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政府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和服务。今年六月，佛山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2012年落户三水百利时，它只是一家生产了研剂的小工厂，如今已跻身国内稻叶甜料行业前三，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核心供应商。该企业董事会秘书薛妮娜：
2: 新能源、5G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它都离不开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政府是在我们土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扰。
0: 三水区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旨在建梯子令企业有路行，送服务令企业行顺路。三水区委区府办副主任余伟杰：
3: 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着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我们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响应，马上解决。
0: 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无奈前，在佛山市顺德区，一家资产管理企业到社区办理地质相关证明材料，工作人员核对材料后发现附件缺失。过去企业办证遇到地址不符、材料缺失要多跑一趟，如今通过容错审批，可以实现一次申办错缺可容，结果照出。该企业办事员欧广杰：
4: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这个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就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然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0: 这间企业的经历并非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漏材料而多费周折的情况时有发生。顺德的解决方案是在容错受理基础上再进一步，不单止容缺，还容错。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欧阳家声：
5: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0: 2025年10月，顺德区在广东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机制，目前容错事项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市场监管、工程部件及民生等24个职能部门。今年六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顺德区伦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子祥：
6: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那个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

0: 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到90%以上。
1: 容错审批机制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今年6月，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类共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政府正以10足誠意当好企业的事业合伙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广东百千万工程冲刺5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之年。佛山东部的禅城、南海、顺德三区已占全市53.5%的面积，贡献超80%的 GDP。北部佛北战新产业园累计引进超亿元项目459个，总投资额达3850亿元，成为全省获评第一档次的两家省级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西部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高明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一边是东部的强劲引领，北部的加速崛起，西部的潜在机遇；一边是中部地带的发展短板。怎样造强东西过渡地带这一腰部力量，打通发展脉络，实现全域协同发展，成为佛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关键突破口。佛山破解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落子，就是建设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即环两江先行区。环两江先行区横跨5区12个镇街，总面积约1579平方公里，既有扎实的产业基础，亦有充足的土地空间。呢度城东启西，连南贯北，目标打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先行地、绿色经济发展新高地、高品质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在顺德区黄龙村，作为村集体致富金锁匙的黑皮冬瓜，已经从土特产转变为文化品牌。2020年，黄龙村建起黑皮冬瓜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探索出集科学种植、农业旅游、休闲度假、特色美食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之路。春天，村民们种低黑皮冬瓜。黄龙村的黑皮冬瓜不单止产量大，个头亦都非常之大。普通冬瓜重约20-30斤，咁黄龙村的冬瓜可以长到50-60斤。但村民们并不指望住靠种瓜赚钱。村民
4: 种冬瓜根本上就赚不到咩钱，一土地咧希望系租大佢出去种花木啊，种下罗汉松啊，同埋啲嘅金桔啊，得更系租大出去好过种冬瓜啦。根本上系10000蚊左右啦。咁诶，种冬瓜咧虽然系赚唔到钱，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精神。
1: 一只唔为咗赚钱嘅冬瓜，成为咗凝聚全村人心嘅粘合剂。呢种奇妙嘅凝聚力，正系黄龙村能从当年一个普通乡村，蜕变成如今集体收入超4500万元嘅明星村嘅秘诀之一。顺德区黄龙村党委书记陈忠清：
5: 你们看到的冬瓜，它早就敲脱了农产品的概念，是我们黄龙木林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的黄龙冬瓜个头比较大，一顿吃不完。村民都喜欢把它切开分给邻居，村民吃到的是除了是冬瓜，甜的都是人心。我们以党建为纽带，通过民情普访、街上善治、倾听每家每户的一个难题，现在人心齐了，我们产业引进、合村整治以及人居环境提升，自然水到渠成。
1: 人心聚起来，产业跟上来。规划先进的万洋科技重装城拔地而起，吸引上百家企业入住，同时带来了上万个工位和每年近2000万元的村集体租金收入。过去脏乱的河涌变成如今水清暗绿的生态廊道。冬瓜承载的那份分享和和睦的初心，渗透进了乡村治理的每一步。万洋科技重装城某企业生产组长张国军：
6: 我是被这里的环境和机会吸引过来的，村子比较漂亮，然后产业也比较新，然后很有活力，然后尤其是村里面每年举办的冬瓜节很有意思，让人感觉很有人情味，就不像个冷冰冰的工业园区。
1: 一隻冬瓜从农作物化身为情感。

0: 纽带再升华为文化符号。黄龙村的发展和改变不单止是经济的增长，更是文化的延续、生态的改善和人心的凝聚。佛山市顺德区黄龙村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第二批典型村。顺德区黄龙村董委书记陈中清：
1: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冬瓜的文章做大做活，不仅仅是做文化节，我们还要打造完整的冬瓜文旅路线，让游客一起来种瓜、看瓜、品尝我们的冬瓜宴，带走一份冬瓜的文创，让华龙冬瓜这个品牌带动乡村旅游，从而反哺我们的家园建设，让我们这条工农融合、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得更稳、更甜。
0: 在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墟，杜鹃炉两旁的红墙绿瓦格外醒目。墟镇最出名的是一座由旧粮仓改造的墟镇客厅，外部保留原有的建筑肌理，内部打造为展示当地历史和特色农产品的公共空间。高明区杨和镇党委副书记利梅峰：
2: 改造以后呢，现在的租金标准是上升到了11.1元每平方米，是已经发生了超过10倍以上的一个增长。这里的业态是变得更加的年轻化了，群众就不需要走到很远的我们的中心城区去进行一个消费，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有享受到我们的一个生活的配套。
0: 离杨梅墟不远的河城街道苏村，曾经没有产业、没有特色资源、没有收入，是典型的三毛村。当地从繁体苏字中找到灵感，草、鱼、和分别寓意着草木茂盛、鱼虾肥美、稻禾丰收，由此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锦鲤为主题的文化街区。街区以一街一主题、一巷一场景为理念，改造农房外立面。核心地标包括一座21米高的龙柱雕塑，以及一座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9.912米高鱼尾龙造型雕塑。同时，苏村探索整村运营模式，通过成立文旅公司统一招商运营，形成集文创、旅拍、餐饮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消费场景。而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指南村就行出另一条路。指南村靠土地租赁实现集体收入破亿，当地随即引入职业经理人，从无到有搭建文旅公司，将村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近三年来，仅旅游板块一项，指南村就接待游客450多万人次，营收800多万元。指南村董委书记潘柱星：
3: 跳出光靠场地和物业去收租，通过地产产业，通过具体运营和公司的运行，去大大崛起经济。
0: 如今佛山正牢牢扭住发现价值、重塑价值的关键，引导镇村因地制宜，令沉睡的资源活起来，令闲置的空间旺起来。目前全市已培育20个典型镇、207个典型村，涌现出苏村锦鲤文化街区、罗行艺术香创等一批鲜活案例。围绕人、地、资金等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佛山实施乡村 CEO 兴百村行动，选派109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助力乡村振兴。乡村蝶变的同时，城市更新的脚步也不断加快。近年来，佛山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和海绵城市建设，不搞大拆大建，多做便民实事。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副局长周金水：
4: 我们还是围绕着老百姓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和城市更新，把我们老城区的老小区、老社区逐步改造成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
0: 产业兴，文旅活，民生暖。佛山聚焦群众急难受盼，推动11所名校托管镇街学校，令乡镇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三甲医院和镇街结对共建，破解基层睇病难、睇病远的难题。佛山用实干证明，舒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美丽图景，既有制造业的钢筋铁骨，亦有岭南水乡的柔美温情，既要顶层设计的大刀阔斧，亦都要一村一企的精细绣花。2026年上半年，佛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6321.8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2%。 佛山规模以上高技

0: 术制造业增长 11.6%， 医药制造业增长 15.7%，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长 13.0%。 佛山进出口总额2575.4亿元，同比增长 10.1%。 其中出口产品向新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新三样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0%、 8.8%、 54.5%。这些数据增长的背后是佛山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生动体现，更是佛山经济穿越周期向上突围的底气所在。佛山的新故事正在更多领域悄然书写。佛山市政府副市长刘杰：
1: 2026年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佛山将坚定地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使命担当，一是聚焦抓经济、稳增长，加快珠三角枢纽新机场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二是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实施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势、人工智能赋能的三大工程；三是聚焦深化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广佛同城建设，建立港澳超级联系人，组团出海，开拓海外市场，用好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权，加快打造全国营商环境的标杆城市。四是聚焦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全面进入快车道。五是聚焦改善民生福祉，精心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我们佛山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好吃、好玩、好游，欢迎大家来佛山。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国庆假期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失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途径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吓，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医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啦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简体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

0: 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啦，会进入到跨境通关嘅板块。嗱，今年啦，海关总署系专门出台咗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咁从规则衔接、科技创新、外贸新业态、物流枢纽等方面推出20项嘅举措嘅，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通关大礼包，又为我哋大湾区融合发展注入点样嘅新动能呢？我哋马上进入到解码湾区新动能，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2: 讲起海关咧，即系呢方面嘅措施可以话十分之多啦。你话面向工业嘅有啦，即系面向三产嘅有啦，甚至其实面向话人员啊往来啊跨境流动、
3: 衣食住行嗰啲全部都有嘅。
2: 数据流动吓，其实都系同海关有关系嘅。咁啊，近期海关总署啦，亦都系专门出台咗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若干措施，搞咗一个新闻发布会嘅吓。咁啊，海关方面有一系列嘅呢个措施啦，因为晓露去咗呢個發布會嘅現場啊，我自己睇翻相關嘅文字啦，喺展翻相關介紹嘅呢個同期嘅過程當中，我自己嘅感受就係海關諗嘅嘢好全面，而且咧佢唔單止係話按照品類咁樣去到諗啦，或者按照情況咁樣去到諗啦，其實針對好多唔同特定嘅例子或者一啲特殊嘅需求，可能都會有一啲獨特嘅安排。喺呢方面，曉露你有啲咩感受先？
3: 我會覺得咧，即係海關喺出台咁多個政策嘅同時咧，佢其實係充分咁樣考慮到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特性啦，同埋佢嘅優勢啦。佢會從一啲業態、一啲場景當中，你可能會涉及到海關嘅某一啲嘅工作，從呢一啲方面去出台相關嘅措施，即係每一件事其實好實。非常之實在同埋非常之落地嘅一個措施嚟嘅。我舉個例子啦，其實好似港珠澳大橋咁樣，咁其實海關入面就可以去做好多嘢。你記唔記得我之前一直問你嗰個一站式嘅查驗？
2: 係
3: 呢個亦都係海關個智慧海關方面嘅一個進步啦。佢係不斷咁樣升級呢一個設備嘅。咁仲有好似我哋話廣州一個好重要嘅呢個展會、廣交會咁樣咯，海關亦都會對呢啲展品嘅進出口啦，亦話出入境啦，同埋人員嘅出入境啦，佢亦都會有好多個措施啦。咁啊，包括我哋四大平台喺我哋呢一個大灣區入邊嘅呢四大平台，佢係點樣去發展佢哋各自嘅呢個優勢嘅產業？我哋針對呢啲產業可以有邊一啲嘅措施？又包括我哋喺橫琴嘅成個建設當中，我哋個分線管理，我哋點樣便利大家嘅衣食住行，甚至係點樣提高大家往來嘅呢個意願？等等等等都有好多好多嘅措施，所以就好似头先你讲嘅咁样，佢非常之全面。
2: 咁究竟有几咁全面咧？吓，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先听一下啦。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甲平嚟到介绍一下啦，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若干措施。
4: 近日，海关总署专门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啊，很高兴啊，就有关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这个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的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2025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突破90000亿大关。15开局之年，在高基数、高增速的基础上，又创同期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达到了3.4万亿，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蓬勃的活力。这个大湾区建设离不开中央的指导。15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作用。海关总署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 在全面落实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的基础上，立足海关职责和大湾区实际，经过全面深入的调研关系对话，制定了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大湾区注入新动能。一是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主要措施包括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的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的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二是聚焦科创高地，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措施包括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用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支持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智能终端等技贸基地，创新高新技术货物查验这个布控的模式，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支持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的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三是聚焦新业态新模式，推进监管制度创新，赋能大湾区外贸创新发展。主要措施包括支持确有条件地区深建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推广保税物流中心改革，支持中保区拓展全球检测维修研发设计等保税服务业务，推动保税加业态发展，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实施跨关区转关应用统一新型安全智能锁，促进跨境电商扩量提质，探索开展口岸通关环节碳足迹全生命周期管理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汽车核心零配件等产品的保税再制造业务，促进绿色贸易发展，支持建设潮玩等产品技贸基地，鼓励特色文体产业发展。四是聚焦服务双循环，促进互联互通，筑强大湾区物流枢纽能级。主要措施包括深化物流一体化改革，推动扩大组合港航线，推进海天水水等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支持因地制宜设置航空前置货站，配合主管部门探索研究低空经济跨境监管模式，支持新皇岗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措施，强化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动智慧口岸建设，深化大湾区同海南自贸港间并行港物流模式改革，扩大跨境一所应用范围，促进跨区域物流协同联动。五是聚焦重大平台，开展先行先试，助力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主要措施包括支持横琴澳门呆牌车北上，推动海关查验结果共享互认试点，便利三澳食品出口澳门，服务琴澳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前海持续完善离岸现货大豆监管服务措施，发展全球疾病风波、全球保税维修等业态，支持南沙发展大宗商品贸易，整合仓储资源打造全球供应链中心，推进河套一区两园协同发展，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科研货物监管模式，便利科创要素便捷高效率。

0: 流动。下部海关将围绕大湾区一点两地的战略地位，全力推进若干措施落地见效，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嗱，听完啦，即系张主任嘅介绍啊，吓可以话咧，即系总体嘅情况吓，佢虽然讲得比较简略吓，但系一字一句当中咧，可能都蕴含千千万万嘅政策，因为佢里边提到好多嘅情况啊，包括好简单哦，你话啊要素跨境流动吓，呢个货物点样样吓，包括保税维修唔同嘅业态，有边啲大宗嘅商品贸易啊，点样协同联动，佢感觉上系每一个分句，每一个逗号里边都系一个政策。
2: 冇错啦，每一个句子都可以扩展到一万字嗰啲感觉，即系佢可能就系宏观上边提出嚟一件事，跟住呢一件事要点样落地呢？其实背后有好多好多嘅部门联动一起去做呢件事嘅。
1: 冇错啦，好似好简单，佢讲到即系香港嗰、那个海天嘅联运嘅业务啊咁样，其实呢个亦都系啊吓，即系喺呢个跨境方面嘅一个突破啦。咁嗱，头先咧佢讲得虽然好简略啦吓，但系好全面吓，亦都咧好宏观嘅。咁但系今次出台嘅一系列嘅若干措施，可以话一个政策包啦。从晓露嘅角度嚟到讲，佢亮点有边啲咧？
2: 我总结咗一下啦，亦都系睇翻佢哋。在官网上边亦都有相关嘅咁样一个总结啦，我就觉得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嘅。第一个就系特，呢、這个特咧就系话，睇翻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入边嘅一啲特点同埋优势，喺保持一个制度差异嘅基础上边，去推进我哋深度融合。咁樣一種制度協同，呢個就係特啦，即係大灣區喺呢一種一國兩制嘅框架之下，深化翻我哋嘅規則對接同埋監管嘅協同，就好似我哋三地嘅海關一起去做呢個灣區統一外貿嘅統計啦，又或者係即係前面張主任都提到嘅，即係包括我哋係點樣去。推呢一個海關查驗結果嘅共享互認啦，等等，呢個就係特啦。咁仲有就係通要素嘅流通，咁就以橫琴為例啦。你其實見翻即係橫琴嗰度咧，好多人係每日都要去流通嘅，
1: 真係通勤嘅，即係好多就係澳門翻工橫琴住咁樣。係
2: 啦，再好似我哋之前大運會咁樣，有好多跨境嘅比賽，佢係可以無感通關啦。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我哋人員要素流通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方面。仲有啲科研方面嘅用品啊，等等等等。咁仲有咧就系新，第三个系佢嘅新系即系话佢会根据我哋成个大湾区入边唔同地区要发展嘅特色嘅产业啦，咁去帮佢哋去揾翻话，即系我哋喺呢个业态嘅情况底下有边一啲赋能嘅方式。咁樣就可以令到佢哋揾到一個新嘅增長點，例如呢個碳足跡嘅管理啦，仲有就係東莞嗰度去搭建一個潮玩技貿基地啦，咁仲有喺好多個平台分別都會有呢一種即係生物醫藥啊，或者話科研物資嘅跨境嘅呢種監管啦，即係全部都係為我哋呢啲新產業新業態去賦能嘅。咁最後一個就係聯啦，好似頭先你講到嘅呢個海天嘅聯
1: 運啦，
2: 咁仲有好多地方都會有呢一種，即係你會覺得。我哋成个空间都被利用起身，喺个立体经济嘅嗰种感觉。
1: 确实系啊，即系有好多嘢咧。粤港澳大湾区咧，各自有自己嘅基础设施建设啦，亦都有相关嘅独特嘅资源啊。点可以将呢啲资源咧，手拖住手咧咁样？
2: 系啊，
1: 其实好多时候手拖住手咧，就唔系一个物理意义上嘅限制，好多时候系同规则啦，又或者因为涉及到即系一国两制三法域咁样样吓，真系大家嘅监管系会有唔一样嘅。
2: 系啊，
1: 咁点样？如何可以在这个规则衔接或者机制对接方面去做到相关的协同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间回来继续政策解码的。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稳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7: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搵食大湾区，仍然啦会有小夫喺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关注一下啦海关吓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一揽子举措啊吓。嗱，头先咧都提过啦，即系好多嘅嘢唔系物理方面做唔到，而係可能喺規則銜接同機制對接方面啊，需要一啲突破嘅。咁喺呢方面其實海關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啦。咁喺呢方面有邊啲新嘅舉措呢？我哋嚟聽下海關總署綜合業務司司長林少斌嘅介紹。
11: 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需要在保持制度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深度融合的唯一的湾区。海关始终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作为融合湾区

0: 制度差异，推动跨境要素高效流动的重要制度性安排。近年海关推出了一地两检、一检双放、跨境一锁等改革措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在这一次若干措施颁布的过程中，我们总结过往的经验，紧紧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方面，更好地促进大湾区的制度中，一是推进标准的对接，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承担大湾区短途、高频、小批次的跨境货物，具有轻便灵活、费用低廉、航班稳定的优势。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按照现有的规定，内地和港澳有关部门需要对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实施卫生监督，保障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公共卫生安全。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二是深化信息的共享。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大湾区和内地大湾区内地9市和香港、澳门都是各自统在本区域对外贸易数据的。为了便于各界掌握数据，这一次这若干措施提出，内地海关将联合香港和澳门海关研究编制并实时公布以大湾区作为整体对外货物的贸易统计数据，开展外贸的趋势性和结构性的分析，使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能够更加全面、更加科学，也让各界了解的更加通透全面。三是加强监管的协同，例如为保障港澳短保质期食品如糕点、面包等安全的高效通关，若干措施提出，探索创新产品清单加企业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监管模式，聚焦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闭环抽检，对白名单企业及产品实施精准管理，降低口岸查检频次，提高通关效率。同时，内地海关还深化与澳门市政府协作，推动澳门有关部门采信内地海关监管结果，并给予通关便利，确保短保质期产品能够快速安全送抵澳门，保障澳门的民生供应。我们相信，通过对接、共享、协同，粤港澳三地合作将更加紧密，更好地服务粤港澳三地人员和货物的便捷高效的。
1: 好嘅，唔该晒林司长嘅介绍啊吓。佢对于即系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种要素流动咧，佢都总结得很好吓，就系量多，但系频次高，距离近。
2: 系，
1: 我觉得呢个亦都系话啊，你有几可话跨境得嚟，其实你物理距离上可能就系过一条线。
2: 系啊，10分钟咁样。
1: 系，即系嗰种感觉亦都系哦，只系话真系如果我规则方面突破咗啦，其实你实际上你航运上面哦嗰啲咩保鲜啊嗰啲嘢，其实都唔系技术上解决唔到嘅嘢吓。咁喺规则衔接方面，有冇话边啲例子，即系晓露你觉得话？啊！呢、這个喺一系列嘅举措当中，好值得攞出嚟同大家倾下嘅。
2: 嗯，我觉得就系嗰个小型船舶嘅嗰个卫生监管标准，哇，真系好得意啊！呢一个，因为咧，其实就好似头先讲咁，我啲物理距离好近好近啊，可能就系隔条河或者话即系隔住某个入海口咁样。
1: 我又谂起以前咧，即系我阿婆阿公就话：，游水都到啦。
2: 系啊，系就系咁样。
1: 嗰种近法。
2: 尤其是我哋有一次咪去睇某一个即系嗰啲低空经济嘅企业嘅。哇！就是對面見到可能幾十米嘅距離就是東莞啦、
1: 啊。
2: 我哋明明喺黃埔咁
1: 啊，
2: 即係大家其實如果我大灣區嘅呢9市，包括港澳在內，我哋嘅距離就係咁近嘅。咁、但係跨境嘅咧，佢就要涉及到三地嘅監管。咁而家咧，佢就統一咗呢個船舶衛生監管標準，就令到嗰啲即係。水上嘅好細嘅嗰啲船舶，佢哋嘅貨運即係好短途嘅嗰啲咧，你就唔需要去做3次嘅查驗啦、你可能就係一地嘅查驗之後咧，就係、是、3地都係認可嘅，咁即係就避免以前嘅。

0: 嗰種，我可能單純喺水上嘅時間係10分鐘，但係我3次查驗半個鐘，咁因為你對好多短保嘅食品其實就係會有多少嘅影響啊嘛。咁而家咧，可能我就係一次查驗10分鐘，跟住我呢個路程10分鐘，我20分鐘我就可以去到佢該去嘅地方啦。咁樣
1: 講係講得好簡單嚇，即係但係你話要攞到互認嘅呢個過程，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樣坐喺度嚇，咁冇嘢啊，佢哋互認咪得咯，咁樣樣咁係啊，你點樣樣做啲咩工作先可以令到佢哋互認咧？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好多即係喺要素流動嘅過程當中，頭先曉露講嘅可能係一個即係小型船舶嘅衛生監管標準啦咁樣樣。其實除此之外，包括好多包括我哋之前亦都喺政策解碼當中提過嘅喺橫琴方面做嘅一啲實踐啦，即係包括一啲科研嘅設施設備啦，點樣樣嚇去到跨境去到進行申報啊，或者兩邊去到進行互認啊，一啲產品啊，特別係一啲生鮮農產品啊，點樣樣去到做到相關互認，因為呢啲其實亦都涉及到港澳嘅民生啦，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對於大家日常嚟到講係一個好重大，但係又未必真係自己感知得到嘅改變。
0: 我覺得可以感知得到嘅，就好似橫琴咁樣咧，終於可以帶蛋撻過去啦。
1: 啊，呢個好實在。
0: 係啊，咁你對於即係算係一個我哋冇咁容易感知，可能會有少少間接嘅咧，就好似頭先個船舶咁樣。佢其實每一日係非常之多呢個船次嘅，好高頻嘅一個往返，好可能佢帶過去嘅就係得100斤菜定係點？咁呢一啲冇可能係供俾嗰啲好大型嘅超市，
1: 就真係街市，
0: 係啦，就
1: 散收收
0: 街市嗰啲。咁你而家佢哋個滯留嘅去等待檢查嘅時間大大幅咁樣去縮短咗之後咧，佢哋呢啲小微商户嘅叫做補貨進貨的時間是更加之縮短啦，咁佢哋嘅貨更加新鮮啦，咁佢哋需要承擔嘅呢個成本亦都係更加低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會間接去令到我哋嘅市民受惠咯。
1: 咁市民可以受惠啦，咁產業可唔可以受惠咧？特別係咧，即係跨境嘅便捷流動啦，咁各種要素唔係淨係你嗰棵通菜啊，或者你嗰棵生菜噶嘛，或者你嗰嚿豬肉噶嘛，咁對於產業嚟到講，亦都有好多嚇需要流動嘅要素嘅。咁喺呢方面有邊啲措施啦？我哋嚟听下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红嘅介绍。
2: 海关身处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那服务大湾区啊国际科技创新建设呢，是海关的应尽职责、应有之为。此次啊，我们提出若干自治措施，就是以海关所能服务科创所需，以更大力度支持大湾区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我们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科创主体关注度高的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创新研发活动快马加鞭。一是呢，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帮助相关货物啊快速的通关投入使用。二是呢，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最大程度便利科研用品的流动，提升使用效能。三是我们助力跨境合作零障碍，我们依托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我们在核桃合作区、深圳园区全面落地免税政策和海关监管办法，在前海合作区优化香港科研机构展示进境的科研设备的担保方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若干措施的进一步提出支持加快核桃合作区、深圳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货物的监管模式，更好地支持跨境的科研的交流。那么在支持西进产业发展方面，海关的主动的靠前服务，着力的推动降本增效，帮助科创主体轻装上阵，激发创新活力。一是呢，我们助力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免于提交许可证等优惠政策，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二是呢，帮助先进制造企业便捷享惠，我们若干措施提出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向下进口免税范围内的货物。试点我们享惠的主体的自动的自主的申报进口

0: 展会，海关的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的这样的业务模式。就今年前四个月来看，我们该模式啊，在深圳关区已经汇集了1.4亿元的进口货物。三是呢，我们支持高端制造产品的出海，针对新型储能、智能终端这样一个大湾区啊，具有优势的制造产品，我们支持的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品级基地，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的技术壁垒，拓展海外市场。下一步啊，我们将紧扣科创中心的建设目标，狠抓措施落实，为促进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供更强的海关支撑。
1: 好嘅，唔该晒潘关长嘅介绍啊吓。佢对于话一啲新型嘅产业嘅嗰种需求咧，就真系变咗，唔系话啊，我就系一棵菜啊嗰啲嘅嘢，而系好多系技术嘅贸易。即系技术嘅贸易咧，佢难系难在有好多嘢你可能系需要评议嘅，又或者系可能唔同嘅技术，呢样嘢可唔可以出去？其实都需要海关会有相关嘅呢、专业嘅意见啦，咁样样，即系海关亦都会有相关嘅唔同嘅标准去到进行评估啦。咁点样去到做好呢方面嘅标准，或者点样去到对唔同嘅要素进行相关嘅界定，佢适用边啲嘅措施咧？
2: 我覺得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尤其需要去注意嘅係啲創新研發嘅要素。就以我哋喺深圳嘅呢個河套、前海、坪山呢三大片區為例啦。依家咧，其實深圳方面咧就有三類嘅，即係可以推廣到全省嘅呢種經驗啦。第一個就係佢哋嘅科研物資嘅一種差異化嘅便捷通關。咁例如喺河套方面咁樣，你知道啦，佢嗰個地理位置，佢其實兩地都係嘅，
1: 真係近到不得了。
2: 系啦，
1: 咁啊近啊，大家可以共用一个岛咁
2: 样。系啊，共用一个岛嘅，咁所以咧，佢嘅呢啲落地研发嘅医疗器械咧，系免证通关嘅。咁啊，可能原先有一啲医疗器械，如果你系从香港呢边进口入嚟一啲零部件，再送到去河套呢边深圳嘅呢个园区嘅话咧，原先系3-5日嘅，咁而家系1个钟就 OK 啦。咁啊，当然啦，仲会有一啲即系免税嘅科研用品啦，佢哋系每个季度都会去集中报备一次呢个变更地址嘅。咁啊，如果你冇变更，当然你就唔使去報備啦。咁如果係有咗呢一個按季度集中報備之後咧，咁喺河套呢度通過佢哋嘅專用通道咧，係1.5个钟就可以去即係咁樣嘅通關，你就唔使分次咁樣走去報備啦。咁仲有咧，就係話佢有啲高薪製造自行申報享受優惠咧，呢個都係全國首創嘅，即係佢可能係。唔需要再事前去申報呢個免税嘅呢個措施，
1: 直接可能去到先搞呢樣嘢都
2: 係啦。佢就直接係一件自主申報，跟住過咗去啦。咁啊，呢個海關係進行一種事後嘅核查。咁你核查過咗之後咧，佢嘅票就可以慳翻8个点嘅關税咁樣，而且咧就唔需要話我係喺途中要擦傷，我係落地之後我先至去查驗嘅，喺呢個落地廠區嗰度去查驗。
1: 所以呢件事就係事後，反正你都已經用緊啦，咁樣樣。咁唔使損耗咯呢樣嘢。
2: 係啦，你就唔需要喺事前去做好多個申報，又事前又擦傷，時鐘又點樣，中途幾次咁樣，你係去到嗰度咧，你準備要用嘅時候，佢先去做一個事後嘅核查。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會有啲新興產業嘅配套嘅監管嘅，例如我哋要去搭建一啲即係咩，好似新型儲能啊，做個充電裝啊咁樣嘅呢一啲嘅基地咁樣，佢海關方面會針對佢哋好似鋰電池啊，去推廣一啲包裝智慧監管嘅，即係話你好可能喺呢個包裝上面，佢其實就已經有個唯一性，咁然之後咧，佢成個過程佢幫你去出呢個證咧，以前係7日嘅，而家係1个钟就可以幫你出噶啦。
1: 全部嘢都係可能5日、7日、3日變1个钟。
2: 係啦，
1: 呢個就變半個鐘。
2: 係啦。呢、這個就係即係對於產業嚟講，佢哋真係用得到嘅呢一啲設備，或者科研嘅產品，或者話啲高端製造嘅裝備，呢方面真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利好咯。
1: 所以呢一個咧，即係要素流動啊嚇，亦都根據唔同嘅嘢嚇，會有唔同嘅呢個安排啦。感覺咧，亦都係啊，海關啦，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方面啦，去提出一啲獨特嘅措施，而且呢一啲措施咧係有全國推廣嘅可能嘅。好似頭先提到嘅喺深圳首創嘅一啲措施。其實而家東莞可以用啦，廣州都可以用啦，係已經做到呢方面嘅複製同埋推廣㗎啦。咁所以其實對於好多產業嚟到講係一個特別好嘅消息嚟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如果喺外貿創新方面咧，嗱頭先就係講緊話，我有好多嘅要素係要入嚟啦咁樣樣。咁但係如果要出去啦啊，又有邊方面獨特嘅即係監管咧？又有邊啲嚇即係獨特嘅措施嚟到支持咧？我哋休息一陣嚇，陣間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3: 欢迎进入云听。

0: 我是潘鴻輝，我來自香港，在2018年和幾個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間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生產一些生物醫藥裡面最關鍵的原材料，細胞株和培養基。
1: 我病毒感染它是用
2: 水就是可以
0: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俾人知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俾人知啊？知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唔明啊，符合條件的人士，咁條件是乜嘢啊？
4: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6: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揾食大湾区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最近海关总署就发布咗一系列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一揽子政策啦，同埋系列嘅创新措施嘅。咁啊，喺

0: 一開頭咧，我哋都聽到啦，即係張主任嘅介紹啦，可以話啦係好宏觀地啊嚇，方方面面都有顧及到噶。而喺細節方面咯，我哋頭先講到啦，即係一啲要素嘅流動啦，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方面嘅互認啦，咁都有好多創新嘅舉措。但係咧，頭先要素流動主要就係話啊，可能係進口嘅。啊，即係譬如話各種嘅科研嘅物料啊，或者半導體啊咁樣呢一類型產業需要嘅嘢啦，咁但係你話從外貿嘅角度嚟講咧，更加多我哋係整好之後要走出去啦，咁喺呢方面有冇邊啲獨特嘅舉措咧？我哋跟住嚟聽下啦，海關總署綜合業務司司長林小斌嘅介紹。
1: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基础厚，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外贸发展呈现出规模稳增、结构优化、动能换新的良好态势。在我们国家的贸易强国建设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近年来，海关立足祖国门户发展，直指使命，紧扣大湾区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求，精准施策。优化服务，推出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全力支持外贸向新向优发展。这一次出台的若干措施，精准对接大湾区外贸创新的发展需求，在扶持新产业、催生新业态、培育新模式上持续发力。一是助力新产业做强做优，针对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一系列的通关便利措施，积极支持优势高端制造出海，助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比如我们针对大湾区公路口岸比较多的特点，若干措施提出，在部分公路口岸创新真空包装布控查验模式，对不具备检查条件或不适宜在口岸开拆检查的真空包装货物等高新技术产品，允许转移到符合条件的场地进行查验，既缩短了高新技术货物的通关时间，又大大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成本。二是推动新业态的扩容提质，目前大湾区内布局了12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6个保税物流园区，正如刚才张主任所介绍，下一步我们还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再申请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那么2025年，我们对大湾区的九市外贸增长贡献率超过30%，海关支持大湾区立足保税加核心优势，拓展保税功能应用，进一步激发外贸发展新活力。比如这一次若干措施就提对中保区内企业用于保税融资租赁、实际进入中保区确有困难的航空发动机等重大技术装备，实行海关异地委托监管，解决了大型设备难以入区等相关的问题。此外，若干措施还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汽车核心零配件的产保税再制造业务，推动循环利用，减少资源消耗，助力绿色发展。三是促进新模式创新突破，潮玩产业是我国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新的重要增长局，也是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标志性的产业。大湾区现在已经成为国内乃至全球潮玩产业的核心聚区。据海关统计，我国近85%的潮玩产品，它的生产都来自东莞。那么这一点再一次凸显了东莞制造之都的作用。这一次若干措施就提出，支持在大湾区建立潮玩领域的技术贸易平抑基地，为台湾企业出海提供海关。
0: 好嘅，唔该晒林司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这个措施一系列措施，又会翻去多色联运嗰件事上。其实多色联运其实有两个创新嘅，即系可能第一个创新咧就系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啊，我点样样货接货咁样样去到嚟到进行无缝嘅连接啦，或者系规则嘅互应方面，譬如话好似之前咁样样香港国际机场喺东莞嘅嗰个物流园啦，咁咪可以做到话我喺东莞就已经完成晒 所有海关查验嘅手续，兼且系封埋箱去到直接上机啦嗰种状态。咁、而另外一种。

0: 種呢，就係話我喺監管嘅過程當中去做到嗰種智慧化，哦，又或者講我喺呢一個做呢件事嘅過程當中嘅創新，就譬如話啊，我就一鋪過我就技術上我就直接封咗箱啦，咁我中途我就唔需要再另外進行查驗啦，又或者講有啲貨物佢確實係拆唔到箱嘅，用好多新嘅掃描嘅工具啦，或者我一啲智慧嘅審圖嘅軟件啦，咁樣用咁樣硬件嘅設施去到做到相關嘅監管，做到話我既快亦都安全，大家亦都方便咁樣。喺呢方面啊，有冇其他嘅一啲獨特嘅舉措？可能係頭先我哋未必話真係從林司長嘅角度嚟講，可能未有具體嘅例子咧。有冇邊啲例子可以同我哋舉例說明一下？可能我哋都未諗到嘅，但係海關做得到咧。
1: 我覺得係嗰種跨區域嘅物流協同咯。
0: 嗯，
1: 即係佢會充分咁樣利用起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甚至話即係我哋全省嘅咁多嘅港口，咁多嘅呢一個機場等等嘅咁多口岸嘅呢啲優勢，然之後會同首先係省內嘅一個聯動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會同一啲好似北上廣深啊，又或者去到咩成都啊，即係其他嘅一啲空中會有啲中轉嘅航線。咁其實講到尾就是一個邏輯嘅啫，就係、是、呢件事呢一個貨物，佢只要嚟到我哋呢度啦，我哋保證佢最快咁樣去到佢想去嘅地方，唔理我哋係用船嘅，一定係用呢個飛機嘅。咁跟住咧，第二個就係我哋保證佢喺呢個過程當中係唔會同其他嘅嘢有混淆嘅，佢一直係有佢自己一個專用嘅一個通道嘅。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全程嘅一個邏輯啦。跟住第二個咧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所有嘅查驗其實係一種順勢嘅查驗，順勢嘅監管，即係我哋唔會因為監管而去令到佢產生太多冇必要嘅呢一種，即係滯留時間啦，又或者冇必要嘅拆箱啊咁樣。即係好似頭先都講咗呢個，可能係去到落地個廠房嗰度先至，佢本身就要拆箱啦。咁你咪喺嗰個地方驗咯。咁好似有啲咧，佢就係你前置嘅時候你理貨，咁我就喺嗰個地方，我就亦都會去喺呢、這個空港嘅前置貨站嗰度去驗，咁
0: 仲要為佢專門做邊啲改變
1: 啊？係啦，跟住咧仲有啲咧，你唔係咩船邊直提啊咁樣嘅一啲貨物咧，咁佢好可能就喺咩白名單啊，或者事前申報啊，即係會喺好多好多個地方，我用多式嘅工具，我充分調動起所有我嘅呢啲客運嘅物流嘅資源，跟住我充分咁樣去減少縮短我嘅查驗嘅時限。去做到呢一點，
0: 所以點樣樣去到話令到個效率去到提升，唔單止係查驗嘅提升，我覺得更加似係嗰種我哋從監管嘅初衷或者監管去設置環節嘅過程當中已經充分考慮到一點啦嚇，你就係既然你要做就順便做埋嘅嗰種，而唔係話你嚟到一定要驗，你而家開俾我驗，或者你為咗驗而專門做一個咁嘅環節。令到吓呢个效率啦，去到进一步咁提升嘅。咁但系啦，你高效嘅一个物流枢纽啦，咁你要做到呢一点，你
1: 我头先突然间谂到一个词啦，我觉得如果用一个词去形容海关嘅呢一种监管，我可以叫佢做伴随式监管，系咪？
0: 确实系啊，即系我唔系话我特登要做呢样嘢，或者我特登去安排一个设施，你经过你就要经过呢一卡嘢咁样，而系嗰种你顺便做啦，礼都礼啦，咁样你就做埋啦，咁样本身你都要做噶啦。
1: 呢个对海关嘅要求好高嘅，
0: 系真系好高，因为你好多嘢你就变咗，你唔系一个同一个办公环境。或者你可能唔同嘅地方，咁海关真係要走出去，係咪？即係譬如话你呢一箱货你去到嗰度拆箱嘅咁样，譬如话啲半导体咁样，你
1: 可以做一期用啦。
0: 係呀，真係可以做一期，真係可以做一期，係咪？呢一种走出去嘅服务啦，你又发现咗一个新嘅係咪好好嘅题目啦，咁样。喺呢方面啊，点样样去到更加便捷高效嘅流动呢，咁样啊，点样做到呢方面嘅监管呢？咁其实呢个物流枢纽系一个好重要嘅点啊，你冇理由度度都有人㗎喎，咁或者度度都有啊，点样可以做到呢一个要素流动更快呢？我哋嚟听下啦，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红嘅介绍。
2: 海关呢、一直积极支持大湾区的物流枢纽的建设，在这次出台的过程中，我们紧扣打造高能级物流枢纽这样一个目标，持续的深化改革创新，提出了推进海铁、水水等多式联运试点，拓展呢空空中转等模式，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物流协同联动的水平。我们持续推进进口口岸的数字化建设，支持口岸设施加快升级改造，加大新型智能装备的应用，为企业旅客 提供更加舒适便捷

0: 口岸通信产业。具体来说啊，一是呢，促进要素啊流通更快。我们支持口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扩展，全力配合地方推进黄岗、沙河角、罗湖等口岸承建，推动在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的进出更顺畅，人员的通关呢更无感。同时呢，我们探索配置各类先进智能的监管设施设备，比如说以深圳海关啊，我们试点智能查验机器人为例，我们通过创新探索 AI 算法与海关监管的有机结合，大幅提升我们进口危化品、水果等的检查效能。二是呢，推动物流成本呢更低，我们深化物流一体化监管模式的改革，支持设置更多的航空前置货站，促进大湾区的机场群等资源整合，助推货物流通降本增效。目前，深圳的前海综合保税区的已落地运行航空前置货站，同时呢，叠加实施我们空港智慧的物流的改革，通过前置理货、智能分流、虚实监管，优化空港与前置货站作业的衔接及海关的监管流程，推广应用智能查验理货机器人作业，实现了空港场上作业能力提升60%以上。三是呢，拓展内外联通共管，若干措施提出支持空空中转等模式，推动远程与中短程的国际航线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大湾区辐射带动能力。截止到目前，那么深圳的机场已与北京、上海、成都等重要的机场开通空空中转航线，同时呢，与广州、东莞、鄂州等城市开通陆空中转路线的近30条。同时呢，为支持我们跨境电商和保税物流货物的进出口，我们充分发挥国际公路运输一单通行的这样一个通关优势，拓展货物进出的通道，进一步促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今年的2月份呢，那么深圳海关保障我们大湾区首票 TIR 加保税的业务落地，进一步拓宽跨境公路物流的网络。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动若干措施落地见效，巩固提升大湾区国际物流枢纽的竞争力与辐射能级。
1: 好嘅，唔该晒潘关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啊又有一系列嘅呢一个优势啦。其实佢头先亦都提到好多好有趣嘅，譬如话佢讲得比较篇幅大嘅，就系、是、一体化监管模式啊，就系、是、更加多我好多唔同嘅前置货站，我就总有一个喺你阻紧，咁你就唔使话哇我特登要去边度啦咁样样。其实亦都系用咁样样分散嘅监管啦。一嚟我觉得系有两个好处，一嚟大家效率快咗啦，二嚟从监管嘅角度嚟讲，好似亦都可以做到更细致哦。
2: 冇错啦，呢、这个就系点解我哋可以有咁多个例子啊？例如我哋从一个好似蛇口港啊咁样直接去到惠州啊，或者话一个佛山嘅内河嘅嗰种连环亦都可以做得好快。又或者我哋同樣嘅呢一個空港嘅前置貨站對接翻我哋空港嘅智慧物流，咁啊，然之後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好似東莞啊或者咩地方嘅呢啲貨物咧，直接去到深圳機場就出咗去啦。咁啊，又或者咧，即係我哋好可能係一啲智慧口岸，加上一啲直裝嘅或者即係呢種船邊直提嘅等等各種嘅類型嘅呢啲貨運，可以令到以前可能要幾個鐘嘅，就縮短到幾分鐘咁樣，所以你就會覺得成個即係你會覺得成件事佢係做得越嚟越快嘅同時，佢其實係冇弱化到佢嗰個監管同埋安全嘅。
1: 冇錯啦，亦都諗起咗啦，即係我哋之前喺其他嘅節目啦，譬如我哋探世界講過嘅，好快就會落成啟用嘅新皇崗口岸啦，咁亦都係一樣啦，用一地兩檢嘅呢一個模式係嘛？我既然我都要行兩次噶啦，我都要查驗啦，你既然都要咁樣過噶啦。咁不如兩邊工作人員坐埋一齊啦，你掀開嗰本簿仔一次，我一次過兩個人睇曬咪得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嗰個邏輯係同嗰個頭先講話前置貨站嘅嗰個邏輯有少少類似嘅、你既然都要開箱㗎啦，
2: 係啊，
1: 咁不如就而家做埋啦。
2: 係好順勢咯，仲有就係嗰啲監管佢即係好伴隨式嘅，就好似我哋之前喺黃埔嗰度去採訪嘅時候，就會見到海關同嗰啲喺保税倉入邊嘅工廠係有條嗰啲專門嘅路線係用無人機，佢哋呢一批貨好可能係分批次你生產出嚟一啲啦，你就抽檢係抽檢一啲用無人機抽檢一啲送到去嗰個海關嘅智慧倉嗰邊去，我唔記得個專有名詞叫乜嘢，反正就送到 海關專門為呢一啲即係空

0: 中嘅无人运输嘅呢一啲货物。專門有個地方嘅，而嗰個地方咧設咗電子圍欄嘅，咁啊設咗好多呢啲智慧去查驗嘅設備，咁其實係唔需要去增加好多個人手，同時咧佢又唔需要話等到我真係批量咁樣出關嘅時候先一次過去查驗，我係細水長流咁樣，一日抽檢你啲，一日抽檢你啲，並且我係通過無人機嘅設施你。咁啊，無人機冇可能中途掉包㗎，係咪？咁啊，查驗嗰度亦都係
1: 冇腳嘅嗰啲芯片，
0: 係咯。所以即係你就會覺得，哦，佢哋好聰明，用咗好多方式。令到我哋個貨物去通關嘅時候更加快。
1: 係啊，但係呢一個即係海關呢一系列啊，即係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嘅呢系列嘅舉措咧，仲有好多好聰明嘅地方嚇。一期嘅節目咧就真係講唔曬嘅。嗱，頭先咧我哋係可能從需求嘅角度嚟到講啦，包括要素嘅流動啦、人員嘅流動啦、物資嘅流動啦，甚至無論係出口啊、進口啊，仲有喺規則銜接同埋機制對接方面嚇有一系列嘅舉措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啦，粵港澳大灣區啦有四大嘅平台啦，吓咁呢四大嘅平台当中啦，其实唔同平台有佢自己嘅独特嘅之处吓，即系大家嘅需求可能亦都有唔一样。咁针对四大嘅平台啦，同埋吓用好大桥吓呢一样嘢吓，其实海关啦都系有相对应嘅专门嘅优化措施嘅。咁啊，具体有边一啲嘅措施咧，我哋留待下期嘅解码啦，继续同大家解读嘅。咁今日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吓揾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到，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走进福建三明桂峰村。
1: 短视频九红多梳毛闪身步全网爆梗，充满魅力的绯闻面前，人人都是传承者。
0: 舞剧大染坊新一轮巡演开始，号称 2.0 版本的舞剧大染坊有乜嘢新意？听下主创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公汉锦》下集，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在福建三明游溪，你可以发现一个独具秋韵的古村落，它历史源远流长，村里面古韵犹存，它饱含人民风情，民风古朴纯真。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等我们走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桂峰村，了解这里的秋季限定习俗晒秋。
1: 坐落于游溪县杨忠镇的桂峰古村，地处半高山谷地带，四周被清冽的山水围绕，气候温和宜人。这个隐藏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之间的古村落，被誉为山中李窟、云霞仙境，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之一，亦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0: 桂峰村保留住晒秋的习俗，每年的十月到十二月，桂峰村就穿上独特的秋装。咁所谓晒秋，就是将成熟的农作物、蔬菜和果实晾晒，一来有庆祝丰收的含义，咁二嚟系将食物晒干储藏起身，为食材贵乏嘅冬日做准备。呢个系桂峰村世代相传嘅习俗，更系古村文化嘅另类展现。
1: 每当微风不燥、暖阳当空，停唔落手嘅村民们就纷纷忙起身啦。竹匾里面火红嘅辣椒就好似燃烧嘅火焰，铺满咗成个竹篇。佢哋喺秋日嘅阳光下更加鲜艳夺目。
0: 村民们戴住宽边的草帽，细心地将辣椒一一铺开，确保每一只辣椒都能够均匀受热。那份的专注与细致，是对丰收季节最深的敬意。
1: 门墙上金黄的粟米串成串，就好像金色的瀑布从屋檐垂挂而下，任由秋阳肆意烘晒。村民们不时抬头，用手轻轻拨弄住粟米串，确保每一粒粟米都能够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他们的动作轻柔而熟练，好像在这里进行一场与自然的对话。
0: 整个村庄在这个晒秋的季节里面，被一种恬淡而宁静的生活气息所包围。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在秋阳的影照之下，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和谐的画面。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令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份简单而又纯粹的幸福当中。
1: 桂峰村还被誉为全省古建筑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落之一，村中现存39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瑰宝。这些建筑里面最早的可追溯至明朝后期，而数量最为丰富的就是清朝初期的建筑。
0: 漫步在桂峰村映入眼帘的都是古色古香的景致，树木葱翠挺拔，历史悠久的古道蜿蜒曲折，承载着岁月痕迹的古碑与古石刻静静矗立，一砖一瓦都透露着数百年的历史沉淀。
1: 古厝就是那些古厝，青瓦上落着同一片月光，住在里面的人将日子过出了新滋味，新外面的人亦循着桂花香找了过来。八百年了，桂峰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呼吸。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我是何欣。
1: 咁呢一段时间，一段尘封多年嘅北京舞蹈学院花鼓灯教学视频，令到闪身步突然之间刷屏，身子一喐，人就已经换咗个位置。咁有人话呢个系凌波微步照进现实，亦都有人话系自带松弛感嘅抽象舞步。
2: 歌手喺演唱会上面跳，程序员喺茶水间跳，大学生喺宿舍跳，明星达人纷纷跟拍。相关视频播放量达7.5亿次，令我哋忍唔住感叹，充满魅力嘅非遗面前，人人都成为咗传承者。近日课程录制人赵铁春老师话，闪身步出圈系意料之外嘅事，但系亦可以话佢系意料之中。
3: 闪身步
4: 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一个传承。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但这个动作呢，又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它有大众传播性、功能性价值。今天的大众，他们对网络、对艺术有他们自己的这种艺术追求，捕捉到了这个闪身步，大家就是觉得好玩儿，有梗，又有专业性，这种趣味现象是新大众文艺群体他们的创造，根据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当中的动作来创造今天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情趣和情感，引发出来的大众心里边的认识和动作上的。

0: 学习，接受了以后好玩、开心、创新，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1: 咁其实闪身步系国家级飞围安徽花鼓灯当中古架子嘅经典基础训练步伐。花鼓灯扎根于淮河流域，流传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沿淮区域，系以歌舞为核心嘅综合性传统民间艺术，集歌舞小戏于一体，拥有丰富嘅舞蹈语汇。
2: 佢以冯派、陈派、郑派为代表，舞蹈刚健朴实，欢快洒脱。表演主要分为古架子与兰花两类角色。古架子刚劲矫健，兰花温软灵动，一江一游，动静相映，蕴藏住民间歌舞独有嘅鲜活张力。音乐脱胎于民歌，题材广泛，节奏多变。
1: 安徽花鼓灯被誉为东方芭蕾，亦有怀伴幽兰嘅美称。2006年5月20日，花鼓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同闪身步同时火爆网络嘅，仲有另一个动作九红哆嗦舞，我哋先通过音频嚟感受下。
3: 九红哆嗦，
1: 视频当中一位都几严肃嘅男士，一本正经读一声九红哆嗦舞，然之后嘴里边叫住隆咚哐隆咚哐隆咚隆咚隆咚哐，身体迅速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一本正经咁做一件好笑嘅事。咁呢种反差本身就足够好笑，咁难怪咧好多人睇到都忍唔住会笑起身，仲要跟住模仿起嚟。
2: 这个动作的发力逻辑是腰腹先带动大臂，力量顺着身体一路传导到全身，膝头哥持续屈身震动，搭配古子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越抖越有力，就好像九红揈在身上的毛感，自带一股堪直又奔放的感觉。
1: 他出自一套正经的专业教材，是2018年前后录制的山东秧歌舞蹈基础训练教材。咁而呢套教材对应嘅系一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古子秧歌。
2: 佢流传于山东省双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一。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跳起身系稳、沉、沉、韧，发力要稳，重心要沉，动作要沉得开，劲要韧得住。
1: 古子秧歌发源于农事，演员来自农民，动作承继的是黄河流域民间舞蹈的磅礴气势，体现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精髓。
2: 教学短视频中的哆嗦舞是抽象的，但舞剧大演坊的谢幕群舞就是将它落到实处，同样的动力放到舞台上，完全是另一种感觉。
1: 那这个舞剧用的正是古子秧歌，舞者提炼倒缸、捶步、浪步等生产劳作动作，将大开大合、顿挫有力的古子秧歌硬朗身段融入演坊劳作群舞，塑造出山东汉子豪爽执拗、重义守信的性格特质。
2: 谢幕的时候，演员整齐划一的大段群舞，铿锵的鼓点、刚劲的动作、磅礴的气势，将舞台情绪、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推向高潮，观众直呼太燃了。有网友话，舞剧大演坊的谢幕群舞就是教科书级的九红哆嗦舞，我们通过音频感受下。
1: 咁点样看待全网模仿九红哆嗦舞同埋舞剧大演坊的谢幕群舞？最近因为九红哆嗦舞被更多人再次关注。舞剧主演陈秀婷的扮演者刘嘉近日接受了猪猪的专访。
4: 刘嘉老师，近期短视频《狗熊哆嗦毛》火爆全网，这个动作呢，其实源自山东古子秧歌。那有网友呢就说啊，舞剧《大染坊》谢幕群舞呢，正是教科书级的古子秧歌的呈现。从专业舞者的角度，您觉得为什么这样一个非遗动作能够引发全民模仿？这种热梗反哺舞剧的传播路径，对于传统舞台艺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5: 首先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和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地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产山东鼓的秧歌，来自于这个民族民间舞的这个元素，能够受到广大网友的热宠和乡绅模仿，甚至是好像我看也传到了很多
1: 海
0: 那
1: 外，
0: 个海外。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其次呢，就是我参演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其实我们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山东这一方水土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劳作，包括它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舞的一些元素。这个事情，到前段时间突然爆火，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一波热量突然从天而降，砸到了我们的头上。但其实我们在创排这部舞剧的时候，从去年5月份，一直经历了首演、巡演，40多场的一个跨度。其实我们每一站在谢幕的时候，我们跳了一支这非常原汁原味的谷子秧歌。其实当时也是通过了自媒体，通过了手机平台的这种方式，也传到了很多在剧场以外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手里，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一段印象比较深刻。那我觉得如今能够在当下这个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下，能够将我们不同地域的民族特色的一些舞蹈语汇、舞蹈风格，尤其是剧场里的舞蹈艺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带到大家的视野，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热爱。其实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舞蹈演员或者是创作者和主创们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所以说，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吧，能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走进剧场，来看到，我们这一支充满了山东原汁原味、山东文化，对，这样的一部舞剧作品。
1: 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这个"狗熊哆嗦毛"本身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喜感，而且充满了乡土气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字，是不是也反映了山东谷子秧歌在创作时它的一些地域文化以及本土艺术的特色呢？
0: 对，因为狗熊哆嗦毛，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舞蹈语汇，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山东，民间舞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舞蹈语汇。其实山东谷子秧歌就是咱们这个山东省这个商河县的传统舞蹈，它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北宋、明代，然后包括到了清代的时候去发展盛行，然后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黄河农耕文化的一些痕迹，所以说，每一个不同的民族民间舞，它的动作的形成，包括像狗熊哆嗦毛这样的动作的语汇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劳作当中的一些体态，然后提炼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的这个，教科书的这个明文君司长，他的这个教材，他其实经过了提炼，经过了整理，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为了更好的能够让学习民间舞、热爱民间舞的学生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来自于山东商河县的一个传统舞蹈的经典动作。
2: 年轻人玩梗，往往系身体先入场，知识后补票。好多网友正系因为刷到咗闪身步同狗熊哆嗦毛，先第一次知道谷子秧歌同花鼓灯，先觉得好玩，再产生兴趣，先可能真正睇见。年轻人唔系唔中意老艺术，而系唔中意被揿住个头去中意。先系将动作放出嚟，令佢觉得有啲意思，佢先可能追问呢个系乜嘢，系乜嘢回事。
3: 所以呢波流量最好嘅走向唔系我哋斗完就散，而系顺住狗熊哆嗦毛了解咗山东谷子秧歌，顺住闪身步搜到咗安徽花鼓灯，去睇下完整教材里边嗰啲接地气嘅舞蹈动作名字。我哋同网友一齐搞嘅抽象，其实系800年民间舞蹈嘅人形入口。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呢度係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嘅今日中華節目，大家好，我係曉東。
7: 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你而家听到嘅系舞剧《大染坊》嘅片段，结束咗上一轮全国巡演征程之后，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嘅民族舞剧《大染坊》剧组翻到济南，潜心打磨，推出 2.0 版本，喺9月28号到10月1号喺山东剧院连演四场，以全新舞台面貌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1: 舞剧《大染坊》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是内地首部商战题材舞剧。该剧由编剧许锐、总导演孔德新、余国海峰等国内一线主创联手打造，将印染工艺转化为极具工业美感的舞台语言。
0: 领衔主演刘嘉、杨思雨携一众舞者，用肢体语言讲述了印染实业家陈秀婷从街头乞衣到民族工业巨擘的传奇人生，生动再现了民族印染工业在风雨乱世中的艰难求索。

0: 全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将亲友情谊、相战锋芒与家国赤诚融于色彩。全剧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串联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呢六种颜色代表陈秀婷不同时期所处的环境、社会关系同自身命运。剧目以布为意象，用色彩变化映照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将山东的老乡精神、民族工业自救的家国底色融入其中。
1: 今年四月，该剧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完成首演，收获满堂喝彩，随后就开启首轮全国巡演，北京、南京、淄博、济南、临沂、杭州等十几个城市一路走嚟，二十几场演出精彩绽放。舞剧大演方将陈秀婷的传奇人生铺展在万千观众面前。巡演沿途，剧目热度持续破圈，古子秧歌、谢幕变装、开演、浪晒群舞等名场面引爆全场。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这段故事亦感染了更多人。
0: 咁新升级嘅 2.0 版本舞剧《大演方》有咩新意？我哋采访到咗舞剧主演陈秀婷嘅扮演者刘嘉。
2: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大染坊》经过首轮的巡演之后，咱们是回到济南又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打磨。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号称是 2.0 版本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版本在舞段的编排、舞台呈现上会有哪些升级？
3: 其实我们舞剧在经历了从年初四月份开始首演，经历了十几个城市的巡演以后，受到了各个城市各地方观众的一些喜爱，他们也在纷纷在网上发了很多他们的感受，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些期许，当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我们作为主创、作为出品方、作为主演，也是受到了广大网友和专家的一些建议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一个潜心的打磨，就是围绕着所有就是大家的一些反馈，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那 2.0 版本不同于 1.0 版本，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以陈寿婷为原点的这个基础之上，加了很多他和不同角色之间的一些情感线，尤其是他的整个人生的起承转合，他的情感的浓度，他对于不同的亲情、友情，甚至是战友情、家国情，这种情愫上的这种增叠，这种厚度，这种宽度，其实它是我们是在不断的去挖掘和探索的。那其实大家走进剧场以后会发现，其实在舞段上我也比原来这个 1.0 版本上增加了很多很多，所以特别考验我的体力耐力，包括对于这个人物塑造的一些细腻程度上，有别于 1.0。 那再加上其实我经历了30多场的一个巡演之后呢，自己对于这个角色和对于这个作品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和体会，所以也会把这些自己的理解放到 2.0 的版本走进剧场带给观众，所以也期待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2: 刚才呢，你也提到咱们大染坊当中也融合了很多的山东的一些非遗的元素哈。在你看来，如何让这些传统的民间舞蹈元素为我们的舞剧的叙事作为服务，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为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展现而展现呢？
3: 我们最早在接触到舞蹈这个专业的时候，老师就是在跟我们说一句话，舞蹈它无论是哪种艺术表达形式，它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我们艺术的创作，通过我们的呈现的作品和我们塑造的角色，我们就是要反映我们这一片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一些故事和当下的一些时代的一些背景，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时代文艺作品的一个反哺给当下的观众，让他们通过文艺作品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和故事。

0: 所以说，舞蹈它只是一个手段，但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观众可以走进剧场，通过这样一部2个多小时的舞剧，了解到类似于像我们《大染坊》这样，它是来自于我们山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在我们脚踩着这一片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它所有的动作的来源，所有劳作的这种，状态，所有它的这种情感，它的家国情怀，其实就和我们当下年轻人。当下生活的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是不可分割的。
1: 大染坊对染布工序呢进行了一个艺术化的呈现，比如说调色、浸染、晾晒等等环节呢，都转化成了舞蹈的语汇哈。那么为了贴合染匠的人物质感呢，之前咱们的演员还集体学习了传统印染的全套流程，以此呢来增加这个劳作感和力量感的肢体表达。那么这些工序，你认为从真实劳作再到舞台动作的转化过程当中，最难转移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0: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它艺术是高于生活的。我们除了要反映它真实的这种劳作的工序之外，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的舞蹈，通过我们的肢体，通过我们的情感的渲染，包括舞台上的声光电，去更加的去升华它的这个过程。包括我们所有的舞蹈语汇，舞蹈动作的编排、队形的变化，都是要为了我们的剧情和人物塑造去服务的。所以我们确实也是当初为了创排这个舞剧，塑造好这个角色，是真真切切的走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山东淄博周村，去了解到，这个大染坊它所有的工序，他们所有的这个劳作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体态形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舞台上还原这样的一个场景，让观众能够相信我们就是当时发生在山东淄博周村，的这样一帮这个
1: 染布的工人。
0: 染布的工人，对，和掌柜，所以说，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肢体的这种夸张的手法，通过我们的舞蹈的一种特别特殊的一个艺术表达形式，来将它升华，让观众能够除了看到劳作的真实以外，还能看到它的美感。
1: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通过第一轮的巡演，你对这个人物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理解。我们说这个剧的核心是一个"染"字。那么现在对于你个人来说，第二轮的2.0版本的巡演过程当中，你对他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体会？你希望在观众心目当中，种下一些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这部舞剧它有一个 slogan，就叫做"尺布寸心，染尽一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哪一个时期，无论是我们身处在何地，无论是我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都需要像剧中的陈寿亭，乃至他身边的一群，这样子的一个有着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的专业本领，同时又有着家国情怀的这样一帮人，我觉得是需要让我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和当下每个年轻人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自己在第一轮巡演之后，我会发现"匠心"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在从事舞蹈专业，在饰演这个大染坊，在饰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巡演了这么多场，其实是要保持一个初心，保持一个匠心，才能够让自己在做这一件事情，做这个表演的时候，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始终保持自己那一份对于舞台的敬畏之心，能够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所以我每一场演出，当大幕拉开，当灯光打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进入到了这个人物，所以说就像是当年的陈寿亭，他为了家国情怀，为了身边人的一些安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一手打下的江山，甚至是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那我们当下的年轻人对待自己的专业本领，对待自己敬畏的舞台，是否也能够像陈寿亭一样始终如一，然后能够保持初心，对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可以不断的追逐？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可能不仅仅是陈寿亭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在陈寿亭以他为一个切入点，带到了一群那个时代的人身上，他们的这种精神，是深深的让我受到了感染的。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汉锦巧夺天工的织造，离不开一项划时代的发明。2013年，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提花织机模型，它们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同织机相伴的还有15个彩绘木俑，它们好像被时光凝固，依然保持着挽线织造的不同姿态，共同组成了一个2000年前的织锦工坊微缩现场。
2: 这四台提花织机中，或者就隐藏着破解汉锦织造之谜的锁匙。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下集。
3: 织机的演变推动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考古发现证实，早在4000-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原始织机的雏形。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最早的可能是出现了一种原始腰机，这个腰机呢，对，它是其实是没有机架的，对，它用人的身体作为机架来固定整个织机上的最重要的部件。提花的这个程序的发展是丝织品技术图案艺术它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
3: 战国至汉代，织机迎来革命性突破，证据来自一件汉代釉陶织机模型，其上赫然出现了踏板，织工从此得以脚踏双板，双手投缩，效率成倍提升。然而效率的提升仍未突破汉锦织造的核心瓶颈，如何织出复杂纹样？要解开这道谜题，必须等待另一位主角登场，他就是提花机。
5: 其实呢，在整个中国丝绸科技史里面，它最重要的是两个内容，一个就是量产，就是从

0: 生命的角度来说，把一个野桑葚驯化成为一个家蚕，这是一个革命。另外一个就是提花机，只有在提花机的这个情况下面，才可以把这么的复杂的图案，用一种相对来说人们可以控制、有一定效率的这么一种方法，能够来生产出来。
1: 提花机是织造复杂纹样的关键，它的核心部件叫甑片，一种带经线孔的薄片，用来按照纹样规律控制经线的升降，为花纹搭建起精密的骨架。甑片数量越多，织出的纹路就越复杂。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团队以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为依据，结合文献和同期丝织品纹样，反复推演试验，逐步还原重建了西汉提花机的结构与用法。
0: 老关山织机的出土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织机是什么样的，它就确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推测的这个多中片这个提花的这么一种原理。
1: 研究团队在复原织机时发现，它的提花控制依靠一套钩甑机构。钩甑是汉代提花机上用钩件联动多片纹甑的装置，配合脚踏操作，能让织工在一套动作中精确控制对应经线的起落，从而高效地织出预设的纹样。
2: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3: 提花织机的模型呢，我们经过复原研究之后，发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娃框式的钩甑提花机，另外一种是连杆式的钩甑提花织机。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个汉代提花织机的实物证据，直接就填补我们这个纺织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实际上也是世界纺织科技史上的一个缺环。
1: 提花织机像是一台汉代的计算机，它依靠多甑提花装置，预先将纹样图案存储起来，制造过程中，通过提升对应的甑片控制经线起落，将纹样信息逐一释放，把复杂纹样变成可重复循环的织造程序，使多甑式提花机能批量织出繁复图案，体现出汉代纺织的高度智慧。这在2000多年前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这种技术造就了一批精美的汉锦。新疆楼兰、尼雅等地曾集中出土制有文字的汉锦，兴起于西汉晚期，流行至魏晋，内容多为吉祥或政治用语。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壁”，它的织造代表了多甑织造技术的高峰。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0: 他在1公分里面布置的彩色的金线有200多根，对整个的50公分左右的这个门幅里面有10000多根金线。这个密度在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难想象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丝织品种来说，它就是最难的。
1: 高密度的繁复制造工艺悉数体现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壁”之上。织物以云气纹为底，凤凰、鸾鸟等瑞兽错落其间，并织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文字。古人观测到金木水火土五星汇聚东方天际，将此景象视为国泰民安的吉兆。锦面以蓝、黄、绿、白、红五色金线交织，暗合汉代盛行的五行思想。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4: 汉代它是崇尚道教的，

0: 我们说金木水火土，青赤黄白黑，还有这样的五音五色五行五方，其实都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1: 有学者认为，汉代五行思想融入丝织工艺，五色金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制造工艺繁复，是颇具代表性的汉代织锦。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申报复制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研究团队以老关山织金模型为基础，复原西汉提花织机，尝试用原机具、原工艺复刻“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
2: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3: 他们想委托我们在汉代这个提花织机复原成功的基础上，用当时的这个制造技术去制造当时的织物。五星锦的复制呢，它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它是汉代最复杂的这个金锦织物，它是五色金锦，然后它的这个织物参数呢也是比较复杂的。
1: 复刻的难度远超想象，若将织机比作硬件，提花程序便是软件，织工则是操作执行者。研究人员要将上万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甑片，每一根都不能出错，整个过程相当漫长。
3: 穿针是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有10470根经线穿在这个总共是86片针里面，它所有的纹样信息是先已经预装到针片的里面了，然后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再逐一的去释放。
1: 正是提花织机的出现，使汉代织工得以在经纬间精准调度繁复的色彩与纹样，将云气、瑞兽与锦羽融为一体，成就了汉锦寸锦寸金的传奇。
4: 一枚刻有东织令印的铜印，出自1494-1990年代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当时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汉景帝杨陵的21号陪葬坑中发现了这枚方寸之物，它作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的珍贵实物佐证，不单止清晰指向汉朝织作令臣的官职身份，更直接揭示出长安城内一处由朝廷直辖专做高端丝织品的官方机构东织室。这个表明织造不单止是技艺的展示，也是国家制度与治理的体现。
1: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属官下设东织西织令丞，专职负责宫廷高级丝织品生产。记述秦汉时期都城布局与建筑营造的地理著作《三幅黄图》已提及。知识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知识，制作文绣娇妙之服，还设有铺式专丝染链。汉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与孝景皇后的合葬陵园。这枚东织令印铜印，为史料中的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东织室与西织室并行运作，共同为皇室生产祭祀礼用高级丝织品。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知识这个制造的这个作坊的这样的印章在里面，就是说他当时的陪葬的俑里面，他有专门一批人是为他制造丝绸的，就这个知识不光是在文献上面存在，还在这个墓葬帝王陵墓的那个里面存在，所以我们都知道他自己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生产丝绸的一个体系。
1: 西汉以农桑为本为国策，将丝绸生产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0: 帝景帝多次下诏劝客农桑，皇后行亲蚕礼倡导纺织。汉武帝设立大司农统筹全国农桑事务，未央宫设立东西知事，地方设置服官，中央与地方都设有丝绸织造机构。未央宫内的东西知事分工明晰，配备不同职级的工匠与辅助工种，这种集中管理、标准化生产的模式已趋近早期工业化雏形，既保障了丝织品的顶级品质，也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1: 不同的作坊里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统一的标准在执行。印花板最起码就是把图案的形式设计给固定下来了，把图案的生产的程序给固定下来。
0: 标准化生产的成果在各地诸侯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得以印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其纹样与广州南越王墓印花模具同源，印证了西汉丝织工艺保持统一。织造技术的革新不止于原料与织机，套印工艺的成熟更成就了汉锦的经验。西汉初年，工匠已熟练掌握彩色套印技术，突破了刺绣纹饰的表现局限，尽显对色彩与图案的精妙掌控。
1: 我们就从南越王墓马王堆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丝绸生产、图案、刺绣、印花、织造都很接近，就是我们在怀疑在当时的王的这一届里面拿到的丝绸的这些产品，很有可能有一大部分是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否则的话好像很难在这么广泛的里面有这么统一的这种技术生产体系。
0: 西汉丝绸生产重心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丝绸产地的分布范围持续拓宽。京师长安未央宫知事临淄岐山服官、成都蜀锦作坊以及襄邑等地布设着多处织造场所，构筑起较大范围的丝绸生产布局。这样的生产格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丝绸的品质与产量，也为汉朝丝绸远销域外、参与海外商贸往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2: 在汉代，丝绸超越日用范畴，既是技术智慧的结晶，也是征服制度的载体，更加是文明交流的先行者。汉代奠定了后世中国丝绸工艺的基本范式，并将天人五行吉祥等文化基因深植于经纬肌理。
3: 丝绸从此跨越山河，远赴异域，成为东西方往来中亮眼的中国符号。两千几年过去了，从这些经纬之间仍然能够读出中国古人对秩序与美的执着追求，亦能够看到中华文明与世界的深度连结。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海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喜剧。
5: 蝶家唐山五年四十处蝶山本地台菜个爱情戏，因地是本地台菜，所以戏内本有过在蝶州个风味。今日咱们开始个蝶山风情话，咱就跟着唐山五年游蝶州。
6: 2026年全国经典主持戏电影活动中，广东调解院上映了经典调解少庭会。咱们在黄泽将为大家介绍电影活动情况及调解少庭会个艺术特色。
5: 首届是我国轮腔戏剧团创作首演个剧，拥有四百多个剧目，其中有以狗戏最为出名。
6: 本戏曾经记录为了讲述敖道人同地剑古榜打断戏剧唐僧西面的故事。
5: 今次介今晚我为大家安排了上好英雄榜，最后是蝶家唱段宣话。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蝶家唐山五年四十处蝶山本地台菜的爱情戏，因地是本地台菜，所以戏内本有过在蝶州的风味。今日咱们开始个蝶山红尘月，咱就跟着唐山五年游蝶州。
6: 拍到演成超，依度蝶家舞台节塑造了十多个高度的现代的五等年龄、五等成红的欢乐形象，一届届都成为了观众喜爱的人物。到以数十年的蝶家生涯后代，将以各样蝶招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所演绎的蝶家人物，蝶来的蝶景，刻在到处最难蝶招，也展现了多姿多彩的蝶招文化。

刚刚陪孟平谢到的是叶圣秋的投票站，当上红叶河队滚灯叠根的枪色。车如轨，轨如架，火烧银火不埋天。大直播叠根河队叶圣秋帮奶奶是吴红叶直接，塑造了吴红叶这只个精神大清洁气质人物形象。唐山五年又称为李家记，这部戏配的呢就是福建泉州人唐山

0: 下说够广南普及路径地照当永修定会者我的五五捏哪能直言正清。但是五百探测艺时将五捏合配本不好连段只有等三个五捏设本作照哪能众神君所计能永爱情故事。那么等三五捏这部戏将你爱小狗地照那个喜欢呢熟悉以由我以过的特点。地照民俗文化学者蔡直明蔡老师接受解答。
1: 唐三公的这个是个行星的是也是有行动的可以但是有直彩呢但运用到行星这个地球帮团购这些应该有直彩呢这个来说这些是来说这个行动所以这些呢地球那会就喜欢为什么喜欢有有三个特点头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主队会在前面就是分红金再做分左右这个主队所以主动直播就低高了呼吸在呼那个回应那叫他们成都的地呼吸的就配合到江国登记国戏配合农村的影戏的时候就是应当三公的所以现在就要回溯才会去看这个戏呢相声不是戏相声是必须休息是明朝一个一个人写的叫做李建基那这个李建基呢就是写明的宋末这个时候呢明朝就清了所以按路刷然后送出来给官位所以就戏呢就等着这顶飞机也算是非常辛苦的得到戏之外一想说呢就必须休息然后呢有果肉有强片啊果肉有刀片啊果肉放民歌各种各样的都甚至你要南方有这南音戏南音戏所以这种人家构成了这个戏呢，因为我是剧评，直接非常公认，因为吸收了大量个艺术形式个物件，加多少几个，所以我是剧评是可以提高了评价个原因。第三个就是，伊对所熟悉个物件，非常有地方特色，所以能觉得，只要戏直拉开，就是营销做，营销咩个调酒，哪个个会定摆放啊？但应该招呼的做个定，只要像那五年前多个定路。大家叫理解的人呢就该配合了我做了的错这个我就做一做一件做一件的时候就开始卡快了那这样长的地落来当队然后开阳水然后这爱情门口掉就赶紧开阳水来然后就开阳水的时候我落西过西过就是西平路一种人叫西过不叫西平路因为西平路我就经过要走的严格解决高等工作没打但是最后呢，是经过七层升，七层升之后，顶刚好接了七层树，七层升树，所以叫七层升。七层升过了之后，推推升水镜，也有些蓬莱镜，转向大哥。所以在一直坐大面，也全部是非常格等规整呢，跟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形。哦，所以呢，从这面讲到实名呢，实名的，其中物件一种地主能听起立刻是的，都非常亲切。这些戏都在民俗时间呢，世界能出能对这些戏呢有特殊的感情，所以这些戏呢，我带一些上台上海特点，就造成了能非常喜欢这些戏。
0: 正因为他当上我捏这部戏，故有这三页个三个特点，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好多地球人的欢迎。这部戏好在故有浓厚个地球地方特色，至今谐音不衰，成为了地界个经典之作。也导致这个剧当我捏个当沙。上我的地点就是当咱地球高山的大龟顶。当时是元宵节，以在元宵咩时候呢？咱地球大龟顶都有野火顶这三个民宿。清代的地球好似好多也配到了江国顶、治国戏这三个介绍。此代也因为的隆隆的地球红青，即部戏即拉开数码，就是元宵节元宵咩的地球大龟的火顶。地球火顶绿色效果蜿蜒流畅，当咱地球有五只小火车有名的地球挂彩白平顶，白平顶好在从头片等到红耳顶，直接乃是参考了白片白潮国者耳。首先这个白平顶就是对绿色界地球火顶盛况的写照。到清代地球彩铃别火兴起之后，野火顶的风气非常盛行。以在元宵咩时候都有野火顶这成嘢习俗，直应啥咩火顶高脚马下就醉。也配到当时也会定的情景，介绍民俗文化学者蔡直明蔡老师接受解答。
1: 当山公呢，就是直拉开大门的时候，就听个地主嘅大哥嘅

0: 够劲，佢定系跨到零数咩？佢就决定跨零摆放啊，嗰个跑运动卡都跨到佢就决定，直通就揸晒最地主嘅人决定，那地主那我就叫人家地主国家写嘅叫做白平定，就佢那地主嘅决定咧，大概有直白平就多，哦，投标等到红灯，也就是也开心，这些都我提到啦，也划定台湾台设定。做你当我等台湾同西定来，我等什么干？我等唔是真好多做农做农务，还是做那当作业手会叮当咁样？这是后来也开机啦，是那用钱人去放生去，那应该现在就那么就大得个，这得个就叫这个小母太妹，这个我等就装当了几十家，一家更平多等个。你有情况呢，钱人放营庄的，是这个的人呢，去吃到好等。站出一个姿势出来，拿每大光灯来介绍这光所的狗，就是由四人还是八人来跟，跟这来行，就是叫活灯。就许多呢，每一出影的时候呢，许多就相当一部分是活灯。看我这活灯，台湾台西灯，活灯行到温州就台的西灯，这西灯是咪干呐？西灯是叫零落吊灯，去聚集的人物。人家阿姨我是用的士去北界，然后去日本呢买一只零落吊灯，还是米丝做，然后再彩色再穿纱裤，再有阵等地主位置再更改，再装饰起来用起来。所以呢，只系白平灯就成为能地主当去长期的人穿上啊物件，许多就看阵等将会做到年会灯的情况。年落之阵地形之后做哩物呢？然后结束之后，伊就制作一灯，跟去到去煮大行。最后来的时候，跟去老那个技术部长，跟去到煮大行去比如一个框架，全部吃到过。吃到过后呢，就来评比火灯做来好木。这阵的评比物是每一个好好，因为这里伊都一股人，包了各小火灯都领台。这里各小就当地主红团一间个顾客。就那现在个革命苦学，革命苦学之上也风化，我都在各位就在各位，个风化之上直接直接决定。结果在后面个就大部分是叫牡丹，或者是行铺个老板来经济赞助来做成这个火灯个。这一支火灯做成就，一到一只火灯个最兴个啊，点个样子，这个接班，就那我这自己叫传梦醒了未？乖个啊，哎，不过摆狂个咯，少人老人就难得听，哦，这个名字传梦醒经常个。那么你就等于上层楼已经在破，那所以等于就要等于来就要屏蔽出来就要各国名单，就人家就真正摆到国外来，对这个行步对这个经济的发展也是起得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然后那个艺术实体就是这些然后，也就夫妻都是那先为登记为戏，先为就是然后登，如果就是做戏就演老爷，然后登实际也就有拿出然后登。每年有多少钱？那些大事作业呢？但是最重要的是老历、农历十二月日时，就是廿地主大老爷。这到廿地主大老爷最重要的作业，就廿六三面叫火灯，叫做头面的头面红灯、二面红灯啊、三面红灯，就廿六三至三面红灯。廿至三面红灯后呢，等个红人生整好正正式来廿火灯，所以伊就充分。提高了这些火灯的利用率，甲商品也好贵。哦，
1: 那个戏啊，也是贵嘛。道路窄多，我过去，难度复杂，很少啊，画了成些灯。哦，我看了见咯。那双子插鱼呢，直落下单盖，影响太难看，双子再盖，开开直人生。太高天水镜，有人同来见，出了大盖，看错影无事。
2: 他把那家伙给搞乱开，开开开。
3: 过百年来，唐山牛肉的故事是清秀浓墨的喜爱，该冲破风景老人，勇敢的追求爱情的牛肉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德州被认为是牛肉的故乡，那牛肉究竟是徛在咱德州的什么地方呢？
0: 五九公啊，就是阿个农民系入边，平时原来五九公嗰时做咗牛沟嘅地方，即系条条都可以食牛沟嘅地方，但是嘅回乡咧是代志回乡村之讲。

0: 只有香叫做外香，咁样叫做外香。像我呢个，伊个修老道的，伊个修老道到现在很村。
1: 相对我呢个白青唔够嫩，当时那就是地椒香的不好。灰红村其实那就是唔够嫩，带来个后灰红。当时人名叫做外香，因为但红来呀，蒸了灰色在灰，更食而嫩，所以人们称伊为外香。现在新界区红线轨道灰红村，近日子也就又出咗来个。一到灰红村界高井行河道，至今也保留着直口古井。直口古井当地人称伊是红娘井。
0: 去阿金哦，红娘井。哦，五年冬，这五年冬那是是这个长板海个呀，土冬土气的，土气的也是土冬。这阵大概是属于五年，或者剃头还是修复的这个模式了，把这个早鲜花这摘，所以真有人过，水果花或者很关键，大概是这些。不管你也是我曾经去采访，我因为下次需要我曾经去采访。去阿啲农民叫我个村去阿镇，去阿镇呢是指定地面嘅是在帮乡嘅，然后就前几年离我工业光谷，就将好多将来回去做将水草，加加加菜地，都直通就将来即系镇回血高楼，回血高楼，即系镇呢是因为更先将五年多节点个关系一户嘅，因为这是一回乡，弄只村叫回乡村咧，就将去阿啲农民话搞怪说的。不是有只泉州人，或者是福建人，坐到遐地方去，就全部个同意，同意五年正啊五年中，一旦一结一个，那叫做，叫那个地主股。
1: 因为当时代的变迁，五年中再已经是不可存在了。就只靠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镇，时不时的爱欢喜，能蒙对合一段动人爱情故事的记忆。

来。你推翻掉了。

佢就突然寫滅雞，你有工作就結果呢？你俾順排隊，居然竟然夢到呢樣又唔睇。

0: 我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蜜干呀
0: TS 叠金大乐哉，多数听爱说听五来收了，欢迎收听大乐哉。由东阳双屏保文改革文会化旅游部改熟悉联合主朋友界2022年全国景点制作系电影活动档，更当第一年进行了景点第一首听会，到国家级戏剧舞台前向全国观众啊展示了第一独特嘅戏剧红红。
2: 2022年景点制作系电影汇集全国75嘅专业演团，就必为戏剧荧光集结42嘅剧种，81出经典制作系。唔单涵盖京剧、昆剧、话剧、黄梅戏、豫剧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了西戏、南洋戏、江南彩蝶戏等戏舞剧种，充分为展现我国戏剧艺术百花齐放嘅千古队伍及多元风貌。
0: 也入选电影活动界所有执行下，拢是由各演团界各界名家啦，优秀戏剧演员名衔演一界，呈现各种剧种下独特界声线舞美。进行各种剧种独特的声线舞美表演，听食家舞台每刻让优质的戏剧文化汇聚更加完整。2022年经典制作系电影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郭红秀一介绍一下，
3: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啊，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啊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2: 2022年经典制作系电影活动中，不单剧情以独家腔调、听神舞台技巧等书写高金故事。
0: 今次嘅演出呢，也是为戏剧人搭建起了交流互动嘅平台，新乐演员等待切磋、互学、共振，简单呢来推动当个戏剧运用发展。吉林省戏剧剧院戏剧团演员任当一组当，
4: 很幽默诙谐，极具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啊，特别的通俗易懂。
2: 北京戏剧院戏剧演员杜丁杰
5: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的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今届第一首听会进行到2022年经典制作系电影活动节演出，可能是一年回环。
2: 是啊，此出戏从历史到北京腔响是到1957年，由多名著名表演艺术家由尚秋先生主演。
0: 今届嘉宾呢，广州市白虹区作家协会主席、第一评价吴金红介绍呢。
6: 那这个戏1957年是由姚玄秋老师跟我们潮剧著名小生翁銮京两位前辈在北京演出。那提到北京演出，现在对于我们潮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剧团到北京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但是1957年的这次演出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普通的剧团什么剧种剧团到北京去演出呢，一般都是在国家大剧院呢、天桥剧场或者是梅兰芳大剧院。

0: 剧院这些剧场里面来演出。但是1957年我们潮剧的子戏演出的地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这个剧场里面演出，当时来观看的人也是重量级的，我们党政的领导人，首都文化艺术界的，比如说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他也亲临现场来观看，我们戏剧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也都在现场，所以当时这一台演出呢是非常有意义，应该向我们国家展示我们新中国成立或我们潮剧改革的一个成果，也展现我们潮剧的风采。
1: 时隔69年之后，又有上超就是弟子一起名王二狂勇，以及国家协会咪就文化水产调节项目持续代表社团成员，一起名王林超华两枚合拜主演，拿到调节能改革是块咩跨越时空之速。
2: 林超华感叹啦，一是以当时出顶尖的北京舞台，其中好老鳖袂顶索，还有高声黄磊三出叠加夹麦，拢是曾经惊艳电影过。一是出是邵天辉再度惊艳，伊那是满怀自豪甲全身赛名。
3: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1: 而狂勇谈及之时，真假演出满心动容，已经想回忆起西北生灾硬汤新家悉心讲戏的条件，潜在收听会凝聚着老一辈调剧艺术的毕生长心，从初考量到江秀长生，以始终跟踪西北的家伙，对每一段腔调、每一个心动，反复拍话，享受经典，忘不忘味。
4: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薪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2: 演员连接四海，还来过电影《功夫演出》。在邵天辉到北京演出，感动了全球电影乡亲哈。今年既有电影名家敖南啊，也个北京个电商乡亲，也有泰国电酒会馆副主席邓显德，全天呢是跨国来北京观看演出。一节大大，一档抢片，勾起了对骨头个思念，期待今晚呢能够走出国门赴泰国演出。
1: 调解收听会而杨林花病本脑胎，并称调解三个步骤是调解定向全国舞台界标志性疾病。
2: 调解收听会选择闽团戏高门格顶住几对半啊，泽冠红虎之际。
0: 这个戏讲的是，在古代的时候有个秀才，他叫高文举，他到上京去赴考的时候，因为又穷又饿，被就晕倒在路边。那刚好当时有一个姓王的那个员外，王员外看到这个书生之后，就把他带回家。看到这个书生长得又好看又有才华，所以呢就把他的女儿叫王金珍，就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又送给他庞禅，让他到京城去赴考。结果这个高文举到京城之后，果然呢是金榜题名，就中了举。但是因为有才华，所以当时朝廷里面有个应该讲是相府相爷，他就看上了高文举，就要把他的女儿温氏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那高文举当然是不肯，也跟他讲清楚了，说家里是有那个原配夫人的，但是那个温格是，不肯，就把他给强留在相府里面。那在中途，高文举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但是非常可惜，这封信就给那个温相给他给截留下来，反而呢把他的信写成一封休书，就送到了王金珍家里来。那王金珍收到这封信是觉得是整个天都塌了，因为他觉得王家对于那个高文举那是有恩情的，而且他感觉那个高文举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到那个京城来找高文举。而且那个他们两个人当时高文举要上京城赴考的时候他们是有信物的，就拿了一颗珍珠把它剖成两半， 那高文举呢一半。

0: 另外一半是王金珍收留着，留着。两个人就说以后两个人重圆的时候，那这个珍珠也就重圆，重圆。所以我们的扫窗会的全剧的名称叫《珍珠记》。那《珍珠记》我们扫窗会里面，我只是《珍珠记》里面的一则戏而已。那这一则戏里面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他讲的是王金珍来到京城寻找高文举，来到相府之后就被温氏给他发现了，发现那个王金珍是高文举的原配，所以呢就把他扣留下来，而且把他打到下房里面去，让他去当奴隶来干一些粗重的活，而且对他进行羞辱。我们在扫窗会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上剪头发，下剥绣鞋，那把他的鞋子给剥掉，把他的头发给剪掉，那目的是让要他做什么，他跑不了，因为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妇女，你头发被他剪了，剪散了，剪得不成样了，你是见不得人的，而且你那个古代的妇女她是脚是比较小的，你把他的鞋子给剥了，把他的鞋子给收留起来了，没收了，那光着脚，那这个他这个又是妇女，所以他应该也是跑不远了，那我把他的头发剪了，把他的绣鞋给剥了，也意味着对王金珍的一种羞辱。但是王金珍他来到相府之后，他幸亏就碰到了有一个老妈妈，也是温府里面的一个老奴仆，这个老妈妈就非常同情这个王金珍的一个遭遇，那就把他收留起来。在有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王金珍，把他引到了高文举读书的书房门口。那当时王金珍要来找高文举，他是不能随便来的，所以他就手里拿着一把扫把，说借口是要来扫窗，要来打扫卫生。所以那个我们的扫窗会从这里开始。整则戏其实是分了三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王金珍出台，我这里面有一大段的一个唱段，在讲那个王金珍的一个身世，还有讲清楚他要来扫窗的一个目的。我第二部分是书房里的高文举，他在读书。高文举他虽然是在京城里面当了相府的一个东床贵婿，但是他一直是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妻子，而且他一直还在怀疑他写了一封书信出去之后为什么一点回信都没有。所以我们书房里的那高文举他是有一大段的唱段，唱他想家乡，想妻子，想亲人。那这两大段都是两个人的独白，男女主角的一个大独白。第三段是两个人最后见了面，相认之后的一对内心戏的一段的互相的一个倾诉，王金珍对他一个责备，还有高文举的一个比较无辜的一个诉说。那最后是温府的那个千金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就打算要来搜查，所以那王金珍就在那个高文举的一个帮助之下，跳墙到开封府去告状啊。那整个折子戏扫窗会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
1: 现在收听回有第三个是的戏呢，
0: 整个戏整折戏里面主要是以唱腔为主，但是里面也有很多非常细腻的一些做工。那这些做工呢，主要是凸显在王金珍的做工上面啊。那这个戏为什么有这么经典？它是舞台是非常简单，两张椅子，那是我们中国戏曲里面最传统的一种摆设，它没有太多花俏的一些舞美，就一桌两椅，其他的就是要靠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来唱啊，没有东西，要通过唱腔，通过做工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唱这一块是非常重的。而且当时我们这个潮剧也是刚刚脱胎于我们那个铜铃制，大家都知道我们潮剧铜铃制里面的唱腔音调是非常高的。那扫窗会这个戏里面也保留了潮剧铜铃制的一些唱腔，所以它曲调也是起得非常高。那王金珍里面呢，这台戏里面

0: 有一个绝技，剧中要表现王金珍内心非常复杂，非常恼怒，因为他在这一段唱呢，他就会回想起他当时夫妻两个人怎么恩爱，想不到他的丈夫高文举会变心，所以这一段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所以这一段有一段那个表现他蹲下来去扫，那扫蹲下来扫其实是不难，但是难在什么？难在王金珍他蹲下来要把裙子把它夹在两腿之间，两条腿矮步要往前走，那在走的时候是不能踩到这个裙子的，所以这一段是比较难的，一边矮步往前走，一边还要拿着这个扫把来扫啊，那这是里面做工。唱做完之后，他扫完之后要站起来，马上他就跟着又要唱，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演员唱功里面的这种气息的运用，那有些如果不懂得运用，站起来上气接不到下气，那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戏是唱跟做并重的。
1: 记者晋江办的邵廷辉今天中国天星的唱着十六音高中感变着化多年团队研修叠加传统电音拍开高轨迹保留皮肤耳耳帮声等等的叠加音高飘至上的特色，但是呢又会冷冷清清的含字是会登到观众心门多不变的别无来本作出了全新的艺术突破。
2: 六十九载岁月流转，调音历久弥新。邵廷辉真正演出，既是调吉走出岭南，面向全国界动摇电视，也以乡音为牛大，凝聚海内外调音力量。
1: 要更当调吉音乐表示那未来呢？我继续改啊，修正创新，深耕经典，拓宽传播，让创意界调音呢，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0: 城市界车水万人，眼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小家是我国轮胎器家啊，推崇到小兴界之基，身段整条文武兼备，前期呢高亢激越，动能鲜辟。2008年被列入当时派国家协会末节文化遗产名录。经过近400年的发展，小家呢拥有400多个节目，其中呢由于高戏是最为出名的。
1: 本期节目为了讲述我岛人创地金库房打断戏剧创新使命的故事。
2: 小家分文以小兴，但其所听现界改属红黄，不但有江南红土界清理委员，更有轮胎乡亲界高朴豪迈。依托小兴界文风名景，小家在而已刻在文献记录。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历史被年轻女性梅尔团挂。20世纪60年代，辅助改在界生活空三大白骨精白英。那么记住了小家节目，更记住了小家教戏和一个代表人物六零通。小家的气节的艺术风格十分鲜明，有大老大哥的粗犷，有古朴的历史故事演绎，又有奇幻惊悚的鬼仙世界。最经典的历史一个动物形象的艺能会塑造，那就是小家舞台前的孙悟空。小家教戏界创作特点，多以未含入以往对高形象界塑造理念前界共通认识，这是吸出了中间加兄弟家境的形象，充分典型小家艺术界独特风格，令人热马直线。多典型孙悟空界痴迷世界加强烈界社会观念方面，创作出了符合小家家马家清界行动动作，尤其是眼神及气节界团心表现。阁下就兴前更接近正式楼高界特点，塑造出了高新城融合的形象，最终实现戏剧结识到正式完备前界艺能会。咱来听一下小家教戏对五大团经很豪爽一个介绍。
3: 1957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这个文物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经常在做动作的耍酷呀，这根本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就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影响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人物。
2: 直到20世纪40年代，小家宗师六零通到上海参拜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伊多的小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零通独唱《仙能高下之界》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界威严气焰，普通人随之界情愫心神，还有九剑天山界灵动野神，又是乃是收获了南高王的美儿。
4: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

0: 生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1: 听口说，而系细伯是邵吉表演艺术嘅邵吉狗喜段四大团员刘景英。刘景英永正继承勒领通嘅官学嘅心得，在阁下徒弟听口说嘅自信条件，年薪十个抛掷孔大顶高难度嘅武器技巧，放到刘狗王领通不羁嘅特质。
0: 当时我看到勒领通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2: 铁骨钢筋，你要千准。
0: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的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1: 邵吉教戏嘅智力版从勒领通传教了刘杰恩，现只仔要教教了对敖大团子轻口双超弹，一个轻口双嘅旋律，不太正自己兼苦版，唔单是表演嘅道具，更承载啲多多想吞嘅戏剧团声使命。
0: 那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的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

0: 从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卡堆。
1: 海顶面小插队，为全面带更高累。
0: 两等西通南北，海地人地食向饮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老板。
2: 社会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日嘅社会英雄版，我陈冰。今日讲嘅系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对头米面面有三界，对界是无边落血烧烧霞，无边落血烧烧霞。第二条是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东华民族奔向未来，拍四二神个阵。第二条米面面是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拍最开阵，最开阵。第三条米是。四千足的种子镜，四千足的种子镜，拍掉三十个只，掉三十个只。黄老师你好，
4: 刘永斌老师。
3: 那来谈谈对头米明明是有三条，无边落雪小小霞，其实就是郭少亮加车划户口，其实就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都是拍四字成语，
4: 对，三字。

0: 该断啊，拍做背五停得啊，拍背五停得。这头条呢是灭庙邪精，无病落药烧烧下背五停得。这个敬庙邪之作五血啊哈，秋天这个搞落药无病啊，寂寞无事啊，药下沙沙叫。一次往偷料呢，之前人落背听啊，哦叫背五停得，等阵别过咯。背五停得容易哈，对不对？
1: 是，是哎，背五伊就那背五就是同学当个姓别名，停得呢，往那是写停得，打打不打打，系用姓别停空背词，姓别停空背词噶，背五姓别没有停空背词，就比如说
0: 那左半面加上
1: 下个，哎，
0: 姓张咩？是，等等这个就个别个，咪都五血落背。
1: 遐对住雕瓜少两家车或户口。
0: 这条命也是背影停得，即系就是讲个两股红梦，以这个五呢是代表自己唔好，背字啊五都个听过嘅嗬，听得够啊嗬，这个户口唔好，嗱能落学上学增广咧，我嘅攞台列定时可拎上嚟，嗱属于高水区。
1: 哦，追唔到，我背影增广。好，嚟睇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培养回来。
0: 哦，这条嚟等咧有个假脚。又攞个会议，东华民族嗱时嗬，嗱都是喺任五子孙。了，咱这烹饪会来就落停得，
1: 吼，
0: 咱停会啊，吼，了做咱个东国门啊，吼，能够达到那目的啊，就大概会议啊，
1: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米是阴字两地嘅，判公职相方，拍罪魁职。
0: 这条米来单呢是以赠送礼客发梦，赠送礼客发梦，咱先来看下阴字两地嘅个阴呢，来字来做动词来两地嘅这个阴呢，该贴开。贴做个立字，个个直字，哈子，哦，这班子个音字两地隔头直过做，会议呢，把这样子个音字呢两地隔开，
1: 贴从个就个立
0: 个直
1: 贴开，
0: 因为这班我整个大概那我立从个立从个冲到咗啦，冲到咗么子，我攀公公就是暗就贴个户，
1: 了
0: 隔个直直相方哦，就系
1: 方，
0: 相方会做直去，开始就
1: 变，
0: 了隔隔个直字字帮乜，了隔个直字点样立冲，
1: 因为立春是入市最开，但系对嘅最开哈，表示春天嘅开始。又即种说法，单单那个生肖是以立春作为起始点。
0: 唔系，那以前好古，那个咧，那以前立春是春节啦。
1: 哦。
0: 那春节好古是以前嘅立春啊。
1: 嗯。
0: 那之个，那以正月秋一个叫做春节，做新年，咁冇是一九一四年才定嘅咧。十一月立春到农历，往往是十一月，系咪啊？
1: 嗯。
0: 十一月冇多子，子月嘛，十一月子月。能够正月、秋月、个乜正月同红月哇？
1: 嗯，好，一来睇睇第三条是时迁作嘅种子姜拍掉三十个字。
0: 这个俗语来谈呢，在生六唔管啊，点乜用典故发梦拍作五花也该带。
1: 嗯，
0: 按照乜也是俗语，我传古是啫，无花也花来，五花也该带。
1: 他就是
0: 类
1: 似
0: 捧石匠豆饼，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哦，那无花就哈，吃花来都别别到无大哩吼，无是生灰。
1: 嗯。
0: 那五花吃贵带，意思那五十多日花别到无大啦，吃贵带贵带咩个啦？贵带
1: 是贵性定系塞？
0: 对对对，而且非常厉害啊！啊，贵带唔知贵贵人对咧听着都唔对住，诶，这个
1: 脑骨咪
0: 上市乜就上市，那始终。有这些去试到等于说哦，了白大伯大，哎个离个正是离唔定，那五花子啊贵带，我来只个个贵带了，就到买卡时将先就都唔对啦，内挂够困啊，以后爱来去处理这些错，也去以外发生个不如快事，又来去只着出贵带，那是很难感觉非常是艰苦，
1: 是
0: 哦，只要非常欣赏这些俗语，会很样难啊吼。等了无花你来只事，你等着有花时，至少买去只只个贵带落去，一见都无心无正去啦。
1: 嗯，
0: 哦，就大概人人言就生，了作家正在来打，从明做你就生个人的时枪，作家正之间就是个亮，一时枪上来，等等台水壶就会载着。来去捉个针哦，去到间某度食蕉，我甲捉个针，
1: 唔怕啦。无蕉无，你先有半粒。
0: 就去偷两只，就去剥几块。
1: 是只姜，
0: 偷两块。就去太咧，就隔间就骗人发现啊。
1: 就用只姜。
0: 用只姜就是五花只盖带，就是打 那指甲花，水壶来，那那外只指甲花就用的指甲的指甲盖个手。

0: 是，好，也就是今天的三套米亚，就是用丁凯老师的感觉。
1: 别家向等双关。
2: 今天的新闻也高值顶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条客户端收听的调整和并在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3: 在今天的别家向等双关分享，也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期大家热色铃声，而且充满趣味性的别家叫做高温瓜，咱做不来很先。
4: 阿土鬼啊，硬生来念家最快，
5: 来就来，
4: 坐了来呀、啊，
5: 正月
4: 立春五岁，
5: 日月
4: 景德春风，
5: 三月
4: 清明。
5: 四月
4: 立夏小满，
5: 五月
4: 芒种夏至，
5: 六月
4: 小暑大暑，
5: 七月
4: 立秋处暑，
5: 八月
4: 白露秋风，
5: 九月
4: 花露生长，
5: 十月
4: 立冬小暑，
5: 十一月
4: 大暑冬至，
5: 十二月
4: 小寒大寒，
5: 十三月
4: 十三月天顶迎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倒个圈地，四处下冷烈雷公哦。
5: 我输了，
4: 啊，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5: 今年只有十二个月，我念出十三个月。
4: 啊，你问到十三个月，阿伯就糊糊涂涂，清明加哥哥。
5: 爱耍妹，爱耍妹。
4: 啊喂喂喂喂喂喂！啊，上山打摸真实是输一了，唔舒服啊，土花啊！阿伯爱介咧斗只狗五瓜，你敢咩？
5: 来就来，惊了唔正。
4: 哦，来就来耶！高温高温瓜，高温出世翻两刷，滴得灯滴得大，一座你就爱呀爱结瓜。
5: 高温一时土堆细土堆大，汤有直扎的，一正爱呀爱结瓜。
4: 家常好，一也是。

0: 生有个伊，伊做女就爱呀爱结瓜。
1: 韩伯叔，伊是像顶色像顶挂，黄有蜡，卡共细细，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兄弟耍妹，伊也有。六脚共四四，伊做呢就买啊买结瓜。
1: 白沙妹，伊是铁石开伫尾内，三目来来切，伊正买啊买结瓜。
0: 糖水开伊双目，如今车店都好土坑堆，结的乌乌乌乌乌结，伊做呢就买啊买结瓜。
1: 糖水开。大嘴又阔，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土嘴根伊个洞如今大，伊个嘴如今阔，伊做呢就买呀买结瓜。
1: 土嘴根伊是偷来做，回来写，伊正买呀买结瓜。
0: 这土鸡姑伊也是偷来做，回来写，伊做呢也就爱呀爱结瓜。

0: 呀无脑爱康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的红灯是的来做代表一家买呀买结瓜
0: 呀的小家呀是的来做不来丢一做你呀就买呀买结瓜

0: 下菜头挑，
1: 洗菜头拖。
0: 哦，卖布卖布，我阿公改名叫做家街，我唔敢叫。
1: 哦，你阿公改名叫做阿团哦。
0: 你只猪牛仔，该人唔敢打，你我壮壮打落去。
1: 嘿，无家菜头挑，眼红的拖。
0: 哦，眼红的拖。
1: 我
0: 就对你，好好好好好，对就
2: 来。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5: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6: 诗海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点不地点，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阿一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事。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滴。

0: 家乡亲，听起啊，香港理工大学第三代中华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系陆续开展，一场为期两个礼拜的文化盛会，联展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涵盖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同名人展，人创乌塔1942穿越封锁线，台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同搭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同香港的深厚渊源，同客家人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为我们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客家文化盛宴。今日的节目啊，我们就从行业一场联展，感受客家文化的突出魅力同时代发力。结合一百个活动当中啊，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院长萧文平教授，佢系应邀献上一场精彩的讲座，围绕客家文化同客家话头展开分享，介绍香港在客家文化当中的重要作用。以上我哋就对萧文平院长进行嘅专访，请佢同我哋分享诶突起特色的香港客家文化。
1: 萧院长，这一次到香港主题是什么？主要是分享的内容是
2: 客家文化与华侨文化，那也就是客侨文化的
1: 客侨文化。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呢？
2: 给阿妈情书播出以后，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那么大家在关注华侨侨批，在客家地区当然是客家华侨，潮南地区是潮汕华侨啊。所以我们嘉义学院作为一个国内外研究客家文化比较有影响的单位吧，所以他请我去，主要是讲客家文化跟华侨文化问题。
1: 那您是如何界定客？

0: 侨文化？
1: 首先客侨文化是客家文化的一部分，具体来讲就是客家人迁徙到海外，把客家人的文化也带到海外，跟当地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也是跟国内的客家文化不太一样的。我们把这种跟海外，特别是跟世界对接，产生一些新的文化元素等等，这些的文化称之为客家华侨文化。它不是对以前客家文化的一个否定，而是在原来文化基础上的一个升华和发展，可以说是客家文化生生不息的一种具体表现。
0: 那在您看来，香港为什么能够成为客侨文化的核心枢纽，而不仅仅是客家人下南洋出洋的中转站呢？
1: 这个要跟香港这个地方它在中国在客家社会里面的影响和地位来讲的。香港是中国一部分，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变成所谓的殖民地，后来又包括九龙新界。英国呢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我们讲的殖民体系，发展它的工业啊等等，它跟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可以说是一个领头羊。那么他把香港也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中特别是他把香港作为连接海外跟中国内地的一个类似于我们的桥头堡或者是中转站以后，香港的地位就发生很大变化。为什么把香港作为客家文化的一个枢纽核心区域主要是香港本地就有客家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那么它不仅连接国内，而且还连接海外，特别是客家人下南洋，它在香港不仅仅是一个中转，更重要的是客家人移民海外，借助香港的便利的融合中西文化中西经济的那么一个有利地位那么对客家文化的客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核心或者枢纽地位，而不仅仅是一个中转。所谓中转的就是原封不动的转到哪去，客家文化客家经济它在这里有一个融合和发展的过程，中西文化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对于客家文化的促进客家地区经济的促进可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种作用对客家文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对客家历史客家文化特别是客家研究起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0: 香港其实不仅仅是中转站它是更多的是客家文化在那边有融合有发展嘛。
1: 对。
0: 那么跟汕头厦门广州澳门等其他的口岸相比，香港在客侨网络当中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广州、厦门甚至包括澳门这些地方不是客家的占主导，包括汕头虽然客家人多但是不占主导，但是曾经的香港特别是九龙跟新界是以客家人为主的一个区域因为明末清初以来大量客家人迁到珠江三角洲，特别是我们今天的香港，所以据有研究统计，曾经的新界九龙80%-90%的是客家人，主体是客家，后来大量的官府朝鲜人才进去所以这个主体地位应该我们讲的这个广州汕头这个厦门甚至包括澳门都没办法去替代其次就是因为香港作为一个连接海外跟连接内地中转站或者是一个桥头堡，以前的客家人下南洋经过香港中转，而香港的那些办理下南洋的业务的我们讲的客或者是客家人回国汇款采卖货物这批家乡的，也是通过香港客家人办的客行办章业务这个比较顺利的归到家乡。客家呢在这边办了很多我们讲客行这个办章业务经营办章业务等等，就在能够顺利的把客家人下南洋跟从南洋回家乡相关业务，特别是水客很多都通过香港中转办了的非常顺利所以客家人特别是客家华侨建立的各种组织基本上都会在香港，或者是把总部设在香港，或者是在香港设立一些分支机构，客家人在海外设立一些大的公司基本上都会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连接内地包括我们讲的侨务局汇率章等等，就是把香港当作一个连接海外跟连接内地非常重要的枢纽或者是中转的一个机构。

0: 院长，就是客家文化通过哪些符号与实践，就来连接海外的侨胞？像山歌、维吾、饮食、语言、宗族、信仰，哪些具有跨地域凝聚力呢？
1: 你讲的这些都有，但是我们讲的在不同的情景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当然，我们首先会说，哎，讲客家话一讲，哎，就是大家是客家的，都会有这种认同感。其次就是我们讲对家乡文化的一个认同啊，我们讲的家乡的山歌啊、汉剧啊、汉乐啊、维吾啊，一讲，哎，都是自己熟悉的，认同感就很强，甚至包括那些宗族、民间信仰等等。也是我们讲的血缘啊，就是同宗同族、地缘啊、同乡、业缘，同一个行业啊，他们都有很多组织嘛。还有文缘啊，就是我们文化认同，把客家乡亲连接起来的啊一种文化因素。
0: 这些文化元素在香港也有不断的在流传和发展。
1: 对对，客家人的那种文化认同，包括方言啊、民俗啊、山歌啊等等，都是。客家人作为一个区分其他的明细标志，
0: 院长，香港回归以后啊，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时代背景下，那香港的客侨文化枢纽功能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与升级呢？
1: 不管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一带一路，强调那种大融合、大发展。客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啊，我们也应该要与时俱进。但是，并不是说把自己的个性抛掉。大湾区的建设，客家人能够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当代社会新能源啊、新技术等等的不断发展高新技术，要继续传承和发扬客家的那种崇文重教的理念。其次就是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香港作为一个连接国内跟海外两个市场的那么一个中心地位吧，可以在我们讲的构建人民币供应过程中，发挥它独特的作用。特别是客家人在香港长期接触海外文化啊，同时呢，对国内文化也一直以来也一直在传承啊，所以他对我们讲的世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啊，可能会更加深刻，更加的具有适应性。包括我们传统的客家研究，建立全世界性的客家人的社团组织，继续发扬这种连贯中西社会经济文化的优势，那么它的独特作用啊，可能其他的地方就是无法替代了。
0: 香港的客家社团、商会、还有宗亲会、学校等，如何构成了跨国客侨网络的节点？也请您看能不能列举一些代表性的组织和人物。
1: 香港的客族社团在全世界影响比较大的就是香港丛林总会，这个1921年成立，100多年历史，而且这些年来它一直发挥很大作用。1971年开始，也是它50周年这个庆典的时候，就发起一倡议，就是在全世界每隔一年办一次世界客座肯定大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客家世界里面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其他的社会团组织，比如说香港的嘉应商会，比较有影响的会长是曾宪梓先生，他对推动香港回归祖国，对加强香港跟内地的联系，特别是对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文化发展啊，做出很大的贡献。其他的，比如在香港梅州联会啊，林光如会长，他们对内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啊，也是做出很大贡献。
0: 所以就是这些香港这些客属社团，在连接全球这客侨网络当中，也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对，他们以前呢是他们资质内地很多。现在比较多的就是互动啊，我们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大的机遇，就是我们的经济技术起来了，但是怎么样走向世界啊？那么除了我们在海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互相支持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民间社团的力量。比如说，玉华国货余国春先生的，他一直把中国货推向世界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宗旨。那么，他在这个把中国货推向海外 的过程中，它可以继续发挥很大作用。刚才讲香港作为一个连接内地的跟海外两个市场的一个

中心枢纽的地位啊，它可以在中国经济文化我们的技术这个走向全世界的过程中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啊，这个也是他们这个历来的一个传统啊，也在刻下了的那种对经济文化发展的那种认识度啊跟适应性啊，可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啊可以发挥它独特的影响和作用。

客家用钱，以上的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谈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谈的各位顾客是客场爱乐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验，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客家上签，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11: 客从埃耶来，
8: 诗海为客，诗海为家。

0: 听下来，广东省梅竹市智力以六名梅竹为单省，省零覆盖率达到74.54%，省零覆盖率还位于广东前省的第一位，呈现出青山上菜，绿水长流，空气上新的相当自然的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听下来到梅竹市丰顺县干头镇的樊东村。之前嘛，当地一条百年的古榕树。据讲啊，吼，一条百年古树，一次都是十分珍贵的宝贝。唔单止判亮了当地的村庄，今下呢，其下呢，爱出游子思念家乡的一条香芍树。来到丰顺县樊东村，在村头口你就看到的好不一样的地方啊，有好像十分大的高的样样的树冠，然后枝干交错的一条垂柳的太榕树，可以慢慢的舒服的整个村内。行业榕树下坡呢，就好像行业的一座天然的凉亭。斑驳的日头光呢，透过喵声的柳叶吧，吼，洒下暖和的光芒。今日接近80岁的当地村民王志祥先生话俾我哋听，佢自家的植物点草之前啊，一下就接近有一条太榕树的哦。
1: 呢条古榕树呢，就喺我啊樊东村，仲系呢润康楼呢一户，可能门前有润康楼就接近有嘅咯。润康楼呢就有200多年的历史，苦果里头榕树呢，已经达300多年了。

0: 阿房叔，爸爸阿弟弟，从几次个有记忆开始吼，一条太榕树呢，就好像村民的人呢天天在屋卡。榕树下边留下为村民的人唔少的美好的回忆。
1: 之前就两啊三对三百多人，每年其实就唔利率的个，因为开水之前是开水，都会加树头下去。之前的洗衫裤都会是开把水，都会绿的，做水保管。八行里你的各路基里的道桥都在这里经过，都在你新凉的地方。两月头最热的时候你都在凉凉，因为人家人的高度十分快，十分就像溪边很水，都在很上一带用书房给满到这个草这个面啊，都在十分大了。那水面的这个水开心的表现就是你的头凉，就是你的料。

0: 他用书在村民等人的修行一场，他这个后来也了到了量，用书呢也是其他人同样的游乐场。阿王说话，几百年来风雨变迁，一条古树啊吼，依然是长吹停泊，离不开当地人的用心看护。
1: 耶，唔见之前就拆散修桥修路的地点，拆散唔可以做，因为你大土堆啊。因为就是风雷下面啊，从来没点生活。为啥有的是新冠的慢慢种种果树啊，种树的，比如边阿个你要是自己家家就会种头树，基本上买个老几咪等下落花，系咪？其实都唔会嘅。
0: 我就是冯顺燕，樊东村当天村干部外边阿代的。按照六米广东生态建设要求，一条在海水边状态的古榕树啊，老有所用。不单止挂上了国家二级保护的护身符，高级的主管部门啊，对其也是关爱有加。樊东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彦泰给向我们介绍：
2: 其实来就把那个东西是开了，把这个地方是开了，不料太榕树生长。其实来的那种就还十分支持两方面的工作。六米广东之后，好像收到的各级政府了。

为重视，然后一起日来对品种那方面，也可能会时不时含些无人机过来困扰啊，包括你上个渔夫，啊，损老款哈。

0: 我哋通过树枝去扫描树身上完整的泥泥嘛，可以了解到一条榕树呢高18米，最大的管幅达到53米，高度达到20米。其他一条古榕树和村民等人的接力管幅下落后，有过看中，唔单止成为范东村的名片，也是爱出的游子等人思想的一条香蕉树。平常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村里人祖辈是自贡塘下金子贡，今年只有你独爱惜一棵榕树下边看哪位？
1: 因为本身里的人，你也冇讲，一来都系看你停下头看榕树啊。

0: A 片上雇佣书成为村内多的名片，以后每一年的繁中村也还关灯天气晴好的时节，为村多的蒸馏甜菜。村官部带领我的沿河以下，只在河岸同村多的边角社工人发布我的地。一九年后，通过不同的对西旁五边的吃溜，村民的人物卡被西岸的边上过江的，村永村茂呢也是紧边紧张的。
1: 那两三年了哈，那种的那绿化树，每年呢不断的完善，不过有花还有果，有绿化，然后有美丽的给自然村。今年每年我增加的树木，然后花草。

0: 好的，就莫就是风顺烟林入去了解到，
1: 当地对前烟
0: 三百二十株古树名木全部登记抄查，一树一栋挂牌保护，实现一棵古树名木视频监控全覆盖。可以讲，安江的环境和安好的绿化，还有我哋睇住个春夏来开花最，也青山松菜。绿水长流，空气清新的东江的生态环境。
1: 客家乡亲，今天的客场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达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唔限佢去原坛嘅评论区同阿丁言聊人互通。接下来便送出一首好听嘅歌诶，歌嘅过后会进入到哪个李聪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重庆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马尼古斯嘅客家人，
5: 我喺越南嘅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14: 往白的老传统一落闲格，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你系同谭松朋友同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乡亲，我的客家山歌啊，从唐代开始呢，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诶哦。系本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同搭配我哋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散，今日的客家山歌啊，吼系旋律优美，几乎所有曲调当中呢都有颤音、发音、异音，还有装饰音。嗰所以呢，也使得我哋客家山歌嘅旋律啦，吼啊变得非凡出色、委婉通透。我哋客家山歌呢有一道嘅唱腔，就拿我哋。人像梅祖体起来讲呢，就要全球的人扮山歌、梅恩山歌、显灵罗岗山歌、九岭长潭山歌、太浦史河山歌下头。今日客家山歌的题材呢也广泛，意境也含蓄，善于运用笔形书法，尤其呢是一种松关干唱。一般客家山歌当中好多是有松关意的。我哋客家山歌呢，依然神通通宵，押韵双桥。好嘅，接下来我哋就通下先来。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是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今天是继续来分享到我的客家山歌。给一道和音乐界的知名的专业的老师吼，对我的客家山歌啊评价都会十分高。也希望我的客家山歌吼，可以去其他新的时代，用于相同的人士。继续跟头来传承同到发展。个著名的作曲家陈小琪老师继续指出吼，客家山歌因为语言的一种出发性吼，汉字诶其可以全国跟它范围一种传播。不过呢，客家山歌旋律和全国呢就会殊途一致诶，和偏僻后呢，也有一它的变化，结构呢也自有新意，所以其实有跟它的发展空间。继续表示吼，对吧？客家音乐的创作形式啊，十分的丰富。艺术家对这方面的啊开发挖掘呢，还唔系十分充分。假意思就话，其实对于客家音乐、客家山歌的一种开发挖掘啦，吼，可以更加的深入，更加的丰富。著名的作曲家齐皮东老师就认为，客家山歌流传的千百年。保留了一道古年的身份，具有一高的感赏价值。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应该爱与时俱进，和人类山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其他的眼光同新的时代的特征来审视山歌，也按照作为灵感，把客家风情然后融入到歌曲的创作当中去。客家乡亲，给交谈下来以后，我再就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火烧白痴》，名为。

客家乡亲，早上好嘞！我得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其实和音乐界的专家的人啊，其实都认为哈，当前呢，要振兴同繁荣客家的山歌文化，应该呢行双管齐下的路诶，就话既要整理同呢保存原汤原版的山歌资料，又要鼓励重新去有时代气息的新山歌。把传统同那时代的东西也好融合融合，使得传统山歌焕发出跟它新时代的艺术魅力，按我来带动同那推进地方的文化同经济的发展。其实都专家的建议同那意见都是十分宝贵呀，十分值得我的人啊是加干嘛吼，都希望把我的客家山歌文化，把我的客家文化进一步更好的传承，同它发扬下去。就等下来，我的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痛心人》跟《断肠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哥。
1: 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写的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小朋友、太朋友，家长好了以后，我再就同的一等一下的小朋友，同下来分享一条有答啥的故事，像当时让你讲，同下来分享。
1: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日我同大家讲一则故事。行西后国的冯师伯，他讲啊，国久以前，后国的师伯同其他动物一样，默默的吃片。以后，后国为了开动物王国，显得另类一点，便决定去征用。但是，征爱十铺为好呢？他灵机一动，征师伯好诶，他来到征用医院。要求河马医生把他的师傅整亮的，河马一大叔先是一望，然后就开始笑。他从长颈鹿拉长过眼睛，同小白兔钻过红宝山眼珠，同穷鼠的尾巴舔过毛，就是不听整过师傅，用来叛逆，他免得好久。最终想到一个好办法，安样吧？要不我同我的师傅注射一种石屎，让它变成红色，你看安样好吗？对，至今还没听见过那只动物拥有红色的师傅呢。如果我的师傅变成红色，回头率比西高。从此，西后国有了一只人见人爱的冯师伯，能让其的人气迅速上升。其见到万人，就向万人显摆自家的冯师伯。老虎国王十分宠爱其，还封了其猕猴王的称号。一日，森林里来了一头太牦牛。太牦牛虽然力气过大，但是脾气怪好，同小动物们和睦相处，大家都中意同牦牛一下搞。冯师伯后果听讲太牦牛来嘅，就去登门拜访。牦牛十分热情地招呼佢，后果真错下，突然问起一件事，咋见讲：你系唔见见过我嘅师伯吧？我的师傅在动物王国是独一无二的。牦牛听到能够欣赏独一无二的师傅，便来了兴致。想不到我是如此幸福，真是上生有幸啊！后果把斧抬下来，得意洋洋的准备结束牦牛的称赞。谁知牦牛一见到红色，以为来了什么怪物，猛地冲了过去，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用力一顶，把后果顶了九霄。

0: 爱喜的，后果失而门亏，后悔时的，要去请河马医生，想恢复原先的容貌，可是河马医生没恢复原样的肉，从此小后果的思维就成了红色的，再也变不准去，并一胎又一胎的存了下来。
1: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要读十的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分享到的是童谣呢，喊做“学士妹”，
2: 学士妹。

0: 土妹大发拍脸脸，你莫四妹好可怜，算盘为什么你不得，你才趁心找茶钱，就给大发拍好好，你有四妹好处的，为啥为什么你去，你趁心上抢送车。
1: 土妹大发拍脸脸，你莫四妹好可怜，算盘小小你不得，你才趁心请茶钱，祝爱大发怕火火，你有姊妹好处的，为啥为啥莫人去，你趁心上抢送走。
2: 唐总朋友从下分享的客家童谣歌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当时期也相当有搭实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一首歌谣是 Baby 四四

客家乡亲，二十趟四海客家就接近尾声诶。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一个多精彩的内容。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秋风起舞洒清爽，
5: 齐声歌唱祖国好，
4: 恭祝祖国更繁荣，
5: 祝大家
4: 日子幸福乐逍遥。是啊，今日都是国庆假期啦，大家依然是咁开心啦，咁舒畅，咁美好日子咧。晓华同伟斌首先送花首靓歌俾大家听咧。
5: 系呢个时间，我哋首先拣嚟一曲由广东音乐曲艺团著名嘅粤曲琵琶弹唱艺术家陈明玉为各位送上《星海黄河》。这个作品是非常之有气势，我们首先来听听凌玉姐的介绍先啦。
6: 星海黄河啦，就是因为冼星海这个人民的艺术家啦，他亦都是我们广东人，而且是我们广州人，一番禺的，就是在抗战的时候写了大量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特别这首真的很振奋人心咯。我记得我第一次首演是在北京民族劇場的，很多現場的觀眾就覺得哇，粵曲都可以唱成這麼熱血沸騰，即是他的作品是很有感染力咯。所以我們演唱的時候，所有的演員都覺得哎呀，即我們在台上都感動了自己，因為特別是他唱後面那段《星海黃河》，群情噴發，濟同肝膽，滿腔碧血為民熱，遙驅倭寇保我中華，華夏沸騰同声高唱壮歌还，华夏沸腾同声高唱齐呐喊，即系话唱嗰阵时咧，好振奋同埋好感动啊！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红，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为咗讴歌新时代，赞颂祖国建设辉煌成就同埋人民生活嘅幸福美好啦，广州市曲协专门制作咗优秀粤曲作品集。今日其中咧，由青年演员廖绮、李慧文演唱嘅《华夏辉煌》啊，就系沈瑞和老师创作噶啦。
3: 系啦，呢个作品咧非常之有气势啊，而且咧系由廖绮同李慧文嚟到演唱，两位都系专业嘅青年演员嚟噶嘛，真系相得益彰。
2: 嗯，冇错。嗱，讲到赞曲者沈瑞和老师咧，系广州市文联嘅原专职副主席啦，广州市曲艺家协会嘅名誉主席，著名嘅编剧同埋赞曲家，佢从事粤剧编剧、粤曲创作已经有成六十几年噶啦。
3: 系啦，咁先后咁编撰咗大型嘅粤剧都有十几部啦，咁粤曲咧都有真系二百几首啦，好多专业嘅剧团啊、曲艺团都会演唱佢嘅作品。咁不如我哋首先嚟听听沈瑞和老师啊自己介绍创作呢一个粤曲《华夏辉煌》佢嘅感受先啦。
2: 好啊，
4: 《华夏辉煌》呢个题材咧，呢个题目系好广。我哋华夏有好多辉煌嘅历史，要压缩成为十零分钟一首曲表现晒出嚟咧，系有一定难度嘅。
3: 可以想象出你当时喺创作呢曲嘅时候嗰种内心嘅澎湃、内心嘅激动嘅、哦，
4: 有一种自豪感，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3: 系
4: 当回想到我哋历史上中华民族嗰种强大，
3: 系
4: 同埋国内嘅太平盛世，嗰时候觉得好欣慰，好高兴。但系当太平盛世嘅时间太少啦，自从满清后期八国联军入京以后，伟大嘅中华民族处于俾人哋瓜分咁嘅局面，嗰种情绪又觉得好悲哀。当写到我哋而家国家，无论喺军事力量上、喺科技力量上、经济实力上，都走喺世界前列啦。咁當然就激情澎湃啦，難以禁得住啦。所以我喺嗰個地方呢，我係用咗一首我哋啲少數民族嘅曲嘅，就係用咗個賽馬曲，滴滴答答答答滴答答滴滴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好歡快嗰個滴答。

0: 呢一首《华夏辉煌》咧，真系非常之好听吓，因为咧佢里边啲曲牌运用咧系好丰富噶噃。嗱，有二往首版啦，有长句二往啦，啊，而且咧整个赞词方面咧都系相当之有时代气息嘅。
1: 是啊，内容相当之丰富，而且因为旋律好优美，反腔流畅啦，而且长短适中啊，所以咧好多朋友一听就会好中意噶。
0: 系啊，尤其是啲歌词啊，真系好有气势噶。咁另外咧，除咗话有好嘅创作之外咧，演唱都好重要噶噃。
1: 系啦，咁啱先都介绍过啦。嗱，呢一曲咧系由青年演员廖绮同李慧文演唱噶嘛。对于两位青年演员嘅演绎，沈瑞华老师咧就给予咗高度嘅评价。我哋再嚟听听沈老师嘅介绍啊。
0: 好啊。
2: 将内容演绎得比较准确啦。咁就李慧文嘅声音又都比较洪亮，比较厚实。因为李慧文就系和平老师嘅学生嚟嘅，徒弟嚟嘅。咁廖绮阿公系团演员，佢哋两个都系专业演员嚟噶。所以我哋讲唱嘢啊，嗬。就是用聲音和腔口去塑造藝術形象嘛，他們這兩個人的聲音

0: 音啊，呢個腔口啊，都算係屬於上乘呢個行列嘅。咁佢哋亦都從事咗專業嘅時間比較長，咁演繹呢一類歷史素材呢，都比較準確嘅。
1: 哇！唱呢首《華夏輝煌》咧，對於我哋演員嚟講咧，真係一種挑戰嚇。我哋馬上聽聽由青年演員廖耳、李慧文所演唱嘅《華夏輝煌》。

0: 国庆假期里面特别心潮澎湃嘅。我哋希望扬起理想风帆，为建设我哋嘅祖国而尽我哋嘅力量嘅吓。
1: 诶，伟斌，你讲到呢一曲《扬起理想风帆》，我记得咧就系喺微曲大赛嘅第二届作品创作赛当中系获过大奖嘅呢个作品。
0: 系啊，系金奖作品嚟噶。
1: 系
0: 嗱，呢个微曲大赛嘅第二届作品创作赛咧，系面向海内外广泛征集作品噶嘛。当时咧系超过成120首嘅微曲作品系参赛嘅，所以咁多作品里边可以获得金奖咧，真系唔容易噶。
1: 系啊，咁呢啲作品当中咧，系每一首都好有特色。咁其中嘅《扬起理想风帆》呢一首歌咧，就系以一种系新创歌曲同埋粤曲邦往嘅完美融合，亦都系抒发咗我哋新时代年青人啊嗰种不畏艰难险阻、放飞理想嘅豪情壮志噶。旋律仲相当之特别、啊，嗱，从抒情到轻快，将一个人嘅心路历程啊，系融汇喺一曲当中，通过曲韵嚟到系表述出嚟，系相当高难度嘅一样嘢嚟噶。
0: 系啦，而当晚咧，全球微粤曲大赛第一季金奖得主黄新辉系演唱咗呢一支《扬起理想风帆》嘅。咁我哋知道啦，新辉平时咧佢好犀利噶，
1: 嗬，
0: 平后又得，
1: 子后又得，系啦。咁之前其实晓华都采访过黄新辉。

0: 啦，嗱，佢留俾我最深嘅印象咧，就系佢系堂堂男儿心嚟噶嘛，喺舞台上咧，经常都会演绎一啲子喉唱家，即系扮演住啲女仔嘅角色噶，嗬。
1: 系啦，咁啊，当晚咧，佢做翻男子汉嘅吓，就唱翻呢一首《扬起理想风帆》。咁啊，究竟啊，佢唱呢支歌有啲咩自己体会咧？咁啊，同埋咧，佢作为微鱼曲大赛演唱赛金奖得主啦，佢从呢个大赛里边行出嚟嘅，咁啊，成长到今时今日，自己有啲咩得着同埋收获咧？不如听听。佢嘅講述咧，
2: 真係收穫好多，咁啊認識咗好多朋友啦。我哋喺呢個氛圍入邊咧，學咗好多嘢啦。通過比賽去交流，真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咯。揚起理想的風帆，咁咧呢首曲咧就係一個好激昂、好有氣勢嘅一個粵曲嚟嘅。咁咧相信俾大家一個好好嘅感受咯。我覺得係首好曲嚟嘅。
0: 嗱，啱先咧，我哋聽到咗《揚起理想風帆》嘅演唱者，亦都係金獎嘅獲得者黃心輝佢嘅介紹啦。我真係相當之佩服心輝啦。你諗下，佢一個堂堂男子漢，平時喺舞台上咧，佢可以扮演啲嬌兒娘啊，而佢演唱嘅作品亦都係獲得咗金獎啊，真係相當之高難度嘅喎。
1: 係啊，好，不如我哋事不宜遲啦，一齊嚟重温呢一首由黃心輝演唱嘅《揚起理想風帆》。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港姐
1: ，What's up？
3: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冇浸
8: 噶。好，先拜拜。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啦，欢迎各位继续咁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47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打着进贡的名义要去金国出访，金国那边开了个会之后呢，决定都是不让他入来了，派了皇帝的弟弟魏王元颜永济过来接待成吉思汗。两个人在靖州这个地方会面，一见面啫，成吉思汗就窒头窒势了，我来进贡的嘛，整个这样山卡拉地方接待我，那即算怎样啊？元颜永济是斯文人来的，见到成吉思汗这么恶呢，当堂面都木晒，不知怎么答好。他的手下见到他面都红晒，知道元颜永济被成吉思汗抛窒了，马上挺身而出答话：我们金国接见。

草原上的部落向来都是靖州的啦，你做了我们金国的官这么久，不知规矩的咩？成吉思汗也都抛掷了元颜永济了，这个时候就松回口气，放松表情笑一笑说，唉，今时都不同往日了，规矩都要改改了吧。元颜永济的手下还是不睡巢啊，窒回成吉思汗说，你这个蒙古野蛮人，不要牙刷刷以为打得就大晒了，我们金国的本事你都未知道啊。金国有什么本事呢？成吉思汗当然知道啦。多年以来，草原上的部落个个都惊了金国，就不仅仅是因为军事力量，更加因为金国是掌握了大草原上的经济命脉，草原上的很多货物都是靠金国供应的。若然金国一断供应，无论兵器定是粮草物资，草原上都会出现紧缺的。以前塔塔二人在草原上之所以咁恶呢，就是因为金国的支持啦。所以成吉思汗若然要继续在草原上称霸呢，一系就学塔塔二人咁跟住金国搵食，一系呢就发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抢夺金国的财物。对于第一个选择啊，这个时候的成吉思汗心高气傲，实力越来越强，一定就唔会揀㗎啦。咁而第二个选择呢，要做起身就真係唔容易㗎吧。事关金国在大草原的边界上面建立了很多城池和武装据点，而且还收足了防御性的长城。这些长城当然就没有后来明朝修建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都有很强的防御力量。蒙古的军队要突破金国的防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这个时候成吉思汗都不想跟金国反面主，他是这样以敷衍了元颜永济几句，然后掉低几车贡品，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元颜永济今次来呢，本来一心想着接受成吉思汗隆重的拜见的，殊不知这个成吉思汗黑口黑面，嘢都没讲几句就走人了，送过来的贡品呢亦都是烂烂残残，没来诚意的。元颜永济激鬼气啦，回到京城之后就向皇帝元颜景提出要去讨伐成吉思汗。不过当其时元颜景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况且呢他又觉得这些草原上的野蛮人没礼貌都是正路来啊，所以也都没多追究了。过了没多久，金国的皇帝元颜景就死了，接位的呢就正是他弟弟元颜永济。对于这位元颜永济，历史上一般称他为魏少王的。去到公元1209年，元颜永济的皇帝位基本上坐稳了，于是呢他就派使者去各个地方通告自己登基的事了吧。出使去蒙古的使者呢，来找到成吉思汗，向他通报金国换了新皇帝的消息，并且呢就要成吉思汗向金国行大礼以示臣服。成吉思汗问个使者说，那究竟是哪一位做了皇帝呢？个使者答话，是魏王元颜永济啊。成吉思汗一听就想起当年在靖州见过元颜永济的事，当时凭着直觉啊，他就觉得这个元颜永济是个懦弱无能之人来的，而家居然被他做了皇帝。成吉思汗咔咔声笑话，嘿呀，真是啊，我以为中原的皇帝呢都是上天派落来的使者，好威水的，嘿，殊不知是个咁懦弱无能的人，你嗌佢返去食自己啦。讲完呢佢仲重重咁掠咗啖口水落地下添。金国嗰个使者见到个咁无礼，知道再讲落去呢都冇乜着数㗎啦。於是咋咋咁飞身上马，走返去金国报俾皇帝听啦吧。元颜永济听到成吉思汗咁样羞辱自己，当然就好嬲啦。鬼晒咁嘈就话要御驾亲征去讨伐蒙古。不过旁边啲人就掹住佢话，喂，皇上，你做皇帝都唔係好耐嘅啫嘛，皇帝位都未坐热，你就走去御驾亲征，一个唔觉意其他嗰啲亲王龙女继续反，咁点算啊？元颜永济一听觉得係噃，自己个皇帝位紧要，唉，俾人闹几句就闹几句啦，算鬼数啦。所以好快呢佢又冇再提讨伐蒙古呢件事啦。而嗰边厢嘅成吉思汗呢个时间挂住打西夏，咁所以呢亦都冇同金国开展。去到公元1210年的年底，那个耶律阿海呢又向成吉思汗提出说要攻打金国。成吉思汗心想，一个国家强不强大，一支军队好不好打呢，
最紧要都系睇个首领得唔得㗎。

0: 蒙古联盟嘅黑汗呢就曾经被金国捉去杀死咗嘅。咁而且一直以嚟呢，金国为咗限制蒙古人嘅实力啊，对佢哋采用咗一个非常之残酷嘅政策，叫做减丁嘅，就系每年都会派军队过嚟草原上面捉蒙古人去杀。咁所以啊，蒙古人好多都嬲死咗金国嘅。成吉思汗召开忽里台大会呢，就正系觉得攻打金国乃系全个蒙古民族嘅事，而唔系佢自己一个人嘅事。咁大单嘢，梗系要开个会先得噶。而第二个原因啊，就系因为金国确实系好强大。成吉思汗就知道好多人对于攻打金国呢信心都唔系太大嘅，所以成吉思汗就希望可以通过今次忽里台大会振奋精神、统一思想，咁啊打起仗上嚟啊，成功嘅机会就高好多啦。嗱，果然不出成吉思汗所料啊，喺大会上边呢，有唔少族人都提出话金国好强大噶噃，佢哋人口比我哋多好多，兵马亦都比我哋多好多，而且仲有好多坚固嘅城池添。咁我哋攻城呢家嘢就唔系好耍家噶嘛，打唔打得赢噶大汗？成吉思汗对于呢个问题呢，早就经过深思熟虑噶啦，所以佢胸有成竹咁答话：对金国开战呢，就唔系我嘅要求，系长生天嘅要求。金国同我哋有血海深仇，杀害我哋嘅祖先同我哋嘅族人，我哋一定要报呢个仇嘅。而且金国咁富裕，有咁多金银财宝，有咁多靓女，唔去抢晒翻嚟，点对得住大家呢？系嘛？我哋今次打金国，一可以报仇，二可以抢财物同埋美女，一箭双雕，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啊？而且大家都听过耶律阿海讲啦，金国家先外强中干，得个样嘅啫，唔够我哋打嘅。咁多钱咁多女摆晒喺度，唔打佢系几嘥呢？你话咁啊？讲真嗰句啊，血海深仇呢家嘢呢，大家虽然都介意，咁但系真正鼓动到蒙古人嘅，恐防都仲系美女同财宝啊！经过成吉思汗咁一番鼓动啊，忽里台大会嘅成员呢，纷纷都觉得攻打金国系一件着数多过危险嘅事。最后呢，大家一致同意对金国发动进攻。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很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好开心同。

0: 你一齐度过啦，一齐嚟欢度国庆佳节吓。
1: 的确系欢度啊！呢几日相信大家都系非常之开心啦，同屋企人一家大细出游，又或者感受我哋呢个咁喜庆嘅国庆嘅气氛。
0: 晓啊，广东有个地方咧，我哋两个去采访过嘅，系好适合推荐俾大家
1: 嘅。就系广东省四会市嘅罗源镇古寨村嘅古树公园系嘛？
0: 冇错啦。这个地方咧，点解会咁适合大家去玩呢？吓，嗱，不妨咧听我哋两个同你慢慢回顾下我哋嘅采访经历啊。
1: 好啊，
0: 晓华，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两个一齐行入呢个石寨村嘅时候咧，哇，见到石寨村好靓啊！佢咧可以讲系依山而建嘅噃，除咗周围啲山之外咧，嗰啲人面树咧就掩映喺村嘅四周围，哇，非常之和谐宁静。当时你仲同我讲，哇，乜咁静嘤嘤嘅，真系哦。
1: 系系啊，我记得咧，当日我哋采访嘅时候咧，仲遇到咗村民江大叔，佢仲话俾我哋听话，呢啲古树承载住村民世代嘅情怀同埋乡愁。是历史的见证，咁而家咧建起咗公园，对佢哋进行保护，彰显咗古树嘅地位。咁村民们都感到非常开心咁讲嘅。
0: 我仲记得咧，风一吹啊，哇！啲人面树就摇嚟摇去啦。咁啊，而喺树下咧，嗰啲蜿蜒曲折嘅公园小道上面，哇！见到啲村民好和谐咁坐喺度倾闲偈啊，剥瓜子啊，倾下偈啊，嗬！哇！真系一派岁月静好啊。
1: 系啦，嗱呢一度唔单止为村民们咧系提供咗休闲娱乐嘅一个地方，而且亦都为众多嘅游客们啊，系提供咗一个观赏四会、观赏罗源风光嘅好景点嚟嘅。
0: 系啊，当日都见到好多自己揸车嚟玩嘅游客啦。
1: 系，
0: 佢哋咧可以讲跟住古树名目去旅游啊。
1: 咁呢个古树公园入边咧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嘅，就系好多嘅人面树种植喺呢一个古树公园入边。
0: 系啦，人面子咧又叫做人面果啊，系属于七树科常绿大乔木，是分布在我们国家南亚热带的那些常绿桂雨林里面的。自古以来人面子就很受大家喜欢了。广东城乡广有人工的栽培，而清代屈大军在广东新语里面记载，山居家其祖父欲为子孙必多植人面乌榄，人面卖实乌榄卖核及人，百余年世离其理。嗱，咁啊呢一段古文系咁嘅意思啦。咁而人面子树咧，就以其好高嘅经济效益同埋生态效益咧，俾大家认同噶。
1: 系啦，根据当地嘅村民，亦都系一位退伍军人江耀初嘅介绍，呢啲人面树咧系佢哋嘅祖先南宋末代嘅驸马爷江日新嘅第六代后裔，喺明成化年间，即系1470年嚟到呢一度开基嘅时候所栽种嘅。最老嗰一棵至今咧已经有成500几年嘅历史噶啦。佢仲讲到话，算翻起身，佢自己已经系第24代啦。
0: 嗱，讲到石寨呢个地方啦，第四会特产人面的产地来的。人面呢亦都是粮果当中的珍品。在罗源镇有260几棵100年以上的人面树。现在呢驸马爷的后裔都是遍植人面树。有些是拿来做食用果的。有些就拿来做绿化的。人面树成为了致富一宝。而石寨村都因此成为了闻名遐迩的人木面之乡。
1: 咁如今啊，老树依然系枝繁叶茂，年年都开花结果。江耀初老人家咧仲讲到话，点解当初要种植人面树呢？因为呢啲树咧非常之粗生嘅，长寿常绿，中意高温多湿嘅环境，最适合呢一度嘅土质同埋气候嘅。
0: 嗱，江耀初老人咧用筷子啊，从浸泡嘅瓶里边咧拣咗一粒木人果出嚟啊！剥开嚟一睇，佢就话啦：嗱，系咪觉得果核有啲似人面呢？
1: 咁我哋行近一睇咧，都令到我哋非常之惊讶，因为真系同我哋人类嘅面谱啊，系非常之似嘅。
0: 系啊，咁啊，据呢个清光绪四会县志记载啦，木人木面，其核如人面，口鼻目俱全。睇嚟咧，古人啊早就发现咗呢个有趣嘅现象啦。难怪咧，木人木面两个字嘅谐音同人面系咁相近。
1: 是啊，江耀初仲介绍讲到话，四会人面纸材色美丽，加工仲好容易，是建筑家具的上好的材料。咁而且咧，佢嘅树形非常之宏伟啦，好适合作一啲庭园啦、风景嘅绿化嘅优良嘅树种嚟嘅。
0: 咁啊，唔单止咧果可以供鲜食啦，仲可以加工成粮果噶噃，仲可以做成人面酱啦。嗱，四会市嘅特

0: 餐人面醬咧係酸甜可口嘅，係中西餐夏日嘅高檔調味佐料啦。咁因此咧，四會金桔、會子、木仁、木面三寶呢約三樣嘢嚇，當日咧見曉華買咗唔少啊你嚇。
1: 偉斌你都有買，不過買冇我咁多啫。
0: 係啊，所以話咧呢個人面樹真係有非常之高嘅經濟效益同埋生態效益嘅。
1: 系啦，来源镇委书记焦亚优咧，佢就话俾我哋听，话呢一种人面树啊，喺来源嘅种植咧已经有500多年嘅历史噶啦。咁目前啊，成个镇嘅人面果嘅年产量达到120万斤，有加工专业户咧都10多户，可以讲系有效咁带动咗村民嘅就业啊。
0: 嗯，听一听焦书记嘅介绍啊。
2: 目前统计到有100年以上的人面树。有200多棵，50年以上的也有1000多棵，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宝贵的财富。下来我们将大力推进人面的生产种植，抓紧做好人面产业的规划修编，加强这个与科研单位的合作，对人面品种进行改良。对这个产品进行包装，打响我们的品牌，深挖罗源人面种植的历史和文化。
1: 多谢焦书记嘅介绍，听到焦书记嘅介绍咧，真系大快人心啊！嗬，可以话成为咗当地嘅一个品牌啦。
0: 是啊，嗱，当时采访嘅时候咧，伟斌同晓华沿住条村行一行啦，咁我哋行攰咗就唞一唞啦，咁你会感受到咧，哇，岁月蹉跎同埋古雅嘅生活啦，因为两边咧都系浓荫蔽日，嗬，一大片古老人面树林咧就散落其间，咁而陪我哋采访嘅咧系村嘅党支部书记胡炳坚啦，佢介绍话啦，100年以上嘅人面树大多数咧系高达20几米嘅，树冠都有20到30米啊，所以咧遮阴同埋绿化效果非常之好嘅。
1: 系啊，佢仲介绍俾我哋听话，罗源镇嘅人面树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食用果树，另一种咧就系绿化树，即系两种咧各有特色嘅。
0: 系，据呢个四会县志记载啦，1993年啊，四会设县建市嘅时候咧，就种咗人面树10000多棵嘅，分布喺各镇区，系广东省人面树种植最多嘅一个县级市嚟嘅。而罗源镇咧就系四会种植人面最多嘅镇啦。
1: 石寨村至今咧仍然系保留住一片树龄系超过400年嘅人面紫林，一共有19棵，占地面积达到咗6000多平方米。胡炳坚书记就指住路边山脚下嘅一棵巨大嘅人面树就讲到话，根据考证，呢棵树就系最古老噶啦。如今啊，每一年都仍然有挂果，高产嘅时候超过1万斤嘅果实，哇，真系好犀利。
0: 系啊，我仲记得咧，呢棵树嘅树干上面写住树高25米，树龄553年，胸围6.7米，平均冠幅32米。哇！我见到嗰啲树根咧，苍劲有力，好似龙爪一样啊！而树干又好粗壮啦，啊，分支四面横开咁样开阔咁样生长嗬。而树冠咧又好开展，哇！整个树形好靓噶，可见咧个生长势头非常之好啊。
1: 系啦，咁根据介绍咧就话，目前喺佢条村入边啊，100年以上嘅人面树有260多棵，可以话名副其实嘅古树。所以咧石寨村嘅人面子古树群先。之后就入选咗广东省同埋全国最美古树群啦。
0: 除咗话人面紫树之外咧，罗源镇咧仲有160棵树龄过百年嘅乌榄树。嗱，石寨村嘅村民咧，每年都会采摘人面紫啦，同埋乌榄树果实嘅，制成果酱啊、凉果啊，哇，品味酸甜，承载住乡愁情思啊！
1: 我哋再嚟听听一位村民嘅介绍啊。
3: 很小的时候就是捡这个人面果回去，就是做那个人面酱，还有。父母就会多的时候就会把它存起来晒干或者腌制腌一下，对这棵树很的感情很深厚，我们都是很爱护这棵树，就是它陪伴了我们这么久，是不是？而且它被评为最美古树，我们也感到很骄傲。我们今后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保护好爱护好它，就是这样。
1: 哇！听住呢一位村民嘅介绍咧，真系感受到啊，佢嗰种为咗家乡骄傲自豪嘅感觉啊！嗬，
0: 系啊，可以讲咧，千年古树立村旁，万柳根基着旧装，背皱苔尘身劲固，荣枝敬业破穷苍。哇，几靓嘅古诗嗬！哇，呢一棵棵古树咧，可以讲系见证咗古树。

0: 村石寨嘅变迁啊，而一棵棵嘅名绿都记录咗古村悠远嘅故事。嗱，每到夏天嘅时候啊，古树绿冠如茵，茂密嘅枝叶啊，好似一把撑起嘅巨伞啊，非常之壮观嘅。
1: 咁啊，村党支部书记胡炳坚咧，佢就介绍讲到话，修建人面古树公园，目的就系为咗保护古树名树，建成观景台、游步道，吸引咗大批嘅游客前去观光游览嘅。
0: 听一听其中一位村民点讲咧？
2: 对于呢片古树群咧，即系就系我哋嘅家乡嘅一种咧，做好有历史价值嘅呢、这个。长命树，对于呢个古树广场嗰个建设咧，而家都建设得好好。咁即系讲平时间咧，我哋咧即系爱住我哋呢啲咁嘅老人咧，咁啊朝头早啊、晚黑啊，咁咧都好经常过嚟呢度行下嘅。特别喺六月天啦，好多人嚟呢度喺树阴凉啊，咁喺树休闲咁噶。其次咧，仲有好多嗰啲啊外地来嘅旅客过嚟树观光旅游。
1: 系多谢呢位村民嘅介绍啊！我哋为呢条村嘅呢种喜人嘅景象而开心啊！
0: 系啊，晓华，你记唔记得当时我哋咧企上一个观景平台度啦？吓，哇！远远望落去咧，个视野非常之开阔，一望无际啊！成条村嘅景象都系尽收眼底嘅。
1: 无论系碧绿嘅山谷，亦或系村后嘅群山，远处就系一个仙女湖。呢一度咧，青山环绕，绿树相映，湖水轻烟薄雾，水光粼粼。喺呢一度可以睇到不一样嘅日出日落，感受不一样嘅静物。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我哋不妨去到呢个西外桃源小住几日，感受呢一度美丽嘅风光。
0: 嗱，近年嚟啊，随住城市园林绿化日益普及啦，各地嘅园林啊景点嘅客商咧纷纷嚟到罗园啦，去到石寨度订购人面树苗，而唔少嘅农户咧又开始瞄准绿化树呢个新嘅致富之路啦噃。
1: 正所谓诗和远方系生活嘅理想，佢唔单止系一种精神嘅享受，而更加系一种精神嘅实现，亦都系大自然同埋祖先留低嘅宝贵嘅财富
0: 啊。所以话晓华呢一转嘅采访咧，我都觉得好有感受嗬，
1: 系
0: 即系话咧，我哋人喺度变老啊，咁而嗰啲树咧亦都喺度变老，但系佢哋依然咁苍劲有力嗬，屹立喺天地之间啊，可以讲咧，古树名木咧承载住历史嘅记忆嘅，咁啊佢哋咧喺大地上面生长啦，闪烁住光彩绚丽嘅历史文化色泽啊。节目嘅尾声送翻一首星康传人何平演唱嘅《乡音》俾大家，咁啊曲中所唱嘅嗰啲祠堂啊、小桥流水啊、古树名木啊，话我觉得咧同呢一条村系非常之吻合嘅意境嘅。
1: 系嘅，藉住呢一曲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约定各位，我哋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吴雨霏演唱嘅《爱是最大权利》。呢一首歌系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系演唱歌曲嚟噶。咁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系吴雨霏。咁而呢一首歌系由夏至咧就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系《Love and Hate》当中嘅。2004年咧就系发行嘅。之后呢一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咁啊，喺2012年啦发行嘅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嘅非凡之选，都收录咗呢一首歌噶。好啦，嚟听听第二首歌。呢一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陈奕迅演唱。呢一首歌叫《淘汰》。

心，无涯岸漆黑，总会渐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心跳呼吸正常》系张国荣1999年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林振强系填词，由徐日勤咧就作曲，收录喺咧就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噶，发行于咧1999年嘅10月份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回到最爱的那天》，由洪卓立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放生》系由李俊一作词作曲 ，Billy Chan 编曲啊，由关心妍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关心妍2003年发行嘅专辑《J Forward》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容祖儿演唱嘅《16号爱人》。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千千阙歌啊，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钟嘉欣演唱嘅《一人晚餐》啊，《一人晚餐》呢一只歌咧系收录喺咧就系《一人晚餐》二人世界当中嘅。咁啊，呢一首歌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到个旋律都会觉得好熟悉啦。冇错，佢就改编自咧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嘅。咁啊，由咧就系星娱唱片咧喺2008年咧就发行噶。咁当然啦，听完呢一只翻唱版本，我哋又听听原唱版本啦，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

啱先听到呢一首《三角志》啊，系卢巧音嘅代表作嚟嘅，收录于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Candy's Ally》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谢霆锋演唱嘅《一击即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不要离我太远》，系香港女歌手邓丽欣嘅歌曲嚟噶，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专辑《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咁其实呢一只歌最早出现咧，系应该系喺《Cookies》2002年发行嘅专辑《Merry Christmas》当中噶。咁啊，直至到2005年咧，邓丽欣独立发展啦，就重新编曲再唱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两只版本咧，其实都系邓丽欣嘅独唱版噶吓。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 ，Beyond 演唱嘅《光辉岁月》。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幼稚园》系 Twins 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其实有别于好多嘅流行歌吓，其实就冇谈及到任何爱情相关嘅事物嘅，反映嘅系咧就系大家对于成长嘅无奈啦，或者一啲感慨嘅。人生之路咧就难免有挫折噶，咁啊大家喺咧就疲倦嘅时候咧，可能会感觉到无助。成长是要付出代价，做大人真的很累的，离开了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操劳的。好了，是时候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陈小春演唱的《大地回春》。

用张智霖的这首《祝君好》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的。讲到《祝君好》，其实这首歌是张智霖演唱，由周丽茂填词，亦都系咧就系、是收录喺咧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而呢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女主角嚟噶。2000年 TVB 制作嘅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祝君好就系女主角啦。佢嘅性格咧就好乐观开朗嘅，亦都系活泼好动啦，伶牙俐齿啦，人见人爱，当然亦都系善于助人啊。性格咧亦都系开朗坦率、积极上进啊，咁自然都系得人中意噶。咁而呢位女主角咧就系由佘诗曼咧就饰演嘅。好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可惜他有女朋友》呢一首歌由周丽淇演唱。而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歌《我們的合唱歌》是一首就是香港組合 2R 演唱的粵語歌曲，由高浩正作詞，收錄在2006年發行的專輯《Your Sunny and Rays》當中。再來聽聽下一首歌《我的最愛》，由方力申和鄧麗欣合唱的。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谈情说爱》啊，收录喺咧就96年叶倩文发行嘅第14张粤语专辑《True》当中。咁啊，呢一张专辑啦，其实同前一张专辑嘅《Simple Black and White》啦，可以话系相隔咗成1年8个月嘅时间啊，亦都系咧就系阿 Sally 啦，同咧就系林子祥喺咧就系7月结婚之后再次推出咧就粤语专辑。重点主打歌咧就系《福气》同埋《其实你知》，但系反而佢同 Sammy 合唱嘅呢一首《谈情说爱》咧，一时个势头咧就更加之强劲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谭咏麟演唱嘅《情缘巴士站》。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执迷不悔》啊，系收录喺咧就是、香港歌手王菲嘅第五张大碟咧就《执迷不悔》当中噶，1993年咧就发行。咁粤语版本咧更加系获得咗咧十大劲歌金曲奖啦。咁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难过》，由陈信荣咧就系、是、作词，周全雄作曲，周全雄演唱。

浪漫血液是林俊杰演唱啦，咁啊由咧就姚若龙填词，林俊杰咧就作曲，收录系咧就林俊杰2014年发行嘅专辑《新地球》当中噶，亦都系韩剧啦《我的爱蝴蝶夫人》嘅呢一个片头曲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百强演唱嘅《涟漪》。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亲朋密友》吓，咁啊系由咧就系高正浩作词，吴国恩咧就作曲，邓丽欣同埋傅颖咧就演唱嘅，收录喺咧就系专辑《Cookies for Play》当中，咁啊发行于2004年嘅1月份嘅。咁呢一首歌当然就系邓丽欣同埋傅颖嘅合唱版啦，其实亦都有独唱版噶，咁啊由邓丽欣咧就演唱嘅。咁当时咧就收录喺咧就《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发行于咧就2005年嘅。好啦，听听。吴启贤演唱的这首《太傻》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咧就系搜索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喺呢一个客户端里边搜索咧，就系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嚟到节目最后，亦都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歌，陈慧琳演唱嘅《零》，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亮。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吴雨霏演唱嘅《爱是最大权利》。呢一首歌是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系演唱歌曲嚟噶。咁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系吴雨霏。咁而呢一首歌系由夏至咧就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系 Love and Hate 当中嘅。2004年咧就系发行嘅。之后呢一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

在2012年发行的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的非凡之选都收录了这首歌的。好了，来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陈奕迅演唱，这首歌叫《淘汰》。

心，无涯岸漆黑，总会照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心跳呼吸正常》，系张国荣1999年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林振强系填词，由徐日勤咧就作曲，收录喺咧就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噶，发行于咧1999年嘅10月份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回到最爱的那天》，由洪卓立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放生》系由李俊一作词作曲 ，Billy Chan 编曲啊，由关心妍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关心妍2003年发行嘅专辑《J Forward》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容祖儿演唱嘅《16号爱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拆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千千阙歌啊，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钟嘉欣演唱嘅《一人晚餐》啊，《一人晚餐》呢一只歌啦，系收录喺咧就系《一人晚餐》二人世界当中嘅。咁啊，呢一首歌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到个旋律都会觉得好熟悉啦。冇错，佢就改编自咧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嘅。咁啊，由咧就系星娱唱片咧喺2008年咧就发行噶。咁当然啦，听完呢一只翻唱版本，我哋又听听原唱版本啦，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不要离我太远》，系香港女歌手邓丽欣嘅歌曲嚟噶，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专辑《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咁其实呢一只歌最早出现咧，系应该系喺 Cookies 2002年发行嘅专辑《Merry Christmas》当中噶。咁啊，直至到2005年咧，邓丽欣独立发展啦，就重新编曲再唱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两只版本咧，其实都系邓丽欣嘅独唱版噶吓。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 ，Beyond 演唱嘅《光辉岁月》。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幼稚园》系 Twins 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其实有别于好多嘅流行歌吓，其实就冇谈及到任何爱情相关嘅事物嘅，反映嘅系咧就系大家对于成长嘅无奈啦，或者一啲感慨嘅。人生之路咧就难免有挫折噶，咁啊大家喺咧就疲倦嘅时候啦，可能会感觉到无助，成长系要付出代价，做大人真系好攰噶，离开咗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咧去操劳噶吓。好啦，系时候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只歌咯，嚟自于陈小春演唱嘅《大地回春》。

用张智霖嘅呢一首《祝君好》开启呢一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并打开咧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讲到《祝君好》啦，其实呢首歌系张智霖演唱啦。由周丽茂填词，咁啊，亦都系咧，就系、是、收录喺啦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

十月初五的月光的女主角嚟噶。咁啊，2000年 TVB 制作的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咁啊，祝君豪就是女主角啦。佢嘅性格啦，就好乐观开朗嘅，亦都系活泼好动啦，伶牙俐齿啦，人见人爱，当然亦都系善于助人啊。性格咧，亦都系开朗坦率、积极上进啊，咁自然都系得人中意噶。咁而呢位女主角啦，就系由佘诗曼咧就饰演嘅。好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可惜他有女朋友，呢一首歌由周丽淇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们的合唱歌》系一首咧就系香港组合 ER 演唱嘅粤语歌曲嚟噶，由高浩正作词，收录喺咧就2006年发行嘅专辑《Your Sunny and Rays》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的最爱》，由方力申同埋邓丽欣咧就合唱噶。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谈情说爱》啊，收录喺咧就96年叶倩文发行嘅第14张粤语专辑《True》当中。咁啊，呢一张专辑啦，其实同前一张专辑嘅《Simple Black and White》啦，可以话系相隔咗成1年8个月嘅时间啊，亦都系咧就系阿 Sally 啦，同咧就系林子祥喺咧就系7月结婚之后再次推出咧就粤语专辑，重点主打歌咧就系《福气》同埋《其实你知》。但系反而佢同 Sammy 合唱嘅呢一首《谈情说爱》咧，一时个势头咧就更加之强劲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谭咏麟演唱嘅《情缘巴士站》。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执迷不悔》啊，系收录喺咧就是、香港歌手王菲嘅第五张大碟咧就《执迷不悔》当中噶，1993年咧就发行。咁啊粤语版本啦，更加系获得咗咧十大劲歌金曲奖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难过》，由陈信荣咧就是、作词，周全雄作曲，周全雄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亦都歡迎大家啦，就係喺雲聽客户端當中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係節目主持譚其川。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係林俊傑演唱嘅《浪漫血液》，《浪漫血液》係林俊傑啦演唱啦，咁啊由咧就姚若龍填詞，林俊傑咧就作曲，收錄係咧就林俊傑2014年發行嘅專輯《新地球》當中噶，亦都係韓劇啦《我的愛蝴蝶夫人》嘅呢一個片頭曲嚟噶。好啦，聽聽下一首歌，由陳百強演唱嘅《涟漪》。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亲朋密友》吓，咁啊系由咧就系高正浩作词，吴国恩咧就作曲，邓丽欣同埋傅颖咧就演唱嘅，收录喺咧就系专辑《Cookies for Play》当中，咁啊发行于2004年嘅一月份嘅。咁呢一首歌当然就系邓丽欣同埋傅颖嘅合唱版啦，其实亦都有独唱版噶，咁啊由邓丽欣咧就演唱嘅。咁当时咧就收录喺咧就《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发行于咧就2005年嘅。好啦，听听。吴启贤演唱的这首《太傻》。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下大家，可以咧就系搜索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喺呢一个客户端里边搜索咧，就系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嚟到节目最后，亦都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歌，陈慧琳演唱嘅《零》，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呈现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常石磊用真心同真情唱出咗家与国嘅关系，冇华丽嘅圈机，净系用一腔心情抒发住对国家嘅爱，亦都用呢一首歌开启我哋今日嘅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为你送上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愿》。

这个是对生命和希望的勾括，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聆听过的人都能够得到向上拔摄的力量，得到精神温暖。在汪峰的这首《我爱你中国》之后，继续送出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南征北战以爆发力十足的舞台表现、后期制作、独特曲风、代入感极强的旋律，以及歌曲传递出符合当下新青年价值观的理想追求，收获了众多听众的青睐。这首《生来倔强》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年轻人的民族情怀。

温暖嘅歌声，最深嘅敬意。阿云嘎嘅演绎，人民至上，温柔又充满住力量，细腻当中蕴藏住深情。喺阿云嘎嘅歌声当中，可以听到坚守，听到温暖，听到希望。就算惊涛骇浪，总会迎嚟日出。歌曲中嘅情感喺度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同画面感。大家好，呢度系正在播出嘅流行我歌单。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皇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首《光荣与梦想》喺孙楠充满故事性嘅嗓音中，我哋好似睇到一幕幕辉煌嘅历史场景划过眼前。弦乐将激荡嘅情绪推进到咗顶峰，孙楠富有穿透力又舒展豪迈嘅声线，将先辈们开天辟地、感化人先、继往开来、砥砺前行嘅精神同情怀表现无疑。

心的嘱托，繁星闪烁，守护唯一使命，不曾忘记。在歌曲守护当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将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理想的珍贵和新时代的伟大。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0: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1: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7: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21: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2: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1: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蝶阴。
2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今天晚上跟大家相聚，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卡拉 OK 的夜晚。我希望。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红旗飘飘》系一首令人心潮澎湃嘅歌曲。呢首歌嘅旋律深情激昂，歌词激扬，令人热血沸腾。咁虽然呢首歌被唔少嘅歌手都翻唱过，但系具有辨识度嘅仲系属于原唱者孙楠。佢漂亮嘅高音同埋扎实嘅唱功，拿捏流行音乐同埋红色主旋律非常到位，亦都将呢首歌嘅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早晨啊，我嘅朋友，我系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用音乐展现昂扬精气神。下面呢首由 Into One 演唱嘅《鼓从回响》，作为三星堆文化推广曲，融合咗传统乐器同埋古风唱腔，展现咗中华文化魅力。

当嘻哈节奏撞上华夏大地的烟火气，派克特和刘炳钦的《人海人山》就将街巷热闹。

山河辽阔游入到动感旋律当中。这首作品是以宋代柳宗元《江雪》当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意境为内核，创新融合中国风的说唱和古典诗词美学，在重拍节奏和悠扬旋律交织当中，构建出传统与现代碰撞的音乐画卷。激昂旋律奏响中华儿女敢于拼搏的号角，跟着来听到的是黎明为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演唱的主题曲《无惧竞赛》，以平缓而坚韧的旋律为基础，黎明用沉稳而充满张力的声线唱出昂扬信念。

刚才听到的是陈伟霆演唱的《盛开的年华》，这首作品以国语和粤语双语交织演绎，通过紫荆花、维多利亚港、狮子山等意象，串联起香港的历史记忆和未来憧憬。陈伟霆用深情而富有张力的声线，将家国情怀化为如艳阳爱火花的炽热表达，诠释了香港和祖国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展现了中华儿女奋进新时代的磅礴精气神。接着来为你送出的歌曲《荣耀天成》，张新成和周超然的声线交织，以清澈而深情的演绎，唱出家永定、国德胜、天下长安的盛世气魄，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

一曲穿越时空的深情对话，将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谱成新时代的团圆赞歌。听到的杨千嬅的这首歌曲《同心圆》，展现了香港和内地共荣共进的愿景。杨千嬅以动情而温暖的声线，唱出永恒爱、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感，诠释了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精神内核，令家国情怀在音符中焕发磅礴力量。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展现昂扬精气神。旋律能够将中华儿女心底的真挚情感轻轻诉说，而跟着来送出的是 JC 陈咏彤为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演唱的插曲《情在心中》。歌曲诠释了逆境中坚守、奋斗中成长的时代精神，一起来听。

张杰重塑谭咏麟经典粤语金曲《朋友》，在保留原曲深情基调的同时，注入了新时代的音乐生命力。张杰的声线如香江之水般柔情和澎湃共存，从默默以真挚待人的相识，到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的相知，层层递进，展现患难与共的情谊厚度，令经典焕发凝聚民族情感的磅礴力量。温柔旋律承载起中华儿女心底的守护和归依。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陈楚生的《港湾》。陈楚生用温暖治愈的粤语声线演绎繁星明月、云海相见的唯美意境，以柔和坚定的演唱将个人情感和家国情怀完美交融，诠释了游子归家的深层寓意。

一曲青春号角吹响时代强音，将少年意气化为奋进征程上的磅礴声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青春走在新征程》，以激昂旋律和正能量歌词著称。歌曲通过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昂扬向上的编曲，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和主旋律气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勇担使命、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最后为你送出歌曲《共创新篇》，激昂的摇滚旋律和充满着正能量的歌词，唱出同声同气共创美好新篇的时代强音。Super Moment 亦都用充满住激情的演绎，展现粤港澳大湾区繁荣景象和港澳青年的爱国情怀，号召人们携手参与建设，共筑未来。亦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家好，继续翻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同样都系晓华同埋我哋嘅客座主持伟斌，欢迎伟斌。
1: 晓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国庆假期我哋一齐嚟度过欢乐嘅节日吓，同大家一齐分享呢啲咁靓嘅文化资讯啦，欣赏咁靓嘅艺术作品咧，都觉得心情特别愉悦嘅。
0: 系啊，尤其是粤粤剧咧，都系伟斌同埋晓华所好嚟嘅。伟斌咧仲会经常参加啲演出啦，亲自上阵演唱粤曲添噶。
1: 啊，希望有机会同阿晓华对唱吓。
0: 希望啦，系啦，咁翻翻到今日嘅节目咧，我哋当然都好应节嘅。嗱，讲到我哋嘅粤剧人、粤曲人啦。就真係好愛國噶嚇，正所謂咧紅船精神啊，其實咧一直以嚟都有嘅。咁今日我哋同大家圍繞嘅一個主題就係紅船精神熠熠生輝。
1: 咁啊，講到紅船精神咧，大家首先會諗到紅船。就会谂到浙江嘉兴南湖上面一艘游船，呢一艘船呢就被人哋称作红船，因为佢见证咗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嘅大事啊！
0: 吓、
1: 系中国革命航船呢系从呢度扬帆起航嘅吓，
0: 系嘅。
1: 咁但系咧，我哋今日讲嘅呢个红船呢就唔系呢个嘉兴嘅红船啦，讲系粤剧嘅红船。
0: 冇错啦，因为咧喺当时啊，红船咧就系粤剧戏班啊佢哋演出嘅主要嘅交通工具嚟噶嘛，咁所以咧由此就得名。咁呢一种古老嘅戏班历史悠久，可以话沉淀咗数百年嘅历史。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跟住粤剧艺人朱伯全老师嘅一个回忆，重新了解红船嘅历史啊。
1: 讲到红船咧，其实你有冇见过红船呢样嘢啊？
0: 真实嘅红船我冇见过，但系啲照片啊、图片啊、历史资料我就睇过嘅、
1: 真实嘅红船咧，我都未睇过，因为我哋真系太后生啦。
0: 系啊，
1: 以前咧，我哋知道珠三角咧好多江湖河海。咁我哋嗰啲戏班咧就冇可能话坐大巴去演出嘅，
0: 嗰时冇大巴，亦都冇地铁啊。
1: 系啦，咁只能够咧坐船。好彩咧，我哋珠三角咧就系水网鱼乡啦，比较多嘅呢个水道啦，所以佢哋就坐住红船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演出。咁所以咧，当地啲群众啊，远远见到诶有一条红色嘅船驶过嚟，啊就知道咧唱戏嘅嚟啦。
0: 系啊，咁啊据闻咧就话红船其实系分为天艇同埋地艇嘅。咁啊天艇同地艇咧。结合就形成咗一个整班啦，咁亦就系话咧，演出嘅嗰啲戏班咧，就成班人就坐喺个红船入边，然之后咧就浩浩荡荡就去到演出嘅现场嗰度。
1: 系啊，佢哋食又喺嗰度啦，住又喺嗰度啦，系啦，
0: 甚至乎简单嘅排练都喺嗰度嘅。
1: 系啦，嗱咁我之前都睇过出戏就广东粤剧院嘅梦。

0: 红船啦，呢出戏咧就系讲红船戏班嘅故事啦。不如我哋先听翻个选段咧。呢个选段咧就系由国家一级演员曾小敏同彭庆华嚟演唱嘅。咁啊，听完一曲之后，我哋继续讲下红船嘅故事。
1: 系啦，咁听听当中嘅少少嘅选段好啦。时间关系，我哋下边仲有好精彩嘅节目噶。
0: 好啊。

0: 人生几何，
1: 这错对走。

0: 这亦不与杂我，
1: 这亦不与杂我，这一定趁我出征，一同血洒战船，给谁来

0: 华两位老师演唱嘅《梦红船》啊，咁啊当中嘅选段咧相当精彩。
1: 嗱，讲到红船上面咧，就汇集咗唔同嘅行当艺人咧，譬如话生旦净末等行当艺人咧就住天艇，
0: 嗯、
1: 而武生同埋大花面咧就住喺地艇
0: 嘅、
1: 哦，分
0: 得咁分明嘅咩吓？
1: 系啊，而且咧红船里边啲人咧分工都好细致嘅，
0: 有剃头嘅，有洗碗嘅，仲有督水鬼。嗱，所谓督水鬼咧，据闻就话当时撑船嘅。撑船嗰位督水啊嘛、
1: 哦，
0: 所以就俗称为督水鬼啦。
1: 嗱，有句行话叫做未入戏行就先学规矩吓，呢、
0: 嗯
1: 這个咧就粤剧艺人啊严于律己、德艺双馨嘅体现嚟嘅。
0: 正所谓咧，先学戏就先学做人啊嘛，师傅都系咁教落噶嘛。
1: 冇错。嗱、嗯，有啲咩行规呢？譬如话每次演出之前一定有台破台戏叫做祭白虎、哦。
0: 嗯，咁系一个仪式嚟嘅。咁、
1: 嗯、
0: 仪式完咗之后咧，先至话开拔大家咁就可以開始噶啦，
1: 而且咧係要由班中嘅正引丑生嚇，第二個唔得噶，一定要正引丑生嚟寫一個大吉之後咧。仲要大嗌一声开笔大吉、啊、表示咧就将嗰啲唔好嘅嘢咧就解除咗啦，
0: 系、嗯、啦。咁所有嘅人咧先至可以开始讲说话，
1: 系
0: 咯。伟斌，其实照我嘅理解咧，会唔会相当于我哋上课之前啊起啦咁嗰下嘢，然之后又搞咗呢个形式之后，咁就可以开始上课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呢、這个都系一方面咧系为咗破除一啲唔好嘅嘢啦，另一方面咧系为演员啊呈现好嘅表演效果，提前进入到角色状态做准备嘅，
0: 咁因为之前咧，大家唔可以讲嘢，俾大家安静几分钟，咁可以清醒下自己嘅头脑啦，理顺下自己嘅思维啦，咁就正式进入角色噶啦嘛。
1: 冇错啦。
0: 嗯，
1: 嗱，红船上面有一副对联咧，写住江湖河海情波浪，反道逍遥远近游，咁啊体现咗咧当时粤剧艺人苦中作乐嘅乐观精神嘅。
0: 红船精神真系好正能量，好爱国噶、哦。
1: 系啊。我哋讲下咧，红船艺人同革命嘅嗰啲事吓。
0: 嗯，
1: 咁其实讲到红船艺人咧，佢哋一啲都唔守旧嘅。
0: 嗯，
1: 虽然我哋喺台上经常做嘅系嗰啲传统戏吓，
0: 系，
1: 但思想一啲都唔守旧，仲好前卫添嘅。
0: 系啊，咁咧就要从呢个清末民初讲起啦。咁、当时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为反清同埋建立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咁、当时咧好多嘅粤剧艺人就加入其中。
1: 系啦，譬如话陈少白啦、陈飞龙、朱振华等等咧，都积极去编演外国粤剧，去声援革命。曲线救国嘅，
0: 冇错啦。咁喺日本侵华嘅时候啊，好多嘅粤剧艺人咧，佢哋都系亲力亲为啦，去募捐啦，为抗日战争、为我哋嘅革命事业，系又出钱又出力噶。
1: 系啊，真系呢啲嘅壮举咧，不胜枚举。
0: 呢、這个时间不如一齐嚟听听晓华采访朱伯全老师嘅一段录音选段啦。朱伯全老师曾经担任广东粤剧学校嘅武功老师。并且曾经是收集整理出粤剧红船的资料，为佛山粤剧博物馆绘画监制红船，可以说对红船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朱伯全老师的介绍。
2: 红船同粤剧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红船呢、就是这个粤剧艺人的交通工具，佢唔止系运载佢哋演出，佢哋成年咧都喺只船上度过噶啦，
0: 喺度生活，
2: 系啦，衣食住行。咁好多人唔清楚，咁有啲人问我，咁点样分男女宿舍啊？咁我就好好笑啦，因为以前咧，做戏系冇女嘅，女人系唔会做戏嘅，所以红船咧就全部都系男嘅，佢哋分工好细，又好严谨。咁比如嗰、那个红船里面佢有剃头师傅。
0: 仲、有剃头师傅、
2: 因为嗰时清朝嘛，掌边㗎嘛，咁、又要剃头㗎嘛，咁、你男花旦要剃须㗎嘛，咁、男嘅呢，咁佢好多后勤工作呢要搵人照顾嘅。佢、又有叫做三手叔。咩叫三洗衫嘅？咁、有一个叫做洗碗仔，即系专门负责洗饭碗啊、洗碗碟嗰啲。咁、洗碗仔做咩咧？又要跑碟啊，叫做跑碟，即系话细路哥，帮我买啲乜嘢啊？细路啊，帮我做啲乜嘢啊？帮我执剂药啊咁。咁又有煲头叔，煲头叔咧，譬如我老官，我今日想饮啲咩汤噃咁，咁个煲头叔啊同你煲噶啦、啊，我要煲。

0: 煲药喎，又有人同我煲啊，好健全，
1: 哇，咁分
0: 好
1: 工
0: 齐
1: 都好
0: 全。
1: 细致嘅喎，喺个
0: 系
1: 艘船
0: 啊，
1: 上，
0: 系啊。咁另外咧，个分工好细致咧，就话譬如船上咧有16个咧叫做督水鬼啊，
1: 督水
0: 系啊，
1: 即系撑
0: 督住
1: 船啦，
0: 撑篙嗰啲船工，其实而家讲嘅撑船工，咁咧佢就比较辛苦啦，嗰啲，因为日夜撑，以前冇机械船噶嘛，咁啊靠撑船嘅啫嘛。咁啊，紅船咧其實就係有兩隻嘅，一隻叫做天艇，一隻叫做地艇，
1: 天地相
0: 係啦，
1: 對，
0: 天地艇。咁啊，兩隻船咧就為之一班，一個整班。如果係一隻咧，就為之半班。咁佢半班咧就分得好清楚嘅，即系都系如果你一隻嘅時候咧，嗰啲行當啊都住埋嗰度啦。咁一般嚟講咧，如果嗰只天艇咧，佢有三部分人管嘅個結構就係、大艙、棚面、櫃枱嗰、那個大艙咧，管晒所有行當表演嘅演員崗位。棚面音樂師傅啦，棚面就其實音樂師傅啦嚇。咁、個櫃枱咧負責叫個經營業務嚇，喺行政上嘅業務管理啊、財政啊嗰啲咁啊，戲班人嘅職員啊咁樣啊，咁咧就。呢個坐艙咧，其實就司理嚟嘅啊。咁另外咧有分二甲箱啦，二甲箱咧就係戲服啊，我哋演出嘅道具啦，嗰啲啦。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就叫做地方鬼啊。地方鬼咧其實係去每一個地方咧，佢好熟悉每一個地方嘅環境。點解要一個地方鬼咧？譬如以前做戲咧，就係、傍晚開始做戲。大老官咧做正本咧，多数9点10点做嘅。咁啲大老官做乜嘢咧？咁大老官佢会睇下曲啊，或者休息啊，瞓过2点半啊。而家话有电话打啫，系嘛？甚至去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黑掹掹嗰阵时系点大光灯啊嘛，火水灯嗰啲噶嘛。咁、那个地方鬼咧，差唔多咧就叫个老官起身啦，要起身啦，准备要上台化妆啦，咁啊带个老官上台嘅，咁所以佢个分工好细嘅。咁、那个天艇咧就住咩人咧？鬼台啦。做生噶啦，做旦噶啦，做末噶啦，做静噶啦，文啦，嗰啲乐师啦，呢、这个咧就系、天艇嘅人住嘅。咁地艇咧住咩咧？武生啦，小武啦，六分啦，大花面啦，嗰啲脚迹啦吓。咁咧就话佢最大嘅特点嘅，头先我讲嘅就话一個就係冇女性嘅，點解會冇女性呢？因為佢希望嗰啲藝人咧德藝雙馨，不但藝術好，道德亦好，唔好因為好多粉絲啊，一多粉絲咧容易產生嗰種男女關係啊。佢話女嘅一定唔能夠上船，點解啊？因
1: 佢
0: 為
1: 有個
0: 紅
1: 講
0: 船係
1: 法
0: 條
1: 噶
0: 龍
1: 嘛，
0: 嚟噶嘛。佢話你女人騎龍唔得噶嘛，男人騎嘅啫嘛。咁因為點解咧？譬如如果我做老官，我个粉丝好喜欢我，我听日带佢上船，呢个系我老婆，呢个系我太太。听日唔系，呢个系我老婆个太太。咁啊上船咪乱晒笼，但系咧佢用一种好似封建咁嚟管住你，冇人够谂。咁你点啊？我要真系换我老婆喎，咁啊换我太太喎，咁咧就撑只艇，个老婆就。嚟接個老公落船撐艇，你哋去邊度？你哋自己夫妻團聚啦，就係、是、咁樣。所以咧，佢就紅船藝人咧好嚴謹，德藝雙馨。咁同埋咧，管制嗰啲學徒仔啊，啲後生仔啊，管得好嚴。因為上紅船嘅時候咧，就必須有師傅帶住。有乜嘢事咧？系闹师傅嘅，唔系闹徒弟嘅。以前话边个师傅教你噶咁，即系闹师傅，唔系闹徒弟
1: 出咗咩事情，首先第一时间就揾师傅。
0: 系啊，要找数，因为嗰啲后生嚟啫嘛。嗰啲后生一年要赚啲啲人工，即系唔穷唔做戏，上去咧就有饭食。照顾下师傅，师傅教下你嘢。咁你话佢犯咗错，边度赔钱啊？ 冇得賠㗎嘛。咁仲有一樣呢，手腳非常之好。咩叫手腳好呢？所謂三隻手小偷啊，咁有啲喂，我成頭家喺度一年到晚。

0: 乜都有，你个手脚唔好点办啊？
1: 咁啊乱晒龙啦！如果大家都
0: 咁，但系咧，问咗咁多，了解咗咁耐，从来未发生过有小偷小摸嘅嘢。咁、而且师傅梗系话，你唔好拖累师傅啊！咁嗱，比如落乡演出。去到一个地方，咁冇事做嘅时候，有啲人鍾意钓下鱼，好正常啊，反而而家讲佢钓鱼好正常啊。但钓鱼嘅谐音同铁打伤咗要钓鱼嘅谐音一样。
1: 哦，钓鱼。
0: 係啦，咁钓鱼嘛。好啦，如果发现有人钓鱼，冇人投诉都好，即係冇地方嗰啲群众投诉你都好啦，发现有人钓鱼啦，返嚟都有罚㗎。嗱，今年所有做嘅戏有人伤咗，睇铁打，
1: 都算你嘅数，
0: 全部由你找数，系嘛？咁啊，好大件事嚟噶嘛，找数。咁师傅梗系看住台，你千祈唔好制啊！你咁样好难讲啊，成台一年喎，一年嘅戏有人伤咗，哇！嗰啲医疗费你负责，我点负责得起啊？唔负责起噶嘛？咁仲有一个咧。我哋啲氣箱咧，咁好多後生咧就唔知噶，坐上個氣箱度咧，只腳啊撞下撞下氣箱，拱拱聲啊嘛。咁嗰啲氣箱咧叫做私火衣箱，係我私人嘅衣箱。喂，你踢到我哋箱花曬，踢我乜乜，咁你話又係話唔掂噶。喂，唔好踢啊個箱乜乜，即係盞有矛盾。咁點辦咧？唯有咧又係定一啲制度啦。踢親個箱咧。就會有人失聲，不過我仲要唱嘢噶嘛，失咗聲唱唔到氣，
1: 食飯嘅架餐都冇曬啦，
0: 由你俾，
1: 哇，咁啊大劑啦，
0: 咁個師傅點俾啊？我師傅我都嚟做戲，俾個徒弟起個成年嘅戲金都唔夠啦，所以唔係，咁嗱你聽就話，喂咁自私嘅踢阿箱唔使唔抵，其實唔係嘅，佢其實一個好好，好係咩呢？因為特別開場前咧唔俾講嘢。开场前，唔俾讲系咩咧？其实要你进入一个角色喺度酝酿，要等开张大吉嗰、那个跳开张大吉嘅，正喺网巾边写完大吉两个字，大家就可以开声。其实开场前要你大家静静地酝酿角色，但你唔能够话啲人可以唔听你噶嘛。但唔係喎，你又話踢下箱搞下家人失聲，依樣嘢緊要嘛，又控制得到咯。因為佢都教人一種正能量。
1: 講到呢個紅船咧，內邊有咁多嘅故事嚇，其實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嗱，咁我亦都想請教朱生一個問題。紅船嗱，啱先你介紹咗啦，其實就係以前啲戲班啊、粵劇藝人啊，佢哋嘅交通工具啊嘛。咁佢最早係幾時起源嘅咧？
0: 嗱，起源咧，说法又不一嘅，有话嘉庆年间，咁其实都唔会走得太远，因为李文茂起义嗰个时间咧，同嘉庆后期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粤剧嗰百几年嘅历史红船，咁咧其实咧喺珠江三角洲大力一带咧有一个叫子洞艇。个子洞艇同而家我哋做呢只红船咧系好近傍嘅。咁子洞艇系点咧？因为我舅公我咪话过，一个左仓，一个大老官啦，系金山大老官啦。咁咧佢系靓永嘅徒弟，靓永咧老一辈就知啦，系一个好大嘅老官，即系魏仲国啊，我舅公。咁佢係好大嘅老官，就過金山，即係馬思曾，大家都知啦。咁馬思曾咧，由於病咗，病咗咧就以前咧叫孭個腸啊，即係孭住佢行過，俾觀眾睇佢真係病咗，
1: 精神一下
0: 咁樣至得。咁但係咧唔係咧就觀眾唔肯走嘅，你退票都唔得嘅。一係揾人頂，邊個頂啊？咁我舅公就話。不如我頂啦，咁師傅梗係惡曬言啦。咁搞錯啊，大哥啲戲都冇人夠膽頂嘅，你夠膽頂你得噶啦。咁佢得噶，咁啊班主嘅話，喂，俾啲機會後生試下睇佢得唔得啦。佢得嘣一聲，咁啊俾人掟埋個金山做，就成咗名魏仲國。咁佢係紅船出身嘅，咁紅船出身的佢個人咧就好疏爽，好義氣。咁個大佬啊做坐倉啊管財政嗰啲啦。咁有一次咧，就紅船去到恆潭嗰邊，以前好多嗰啲海上嗰啲賊啊，打劫船
1: 海盜，
0: 係啦，海盜，咁咧就 打劫着呢只船，

0: 咁打劫船一落嚟，首先第一个就话大名过船，呢个大名即系大老官过船。咁咧就由于魏仲国呢啲人叫佢总哥，个个就掹住唔俾佢过船，即系仲争一个咁，即系有几多处制噶嘛。咁咧惊佢俾人劫，但系总哥人就好够义气嘅，佢即刻自己挺身而出，即系唔好累啲兄弟。佢话唔紧要，我过船，你哋安全走就得啦。一过咗船咧，点知嗰个海盗个头咧系魏仲国嘅粉丝？呢段故事真系好传奇，系个粉丝吓、啊，原来你系总哥咁。阿总哥系啊咁，我唔紧要噶，我都知道你哋都需要一啲经费啊，乜嘅咁，咁啊自己揞荷包就俾一啲经费啦，佢都要食饭噶嘛，咁啊即刻放晒，全部放翻去咁，嗱呢啲就系、是、临危嘅时候，到底你谂自己啊，一系谂船上嘅兄弟啊，所以叫红船嘅精神咩咧？同舟共济，
1: 哦，
0: 呢、這个好紧要，
1: 好正能量啊！呢啲精神
0: 系啦，同舟共，啲即系船有事走夹唔唞咁就死啦，未谂自己咁，呢啲就红船精神啦。咁点解红船咧？佢系喺珠江三角洲咧，佢个特点就系佢个长度，佢19米长。高咧，亦都唔話好高嘅，佢一定要適合珠江三角洲嗰啲橋啊，佢要穿過橋底啊嘛，
1: 係
0: 啦，河啊、涌啊、閘啊嗰啲閘口，弘揚首先就繼承，了解一個真實嘅歷史，還其真面目嚇，然後點樣繼承點弘揚呢個另外一個題目啦，係咪？
1: 係啊，咁今日咧，朱生咧係同各位還原翻當年嘅紅船嘅嗰段歷史
0: 啊。有紅船呢就已經有戲班嗰陣時，唔等於話冇紅船冇戲班喎，戲班分好多類嘅喎。紅船班不過就大班，以前咩過山班又有啦，元朗班又有啦，好多班嘅，不過比較正統。點解叫三紅啫？紅巾、李文茂起義嘅個個綁到紅頭巾，紅褲仔出身。紅褲啦，係嘛？咁啊，紅船，咁啊，粵劇嘅三紅啊，呢、這個就係、是。咁呢個正能量咧，係應該呢種精神繼續應該弘揚落去嘅。
1: 從粵劇紅船相關嘅故事咧，可以傳遞出好多嘅正能量出嚟。師傅咧，招收徒弟又好，教徒弟又好，好注重教佢哋德藝雙馨。咁正如朱生啱先講嘅，即係當中咧會傳遞出好多嘅啲正能量啦，譬如講義氣啦，唔可以偷嘢啦，其實呢啲無形之中都係教人做人嘅道理啊嘛。
0: 仲有嗰個好緊要就話同群眾嘅關係，魚水嘅關係。你去到我頭先講釣魚嗰就係啦嘛，你真係去到損害咗人哋嘅利益，咁人哋係咪好憎你戲班先？嚇唔係噃，啲戲班真係好好嘅喎，嚟到嚇、除咗做戲啊，除咗乜真係冇會犯咗乜嘢侵犯咗我哋嘅利益啊嗰啲咁樣咯。佢除咗咁咧，好民主啊，即係話你係叔父輩。我是尊師重道，你是大老官，我尊重你。點民主啊？咁我除咗尊重民主就話，佢開新每年咧就係農曆6月19日就開始嘅，呢個第一次。到明年嘅12月20日就結束。咁咧又到咧農曆嘅一年嘅6月初一，咁又到下一期啦，分兩期嘅。咁喺船上嘅生活，咁啊船上嘅架构系点咧？只船咧，因为我头先讲咗个特点，唔系话你做大只啲就得噶，因为你总个河涌闸系咁窄嘅，你就唔能够做阔嘅，又唔能够做高，所以啲床铺位就好窄。咁床铺位咧，佢哋有晒名称嘅，有太子位啦，有个叫屙尿位啦，有垃圾位啦，有蚊豆位啦，即系有好有唔好，呢个肯定嘅。嗱，你高低铺靠窗口唔靠窗口，咁你差好远噶嘛。
1: 系，
0: 咁边个瞓过啊？边个嚟分配啊？执草啊？由一个叔父，好长辈嘅，咁啊用一个筷子筒就接好晒啲位啦，咁又搵筷子夹出嚟，啊边个嗱你自己夹啊，夹出嚟啊，打开，哦，咁啊你系老官，但系你执咗个蚊豆位，我系做手下嘅，手下净系上个。

0: 饭餐饭食嘅啫嘛，甚至有啲冇人工噶，照顾师傅，师傅带住你教你做戏，咁签晒生死约，有乜山高水低各安天命啊嘛，师傅就系带你出身噶咋，咁点办啊？哇，个手仔成年都搵唔到好多人工啊！啲老大老官咧同我买，喂，细路卖个位俾我，佢成年做戏担正好辛苦噶嘛。哇，咁啊讲价钱讲好就买个，啊个手仔好过做戏啊！我直情系卖个床位，即系讲运气啦。咁呢啲系嗱，充分体现有民主、有集中，又有规矩，即系好全面，好全面。
1: 的确。
0: 咁艺人病咗嘅时候，有人煲药。
1: 哦。
0: 你讲我非法嘅有剃头师傅，我剃须洗衫又有人同你洗衫，啊就浪乜嘢都有，所以呢个咧，我觉得好值得去传承。我讲嘅就讲同舟共济。而家我哋一个剧团啊，虽然啊唔系坐船，系坐车啦，已经啊甚至即系来回啦，但系咧要体现一个团体，大家点样互相照顾，各个部门点样互相配合，呢个系有现实意义嘅。
1: 是啊，咁讲返嗰个年代嘅红船啊，外形大概系点样嘅呢？
0: 嗱，佢外形呢个船头就唔系骨类锤啦，稍微尖尖地啦。咁、个长度呢系19米长。
1: 哦，19米长。
0: 是啊、
1: 即系太长又唔得。
0: 你长嗰头、因为你掉头啊、摆啊嗰啲都唔方便啦，系嘛。咁佢两层嘅，两层呢上层呢就系、是、佔咗船嘅三分之二，嗰度除咗曬浪咧，藝人可以練下功啦。咁仲有咧，嗰啲係所謂督水鬼啊，撐船工咧，係喺上高休息嘅，上高休息嘅，同埋船尾工啊，嗰啲船尾廚房嗰啲火頭啊，嗰啲都好辛苦啊。咁咧就另外咧就底下裏邊咧有十字倉啦、沙街啦，咁就個木雲裝咧一般就裝喺船頭嘅，裝喺船頭咧就藝人練功。落雨点样木人桩喺沙街里边十字嘅十字街嗰度喺嗰度练嘅。其实艺人咧好富啊嗰阵，即系佢咧红船女个门前面咧有一对对联：江湖河海情波浪。嗱、全部三点水嘅。江河湖海情波浪。啊，行马喺水上生活。即係好似水上人家咁啦嚇。下聯咧，反渡逍遙，遠渡遊，全部撐隻艇嘅。反啊，往返啊反，渡啊河道嗰度，反渡逍遙。嗱，依啲樂觀精神啦，反渡逍遙嚇，反渡逍遙，遠近遊，去到好遠又得，去好近又得。咁呢個充分體現咗藝人苦中作樂。啊！一曲难唱，年年唱。四海无家，处处家。呢啲系当年嘅艺人生活啦，系、嘛？当年艺人边度而家叫艺人咧？叫戏子啊嘛。系而家啦，解放咗啦，当家作主啦，有人大代表啊，又乜都有啦，系嘛？咁即系喺国家嘅重视，政府嘅重视啊。咁就不斷咧，粵劇就非常發展得順利同埋好啊！點樣將粵劇呢個飛位搞得更好咧？咁所以咧，我喺度講紅船故事，我覺得好有意義嚇、能夠將紅船嘅精神點樣弘揚落去啊！我哋。讲好故事，
1: 系嘅，非常之多谢朱生咧，今日系同我哋讲咗当年嘅红船嘅故事，多谢晒。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6: 冇
7: 浸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1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7: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啦，欢迎各位继续咁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48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在得到了忽里台大会的支持之后，成吉思汗为了讨伐金国又做了几件事吧。第一件就是派使者去西夏和卫兀尔，要他们保证在蒙古和金国开战的时候绝对就不可以在后面作反拖后腿，若然不是呢，大军打翻转头的时候必定是灭了你们。咁卫兀尔人一听就拍晒心口说，哎，你们要打金国是吧，没问题，我们一定不会拖后腿，还会派兵来帮你手添。而西夏那边亦都说，哎，上次我们找金国帮手他都不肯帮我们手的，我们现在他们快点死啦，怎会拖后腿才行。咁喺得到西夏同埋卫兀尔嘅保证之后，成吉思汗又做咗第二件事，就係上佢嗰座神山呢，向长生天祷告啦。咁佢喺山上面祷告咗乜呢，就大家不得而知啦。总之佢落山嘅时候呢，就充满信心，同啲部下话，我已经同长生天沟通过㗎啦，长生天话呢，我哋今次一定打胜仗嘅，佢就叫我哋快啲出发啊。他那班部下听到他这样说就更加有信心了。蒙古人要跟金国开战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去金国那边了。元颜永济听到这个消息咔咔声就笑话，嘿，那班蒙古野蛮人都不懂死的，过来打我们金国，我们金国好像海那么大的嘛，他蒙古的军队只有几粒沙，怎么打得入我们这里才行。他们那个什么成吉思汗是吧，是不是傻了啊？那成吉思汗究竟是不是傻了呢，他就很快会知道了。去到公元1211年的2月，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的上游誓师，发动大军去攻打金国。这一次出战呢，就真的尽地一煲了。蒙古帝国所有的军队除了留下3000人镇守老本营之外呢，全部跟着成吉思汗出征。成吉思汗带住自己的四个仔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呢，组成中军和右军，木华黎率领左军，前锋部队呢就由哲别和耶律阿海率领。成吉思汗这支部队行进的方式呢就很特别的，跟其他一般的部队好像一条长龙咁前进不同。成吉思汗的军队分成几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出发分进合击。这样的行进方式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可以给马匹有充足的牧场和水源。大家知道蒙古军基本上全部都是骑兵来的，那些马要食草喝水的嘛。若然排成一条长龙前进，前面那些马食饱了，后面的马没得吃的嘛。所以大军分成几队由不同的路线前进呢，就保证了马匹的飲食了。第二个，对于士兵来讲呢，从不同的路线行进就增加了打猎的机会，可以给部队的沿途补充军粮。那这样东西呢，对于只是带好少粮草在身的蒙古部队来讲，亦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来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有少少附带的震撼作用。事关敌人过来侦查的时候呢，去到哪里都见到蒙古的大军，那就以为他们真的很多人的嘛。正是因为带备的粮草和辎重很少，所以蒙古的骑兵机动性是非常之高的。再加上没有后勤供应的部队呢，亦都不用怕被人切断粮道，打起仗上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成吉思汗的骑兵还有一样东西犀利吧，就是他们的马匹是特别多的。一般的骑兵部队呢，一个人有一匹马就已经不错了，但是成吉思汗的部队一个人呢可以配两三匹马的。所以在行进的过程之中，几匹马可以轮流驮人，可以减轻马匹的负担，有需要的时候呢又可以支点马奶来饮， 甚至喺极端嘅环境之下，仲可以劏啲马嚟充饥添。咁当然啦，平时冇乜事又唔会劏马嘅，主要系靠打猎同埋抢劫咧嚟维持军队嘅供应。所以成吉思汗呢一支军队啊，喺机动性方面就真系非常之高嘅。蒙古大军之所以能够中横欧亚大陆，所向无敌咧，呢一个优势系非常之紧要嘅吓。好啦，咁啊，话说成吉思汗嘅军队咧，分成几路分进合击，唔声唔声啊，已经穿过咗几百公里嘅戈壁滩，嚟到金国嘅边境啦嘛。金国呢个边境咧，就收筑咗一条好长嘅长城嘅，喺一啲关键嘅险要地方咧，仲修建咗防御嘅堡垒，派精兵啊防守嘅。咁但系呢条长城啊，实在系太长啦，金国要派咁多人嚟守长城就唔系咁实际嘅。所以呢，金国会经常叫草原上面嘅部落就帮佢守城。之前嘅塔塔尔人啊、云吉辣部啊，都帮过金国啊守长城嘅。呢段时间呢，金国搵过嚟做孤呢守长城嘅系汪古堡。咁大家如果好记性嘅话呢，应该都记得成吉思汗同乃蛮部打仗嘅时候啊，汪古堡就投靠咗成吉思汗嘅。所以成吉思汗嘅大军嚟到长城嘅时候啊，汪古堡嘅人就大开城门，请成吉思汗同佢嘅军队过关。成吉思汗嘅大军兵不血刃呢，就突破咗金国嘅边境防守啦。成吉思汗嘅大军破关而入嘅消息传到去金国嘅首都啊，金国嘅皇帝元颜永济啊腾鸡啦喎！之前佢一路都唔相信蒙古军队真系会打过嚟嘅，殊不知话咁快就打到埋身啦。佢呢份人优柔寡断，真系都唔知点算好噶噃。于是就召集一班臣下一齐过嚟商量对策啦噃。有大臣就建议话：，哎呀，长城西北部呢一路都系汪古部嘅人帮我哋守嘅，啊，假使啲汪古人啊竟然叛变，城门大开都唔系一位办法噶噃，我哋都冇做好准备嘅，不如向蒙古人求和算咧。另外亦都有大臣啊建议话：，其实啲蒙古人呢无非系想嚟抢啲嘢嘅啫，我哋啊俾啲财物佢，要打发佢哋走嚟啦。元颜永济啊岌晒头，非常之同意，就派使者过去揾成吉思汗啊求和啦噃。点知成吉思汗啊黑口黑面同个使者讲：，我哋今次呢系嚟报仇嘅，你哋唔好旨意啦，大家战场上。

0: 读得诗中就答话：哦，好容易嘅啫。我哋只要喺两个蒙古军队必经之地嗰度加强防御，就可以顶住蒙古军队噶啦。一个呢就系、是、西京，另一个呢就系、是、抚州。嗱，咁呢个西京啊，就系而家嘅山西大同，而抚州呢就系而家嘅河北省张北县。呢两个地方啊，都系蒙古大军进军嘅关键位置。独吉思宗揀呢两个地方嚟顶住蒙古军队呢，确实系眼光独到嘅。咁究竟呢两个地方顶唔顶得住成吉思汗嘅大军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系啊，今日都系国庆假期啦，大家依然系咁开心啦，咁舒畅嘅，因为唔使翻工啊嘛。
1: 系啊，嚟紧咧仲有几日嘅假期啊，大家认真要安排好自己嘅呢个假期生活、娱乐生活啦。
0: 嗯，听翻啲正能量嘅曲啦，嚟激发下我哋嗰种斗志同埋热情先。
1: 系啊，咁我就谂起咗由编剧赞曲家沈瑞和老师创作嘅一支曲《蓝湖船上起云图》，好啱听啊！
0: 嗱，呢支曲咧系由孔庆炎担任音乐唱腔设计啦，由吴晓霞、许辉鸿嚟演唱嘅噃。嗱，好似一开始咧有一句梆子手板吓，南湖船上起云图，铁锤镰刀奇招展，哇！一开篇相当之有气势嘅咯。咁啊，接住咧仲有好多曲牌运用啦，比如话七字清啦、三字经啦、打扫街啦，仲有二往上句啦、诗白啦、步步高啦，可以讲整一个铺排咧相当之靓噶，而且用词方面咧都系好靓啦吓。比如话前路更壮美，各族同胞一个愿，社会安泰美景添，年年共聚。庆功宴
1: 啊，真系相当之豪情壮志啊！嗬，
0: 系啊。
1: 咁沈瑞和老师自己都介绍啦，呢、个作品系倾注咗自己啊对党嘅无限嘅热爱嘅。
0: 嗯，冇错啦。不如听下沈瑞和老师介绍呢一首《南湖船上起云图》啊。
2: 南湖船上起云图咧，纯粹就系歌颂我哋党嘅。自从在嘉庆南湖的船上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起草了章程，准备了这个定了党旗、党章，是吧？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理论已经是久经考验啦，可以说是吧？
1: 没错，
2: 成为普遍真理啦。我就写在南湖开了会之后，我们中国的曙光就出现了。共产党就不断在斗争中强大起来了。49年。

0: 祖人人民共和成立到而家已經係半個世紀過咗又多啦嘛。
1: 冇錯啊。
0: 咁、啊、而且係不斷將整個國家從弱到強，一直都迅速發展，
1: 嗯、
0: 到走喺世界民族之林，
1: 嗯、
0: 啊立足喺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世界強國之一。
1: 嗯，
0: 呢個完全就係共產黨嘅偉大、嗯，共產黨善於聯合各方面嘅力量，啊，共同嚟將我哋嘅祖國建設得更強大輝煌。你亦真係就講呢個啦。
1: 嗯，
0: 所以擔湖上船上就起咗宏圖咧，睇、嗯、到我哋中華民族嘅宏圖大計喺度啦。
1: 嗯，亦都係一種愛國之情咧，係從歌聲。
0: 愛國愛黨。

0: 系啦，听住沈瑞华老师嘅介绍，我哋都被佢嗰种对艺术嘅追求同埋对党嘅热爱之情而深深打动住啊！
1: 嗯，冇错。好，我哋事不宜迟，马上欣赏由吴晓霞、许辉煌演唱嘅《南湖船上起宏图》。

0: 征途不断射云天，
1: 祖国富强富众望，
0: 环球良业顺同。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10月3日啦，放紧假仍然会同你探世界。Hello， 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晓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咁今日嘅探世界咧，会有我哋两个啦，为你系一齐探嘅。咁今日咧，除咗会有两个探世界 topic 之外咧，我哋中间仲会有我哋探世界嘅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嘅。咁今日咧会有晓露吓带住大家啦，一齐啊去呢个电影《飞驰人生》嘅取景地，去下呢个独山子大峡谷嘅。咁而另外咧，前后两个探世界 topic 啦，分别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双拍系咪应该防止侵权啦，以及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无障碍旅游点样可以令到残疾人朋友可以同我哋一样乐享旅途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先。
7: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探世界 topic 仍然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咧会同大家啦探讨一下双拍啊。
10: 就好似头先喺节目一开始咧，我会对双拍呢一个定义啦，会有好即系迷惑嘅一点，就系话。因為在我的印象當中，咩叫雙拍呢？就是你要去到影樓啦，哦，即明星那些啦。我就話嚇，那些跟我哋有咩關係呢？
9: 而家就係好多咧，即係大家追求嗰種唔係話哦，我影樓啊，要喺後面有張背景紙 啊，要真噶嘛，要見噶嘛。
10: 咁真嘅話咧，我就會諗翻起即係好多嘅景區入面，佢搞好多啲活動啊，尤其是係一啲即係機動遊戲啊嗰種啊，佢就會行到邊個點，佢就
9: 自己輯一張，
10: 係啊，輯一張，然之後佢仲會高價賣俾你咁樣嗰啲。咁嗰啲咧，可能就係今日我哋講到嘅雙拍點樣去防範侵權嘅一個主題咯，
9: 冇錯啦。嗱，今次咧就真係嚇有圍繞住雙拍嘅一啲爭議啦。其實就係咧暑期嘅時候喺深圳某個景區咧就依托自己嘅監控設備向遊客咧有償開放視頻攝錄嘅服務嘅噃。咁啊，即係嗰種咧，你抬頭望下嗰個監控耶，嗰種咧嚇。咁啊，遊客咧只要數碼俾30蚊啦，就可以咧生成下自己嘅個人景區遊覽視頻咯噃。咁但係咧有唔少人咧就質疑啦，景區嘅監控影像，是不是一種公共資源的屬性呢？咁雖然是很高清啫，但是平時是安防用的，如果有常向遊客開放使用，會不會泄露其他遊客的私隱，或者侵犯其他人的肖像權，會有風險呢？咁所以目前因為相關的爭議，景區運營方是暫時暫停了這一項的服務的。所以其實也都令到大家開始在探討，哦，我自己可能去一個景區啦，我去影相嘅，咁嗰樣嘢可能係一種商業嘅服務啦。但係如果我唔小心俾其他人買嘅商業服務影到我，咁點算呢？
10: 而且我覺得即係喺好多個景區入面咧，而家都有呢一項嘅服務啊嘛。我覺得哪怕冇影到其他人，影到嘅只係得我自己，我呢件事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唔舒服嘅，因為咧
9: 偷 拍的視覺，
10: 是啦，他那個不是，他可能也都叫我去看鏡頭，但是我不是非常之自然去拍那張照，即只要我經過他都會去拍，然後在那個出口處他就會去問你你要不要買啊，
9: 還會有很尷尬的一點呢，就是可能你譬如說你坐過什麼過山車那些呢，即是無比醜樣的那種，
10: 是啊，所以就不是說你每一下都是你自愿去拍照的，他哪怕告知了你你是有知情權你在這裡會被拍一張，但是為什麼我就一定要遵守呢，就是因為我經過了這裡，就是因為這裡有個攝像頭，這個攝像頭是你的，你就可以去拍這張照，即是這個行為本身其實令我不舒服的，哪怕沒有拍到其他人，只是拍到我，更何況你是在出口

0: 好嘅地方，你就會去
1: 展示嗰啲相，係
0: 好大嘅 mon 咁樣。我覺得我有幾次，我點解會買呢？我真係就係想買低佢，消費佢。
1: 你呢啲唔叫買低佢，買起佢。
0: 就係咁樣嘅心態，所以我就會覺得佢哪怕冇侵到其他人嘅權利，佢係侵到我嘅權利。
1: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令到大家質疑嘅點或者唔舒服嘅一個點啦。咁啊，睇翻咧啲法律專家方面嘅意見咧，就話其實呢一類型嘅商業攝影咧，其實有涉嫌侵犯遊客肖像權嘅嫌疑㗎。嗱，因為根據翻啦文化典嘅有關規定，未經肖像權人同意是不得制作、使用和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而未经肖像权人的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是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和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是公开肖像人的肖像。在这些商拍的场景之下，刚才晓露都说了，喂，你出去出口的时候，喂，你不是公开我的肖像咯，是不是？不知道我看到，喂，
0: 写死现场
1: 都看到，都真的挺写死的。所以其实呢这样东西，是不是说，我自己的肖像权就不愿被人知晓啊，或者点样样？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自己判断嘅权利吓，又或者讲自己其实系咪有一种嗱，你既然事先告知我呢个位置有个摄像头啦，我系咪亦都可以事先告知你我唔要参与咧？
0: 系咯，即系我有冇第二条通道，同样可以享受呢、這、一个例如机动游戏啦，又或者缆车，即系我唔使自己爬上去，但系喺嗰个某个点嘅时候，你就唔好系即系。只要嚟個人，你就感應式咁樣即刻就撳咗一張，我覺得呢一個行為真係唔係話真係特別好。
1: 冇錯啊，特別係咧今次特別有爭議嘅點咧，都仲係嗰種話我係警區監控嘅鏡頭，因為你警區監控嘅嗰個鏡頭咧，你係視頻喎，即係你話如果影相我過山車，咁我仲係一個我框死咗喺呢一個景啊嘛，我就係我呢一節車。往前行嘅時候，我淨係影到你同埋你隔離嘅嗰個人，你嘅同伴咁樣樣。咁但係你話如果係今次有爭議嘅嗰個點係佢個視頻監控就係一個公開嘅呢個空間，然之後原本係攞嚟做安防嘅用途，跟住除咗你之外，你自己當然會望鏡頭啦，你仲會影到周圍所有隔離嘅所有無釐拉更嘅人啊咁樣樣，甚至佢可以幾個監控鏡頭連續咁樣樣去到獲取一個。新的类似航拍的视觉跟拍
0: 微电影、
1: 有些类似这样，它又确实是剪得挺好的，我都觉得如果我现场有30元又可以买段片，我觉得又好像 OK 这样，特别可能你带小朋友你自己不方便拍自己这样，但是你说涉及到其他人，我是固然不希望我自己被其他人拍到，或者我自己出现在其他人的这个片段当中的。这样东西也都一样，也都是构成这个隐私侵权，特别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是一个跟拍的镜头，仲有可能咧，去到即系暴露下，即系唔同嘅即系游客啦，佢嘅一啲行程嘅信息啊，咁样样。其实呢一样嘢咧，对于大家嚟讲咧，都系比较危险嘅。所以咧，警区应该要点做吓，或者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规避呢方面嘅法律风险啊？或者我既可以提供呢个商拍服务，因为其实你提供嘅服务就证明大家有咁嘅需求嘅。
0: 系，我觉得其实系有好多好多方式嘅，因为而家我哋嘅设备真系越嚟越先进，同埋越嚟越便携啦。哪怕我自己唔係話我可以買到一個點樣嘅設備帶住去旅行，咁你景區呢度可以提供呢啲租人服務噶嘛？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嘅呢一啲即係大西北嘅景區啦，佢會配一啲外骨骼嘅裝置啦，會配一啲無人機啊，即係你可以喺現場租嘅。咁仲有咧，你就係真係可以請個咁樣商拍師。咁、那個商拍師其實佢會去拍嘅過程當中，佢就會比較 focus 喺你身上，而唔係去揾即係。一个公共摄像头入边嘅比较大嘅片段，哪怕你可能就会觉得喺某一个点位，佢的而且个航拍更加之有呢一种，即系震撼性啊，又或者更靓啊，从画面效果去考虑啊，你都依然可以去选择其他嘅方式，而唔系用公共摄像头。的而且个公共摄像头呢件事，如果你攞嚟做商拍咧，佢涉及嘅。嗰啲即係法律嘅邊界會非常之
1: 好模糊啊！
0: 尤其是而家我哋嘅攝像頭係非常之多嘅，咁可能有啲地方佢會有提示話你已經進入到視頻區域啊咁樣，但係唔係話個個都好習慣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先環顧一周睇下有冇咁樣嘅提示，然之後再去做翻相關嘅一啲即係好似準備啊，我可能就唔會話鬧仔啊，唔會打仔啊，
1: 化妝先咁，
0: 係啊，即係好多嘅行為你就會規範。如果咁样嘅话，其实都几攰啊，系咪？
1: 啊，系啊，都攰啊。
0: 就摄像头呢件事，佢真系杀伤力相对系大咯。
1: 我觉得主要系咧，我冇 expect 一个监控嘅摄像头。

0: 会有商业嘅用途，系嘛？即系你话啊系啊，好多监控，但系我哋点解仲系活得咁安心？因为我知道嗰个监控系为咗保护我自己，系嘛？即系嗰样嘢唔会俾即系
1: 冇咁轻易俾人哋攞到。
0: 系啦，就相当于你唔系话呢个事情发生啲咩意外，或者呢个地方有啲咩事先再调用呢一个监控，系嘛？佢就系一个循环录像，系咪先？即系亦都唔会影响我啲咩肖像权，你唔系一个商业用途。但系如果我自己个样出现喺其他人嘅朋友圈，或者點樣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唔舒服啦。咁所以點樣可以即係規避呢樣嘢？即係景區該賺錢，你都仲係可以賺錢咧。咁其實頭先 Hugo 提到一個都幾好嘅，即係話如果機動遊戲嗰種咁樣樣，喂，我整個雙拍通道咧，咁係咯，我即係你火車你都可以有唔同嘅軌道，停唔同嘅站啦，有主線有支線，有冇啲攝影支線啊，或者唔攝影支線啊咁樣樣係嘛
1: ？I 人線、E 人線
0: 啊，類似嘅，唔係 I 人可能都要攝影留念嘅，咁即係留念線同不留念線，咁可唔可以分兩條拎牌呢？咁又或者講係咪有個所謂嘅肖像白名單？因為其實而家都幾先進嘅，有主題公園咧係已經用咁樣樣嘅規則㗎啦。咁就係話啊，我有邊一啲嘅肖像係我係要用嘅。咁佢係譬如話你過咗一個機動遊戲咁之類嘅呢啦，即係你係可以選擇話我淨係有自己嘅樣。定係我可以即係溝圖溝到冇其他人啊，咁淨係自己個樣出現啊。其實用呢啲嘅技術手段去到確保大家嘅嗰、那個肖像權嘅嗰個使用機制，你唔係話我個個坐過山車，我隔離嗰個就係我同伴緊，我隔離嗰個可能係一個三唔識七嘅人，係咪先？亦都有咁嘅可能啊嚇。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景區你話真係要提供一個咁嘅服務，就麻煩大家用多啲技術手段服務到位係嘛？等大家可以買到自己專屬嘅嗰張相，我諗大家嘅嗰個購買慾可能更強一啲啊。
1: 嗯，冇錯啦。同埋咧喺成個旅拍嘅過程當中咧，都非常之要注意嘅，就係邊個點位其實絕對唔可以去拍嘅。咁有啲點位可能會人多啊，又或者係嗰個隱私嘅一個程度比較高嘅分區啊。這個時候咧就應該係要安裝相關啲技術嘅插件啦，喺呢個地方自動就去模糊化，就唔好拍啦。又或者係好似我哋經常會見到個自駕車嘅車牌啦，咁樣這個真係好容易會。即係唔記得嘅，我有時隨手去影一張，哇好塞車咁樣就會見到哦前面嗰、那個
0: 係啦，
1: 呢、件事都係涉及到前面嘅嗰個人嘅一啲隱私嘅信息啦，咁樣呢啲其實都可以通過一啲技術手段去插入一啲安全嘅插件啊等等就可以避免㗎。
0: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大家都係要先做好一啲 SOP 先嚇，點樣有一個合規管理嘅一個義務，即係警區喺賺呢啲錢之前啊嚇，即係先將呢個規矩立好先，然之後咧先再即係去到揾合規嘅一啲雙拍嘅機構啦，進駐景區啊，就唔好咧，即係可能拍落袋，我今日就開始提供呢個咁嘅服務啦，咁樣樣，咁但係你後續嘅即係有機會出現啲咩問題冇諗清楚嘅，或者冇一個前置嘅規矩擺喺呢一度，自然就會有亂象嘅產生啦，咁所以大家都係從呢一個管理嘅角度嚟講下，先諗清楚先，先至再做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叹世界特别策划啊，跟着电影游祖国嘅，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啦，晓露就要化身嘉宾
3: 啦
2: 噃。
3: 嗯，冇错啦，因为咧真系好想推介俾大家呢一个独山子大峡谷啊，呢度咧系独富公路嘅一个起点嚟嘅，系不端嘅一个起点。咁啊，同时咧呢一度真系喺个好文艺啦，又好。自然風光非常之壯闊嘅一個打卡地啊！
2: 哇，咁究竟有幾咁靚咧？咁下我哋一齊嚇跟著電影遊祖國啦！
1: 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2: 我是少夫，我身边嘅会有嘉宾嘅晓露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晓露。
2: 系啦，啊，转换身份啦，我哋北疆自驾之旅啊，我哋今日咧就终于入正题啦。喂，先讲下啦，你话喂三日先一个景点啊，其实你共总去咗几多日北疆咧？
3: 我仲共去咗九日。九日，跟住其实系九日九夜嘅，因为我系喺第一日嘅系晚黑到咗乌鲁木齐嗰度去攞车。
2: 因为讲真，你乌鲁木齐，你话我哋大湾区飞乌鲁木齐咧，讲真都成五个几钟。
3: 系啊系啊，
2: 跟住你
3: 晏昼落班走嘅话，其实你就去到已经12点噶啦。
2: 系十二点几啦，其实都已经叫跨日噶啦。
3: 哦，都算啦。
2: 系啊，真系跨日噶啦。咁你到第二日就真系去到攞车入住，第二日你可能都会瞓到好晏。
3: 其实在新疆它不叫跨的，因为你知十点几才天黑。

0: 咁所以你十二點嘅時候
1: 食晚飯嘅時間，
0: 係啦，所以我就我話點解你話我跨日嘅冇跨？
1: 因為出於實際時區嘅區別咧，係我哋大灣區同埋呢一個新疆起碼兩到三個鐘頭嘅生理上嘅時差嘅。當然大家都睇北京時間嚇，但係你話從生活習慣嚟講，以我去過嘅烏魯木齊咧，係真係佢哋講緊話十。點幾十一點食早餐係 一件都幾常
0: 見，九點即係起碼要九點鐘先起身咯。
1: 係啊，
0: 所以我嗰陣時我同佢講我話我可能第二日早上我係八點半要攞車咁樣，人哋即刻就講你今晚攞啦。我話十二點可以攞車嘅咩？佢話可以，十二點可以攞車，但係九點唔可以。所以我就係嗰晚我去到就即刻就攞咗車咯。
1: 所以先你即係其實你話從落地嘅嗰刻已經可以感受到大家心目中嘅差異。
0: 係啊。咁然之後咧，我嘅計劃咧，其實就係獨庫公路我一定要去嘅。咁啊，然之後我亦都希望一直入到獨庫公路之後，佢咪仲有咩伊州啊、伊呢、這個伊嗰個嗰啲嘅。咁啊，佢就係接駁住獨庫公路嘅一啲支線。咁你要入到去嗰啲支線入面，你先至可以去睇比較靚嘅嗰啲草原嘅。咁具體叫伊乜嘢，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1: 唔緊要啦，
0: 係啦，唔緊要啦。對於呢啲即係唔係好自駕發燒友嘅人嚟講，
1: 對家庭客嚟講，可能真係唔係好緊要嘅。
0: 係啊，反正有導航就得㗎啦。咁然之後我嘅規劃就係話，我首先第一日我要去到嗰個獨山寺嗰度，亦即係獨庫公路嘅起點嗰度。嗰度有個峽谷嘅，咁然之後就喺嗰度玩一日，因為嗰個峽谷嗰度有好多機動遊戲係可以俾我仔玩一日嘅。咁第二日就瞓醒，然之後再出發咁樣。因為其實獨庫公路大家都知道，佢第一個需要預約啦，第二個係好容易塞車嘅。所以咧係要排住隊等佢開放嘅。佢早上九點鐘開放，我就預計我哋計劃就係八點半去到去排隊嘅。咁所以既然八點半要去排隊，就證明我哋七點半就要起身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嗰一日咧就喺獨山寺嗰個大峽谷嗰度玩到差唔多啦，咁就翻嚟就休息就食飯瞓覺咁，即早啲起咁樣咯。所以第一日本身就咁樣去規劃嘅。咁實際上我哋每日都起唔到。
1: 我啱啱先想講啊，點解而家又開始講規劃嘅？哦，因為實際執行上，
0: 即係每日都起唔到咁。
1: 因為我覺得其實最大嘅挑戰就係你按照新疆朋友嘅呢個生物鐘啊，你話要七點半起身咧，係不亞於我哋大灣區人凌晨三點半起身趕飛機嗰種感覺。
0: 冇錯啦，所以其實起唔到嘅，起唔到之後咧就啱好啦嗰日。嘅天氣都唔係好好，其實新疆唔係話我哋所在嘅嗰個天氣唔好，而係獨庫公路嘅某一段佢嘅天氣唔好，佢就會成段都唔開嘅。
1: 係，
0: 咁所以咧我哋嗰日又因為其實我哋趕到去嗰度嘅時候就即係趕到去差唔多去到嗰個入口就已經離佢一點幾公里，就開始塞車啦。咁塞車嘅原因咧就係中間嘅一百幾米係封咗嘅，咁所以嗰條路咧就大家就喺度排隊。咁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就係九點九個字啦。咁有啲車可能七點幾就過嚟排隊噶啦，所以離我哋仲有一點幾公里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根本就塞定喺度啦。咁我等咗差唔多。一個半鐘，就覺得
1: 哇！你講得真係好輕巧啊！但係你話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喺嗰度停一個半鐘，我覺得都幾
0: 哦。嗰一個半鐘，佢哋兩個去爬山啦。
1: 哦，
0: 係我喺度等。
1: 喂，但係你唔會有種擔心，就係話喂你媽媽你留守喺部車度，我同爸爸去行山啦咁樣。
0: 那個因為我一個半鐘，我哋前移咗可能一百米。對於佢哋嚟講，區別唔係好大。
1: Okay,
0: 即係佢哋，
1: 但你好難 make sure 佢就係真係嗰一個半鐘頭，佢就真係你喐得就翻得到嚟噶嘛。
0: 睇嗰個路況咯，因為佢其實係可以有預期睇得到嘅，起碼有部車喐，咁佢就喐咁樣。最唔對咗，佢咪跟住跑一下咯，冇所謂嘅呢啲。佢哋個體能係 OK 嘅。
1: 但係獨庫公路嘅嗰種路況咧，亦都唔建議大家咁做啊。
0: 未入啊，未入去啊，
1: 都未入去。
0: 係啊，離嗰個入口仲有一點幾公里嘅時候，就已經因為佢嘅某一段嘅天氣唔好，佢就已經即係塞喺嗰度啦。咁然之後佢兩個去行山啦，我就喺度等。咁我等咗個幾鐘嘅時候咧，我就同事喺度查話，如果我哋今日上晝冇辦法預期
1: 到唔到嗰個目的地點算咧？你原本係諗住。朝早即係譬如話中午食飯嘅時間，係可能行幾多個鐘或者幾多公里去嗰度停嘅。
0: 我哋個預期都好鬆啊，天黑之前到就得㗎啦。
1: 所以你自備乾糧嘅。
0: 我哋沿途會不斷食嘅，其實係啊，即係當然啦，都建議大家自備乾糧咯。即係如果你買唔到一啲沿途買唔到啲咩嘅話咧，你其實喺獨庫寺嗰、那個一開頭嗰個起點嗰個位置咧，其實好多。

0: 都买嘢食嘅，
1: 咁
0: 喺嗰度可以买定嘅。咁我哋嗰日咧，其实就冇买乜嘢出发啦。咁啊，啱好佢亦都塞车啦。咁我就查咗下，我哋去另外一个峡谷，去嗰个安闸海峡谷嘅话咧，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即系点讲咧？我哋兜去嗰边，再兜一条S101。再去上嗰個地方嘅話，就完全兜開咗我頭先話中間封閉嘅嗰100多米，同時都去得到嗰個豆腐公路嘅起點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話：哦，唔等啦，費事喺度嘥時間啦。咁樣，然之後我哋就兜咗可能一個鐘嘅車程，就去到咗另外嘅一個峽谷，並且喺嗰度玩咗上晝，都喺嗰度食咗中午飯。咁之後再通過 S101上到去豆腐公路嘅起點。即系话，其实我哋成个上昼原计划系应该喺9点顺利去到嗰个起点，并且等佢开放之后就入豆腐公路嘅。咁事实上咧，就系我哋上昼就去咗另外一个景点玩，并且通过另外一条路去到咗嗰个起点。咁但系去到嘅时候未开放，佢一路拖到下午3点佢先开放。系啦，咁大家都知道，豆腐公路每日嘅时间，佢就系天黑之前，佢就会去关闭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嗰日系真系好后知后觉咁样，我哋过咗去嗰、那个唐布拉什列花廊，佢哋嗰度都设咗个关卡嘅。我哋当时好奇怪，呢度设个关卡做乜嘢咧？之后去到啊吓，过完个关卡之后，可能系嗰啲社交平台咧就开始帮我哋推啦，之后我哋就发觉半个钟之后就开始推，有啲人喺嗰度入唔到啦。你睇下我哋嗰啲攻略系咪做咗等于冇做啊？好多嘢就完全系好幸运嘅，即系到咗之后先知道，哦，我哋好可能就系最后嘅嗰十几分钟入咗去嗰度，然之后嗰个景点嗰日就唔开噶啦，佢就系到嗰度，佢就停噶啦。又你再咩嘅话，你就要喺嗰度停一晚，你第二日再可以入去咯。
1: 所以话咧就系嗰种计划。比不上变化，如果换着是我作为一个好 J 人，我哋咁耐以嚟都唔够胆话亲身去豆腐公路或者点样呢，因为我觉得呢件事不可控。
0: 好脆弱，即係豆腐公路嘅脆弱係超乎我想象嘅。我去之前就知道佢一年只有开4个月。咁但係我唔知佢每一日都有可能唔开㗎。
1: 係呀，话唔开就唔开㗎。
0: 係呀，佢话唔开就唔开，佢话几点开就几点开。即係我哋喺呢一件事上面其实係冇辦法去左右太多嘅。咁因为毕竟佢唔开就为咗你嘅安全。佢係应该我话为咗你嘅绝对安全。因为我哋入咗去先知道，即係包括你係 S101 都好，你包括豆腐公路都好，佢好多车都係双向单车道嚟嘅。咁然之后呢就会喺沿途嘅车多嘛，你就会见到不断有啲车呢佢係借道超车啊，甚至喺啲弯道冇视野嘅地方，你都会去见到咁样嘅车。咁当然我喺现场系冇见到有事故嘅，但我查啲社交平台，我会不断咁样查到呢啲，就所以我就会觉得，即系如果路况更加唔好、唔清晰嘅情况底下，你仲有啲咁样嘅事故嘅话，好可能呢条路大家嘅体验都会变得好差咯。
1: 系啊，唔只系体验好差咁简单啊！你话真系因为天气嘅原因咧，好似。以往啊，即係未有咁多先進嘅管理經驗啊，又或者講喺未有咁多嘅預警啊，大家信息冇咁暢通嘅情況之下咧，以前係真係好多呢啲意外嘅發生啦。而且近呢幾年大家算係駕駛習慣好咗，即係以往嗰幾年咧，可能都真係好多嗰啲逆行超車啊，到最尾就真係原路返回咁樣往後騰，一路騰一路騰，騰翻去嗰個車龍嘅嗰個起點嗰度，去讓翻對面該行嘅車道去到行啊。所以其實而家我觉得已经比以前好了，都仲话仲有咁多嘅困难啦。
0: 系啊，同埋咧，我哋会喺现场见到你讲嘅嗰个一路向后腾嘅，哇，嗰、那个场面太燃啦，你知道吗？即系新疆嘅交警啊，揸住部嗰啲铁尺
1: 赶翻去，
0: 系将佢赶佢翻转头，跟住佢一路腾一路腾，然之后佢腾嘅时候，我就见到好多其实已经去咗隔篱坐低嘅嗰啲人，哇，纷纷攞出手机出嚟就喺度影佢，
1: 公审
0: 就佢啊，系啊，公审佢鬼叫你超车啊，咁样大家都喺度排队啊，点解你就可以咁样？超咧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就系驾驶习惯嘅呢件事，有啲人真系好差嘅。咁啊，当然啦，佢嘅交警亦都系非常之辛苦嘅。
1: 冇错啦。所以其实我哋之前咧，包括喺碳世界快讯都同大家提过啦。其实近呢几年，道府公路有多咗好多呢啲智慧化管理嘅措施啦，咁样样啊。相信嚟紧咧，越嚟越完善嘅情况之下，俾到大家体验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嘅。好啦，但系晓露先讲到啦，嗱，我一个上昼 其實我都完全冇入到去。
0: 係啊，我冇入到去，我反而係解鎖咗另外。

0: 改个合谷，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话，即系都推荐翻大家嘅另外嘅一个路线，就系话，如果你系喺独山寺嗰度、正常咁样想去从独山寺嗰度入去而入唔到嘅话、不妨吓就兜一个钟啦、再去翻另外个安闸海嗰个大合谷嗰度去睇一下，都飞下你个无人机啦，咁样，然之后再通过 S101去嘅，因为 S101上边咧。亦都有好多好似丹霞地貌啊，又或者有啲大家嘅嗰啲草場啊，都係非常之靚嘅。而從嗰度入去嘅話咧，佢相對車流係會少好多，即係佢係唔需要去到傳統嘅嗰入口嗰度去排隊啦。你去到嗰個烏蘇伊嗰個地方咧，佢亦都係從另外一條路咁樣入去啦。即係反正佢就係避開咗嗰個排隊嘅路線咯。
1: 冇錯啦。所以大家咧喺規劃路線嘅時候啊，就唔使話死釘住，我一定好死板，我就要喺嗰個位置嗰度入。你听落好似话，哇，兜一个钟头好似好远咁样样，但系你获得多咗一个景点，又唔会花太多嘅时间啦。你沿途咧，亦都获得一个更顺畅嘅交通体验啦。比起啊吓，你真系 stay 喺部车度吓，剥四五个钟花生嘅，我倒不如睇多一个景点系嘛。我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唔同嘅路况，嗰一个钟头你会觉得花得好值啊吓。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就啱翻嚟继续同晓露在路上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啲。
3: 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4: 休息翻嚟啦！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
4: 系
5: 晓露。
4: 系啦，咁啊，头先咧先讲到话，哇，喺咁好彩啊，去到林峰路嘅即系最尾个 moment 啊吓，诶，都仲入到去啦。咁后屘嘅行程啊吓，即系虽然话计划赶不上变化啦，咁但系变化嘅过程当中吓，你都可以好顺滑咁样样去到更改自己嘅呢一个计划啦。咁、然而对你造成夜晚嘅入住嘅酒店啊，或者嗰啲会唔会？都造成新的影响，或者有一个我哋即系蝴蝶效应咁样影响你后续的行程。
5: 嗰日反为是冇嘅、因为嗰日我哋本身的预期就是天黑之前入去就 OK 噶啦。咁包括我哋其实沿途咧，亦都一路都喺度玩，即系走走停停嘅。喺独库公路上边，首先啦，佢会有好多个地方可以俾你停低去影相嘅。第二个咧就是每个停低影相嘅地方咧，都会有牧民喺度敲佢哋嘅羊串嘅。
4: 哦，
5: 所以我哋嘅停低咧就
4: 唔会饿。
5: 系啊，所以我哋就会即系见到有烧烤咧，就都会停低啊喺呢度试下，嗰度试下咁样。所以一路系走走停停影影相，同埋咧，因为独库公路佢嘅叫做一开始可能系山脚下，我哋系着短袖嘅，咁上到去咧就要着埋冲锋衣啊咁样。如果唔系好冻，
4: 一年五季啊，
5: 系啊，好冻啊，有雪山喺眼前嘅嗰种。所以就你就每一下你停低，你可能都要去换下衫啊，食下。嘢啊，影下相啊，咁样就一路走走停停，一路走走停停。咁然之后咧，到我哋去到即系其实真正嘅插曲唔系喺我哋停低嗰、那个时间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入住，而系因为停低太多，小朋友不断咁样要翻去攞衫着，所以我哋有一次系将个车匙系俾咗个小朋友嘅。咁然之后等到我哋真正去到我哋嘅目的地之前，即系入咗唐布拉呢个景区，佢唐布拉叫。十里画廊啊嘛，咁啊去到嗰个景区，入到去即系准备要封路嘅嗰个地方，嗰、那个区域之后咧，就再一次有停低去影相嘅时候，咁停低嘅嗰一下，我老公就问咗一句话：车匙喺边个身上？咁以后死啦！
4: 喺个仔度，
5: 我同我仔互相指住对方，我仔一口咬定我已经俾咗你啦，然之后我都一口咬定你冇俾到我。
4: 点解唔搜身嘅？
5: 搜身冇用嘅，因为绝对唔喺佢身上。
4: 系，因为好多件衫你换嚟换。

0: 去之後唔知
1: 我
0: 擺喺
1: 个
0: 個
1: 仔嘅
0: 袋
1: 嘢
0: 度。
1: 系绝对唔会摆喺袋度嘅，即系
0: 哦。
1: 除非系嗰啲唔应该摆喺袋度嘅嘢，
0: OK，明白啦。
1: 系 啦。
0: 但有样嘢就系，一般嚟讲啊，吓我哋从揸车嘅经验嚟讲啦，即系车匙应该特别而家电子匙啦，你唔喺部车度，部车开唔到噶嘛。
1: 系啦，所以嗰阵时，我先生就问咗我，佢就话会唔会有提醒啊？我即刻就去搜，就话某款越野车佢嘅车匙如果唔喺度，会唔会报警？
0: 我记得系会嘅。
1: 咁啊，AI 就话俾我知话有可能唔会报警。
0: 讲咗定冇讲，你哋唔好问 AI
1: 佢话
0: 啦。
1: 有可能唔会报警，咁就开始去反诉翻啦，就话你话你俾我，你系几时喺咩情况底下俾我嘅？我仔就作咗个场景，就话我一上车，你一上车我就即刻俾你啦。跟住我就话你系交到我手上，仲系放喺边度？咁佢就同我讲，佢话我系交到你手上嘅。我话我冇呢个画面，佢话唔系你话冇就系冇嘅，我话有，咁啊死啦，又
0: 口
1: 系一
0: 同
1: 个
0: 鼻拗啦，
1: 系啦，又冇用啦。咁然之后我就又要去搜，就话如果我哋个车匙唔见咗，咁呢部车呢附近有冇 4S 店？又或者有冇边度可以拖车拖翻到去乌鲁木齐，或者拖翻到临近嘅某个城市，应该点算？咁接落嚟嘅行程，如果我哋冇车嘅话，又点算？我就一路喺度搜呢啲
0: 佢唔会
1: 嘢。
0: 叫你翻独生子位去副车系嘛？
1: 即系我哋甚至仲惊咧，就系话如果冇车匙，咁我哋仲可冇，即系有冇可能再挞着呢部车？即系如果佢熄火之后，仲有冇可能挞着呢部车？所以导致到我哋接落嚟，哪怕见到好靓要停车，我
0: 唔
1: 哋都
0: 敢
1: 唔
0: 停
1: 敢
0: 啦。
1: 熄火。停咗一次，即系实在忍唔住就停咗一次。但系嗰次系唔熄火嘅，就系挂咗个个叫做咩
0: P 档嘅
1: P
0: 算
1: 档之后，就一直系开住，甚至个门都唔敢关啊！
0: 惊
1: 就
0: 你开唔翻门
1: 系
0: 啊
1: 啦，就
0: 嘛。
1: 开住个门喺度，跟住就影完相啦，跟住就上车，咁啊去到嗰个目的地之后，我哋就将所有嘅行李攞晒出嚟，就将每件衫都翻咗，然之后再将嗰部车再翻咗，因为我觉得以我仔。我对佢嘅了解，佢冇可能系交到我手上嘅，
0: 系啊，
1: 佢可能就喺佢嘅意念当中交到我手上，而嗰个离我手上个即系方圆几多米嘅距离，佢就系应该真实系佢交出去嘅嗰个距离，即系我就会喺嗰个距离入边去揾，即系我甚至都唔喺佢个座位揾，我就会喺
0: 喺背架啊，
1: 系啊系啦系啦，杯架啊，
0: 手套
1: 仲有
0: 箱
1: 系啦系啦，喺嗰
0: 啊。
1: 啲地方揾啦，咁最后咧就真系俾我喺正驾驶嘅下边
0: 哦，
1: 就揾
0: 地
1: 到
0: 下，
1: 地下就揾到，即系座位嘅呢个位置啊，呢个位置揾
0: 侧
1: 侧
0: 面
1: 面
0: 嘅
1: 嘅
0: 下
1: 系啦，咁就揾到嗰个车匙，所以我哋接落嚟嘅行程先得以顺利咁样去完成。而我哋当日嘅计划咧，就只系话我哋到酒店就 OK 啦。咁到酒店冇乜嘢食啊，附近逛一逛，因为我哋已经住到咗嗰个景区嘅，
0: 里边啦。
1: 住到佢个门口系啦，住到佢门口，我哋听日直接入去就 OK 啦。
0: 究竟系咩景区咧？系咩景区嚟嘅咧？
1: 孟克特，
0: 孟克特，好啦，孟克特呢个景区有啲咩？可以简单同我哋预告一下，我哋下一期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个孟克特咯。
1: 呢个景点咧系我认为呢一期当中嘅，我哋见到咁多个草原入边最靓同埋体验感最好嘅一个。当然喺前期，其实我哋亦都只系将佢当咗一个备选，一个
0: 原本系 Plan B 啦，
1: 系啦，
0: 又或者系攞嚟摄下时间，同埋你从规划上嚟讲，你嗰日确实应该揾个地方停嘅。
1: 系应该揾个地方住低，因为我哋冇办法直接一路踩到去 Narlati 嘅。同埋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系我哋未抢到 Narlati 嘅票，所以就冇办法话我哋即刻铲到去嗰度去玩。我哋呢度一定要揾个地方停嘅。咁当时我哋系谂住话，我哋可能第二日早上，佢呢个景区一开门，我哋就入去。咁样一入去之后咧，我哋中午之前我哋一定会出嚟，咁样先至可以晏昼赶到 Narlati。
0: 实系玩到唔舍得走啦。
1: 系啦，冇错。
0: 咁究竟有几咁好玩呢？同埋 Narlati 嘅票究竟有几难抢呢？Narlati 啊，同阿蒙克特之间系又有啲咩唔一样呢？我哋留待下一期吓，继续同阿晓露啦一齐在路上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過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2: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3: 有沒有壓頸？這個面
4: 上面有魚胸
3: 一平的，這裡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都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2: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6: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嘆世界，
7: 嘆世界。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无障碍旅游啊。
9: 啊，系啊，其实我见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觉得呢度点我啊？
8: 点解嘅？

0: 因为我出去已经好多障碍。
1: 哇，咁嘅
0: 系啊，唔识睇地图啦，系啦，
1: 嗯，
0: 系咪？
1: 咁但系你呢个唔系气质性嘅，
0: 好大嘅障碍嚟嘅，你点知唔系咧？
1: 哦，
0: 系咪？即系嗰啲空间感呢样嘢，你点知唔系个气质性嘅呢个问题咧？即系冇空间感、冇方向感呢样嘢。
1: 系，不过呢个对于即系晓露嚟讲，可能系一个玩笑啦。咁但系其实对于真正嘅即系残疾人朋友嚟到讲咧，就唔系开玩笑嘅，因为对于佢哋嚟到讲，其实去旅行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最近咧，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咧系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嘅。咁啊，呢个规划咧系明确提出啦，要推进城乡无障碍设施建设同改造，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同社会服务无障碍，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等等。这个系第一次咧，提出一个概念，就系话要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嘅。咁啊，其实无障碍旅游发展呢一样嘢系点理解咧？咁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进步嘅体现，即系以往我哋讲话残疾人嘅权益保障啊，咁可能都系话哦佢哋嘅生活便利啊咁样样，咁但系今次咧会将旅游呢一样嘢摆咗入去，所以其实大家都系认识到，即系去旅行呢样嘢都系大家一个基本权利嚟噶。
0: 嗯，冇错啦，去旅行都系一个基本权利，呢、这个系即系作为企喺。殘疾人嘅呢個方向去諗，對於佢哋利好嘅方面啦。咁我點解一開始我會用即係一個自我嘅呢個玩笑去睇呢個題咧？係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哋全社會，我哋所有嘅所謂無障礙嘅建設，唔理係旅行方面嘅，定係其他嘅任何一個方面嘅。你唔覺得到最後其實受益嘅係全部人咩？
1: 係啊，唔係淨係話俾殘障嘅人士嚟用、啊，其實健全人都好需要。
0: 係啊，就好似我哋會講，我哋為嗰啲聽障人士去開發嘅有啲地方出現嘅呢啲即係語音轉文字嘅導覽啊，
1: 其實老人家唔夠眼都用
0: 的。係啊，老人家都會用嘅，同埋我哋有陣時都會中意話我哋睇住嗰個文字。有啲人可能佢聽個聲音佢唔入腦，你睇文字佢入腦啦。呢一種咧，你有咁樣嘅啲設備擺到去景區嘅時候，當然佢最大嘅服務嘅價值係在於呢啲殘疾人士，但係其實係大家都可以用咯。
1: 嗯，確實係啊，所以而家咧亦都係咧針對呢個無障礙服務啦，進行咗一啲相關嘅專門嘅部署啦。咁同埋咧，其實對於即係好多嘅殘疾嘅朋友嚟到講咧，即係佢哋原本嘅旅遊痛點咧。就唔係話我邊一樣嘢參與唔到，其實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嚟嘅。即係我哋經常講話去旅行啊，你唔係淨係話我去呢個目的地咁簡單，你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生活。其實呢件事係生活嚟嘅。咁包括你去到當地，你食住行啊，遊購娛啊，咁你每一樣嘢其實係考驗嗰個目的地係咪話喺呢個成個無障礙嘅系統嘅建設當中，只要你有任意嘅一環有缺失，對於佢哋嚟到講咧，就係一個體驗嘅缺失或者體驗感嘅缺失。對於佢哋嘅心理上面，嚟到讲啊，亦都系佢哋话我渴望旅行嘅呢个权利嘅一种落空咯，即系亦都会令到佢哋咧会有一种失望嘅。所以其实你话做无障碍嘅旅游，其实都真系要话一个体系化嘅视觉嚟到做。你食住行游购娱，你真系缺一不可。同埋其实你做好咗呢方面嘅建设咧，你唔单止净系惠及嚟旅行嘅朋友，其实真正喺呢一个城市生活嘅朋友，佢哋日常喺呢一度亦都一样可以享受到咁嘅服务咯。
0: 嗯，同埋即系我哋。原先可能喺生活方面嘅一啲配套咧，都慢慢喺度健全緊啦。咁喺旅行方面，佢有咩特色嘅一啲需求咧？我覺得好可能係從一部手機去預訂呢個行程開始，我哋就要去做好相關嘅無障礙。即係究竟佢用嘅嗰個手機係咪有一啲入到去某一啲OTA 平台上邊嘅？叫做專門為佢哋設計嘅小功能咧、
1: 嗯，
0: 例如嚇我頭先講嘅嗰個，你可以轉成字幕啊，
1: 語音字幕服務，
0: 語音字幕啊，又或者係其他嘅，即係俾咗個更加好嘅個接口俾到佢手機，而唔係其實我有一樣嘢好睇唔慣嘅，就係廣告嘅彈窗，即係我覺得呢啲方面其實咪對於殘疾人嘅。體驗感係更加之差嘅，即係我本身就好難去揾呢樣嘢咧，我仲唔小心會唔足，跟住就會去彈到去其他嘅地方咁樣。
1: 唔好話殘障嘅朋友啦，係咪先？我自己作為一個健全人咧，嗰啲交叉係假嘅，其實都我自己都好猛震。
0: 係啊，即係我自己可能嗰個廣告彈出嚟，我都揾唔到地方去關。
1: 係啊，係啊。
0: 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係咪喺源頭手機嘅呢一啲軟件嘅方面，我哋就應該做好相關嘅監管咁樣。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去到 一啲即係叫做公共嘅交通工具嘅呢個地方嘅時候。

0: 我哋而家见到比较多嘅咧，就系工作人员其实已经有呢种全程去帮助佢哋嘅呢个全链路嘅服务意识系有噶啦。
1: 冇错。
0: 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其他嘅人，例如吓我哋入电梯到嗰个排队，或者话礼让，系咪真系做到足咧？我觉得而家系未有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系咪我哋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出自己嘅一分力？即係唔好同佢哋去爭電梯，跟住再去到去景區咁樣，即係我就以香薰博物館為例啦。佢喺香薰博物館嗰度，佢會設一個小朋友個聞香處，係會矮一啲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哋喺度諗，就係坐輪椅嘅呢啲嘅朋友，佢哋係咪入到去嗰啲博物館入面，佢哋都需要一個矮少少嘅視覺呢？係咪我哋就應該唔係所有嘅展品都係咁高先可以睇得到嘅呢？即係有時兒童又好，同埋殘障人士又好，佢係通嘅喺底層邏輯入面。
1: 冇錯，
0: 即係包括你去到一啲睇電影嘅地方啊，又或者食飯嘅地方啊，你係咪真係有地方俾佢擺佢嗰張輪椅？即係所有嘅硬件軟件，我哋都要考慮到。
1: 冇錯啦，咁啊，但係當然啦，而家亦都係有一個智慧賦能嘅呢個要求喺度，係嘛？即係我哋頭先曉露講嘅更加多係一種你有冇咁嘅意識係嘛？去有咁嘅服務嘅意識，你自然就會去到諗有冇咁樣功能性嘅一個需求啦。咁而另外啦，如果你話真係加入科技賦能嘅呢個元素啦，係咪有一啲更加深層次嘅用一啲技術手段去到消除一種環境上面嘅障礙呢？我覺得呢個其實亦都係可以探索嘅。譬如好似頭先曉露提到嘅嗰啲 OTA 平台啊、預約平台啊、小程序啊咁樣樣，佢嗰啲係咪可以譬如話讀屏啊就可以訂到呢？又或者其實如果有啲聽障嘅人士，係咪佢純屬文字就可以做得到呢？咁其實呢啲都真係嘅，有一個小小嘅技術突破就可以實現得到㗎啦，咁樣。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覺得都比較重要嘅，就係如果殘障嘅朋友佢自己成為一個旅遊業嘅從業人士，係咪佢會更加了解佢哋嘅群體喺旅遊過程當中嘅需求呢？我覺得係如果話佢自己變成一個從業人員，佢自己係一個參與者，佢會更加明確或者更加明白我一個景區係需要啲乜嘢嘢嘅功能啊，或者我需要而家邊啲位置係缺咗啲乜嘢嘢嘅。我哋作為健全嘅朋友，我哋有時候去考慮佢哋嘅需求嘅時候，有時候會有啲陷入咗係想當然啊，係嘛？都可能就係咁樣樣嘅咧。咁但係其實佢哋未必係需要嘅，或者咁樣其實未夠嘅，係咪佢哋都成為一種？一个参与者啦，咁样就有机会去到更好咁改善呢个问题，获得更加好嘅体验感咧。有时候相当于，因为我有亲戚其实系有相关嘅残障啦，咁样即系佢亦都会话，有时候去到一啲公共嘅场合，会好明显咁感受到边啲嘢系咪自己人设计嘅。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佢亦都好难去言传啦。即系点解？即系但系佢会感受到话啊，呢一样嘢系一个真系体验过。知道嘅人，佢認為係應該咁樣做嘅，佢亦都做得到啦。咁我覺得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服務過程當中嘅一個温度，俾到大家更好嘅體驗。
0: 係啊，哪怕佢唔係從業者都好，因為我哋知道其實職場方面嘅話，可能仲會有啲門檻啊咁樣，但至少你會有一個咁樣即係殘障人士體驗官咁樣嘅職位俾到佢哋，令到佢哋係參與入嚟，而唔係旁觀者，又或者唔係一個所謂嘅我哋想象當中嘅一個被服務者咯。
1: 冇錯。所以亦都期待啦，即系呢个系15嘅规划啦吓，亦都期待啦喺嚟紧嘅呢5年啦吓，成个旅游业咧亦都可以咧以大家嘅需求为导向，唔净止系残障嘅人士吓，包括头先提到嘅儿童友好啊咁样样啦，唔同嘅朋友都可以吓，即系共同咁样去到享受啦美好嘅旅途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见，
1: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3: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